0: 7-19，王子涵率先出弯，进入到发车大直道，格子棋已经准备好，选别优先。本周末第一节的决赛，让我们来恭喜719号车手王子涵第一个经过格子棋，拿下了这一节选别优先的胜利，相当漂亮。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决赛。
0: 再来跟各位看一下这节发车的顺序，这是前面的两位范凯文，第二呢是韩宇辰，接着这是韩兆恩以及张世轩在第三和第四发车，庄家喜在第五，55号车手旁边是胡哲瀚。比赛正式的开始，前面两位车手都没有做大幅度的变线，都是拼命的在踩油加速。1号弯入弯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范凯文是有守住位置，从外侧过来的韩宇辰的线路也不错，而韩兆恩从后面上来，在3号弯跟韩宇辰去抢一个位置，但是3号弯这边呢他没有抢到，从后面上来的车手来跟他抢第三，前面两位的是稍微的带开了一些。三号弯这边有大量的车手在拼抢，然后4号弯出来之后呢，也是有不停的很多的车手跟在韩兆恩的身后。现在韩兆恩呢是带着身后的大集团来追前面啊，韩兆恩的身后，范凯文跟韩宇辰目前还是保持在点二到点三的时间。好，不过吊大哥这边在12号弯的内线啊没有跟啊，他是超到了韩兆恩的前面。接下来来看韩兆恩要不要来跟啊？韩兆恩呢是要来缠斗还是要来跟？韩兆恩在大直道上跟吊大哥的速度很接近啊。给大给在手势跟韩兆恩做沟通，但是韩兆恩呢这边呢是并没有去尝试做配合。一号弯的内线，韩兆恩重新超过给大给，回到自己第三的位置。现在场上呢是形成了好多的三人小组，整个的集团啊，从一号弯一直到11号弯，也是半个赛道上都铺满了赛车。韩兆恩的速度还是相当的快，0.6啊，手里的最快单圈还是之前的54.726，现在跟韩宇辰的是0.7的差距，上一圈呢追进了0.1秒钟。范凯文这边呢是掉速度了，范凯文这边呢现在被第四的给他给忽略，刚才在4号弯出弯的地方呢差一点追上，7号弯的出弯两人也只有一个车身的距离，给他给想去尝试内线，这边呢是吸取之前的12号弯的教训，稍微的收了一下，继续跟住。范凯文呢现在对赛道的变化呢没有及时的做出调整，他的圈速呢一直在掉。11号弯出来之后，给他可以继续跟在范凯文的身后，12号弯这一次给他可以并没有着急，大直道要来继续跟住，来看看13、14的出弯会非常的关键。14号弯，凯达克速度不错，出来之后呢，跟范凯文还是保持在点二左右的距离。上一圈呢是点1，好，这一圈来到了0.3。韩兆呢，新的更快的单圈54.001，已经追到了韩宇辰身后的0.350。各位，我们场上的领先的位置，这一节的决赛的冠军的争夺也马上要开始了。韩宇辰呢很快，但是韩兆呢这边呢能找到更快的速度。上一圈点6，这一圈点3，下一圈我们的比赛的倒数第二圈一二的争夺应该要开始了。出完之后呢，韩兆恩现在是带在第一，韩宇辰这边跟在韩兆恩的身后，应该还是多少可以获得一些更快的速度。两个人在前面的争夺呢还没有结束，大直道上韩宇辰继续跟在韩兆恩的身后，而且后面卡达给库六也是成功的超过了范凯文，上到了全场第3。范凯文呢这边是掉到了第4，一二完成了换位，然后3、4呢也是完成了换位。这边的是88号车手曾耀章，在4号弯的外侧呢是停了下来，退出了比赛。各位前面的镜头来看看，韩章跟韩宇辰两位啊，在刚才3、4号弯的这个位置又换回去了。韩宇辰呢又重新回到了领跑的位置，韩章仍然是有机会，比赛还没有结束。8号弯入弯的地方，两个人是点4左右的时间。比赛的倒数第二圈，韩章在最后的一圈时间能不能够再挤出点4出来，能不能够再一次的跟到韩宇辰的身后，我们的冠军的争夺有没有结束？让我们再来看韩章11号弯出来，距离有在快速的缩小吗？看起来有。12号弯的下坡，12号弯出来，13、14，比赛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圈了。韩宇辰仍然是在领跑，现在进入到最后一圈，韩兆恩在第2，后面给他给库六转头去看范凯文，还要去尝试让范凯文跟在他的身后啊。这个时候不可能有人去做默契的配合了，这是最后一圈，一定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去拼抢。范凯文在给他给库六身后的一个车身，这边呢应该有机会去争夺吗？给他给4号弯出弯似乎是稍微有一些慢，5、6号弯出来之后，范凯文的6号弯出得很好，两个人在6号弯出来之后呢前后接到了一起。8号弯的入弯的地方，给他给要去做防守，他走了最内侧的线路，范凯文是往外面晃了一下，给他给也是拉到了中线，然后范凯文抓住机会内线进去，而身后的庄家喜非常的聪明，他跟在范凯文的身后，两个人连续的过掉了给他给库六。而在11号弯上坡的地方，在后面追上的刘靖宇也是抓住机会，而前面各位最后的两个弯领跑的位置仍然是有争夺的， 哦，在这边是韩雨辰走了一个非常窄的线路，不过他又守住自己的位置。韩正从后面上来，但是他的出弯的线路被韩雨辰卡住了。韩雨辰太漂亮了，这一次从韩正恩的手里赢下了儿童组决赛的一个冠军，来自新港车的 XC Cut 61号车手韩雨辰。

0: 起。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决赛。
2: 这节的发车的顺序，三节的预赛结束之后，孙一北继续杆位发车，第二程主演，第三、第四，这是黄启静以及积分榜领跑者唐子轩。于浩熙在第五，第六是李思睿。比赛正式的开始，程主演迅速往内线去拉程主演，然后是孙一北，这次发车不错。然后是这边是黄启正，黄启正这一节的发车也是相当不错，二号弯出来，三号弯出来之后呢，上到程主演的前面。程主演现在是紧跟在黄启正的身后，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有一串的车手都是去抢四号弯。四号弯这边呢，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另外一台紫色的赛车，应该是李思睿。李思睿这边出来之后呢，有上到前面。现在身后一连串的车手都被挤住，前面的三位车手带开的很快，孙一北，然后是黄启正上到第二，程主演到第三，前三位哦，这边是应该是于浩熙，于浩熙应该是上来有上到全场的第四的位置。前面的三位车手496、495、494，三号弯的内线，黄启正的超车成功的超车，但是出弯之后，孙一北一个换线之后，四号弯外侧再一次尝试，但是程主演则是在四号弯的内线挤到了孙一北的前面，程主演上到第二，黄启正来到全场领跑的位置。我们一年没有参加比赛的两位车手现在来到了这节决赛的前二的位置，黄启正在领跑，陈朱远在第二，孙一北现在掉到了第三，身后李思睿也追得很快，李思睿追到前面两位车手身后不远的距离了。这一节的决赛应该会有不少的车手可以加入到冠军的争夺里面。三号弯的弯心，孙一北再一次的内线超车，出完之后跟程一奇跟程朱远并排，外侧是程朱远，程朱远呢是手势让孙一北到前面，因为这样的话呢，两位可以损失的时间最少。陈主演把孙一北放到第二之后呢，现在在第三跟住孙一北，两位去尝试要来跟住领跑的黄启正，不能把黄启正放跑。第四李思睿也是趁前面两位车手换位置的时候再一次的缩小差距，三号弯入弯，张云清动手了，但是张云清这边呢是一个交叉线，不过张云清回来之后出弯速度也很快，两个人并排进四号弯，张云清用内线的优势出弯之后，张云清成功的超过张小贤，六七换位，张小贤掉到第七。孙一北在过去两圈又是在提速，八号弯又是一次非常晚的刹车，但是这一次晚刹居然是成功了，出完之后呢把黄启正直接逼到了草地上，黄启正回来之后呢跟程中远两人也是差一点有一个碰撞，黄启正呢是勉勉强强是撸自己第二的位置，但是身后的三台车都紧贴上来了，这一次是让孙一北在前面是直接逃脱了。孙一北刚才八号弯的这一次的入弯，谁能想到还有四个车身居然可以去做晚刹车。四号弯的出弯，这四位车手节奏几乎是一样的。孙一北前面八号弯已经要出来了，九号弯最后的四个弯，十一号弯上去，十二号弯左转的下坡，最后的十三、十四，孙一北驶出十四号弯，来到发车直道，格子旗摇起，在前面庆祝，恭喜孙一北，来自 Seven Racing Team 车手。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决赛，
2: 来正式过一下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卢飞甘位发车，崔丽在第二、第三排，第三的位置是易家俊。易家俊的旁边呢是陈大新，接着这边是吴勇和杨德志。比赛正式的开始，前面的两位车手在全油的同时呢没有位置的变化，卢飞在一号弯入弯的地方拉到了赛道的中间，身后上来呢易家俊这边呢看起来有挤到崔丽的内线，两个人并排进入到三号弯，崔丽在三号弯有内线的优势，出弯之后呢也是继续守住，接着旁边过来是吴勇，两个人并排进入到四号弯，崔丽继续有内线，出弯之后继续守在第二的位置，身后再来看陈大新上到了第三，易家俊跟吴勇来抢接下来的第四和第五的位置，易家俊出来之后外侧是吴勇，吴勇这边在六号弯的搓衣板的路肩上稍微的丢失了一些速度，易家俊上到了全场第四的位置，而卢飞在第一圈前半圈过来之后又是带开了非常非常大的领跑的优势，黑色的头盔是吴勇，十一号弯上来，十二号弯下坡，吴勇十二号弯下坡的线路走得比较的紧凑，十三十四跟住一二三号弯，吴勇这边应该有机会可以去超车，大直道上两个人的差距在快速的缩小，一号弯前面吴勇没有去尝试，二三弯跟住三号弯，还是一个车身的差距，出弯之后继续跟住，吴勇在刚才呢前面莫加亮的时候也是跟了非常多的圈数，一直是没有找到机会超车，那反而是身后上来杨德志呢是超过了他们两个，三号弯这一次内线想去做尝试，距离不够呢提前放掉避免碰撞啊，四号弯出来之后呢继续跟在前

王玉的身后。六号弯，这一次六号弯的出弯看起来不错，七号弯的稍微的往外侧摆一下，八号弯入弯，一个车身，两个车身的宽度，但是我用这一次是决定走内线了，这一次呢是刹车刹。

0: 可以坚持住。这是吴勇和身后钱光裕的差距，能看到吴勇超过去之后呢，还是可以带开。钱光裕这边呢，十号人上来之后，应该没有办法再追回去了，这个已经到半秒钟以上的差距了。399卢飞领跑着我们的比赛呢，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这一圈呢，他的身后有四秒钟的安全的距离，他可以在每一个弯来想一下接下来冲线之后的庆祝的姿势。有14个弯啊，他可以想14种不同的姿势，然后从中随机的选择一个，在接下来半圈之后冲过格子旗之后来做出来。来看看卢飞到哪里了，卢飞呢已经是从11号弯上来了，马上还有最后的2个弯。终点的格子旗已经为卢飞做好了准备，大直道出来，格子旗摇起，恭喜卢飞。卢飞在大直道做了3个不同的庆祝动作。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决赛。
0: 我们再来跟各位过一下这一节的发车的正式的顺序。根据3节的预赛，113号车手曾思涵继续决赛杆位，马明谦呢是在头排第2的位置发车，吴新墨这边的表现也不错，在第3发车，第4呢是伊鲁玛马斯莫拉，傅汉之在第5，第6是李嘉恒，6位车手。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马明谦快速往赛道的内侧去挤压，内侧我们来看一下，从第2排上来的吴新墨这边能不能够抢到位置。前面的2位车手曾思涵在第1，马明谦拿下了第2，吴新墨这边从3号弯出来之后呢，跟马斯莫拉这边是在争夺第3的位置。4号弯入弯的地方，吴新墨有内线的优势，出来之后呢守住第3，而身后上来这边是马斯莫拉有守住自己第4的位置，身后呢是李嘉恒，方汉之这边呢是在第6。第一圈前半圈过来之后呢，所有的车手都有顺利的进入到比赛的状态里面。这是从8号弯出来之后，李嘉恒跟马斯莫拉的一个争夺，傅汉之也是在9号弯的内线里面，10号弯入弯的地方，内线要去跟李嘉恒争抢这个第5的位置。11号弯出来之后呢，傅汉之有成功的上去，不过李嘉恒12号弯内线继续去尝试重新反超，出完之后呢差一点傅汉之可以交叉线，不过呢还是差了一点，李嘉恒还是在第5，傅汉之还是在第6。李嘉恒在大直道再盯一下傅汉之的位置，1号弯前面往中间走，防守一下。回到前面，曾思涵继续领跑，马明谦第2圈的状态看着还不错，目前呢能跟在曾思涵身后的点3左右，前面2位稍微带开一些距离。马斯莫拉的速度很快，8号弯的内线，马斯莫拉进攻出完之后上到吴西莫的前面，伊鲁玛马斯莫拉来到全场第3的位置，吴西莫暂时掉到第4。10号弯入弯的地方，两人呢都往中线去晃了一下，不过谁都没有走那条线路啊，都是从外线过来。马斯莫拉到第3，吴西莫呢是到第4。再来看一下吴西莫这边，现在在防守身后的李嘉恒，3号弯的内线，李嘉恒进去，两个人并排出弯，吴西莫有4号弯的入弯的内线，吴西莫还是可以守住。傅汉之呢在后面，现在在等前面的2位车手动手，我们2位擦枪走火，傅汉之可以1-2。方汉之呢刚才这个刹车的做的其实很好啊，11号弯10号弯走内线，两个人出弯并排，两个人是压到了一起。傅汉之呢压过了李嘉恒的右前轮，李嘉恒的车呢似乎看起来有受损了，李嘉恒的转向拉杆断掉了，李嘉恒的右侧的轮胎往左边转，左边的轮胎再往右边转，他的转向拉杆掉了，他在12号弯冲出赛道，非常非常的遗憾。他的这节的决赛呢跑了6圈，在第7圈的时候呢冲出赛道。前面曾思涵跟马明谦大直道都有做低头 DRS 的动作，曾思涵这一圈有提速49.786，马明谦呢还是499，马斯莫拉是500。这是马斯莫拉188号车手吴西莫在这圈刷出个人的最快50.260，那么傅汉之呢也是在50.2，第4第5的2位车手也是几乎一样的圈速，仍然保持在1秒钟的差距，还有最后的3个单圈大家要来刷下去。1-2之间的差距这一圈已经扩大到了1.3，那反倒是傅汉之这边呢有追近一些距离，差距从1秒现在缩小到了0.79。8号弯曾思涵领跑呢相当的舒服，马斯莫拉在第3赛道上，5位车手9号弯能看到傅汉之跟吴西莫两人差距在缩小。8号弯的入弯刹车，傅汉之的刹车做得很好，出弯速度相当的快，9号弯已经贴到了吴西莫的后杠上，最后的2圈4-5的争夺，10号弯的上坡，傅汉之进入。

0: 到内线，十一号人出来之后，上到吴西莫的前面，方汉之来到全场第四，吴西莫呢暂时掉到第五。前面曾思涵、马明谦还有马斯穆拉已经进入到了比赛的最后一圈，傅汉之这边呢也是在第四的位置来到最后一圈。吴西莫这边呢是被带开了到了半秒钟啊，这样的话呢看起来是很难再反超回去了。曾思涵、马明谦、马斯穆拉应该是会以这样的顺位完成一二三。曾思涵已经来到了八号弯了，马上是九号弯的长弯，十号弯刹车。上坡十一号弯出来，左转十二号弯的下坡，准备最后的十三、十四两个双轴右转，回到发车直道。格子旗为曾思涵准备好幺三三号车手，让我们来恭喜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的幺三三曾思涵拿下青少年组决赛的胜利啊！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决赛。
0: 各位，我们再一次来正式的看一下发车的顺序。黄色的车牌是 U12 前排的两位，张世轩、杨浩然、姚佩玲在第三，李浩然在第四，然后庄家喜第五，赵子元在第六。比赛正式的开始，张世轩发车仍然是做得不错，往赛道的中间走一下，一号弯过来之后守住自己第一的位置。杨浩然在一二号弯的外侧看起来要丢失一些位置了，从下面上来的这是姚佩玲上到了全场第二，然后庄家喜发车也不错，但是三号弯出来之后呢被挤到了旁边的草地里面，回来之后呢仍守住第三的位置。四号弯出来之后，五号弯接下来是一个左转，庄家喜没问题守住，然后呢杨浩然这边的发车之后掉了两个位置，来到庄家喜的身后上的拿到第四的位置。再后面上来这是曾耀章在八号弯的内侧，八号弯内线出来之后呢有提升，成功的超过了杨浩然上到第四。八号人入弯，杨浩然呢准备去走内线，但是曾耀章的这个关门呢也是关得很早，两位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入十号弯，曾耀章继续走中线做防守，十一号弯出来，曾耀章继续守在第四，前面的三位呢是继续带开，两位的争夺呢对领先的张世轩来讲是好消息，张世轩在整个周末表现都是相当的出色。这一节的决赛在前面的几圈很快呢又是有带开了不少的领先的优势，55.4，姚佩玲跟在庄家喜身后做出个人的最快单圈，差距呢仍然是控制在点二以内。这样的话庄家喜在前面呢只要有任何的一个小的失误，姚佩玲都有机会可以重新上去。我刚才四号弯的这一次啊准备去尝试内线但是又没有进去的这一次呢稍微的丢了一点时间。这是曾耀章、娄思成还有狄浩然的三台车，这边是在争夺全场第五。曾耀章的速度在比赛的前两圈很快，但是被杨浩然超过去之后呢就不停的在掉了，这边被娄思成已经追到了。娄思成五号弯的出弯正在曾耀章的身后，出弯速度很快，八号弯有没有机会去尝试内线，稍微的差一些，他还是往中间靠了一下，在外线往中间走半个车身的宽度。十号弯的入弯同样也是往内侧稍微收一下来进弯，十二号弯比赛呢即将进入到我们最后的两圈，张世轩仍然是在领跑55.7的单圈，身后的两位单圈呢时间是差不多，不过位置上呢是差了2.9秒钟。来这边有人动手了，这是套圈车王哲浩，王哲浩呢被庄家喜和姚佩玲这边呢套过，庄家喜仍然是在第二的位置，姚佩玲在第三，还有最后的一圈半，奎斯利上到了第十一的位置，没能让谢慧凡成功的超车，霍廷川呢来到十二，谢慧凡呢是跟在霍廷川身后0.141，娄思成、曾耀章刚才在大直道呢也只有0.1不到。那狄浩然呢趁前面两人争夺又是重新的追进了，狄浩然在上一次三号弯尝试超娄思成的时候呢没能成功。比赛马上进入到最后一圈，张世轩继续领跑，这个单圈呢是55.3，庄家喜落后3.5压在第二，姚佩玲紧跟在庄家喜的身后，二三在最后一圈，我们来看看姚佩玲还有没有机会来动手。在五号弯入弯的出弯的外侧有一台车呢掉头了，五号弯的外侧呢没有看清楚车号，一台车呢在出弯的地方掉头，离比赛呢结束还有

0: 圈多啊，非常的可惜。那这样的话呢，应该是来看看还能不能赶上啊，最后一圈去冲一下格子旗。前面张世轩只有最后的三个弯了，张世轩十二号弯下坡，十三号弯、十四号弯、十四号弯出弯，张世轩已经回到了发车直道，格子旗摇起，张世轩第一个冲过格子旗，让我们来恭喜九九五号车手张世轩，来自 The Force Racing 拿下了学院杯这一节的 U9 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 OKN 组的决赛。
0: 看看正式的发车的顺序，赵子林第一甘位发车，第二密西朗，第三孙一北，这个一的手势已经出来了，第四呢是邓浩天，第五梁岩，这边也有一个一的手势，第六呢是陶干。比赛正式的开始，这是赵子林往赛道的中间去压了一下，密西朗从外面包过来，然后在后面上来的邓浩天的速度也很快，然后孙一北在三号弯这边呢是掉到第四，前面的两位出去之后仍然是在并排，内线是赵子林，然后跟过来的是密西朗。三号弯出来之后呢，赵子林应该可以守住，身后一连串的车，四号弯出来之后呢，继续在并排。六号弯出来之后呢，场上已经形成两个集团了，前四。这是 Sim Race Racing 队内的练习了，身后的六台车在八号弯继续去拼抢入弯。九号弯出来之后，密西朗跟在赵子林的身后，然后邓浩天跟孙一北在争夺三四。十一号弯入弯的地方，孙一北通过内线超过了邓浩天。前面的四位车手很快，后面的六位的争夺也相当的激烈。十四号弯出来，前四来进入到比赛的第二圈，而后排的集团呢，王维是上到了第五，梁岩第六，张孝贤到第七，张浩鹏第八，然后陶干呢是掉到第九的位置，双博轩仍然是在第十。三号弯、四号弯的内线这边有状况，米西朗在第三、第二的位置勉强守住，前面是邓浩天又上去了，孙云北这边的位置呢被邓浩天超过，孙云北暂时掉到第四。前面赵子林在尝试带开，米西朗这边呢看看能不能够追上去，赵子林在前面领跑，目前呢看起来有半秒钟左右了。十二号弯的下坡来看，米西朗进入到内线，两个人侧面有一个碰撞，两个人几乎停到了十二号弯，不是几乎，是真的停下来了。米西朗停下来，然后赵子林转头看了一下，马上来往前走，而前面来看一下，孙一北又来到了领跑的位置，邓浩天到前面，孙一北在第三圈已经开始庆祝了。十一号弯上坡的时候，能看到张先贤应该是有接触到前面梁岩的后杠了，两个人的车身都有大幅度的摆动，身后的陶干呢也是紧咬在张向前的后杠上，里面有三台车前后贴在一起。这个单圈是孙一北做出来的，49.250，六人的集团都没有拉开距离。王维在十二号弯下来之后压住梁岩，十三号弯的出弯，张向前这一次出弯速度很快，大直道上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抢一下一号弯梁岩的内线，差了一点。一二号弯呢，张向前继续跟住梁岩，三号弯的内线区的尝试，三号弯两个人并排出弯，外侧是梁岩，梁岩差一点被挤出了赛道，他的左边的轮胎还有半个胎边是挂在沥青上，外面的整台赛车呢几乎都压到草地上去了。出来之后呢，还好他丢了两个位置，掉到了陶干的身后啊。张孝贤在一号弯呢紧贴在王维的后杠上，而前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邓浩天和赵子林啊，二三的争夺。两位呢，这是又给孙一北一个更多的领跑的优势啊。孙一北在前面已经大概4.4秒钟了，现在是503，赵子林上到了邓浩天的前面。大家在前面的几圈啊，几次比较激烈的争夺之后，现在都已经来到了自己的刷单圈的位置上。邓浩天在第三的位置，张远贤在哪里？孙一北在比赛倒数第二圈去做了一个大直道的画龙啊，提前一圈又去做庆祝了。但是这边比赛还没结束，各位，邓浩天要顶着张远贤的进攻进入到最后一圈了。发车的大直道，邓浩天往中间去压，赛道上张孝贤已经过去了，大直道上就超过去了，两个人并排进入了一二号弯，内线是邓浩天，然后外线是张孝贤，外线张孝贤左边压到了搓衣板的路肩，二号弯出来之后呢丢失了一些时间，那这样的话呢应该再追不上了。而前面孙一北还有最后的两个弯，来，孙一北的再一次的庆祝啊，孙一北在这一节的比赛已经庆祝了好几次了，来过线之后，让我们来恭喜502孙一北，来自 Seven Racing Team，他的照片上啊，这个一的手势呢已经做了一整个周末了，在最后一节 OK 了，又是一场胜利，相当的不错。
1: 株洲站的硝烟尚未散尽，新的征服已在眼前铺展，下一站风驰

0: 电车将全速驶向东莞，战火重燃，风云再起，更多悬念，同等激情，我们东莞站不见不散。
1: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五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2: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力是人本身。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1: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型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3: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它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

0: 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聚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括
1: 就是要手把手的，
0: 要手把手教，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2: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范载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馆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3: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范载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4: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 把所

0: 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智力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2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2: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呢注册人数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这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3: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
1: 对。
3: 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啊。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的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

0: 一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嗯，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2: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3: 我是曾艳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4: 5年前，沈艳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她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3: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4: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艳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研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3: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学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4: 边学边干，沈艳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艳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3: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5: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 这样让我

0: 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身，人人都是参与者。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2: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试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板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1: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新。
2: 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3: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而我们发现呢，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开门办教育，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些想法

0: 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
1: 嗯，
0: 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一些呢这个举措，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到哪一天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地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信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信社会和学信大国。
1: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0: 运动，那手自闭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

0: 然后挪到教室层面，
1: 大家通过历
0: 教
1: 史
0: 室就
1: 的
0: 开
1: 角
0: 始
1: 度
0: 就是
1: 来
0: 上
1: 看
0: 课
1: 问
0: 的
1: 题，
0: 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
1: 在我
0: 从
1: 们的
0: 上
1: 课堂里面，
0: 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2: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2: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0: 就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2: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2: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3: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2: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

0: 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

0: 小姐，那种情景鲜活，意趣悠然，将自然之美与少女烂漫情态完美融合，清丽脱俗，余味悠长。
1: 相清意远，整幅作品以雄浑洒脱的写意笔墨，表现花叶、轻舟、浅滩相映成趣的荷塘景致。
0: 大家好，我是马文斗，今天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欧阳修的《渔家傲》。这首词是欧阳修极具生活意趣的江南词作，聚焦荷塘嬉戏的鲜活小景，那种花叶摇曳、舟荡波声、花香酒香相融，情态悠然烂漫，字字皆是夏日江南那种灵动与温柔，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词中那种清新灵动、温婉闲适的独特意境。写这种田园诗的时候啊，我的感觉有这样几个方面，就是在写它的时候呢，最好是用一种行中带有一点草意的笔法、字法，因为田园诗那种江南小景当中，它有着一种宁静的美，再加上一种少女们她们在那嬉戏玩耍的那种感觉，它就是有静、有动、有嬉笑，也有一种宁静。这个寻女把它连在一起，

红浪又有一种牵丝相动的这种感觉。花气酒三个字连在一起，有这么几个连带关系相处理，使这幅作品呢相对的表现得更丰富一些。

岁这个字用一个长竖把它稍微带有一种转向，这样呢把岁写得那么悠然那么美。

这幅作品呢字数相对比较多，我用十一行的结构来写，一书到底前面几行和后边几行有些松弛的那种感觉，而中间的相对要密一点，这样从整个的章法上讲，有松有紧，有疏有密。那么前边后边疏，中间密，而后边又用落款把密和中间的密又相对的补充一下，这样来看章法上就觉得很有意思。那么在硬笔上，在行书当中夹杂几个草书，而后呢又在整篇的笔法当中字法当中，我又稍微加了一个长数，剩下有几个连带关系，这样就形成了字与字行与行又有疏有密，有俯仰相背，有着那种腾挪相连这种感觉，这样呢就能够使整个的作品更有感染力。

大家好，我是刘延红。今天以宋代欧阳修的词意为灵感，为大家创作一幅大写意花鸟画作品《乡清意远》。整幅作品以雄浑洒脱的写意笔墨，表现花叶、轻舟、浅滩相映成趣的荷塘景致，希望观众能在画中感受到花香与酒香相融，小舟浅薄，人在荷塘间悠然自适的松弛意趣，也体会到夏日田园里那份灵动而宁静的诗意。因为荷花有一种清气，把荷花的鲜嫩和清气画出来，每一笔都是一个花瓣儿。咱们画这个荷花呢，花朵不要太圆，要让它有变化，有多有少，有层次，有前有后。为了让这个花更丰富一些，咱们要再更细致的把它刻画一下。虽然是大写意，但是这个写意当中也有细致的地方。咱们画这个荷花的时候呢，一定要让它有浓淡干湿交。这个荷花很嫩，所以咱们就让它水润的地方要多一点。

次荷叶呢就要用泼墨的形式了。这个荷花的荷叶呢，最能够体现出这个写意的韵味和这种泼墨的这个洒脱的效果。泼墨的叶子要大胆的落笔，细心收拾，然后落笔的时候一定要肯定果断，然后让它快面啊、节奏啊、干湿浓淡呀、都要体现出来。

勾月经呢，趁它将干未干之时来勾这个月经，这样呢墨才能够吸到纸里边去，才能够和荷叶融合起来，就是经脉相结合。画经的时候一定要用中锋顺着它的这种掌势来画这个月经。

现在咱们就画一只芦苇，因为这个荷塘里呢有荷花，肯定还有芦苇，也是咱们画面的需要，会让它更丰富一些，更生动一些。因为咱们这个芦苇呢，肯定是要用胶墨，重一点的墨，虽然它是配角，但是它在画面里要有一个最重的颜色，因为它又细，比较挺拔，比较有临风的感觉。

这幅作品呢，以大写意花鸟画为主，以欧阳修《渔家傲·荷塘·西游词意》为创作核心，遵循大写意重在取势、贵在传神的创作理念，舍去细碎雕琢，全力营造夏日荷塘的灵动闲趣。画面以莲叶碧荷、盛放荷花为主题，笔墨酣畅奔放，墨色层次丰富，还原诗词中花笛幽深繁茂的荷塘景致，让人仿佛置身盛夏荷塘之中，隐于花叶间的一叶莲蓬，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智能焊接技术专业的老师李慧宁。实训呢，主要是学生动手。

0: 手进行操作，将理论知识转化为手上的技能功夫。我们的学生学习了这个焊接专业之后，有很多都就业在大国重器国防军工的生产单位，他们在这些工作岗位上为我们国家的重装机械以及国防工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1: 最有成就感的事儿，就是培养出这个大批的非常优秀的学生，然后这些学生在各自的岗位上又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尤其是为这个国防军工，为我们的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 其实刚入职的时候，可能当时的想法是想着跟学生在一起接触，哎呀，能够保持自己的心态年轻。到了后来的话，通过真正的跟学生打成一片，然后就突然发现，老师不单单仅仅的是跟学生的这样的一个相处，而且还是在潜移默化的通过言行啊各方面，其实是有影响到学生的。
1: 我们团队呢，应该说结构比较合理，从这个专业教学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操作实训呢，因为我们要做的课程是一个理事一体的课程，所以我们就是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强项，然后大家一起进行这个策划组织，完成我们整个课程的教学任务。
3: 也是一些偶然的机会，一步一步的就是走上了焊接这个专业。在最开始选择专业的时候，心里面只是觉得材料国家蛮需要啊，然后社会也蛮需要，所以选择了材料的一个相关专业。再到后面再进入研究，觉得焊接这一个技术对于重装啊以及服务国家一些战略非常需要，所以慢慢的自己就是选了焊接这个方向。

0: 我们是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制冷焊接技术团队，我们的参赛作品是抽水储冷电站剥壳焊接制造。
1: 我们这门课程呢，是我们焊接专业的一个专业核心课程，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德阳本地的，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的一些企业。
2: 我们学校有虚拟仿真焊接实训基地，也有普通的手工焊接实训基地，还有焊接机器人以及数控水切割焊接设备。通过从虚拟仿真最简单的虚拟仿真到学生实际动手操作，然后呢再采用焊接机器人进行编程，从简单到复杂的这一个流程，使学生掌握我们的先进的焊接方法以及尖端的焊接操作技巧。
3: 同学们，上一个环节大家已经完成了剥壳、做环各个零件的下料以及尺寸检验。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看到各组分工明确，都能够选择合适的下料方法，数控切割进行下料，并且呀，尺寸检验到位，大家表现都非常棒。这一个环节我们要进行的是剥壳单节的备料。首先，对于卷制成型，是把板料放置在卷板机上下轴滚之间，旋转上下轴滚，从而获得弯曲曲率一致的弯曲面。而对于压制成型，则是将具有一定形状的毛坯放置在上下压头之间，从而形成弯曲曲率不同的弯曲面。大家再来想一想，我们的这个剥壳单节，它是一个变直径的截面，上下管口的直径其实是不相同的。如果单纯的采用卷制成型进行成型，最终获得的是什么样的截面呀？
4: 锥面。
3: 等直径的截面。这符不符合剥壳结构的尺寸要求啊？
5: 不符合。
3: 显然是不符合的。所以说，还要再上压机，利用上下压头的压制来获取我们所需要的弧度。因此来说，对于剥壳单节，我们最好的成型方式是先进行卷制，后进行
5: 压
3: 压制。
5: 制。
3: 对，我这里有一段关于。

0: 倭壳单结备料的虚拟仿真，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虚拟仿真过程当中来感受一下倭壳单结的成型过程。首先，将板料放置在上下轴滚之间，旋转上下轴滚，从而弯曲板料。接下来，再将弯曲后的坯料放置在上下压头之间，压制出我们想要的弧度，最终获得我们想要尺寸的倭壳单结。大家还可以把倭壳单结展开以后的形状看成是圆锥面。这个圆锥面的表面特征可以看成是相互平行的直线。那么这一个直线的话，在成型过程当中都是以这些直线为依据，从而成型出我们想要的曲面形状。那么大家结合前面所学的知识来分析一下。倭壳单结在卷制的时候有哪些成型要点啊？针对倭壳单结的卷制成型的要点，我们从以下3点进行分析：上下轴滚是否平行，如何消除直边，以及如何防止错边。首先来看，在卷制之前，我们要来检查上下轴滚是否平行。如果不平行，卷制出来的弓箭会产生锥度。所以说，要将上下轴滚调整为平行状态。第二点，在采用三滚式卷板机进行卷制的时候，钢板所受的压力实际是从箭头所指的位置开始的，也就是钢板的弯曲是从这个位置开始的。接下来，大家请看，对于卷制的时候，钢板的端面与箭头所指的位置有没有发生弯曲啊？
1: 没有。
0: 对，仍然保持的是平直状态，这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直边。那么，如何来消除直边呢？
1: 可以
2: 预弯。
0: 对，采用预弯的方式来消除直边，可以通过调整两个下轴滚与上轴滚的横向距离，预先将钢板的两端弯曲成我们想要的曲率形状，从而消除直边。接下来第三点，在卷制之前要检查钢板在卷板机上是否摆正，如果没有摆正，就会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错边的问题，是不是？这错边的话也是卷制过程当中所不允许的。那么如何来消除错边啊？
2: 可以
1: 对
2: 使用
1: 中。
0: 对，采用对中的方式来消除错边。那么，我们可以用专用的挡板来保证弓箭的速线与上轴滚的轴线处于平行状态，完成这对中这一步操作。那么，这一步操作虽然简单，但是容易被忽略。大家在操作过程当中要注意细节，规范操作，增强质量意识。对于倭壳单结的卷制成型的要点，我给大家总结了3个要点，分别是上下轴滚调平行。两端预弯消直边，双线对中防错边。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倭壳单结压制成型的要点。对于压制成型来说的话，将上一环节卷制完成后的坯料放置在上下轴滚之间，然后将调整速线与上模具中心线的位置，防止错位。接下来就利用上下压头进行压制。但是这里大家要注意，为了减小弯曲后脚，每次的下压量不要过大，要多次进行压制。第二点，则是在坯料卷制过程当中，一定要进行反复的用样板检测，直到坯料的弯曲曲面与样板的弧度相贴合，完成这一段的压制，从而再进入下一个坯料的压制，如此往复完成整段坯料的成型。对于压制成型的要点，我也给大家总结了有3句话，分别是双线对齐加压、样板检测叫型、多次逐段压制。以上就是我们倭壳单结卷制成型和压制成型的要点。现在的话，就是对于基础的，其实也在需求，但是更多的它是倾向于智能化、数字化。
3: 通过机器手来代替人工焊接。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4: 企业里面有机器人，机器人谁来操作？ 这就是。

0: 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啊。
1: 比如说在我们人培方案里面就加入了更多的，比如这个自动化、智能化这方面的一些课程，主要的就是解决企业它在转型升级过程当中，对我们操作者它的一个要求。
0: 同学们，上个环节我们已经完成了沃壳的装配方案，接下来我们学习沃壳制造焊接方法的选择。我们的焊接方法有上百种之多，最常用的有焊条电弧焊、气体保护焊、电阻焊、激光焊等等。那我们的沃壳结构适合用哪种焊接方法？如何选择最优的焊接方法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我们看看同学们结合咱们焊接实训基地的焊接设备都选择了哪些焊接方法。我们看看平台，第一和第三、第四组的同学选择了二氧化氮气体保护焊，第二和第六小组的同学选择了焊条电弧焊，第五小组的同学选择了钨极氩弧焊和激光焊，而且大家都各抒己见，陈述了选择的理由。我看大家选择二氧化氮气体保护焊的同学比较多，我们看看他们这么选择的依据是什么。我们看看第三组，第三组的组长，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组的焊接方案。
2: 我们组经过讨论决定使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因为它具有生产效率高、焊接范围广，还有生产电流、焊接电流密度大的优点。
0: 回答得很好，请坐。第三组从材料和生产效率为切入点进行了分析，回答得很好。来，同学们，我们看看沃壳结构在运行的过程中承受着高水压、高水流，这就要求沃壳结构在复杂工况下具有稳定可靠的性能。我们在选择焊接方法的时候，焊接质量是我们所需要考虑的第一要素，我们要做到质量第一。其次呢，我们还要选择生产效率、生产成本。那么通过分析沃壳结构的制造图纸以及制造标准，大家都知道沃壳结构采用的是 Q235 普通结构钢，厚度为8毫米，这是我们最常用的焊接材料，具有稳定可靠的焊接性能。大家刚才选择的焊接方案都可以用来焊接我们的沃壳结构。既然都可以焊接沃壳结构，那么我们就从生产效率、经济性、环保性等方面进行选择，实现沃壳结构绿色节能的制造理念。我们看看钨极氩弧焊采用氩气作为保护性器械，成本比较高，适合焊接不锈钢、铝镁合金等有色金属。焊条电弧焊在焊接的过程中要不断的更换焊条，所以呢生产效率比较低，而且呢在焊接的过程中有一定的重金属烟尘，焊完的焊缝表面有一层厚厚的渣壳，所以呢不够环保。激光焊也是采用氩气作为保护性器械，它生产效率特别高，但是激光焊适合焊接3毫米以下的薄板。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顾名思义采用二氧化碳气体作为保护性器械，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采用的是盘状的焊丝，可以持续不断的焊接。同学们，通过刚才的分析，大家觉得我们的沃壳结构适合用哪种焊接方法呢？对，我们确定了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这种焊接方法，那么我们再来选择焊接的设备。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分为半自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和机器人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两种焊接设备。那么我们看看我们的沃壳结构适合用哪种焊接方法、焊接设备呢？哪个同学给大家回答一下？好，宋海洋同学，
3: 我觉得机器人焊接生产效率

0: 效率高，所以选用机器人焊接。
1: 好，请坐。宋浩洋同学分析的很有道理。大家请看，涡壳结构是由外面的壳体和里面的座环两部分组成的，它结构比较复杂，尺寸比较大。如果呢全部用焊接机器人来进行焊接，那么操作难度呢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将涡壳结构的塞形结和座环等小零件放置在焊接机器人上面，用焊接机器人进行焊接。焊接机器人的变位机还可以对工件进行翻转变位，达到最优的焊接效率，焊出最优质的焊缝。而且变位机上面的工装夹具还可以减少焊接应力和变形，提高我们的制造精度。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坐在前排的同学戴一下面罩。机器人焊接的效果是不是很明显呀？但是呢，我们当涡壳的壳体和座环进行整体组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焊接机器人的机械臂的长度就不够了，很容易发生焊箱限位。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采用半自动二氧化氮气体保护焊进行焊接，它适应性强，不受结构和场地的限制。所以呢，我们的涡壳结构应该采用半自动二氧化氮气体保护焊和机器人二氧化氮气体保护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焊接，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对不对？
2: 对。
1: 下面呢，就请同学们优化自己的焊接方案，并且将优化后的焊接方案上传至我们的学习通平台，我给大家进行点评。
3: 我们学校就是智能焊接技术专业，它的一个培养的话，都是由企业参与进来的，可以说就是校企联合共同培养。所以说，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专业就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4: 在我们学校，不仅有焊接实训车间，而且有焊接生产车间，实现了厂中校、校中厂。所以说，我们的学生实现了与企业的零距离。
5: 专业课的教学的内涵，在对接新技术、新业态，这个上面呢，也确实是呈现出了很多的这个好的这种典型。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新规范这些个内涵，在教学里边，能够看到与时俱进的这种变化，充分体现职业性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教学的内容呢，都创设了与专业相结合的职业情境任务，让学生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来感受，科学文化知识，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紧跟着这个专业的转型升级，这个呢能够对接我们产业的这种发展需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

0: 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我叫刘小兵，我来自广东，我来找经常在我梦里出现的人。
2: 我是他养母。

0: 来给我儿子圆我儿子的一个梦，希望他能找到解开这个心结，好过得快乐一点。
1: 有请。哦，是一个年轻的孩子。
2: 徐斌老师好。
1: 你好。
2: 大家好。
1: 来，请坐。孩子，你找谁呀？
2: 我来找经常在我梦里出现的人。
1: 梦里出现的谁呀？
2: 我这个梦要加个双引号。在我4岁的时候，我就是跟小伙伴在楼下玩，有一个30多岁大概一个男的，就拿着一个玩具车转来转去嘛，就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然后因为那时候小，就看到玩具车就很好奇。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当时有一个弟弟，那时就是想拿个玩具车，然后去拿给弟弟玩，然后就去找他要。最后他就是说他还有很多，那我就那么迷糊的就跟他走。
1: 实际上是一个人贩子是吧？
2: 对，好像我哭了，然后他就是看到我哭就比较烦，有点不耐烦那样子，就打了我一巴掌，就叫我不要哭，吓我呢。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爸爸是卖水果的，然后经常穿一件红色的外套，然后就路过他的一个水果摊，那我爸爸就问我说怎么在这里，叫我赶紧回家。我当时可能被那个人贩子吓怕了，没有敢跟我父亲说这件事，然后我就默默自己一个人就走回家。那个人贩子就一直跟着我嘛，就直接把我抱走了。
1: 你那时候4岁，这些都是你记忆中的？
2: 对。
1: 把你领哪儿去了？
2: 带到一户人家，就大概待了1个星期左右，然后就到了我现在的这个家。
1: 来，陈警官。
3: 这个孩子啊，应该是被这个养父母买的，去年的刑法修正案9啊，对买方也入刑，也要追究刑事责任。
1: 过了追究刑事责任的时机了。
3: 对，这个应该是不一定追究，但是说今后的话，对于买方的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4: 此时，从人贩子那里买到小编的养母吕玄华，却并不意识到他曾经的行为已触犯到了法律。关于收养小斌的过程，他有着这样的解释。
5: 你还记得当初他是被谁送去的？
0: 就是一个妇女啊，
5: 一个
0: 妇女带他出来的。那个时候，那个女的就在我们隔壁村，那个女的是也是外地的，就说她嫁一个老公太老了哈，就是整天不务正业，没有做什么事情，是他打他，然后他跟他过得不好，他要把这个孩子送养给人家，他要改嫁不要带去。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妇女啊，就挺可怜的啊，那女人带一个孩子要是去改嫁，这个孩子也是会同他受苦的。刚好那个时候啊，家里也是才一个女儿啊，我就想要是如果他真的不要，就把他抱养回来。
5: 当时是给那个女的钱了吗？
0: 给了。
5: 多少钱？
0: 给了12000。
5: 12000。嗯。您现在知道那个女的应该是个人贩子了？
0: 就是她这么多年来她也没有说，一直没有说，我就说她不知道她的身世，她说以为是真的是亲妈把她送养给我的。嗯，
1: 养父养母对你好吗？
2: 我有一个姐姐嘛，她是我这边养母亲生女儿，就是在我身上付出的要比姐姐多。
1: 你现在多大？
2: 我22。
1: 有工作了吗？
2: 在厨房当学徒。
5: 这十几年您有没有想过说有一天小斌知道了自己不是您亲生的儿子？因为这个总归不能瞒一辈子，对不对？
0: 是啊。
5: 怎么跟他说呢？
0: 我有说过等他长大了才告诉他，
5: 就是长大多大？
0: 等到他成家了才告诉他。平时有时候他有种那个温不乐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我也没有去问他，就

0: 感觉有时候也是觉得好像好对不起他一样。
1: 小斌的闷闷不乐源于他初中时的发现。
2: 到初中的时候，有一个表哥，他就是当着我的面然后跟其他人说，我跟他虽然是兄弟相称，但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明白原来那不是梦，那都是真实的。
1: 知晓身世的小斌对寻母的期望更加强烈。
3: 什么时候开始想找你的亲生母亲？
2: 初中的时候开始想找，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比较小，而且条件有限，就不知道从何找起。高中的时候看了两部电影，《亲爱的》还有刘德华那个《失孤》，看完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失去儿子的父母，他们可能因为找我的原因过得很不好，所以我觉得作为他们的儿子，我有必要找到他们，告诉他们我过得很好。
3: 连你父母会一直在找你吧？
2: 对，因为天下父母心都一样，我感觉他们会一直在找我，然后就去寻亲平台，然后就去采血。
3: 问你养母了吗？
2: 没有。
3: 你内心纠结吗？
2: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想着告诉他嘛。采完血之后，我就感觉只要我亲父母那边有入库的话，应该匹配的话比较快，就感觉机会大了。要不然到时候我觉得找到了之后再跟他说，可能会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
1: 从小就被养母买来的小斌，随着身世的层层解锁，已不得不与养母挑明一切，这让23岁的他陷入了两难境地。
2: 所以那时候我就提前跟我养母先说，我那时候准备打电话来着，然后那时候因为开不了口，很难开口，我就决定发微信给她说。我那时候真的说真的心里很纠结，就心好一直悬着，发微信的时候也是手一直抖，就问她我是不是她的亲生儿子。我发完之后，我记得他好像那时候是很久才回我，他也没有说再继续去瞒着我，他就站在母亲的角度就发了，就是说只要是儿子好，他支持我。
3: 是你来找？
2: 对。
4: 当时一下都惊呆了吧？
0: 惊呆了。
4: 您现在知道那个女的应该是个人贩子了？
0: 就是自从我那儿子跟我说了以后啊，他说那个是不是台湾了，那个是个人贩子。那时候我一下子也是很痛苦的哈，觉得就是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4: 您碰上了小斌的亲生父母，您会对他们说什么？
0: 我会对他的母亲说，请对不起，要是我不买，大家都不买，人贩子就无利可图，就不会导致了这样社会现在那么多孩子失踪了。
3: 如果今天见到你的父母，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2: 那么多年，我知道你们一定还在找我，你们可能因为找我的原因过得很不好，让他们可以放心过得好一点。
3: 来，小兵，请站到这儿来，看看我们的树东是如何帮你们寻找的。
5: 刘小兵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官方融媒体平台上啊，看到了你登记的寻人求助，我们也是根据线索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根据你的记忆啊，你记得小时候呢，这个父亲啊是卖水果的，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但是具体你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和家里人走失的呢，你却记不太清楚了。

0: 于是呢，我们就联系了宝贝回家的一位志愿者，叫做西妈妈，在宝贝回家的网站上为你一一排查相关的信息。
1: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上看到一条2011年登记的信息，上面是一对父母发布的，他们家在1998年9月在家门口丢失了一个4岁多的儿子，他们家也有一个弟弟，家里也是卖水果的，但不是爸爸，而是妈妈。
0: 虽然有部分信息并不吻合，不能全都对上，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啊，我们也是立刻安排了你进行采血，对双方的基因进行比对，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得到想要的好结果。
2: 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梦里的人我非找不可。
1: 18年了，我能给他的我全都给他了，一直都没有结交，然后他有这种心理，有这个痛苦吧。
2: 准备好了吧？
3: 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来，小兵，请把爸爸妈妈领到这儿来。

我好激动，高兴的是他找到了，心里委屈的是害了这个儿子这么多年，也害了他的父母，找了他这么多年，我自己也觉得很自责。

0: 又站不到人了，我这就是天天都这样改成做生意的，也到处找。
1: 你们是哪的人？
2: 我们是贵州的。
0: 我们是贵州的。
1: 贵州的。孩子丢的那年，孩子多大？
2: 有4岁半。
0: 4岁吧。
1: 哦，你看，还就是4岁半。嗯。你们后来去跟当地警察什么都联系了吗？
2: 就是当天晚上没找到的就报了警。
1: 报了警。这些年你们一直在找孩子吗？
2: 一直在找，也不知道怎么找，就是听着哪里有一点希望就到处去找。
3: 这个寻人启事18年了。
4: 基本上没有继续。
5: 父母啊，这18年找小斌，他们可能也不知道去哪儿找，但是他们就一直留着，像爸爸留着当年穿的那件红衣服一样。爸爸，你把衣服穿上，让小斌看看。同时，我还要告诉小斌的是，你可能不知道，爸爸当年啊跟妈妈打工，在贵阳租了个房子，后来呢找你这么多年，这个经济条件也不好，房子也破，但是呢就是没有搬家。因为就想着你回来，记着家的样，能找着家的门。
1: 小斌对这件衣服有印象吗？
6: 因为我只记得是红色，但是具体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
1: 爸爸的样子记着吗？妈妈的样子也不记得了。
0: 都是你小时候的相片。
2: 小时候的照片，像不像你？
5: 小时候的照片。

0: 爸爸这回来啊，还专门拿手机拍了一段家里这个旧房子的这个视频，是吧？哎，小斌来看看。
1: 弟弟你好，我是大姐，你的名字叫小海，不知道你还认不还记不记得？你还有一个二姐叫刘小兰。你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爷爷奶奶养的猪啊牛啊，每次看到都特别特别的兴奋。这位是奶奶，还有爷爷在老家，这位是弟弟。
2: 哥哥，我是小刚。以前小的时候玩的时候弹唱的，以前你还经常照顾我。我们一直都在这里，相信你回来。
3: 你还记得这个家吗？
4: 家里面我是不记得，但是我记得楼下好像有一条河。
3: 楼下有条河，有吗，妈妈？
5: 有
3: 哈。奶奶的样子你还记得吗？不记得了哈。树东手里拿的是他们的 DNA
0: 检测报告。
6: 经过前后两次的比对，比对出1998年9月贵阳市失踪儿童的父母，父亲刘清军，母亲杨清慧，他们两个可以确定属于生物性亲子关系。
0: 所以放心，从科学上证明了，这就是你的亲生爸爸妈妈，这就是你们的找了18年的亲儿子。
3: 你现在相信眼前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今天找到儿子，爸爸说一下什么心情？
7: 盼望找他18年，就是也不知道过得好不好，也不知道受委屈没有，就是一直在找，都没有下落。

0: 想象这个画面已经很久了，今天就是就有点我不知道怎么说，
1: 太突然了。
0: 对，
2: 刘信军夫妇这次除了与儿子相认以外，他们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带儿子回家，不让儿子再离开他们。
3: 希望他在你身边。
4: 嗯，挺希望。
3: 我们家会保存藏族。
5: 如果小丁找到亲生父母，想跟他们回去，您会怎么想？
6: 他要跟他回去，我也是同意的。
5: 你以后会不会想孩子？
6: 肯定是会想啊，就是他不想跟我回去，我愿意跟他跟，愿意他跟我回去，他不跟我回去也是这样，我就随他的选择，我也不。
1: 小丁，你怎么打算？
0: 我还是要留在我养母这边。
1: 那这边的父母呢？
0: 同时我也想，我想两边。
7: 跟你说一句吧，其实你刚才的那种内心的这种挣扎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因为对你而言你在四岁就已经埋下了那个种子，家在这儿，你要回家，是这样的一个信念让你去找家，也是这样一个信念让你能够找到家，是不是知道一个结果，见了面就是团圆？不是，你和你亲生父母的故事，你和你养父母的故事还要靠你往下走，你必须协调两个家庭，你必须和你的亲生父母重新去建立新的感情、新的交流和新的表达，这对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我们相信你努力一定能够真正的回家，现在只是一个结果。
8: 谢谢。这孩子不是找到家了吗？这个我们也把这个案件线索呀，要交给广东和贵州两地公安机关，对这个案件进重新进行梳理、重新调查，争取的把人贩子呢抓到，绳之以法。
1: 好，谢谢。
9: 刚才呢，倪老师和小军在前面聊的时候，我在后面也跟养母一直在一块儿。他其中最重要的，让我向亲生父母说一句对不起。
6: 我会对他的母亲说，请对不起。
10: 养母来了吗？
9: 在后面，再看大家的态度。
4: 拐卖这个其实是最痛恨的，没有买家，他拐孩子，他就卖去谁，他也养不起。
1: 好，
6: 我心里难受了。

0: 说说吧，小兵，你这种态度让我心里说不上来的难受。
1: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

0: 哎，孩子也让人痛恨哈，
1: 是
0: 没有买
1: 就没
0: 有卖，
1: 哎，对，
0: 请。
2: 悲剧的发生都根源于当初罪恶的拐卖行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金钱买卖只能带来伤害，唯有真正的爱才能换来永恒的亲情。
3: 性命特别难过，那是到了那些才有我这里干，竟然那一发生那么大了，
4: 杨颖这边跟着我来找你，你们要不要见一下他？
3: 我们现在不想见他。
4: 啊？
3: 我们现在不想见他。
5: 他有没有想过我们刚从那边赶出
4: 来？我妈那边就是，她有事送。

0: 上当受骗了。
1: 那蔡三我们也叫不能拍，
2: 我们也这个想点吧。
0: 我觉得我还是得先回我养母这边先交代清楚，因为她现在需要。
3: 虽然找到了亲生父母，小斌却陷入了两难的抉择。亲情的修复可能需要更多的包容和耐心，小斌和他的家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祝福他。

0: 还有一次，他们把我就全身给我脱掉，检查我的身体，他们两个人就是打我，把我的身上打的屁股上打得青青的，当时我哭的也厉太狠了，当时天冷了，我说我把那个被子那个被什么都洗好了，我说妈你帮我套一套吧，天冷了，他都不给我套，最后我自个在那牛屋的我自个缝了。
1: 你一直没离开这个家？
0: 嗯，没有。
1: 他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不离开？
0: 因为这都是我这个痣没有了，就我找不到我的亲妈妈了嘛，我就知道我妈妈肯定找不到我了，就是为了这个痣。
2: 他这个人犯的呀，肯定也是一个惯犯，因为你看把他拐了之后，他脸上有个痣，他竟然把这颗痣给烧掉，就是说他就是怕这个孩子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将来靠这个明显的标志容易被人认出，容易被找回，他也就是说把他这个犯罪的痕迹给抹掉，这样的话呢，可能是在一般家长找说我孩子脸上有颗痣，这样的话跟他就很难对得上，要是说像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说有 DNA， 那时候可能就是把这个最显著的最能确认的标志他就给去掉了。
1: 因为像这样的人反复的被卖被买，对心灵上是极大的摧残吧。
3: 对，而且还有一点，他想到他小时候，他对比起来会更难受，因为他小的时候这个家全部都是以他为中心的，但是由于被几次转卖以后与动物们在一起，住在牛棚，然后天天喂牛，到最后可能他越来越封闭了。我们希望你找到家以后能够把这些心结打开，因为你会有你不一样的人生，而不是说那个买家给你什么样的人生那就是你的全部。看你已经40多岁了，有自己的新的家庭和未来。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

0: 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啊，哎，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啊。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啊。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

0: 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去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去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去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

0: 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

0: 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
8: 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

0: 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精神。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8: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0: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9: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
0: 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哎，小斌，请把爸爸妈妈领到这儿来。

0: 我好激动，
1: 高兴的是他找到了，心里委屈的是害了这个儿子这么多年，也害了他的父母，找了他这么多年，我自己也觉得很自责。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求职者，有请。来，这位弟弟请，手里抱的是什么呀？
1: 糖。
0: 糖。
1: 嗯，丽姐好。
0: 你好，来，请坐。这个糖是给谁带的？
1: 这是我来几天这，我的孙女出生了。哦。这是喜糖。
0: 喜糖。
1: 嗯。
0: 带给谁的？
1: 给大姐剥一个。
0: 哦，给我一个。
1: 嗯。
0: 好，谢谢。你都有孙子了，好，谢谢，来，嗯，真甜，谢谢，那么多还带给谁啊？
1: 带给观众朋友。
0: 啊，那你送给嘉宾，他们先吃颗糖。啊，大孙子分享他的喜悦。

0: 分享了你的喜悦，你生活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了吧？那你找我们能帮你做什么呀？
1: 找我的爸爸。
0: 爸爸。
1: 妈妈。
0: 妈妈。
1: 还找我的家。
0: 你什么时候离开家的？
1: 我离家40多年了。
0: 40多年了。是怎么离开的？
1: 是个人骗子把我
0: 骗走的。
1: 骗走的。
0: 你那时候多大？
1: 4、5岁的时候吧。哦，算是不到4、5岁那时候。
0: 你印象中，你就家里就你一个孩子啊？
1: 我家是7口之家，我是最小的，上面有2个姐姐，一个哥哥。一开始都是在家里很幸福的。我妈妈给我哥哥整天都是喂着我吃饭。哦。有的时候还抱我出去玩，在我路过了理发店的时候。姐姐抱着我要理发，当时那个理发店是个，那个椅子是个老式的，都是个生铁的。姐姐还说，好好的理，不要动。那个理发店师傅还当时说，你要动了，把你的耳朵要绞掉怎么办？那时候我真的太幸福了。

0: 我们是两个家，一个在农村，一个在
1: 城里。
0: 在城里，当时我哥都扯着我，抱着我都到这个农村这一家。晚上的时候，我哥要点那个炕，那个炕，人家的炕都是一般都是在跟锅在一起，我家的炕那个烧炕的门口在外边。我要去烧，他不要烧。我哥都说你上一边去吧，我烫着你怎么办？我哥都撵着我打我，我这不小心走到一个石头上，就把我的这个胳膊摔断了。当时我的哥哥也哭，我当时我也哭，我妈妈就推了他一下。当初爸爸好说上宝鸡那一片。
1: 你现在在哪个城市？
0: 我现在是安徽阜阳。
1: 你有印象吗？谁把你拐走了？
0: 中男子。
1: 中年男子。
0: 嗯。
1: 你认识他吗？
0: 不认识。
1: 也不是你们村的。
0: 嗯，不是。是那时候快吃中午饭的时候，我当时都出来玩，我没跟他说，就在一个隧道上面出来一个中年男子，他都问我小孩在这干嘛，他走，我跟你爸是同志，我们两个很认识的，就这样我跟他一起走了。到火车站，那时候将近是能买那个火车票是那么小一点，不大。买了火车票以后就坐火车走了，当时我不知道他是个骗子。就在大同那一片吧，他在那卖药的时候，我当时才知道我把他骗了。当时我就要回家，有一次他去卖药，我都偷偷的跑，我要回家嘛，跑到三多里度啊，当时呢下着毛毛的雨，反正我走着没有路了，又叫那个男子又抓住我了。
1: 那个时候你几岁？
0: 也不过都6岁6、7岁那样，算都也都有点懂事了，算着也是。
1: 还没上学？
0: 嗯，没有上学。当时他就打我，他在那趁那个小摊儿，就是他起手刺鸡眼那个种假药，卖假药都是。他说你过来，我说我过来干嘛？他说你过来，他说你都说我这个脸上这个痣，都是个痣，原来是个痣，都是他把我拉过来，都是这一个手，就是把我不去，他硬要去。他非把我拉到他的怀里，当时把我就两个腿都这样一夹，都这样拿那个药水朝我这样一点，当时这个地方都起那个白沫，烧得很疼。当时他搂着我时候，搂到有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吧，他才把我松掉。当时我也在那哭，我说这个痣要是搞掉了，我怎么找到我的妈妈和爸爸？我一说家，他都不让我说，他都打我。最后是他把我又给了第二家，他没有儿子，把我当成他的儿子，就对我好得很。那个爷爷对我也不错，说叫学个手艺吧。最后我学一个理发，学理发以后在那个挣了钱，又找我，就找了我的父亲，找也没找到。最后他又给我帮我找，他说在哪个地方，我都说在就是宝鸡那一片。我要去，他不叫我去，他说你在家等着，半个月吧他回来了。我就问我说爸，你找我家找没有？他说找了，那地方没有。他说没有，我当时都有点发火，都说你怎么没找到？我都说那个地方你看见那个河没有？你河没有？他都说也都说没找到。当时

0: 我气得特别狠，原来以后我都出去理发，没多长时间我这个妈就生了一个男孩，生这个男孩以后她都对我都有点不好了，说咱家里穷养不起我，就把我又给了第三家。来到这个第三家，我特别的不好受，他们对我像马一样对我使我，晚上叫我睡在一个牛铺，头一晚上还要喂牛，一晚上都要喂四顿，喂到差不多10点钟，到第二早上还要喂四顿，就是他要这个牛要干活，都是我喂，我这样喂一喂了四年多，我到最后我结婚的时候还喂着呢。他后来他叫我干那个活，干那个地里那个挑水了，干那么重的活，小孩子肯定饿是吧，第一次要去端那个碗，连洗手都没有。当时我养母他拿了筷子当时敲我的手，他说你爸还没回来的，你为什么要端这个碗？当时我都端着那个小碗出去了，我说要是我自个亲妈，他能会对我这样吗？还有一次他们把我就全身给我脱掉检查我的身体，他们两个人就是打我，把我的身上打得屁股上打得青青的，当时我哭得也厉太狠了。当时天冷了，我说我把那个被子那个被什么都洗好了，我说妈你帮我套一套吧，天冷了，他都不给我套。最后我自个在那牛屋的我自个缝了。
1: 你一直没离开这个家？
0: 没有。
1: 他对你这么不好，你为什么不离开？
0: 因为这都是我这个痣没有了，就我找不到我的亲妈妈了嘛，我就知道我妈妈肯定找不到我了，就是为了这个痣。
2: 他这个人犯的呀，肯定也是一个惯犯，因为你看把他拐了之后他脸上有个痣，他竟然把这颗痣给烧掉，就是说他就是怕这个孩子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将来靠这个明显的标志容易被人认出，容易被找回，他也就是说把他这个犯罪的痕迹给抹掉。这样的话呢，可能是在一般家长找说我孩子脸上有颗痣，这样的话跟他就很难对得上。要是说像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说有 DNA， 那时候可能就是把这个最显著的最能确认的标志他就给去掉了。
1: 因为像这样的人反复的被卖被买，对心灵上是极大的摧残吧。
3: 对，而且还有一点，他想到他小时候，他对比起来会更难受，因为他小的时候这个家全部都是以他为中心的，但是由于被几次转卖以后与动物们在一起，住在牛棚，然后天天喂牛，到最后可能他越来越封闭了。我们希望你找到家以后能够把这些心结打开，因为你会有你不一样的人生，而不是说那个买家给你什么样的人生那就是你的全部。看你已经40多岁了，有自己的新的家庭和未来，你要走出去，因为那个时候的不被选择不代表着你未来不能被选择。但是也提醒有些买主，就是你觉得这是一个孩子随随便便的买了卖了就完了，你对于生命的轻慢其实把一个人的一生都毁了，甚至可能对于他的未来都带来极大的伤痕。他的亲生父母看着他这样子会有多难受啊。
1: 你在这个家结的婚吗？
0: 在这个家结的婚。
1: 老婆是哪儿的？
0: 老婆也是安徽的。
1: 也是这个人家给介绍的？
0: 当时那时候有人给我提亲，都碰见我现在的老婆，她来到看我睡到牛屋里，当时她都也哭了，给我说她

0: 他家人、他母亲给哥哥都不同意，说我是个要的孩子，在人家怕欺负，都这样了。
1: 一见了你就看。

0: 现在不在一起了吧？
1: 嗯，他们都去世了。
0: 都去世了。
1: 嗯。嗯，我老婆对我这个养母伺候了12年。
0: 哎呦。
1: 都是。
0: 他是什么病啊？
1: 传染带传，他解手了什么了，全部在洗衣服，洗衣服全是我的，我老婆都是帮他端饭了，端尿盆了，全部都他的。
0: 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意义上付诸行动来找父母找家？
1: 那时候也找，跟我老婆也去找了一次，也都是去年是什么时候也去找了一次，香港回归的时候吧。我卖了一个牛，最后跑了去找。
0: 上哪去找了？
1: 都上西安那一片。
0: 西安那边。
1: 一直跑到这个天水。嗯。我找了那个派出所。
0: 派出所。
1: 嗯，还找了那些我在农村那边都给变样了，找过那现在都修的都。
0: 淤泥河。
1: 嗯，他修的都是那个水泥桥了。
0: 哦。
1: 不一样了。嗯，原来我那个山它全部变完了。
0: 你妻子今天也来了是吧？
1: 嗯，妻子也来了。
0: 来，妻子在哪？我们认识一下。来，有请妻子上场。来，妹妹不哭。来，我问一下，这个手怎么了？
2: 李冰大姐好。
0: 好，手怎么了？
2: 手，女儿，我女儿。上个月不是马上快出嫁了嘛，我就掏那个盖子嘛，这个扭筋了。
0: 你在他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出现了，而且家里都反对，你为什么坚定的跟他在一起？
2: 他这个人不爱表达，把这个事给我说一下嘛。就说他没有家，我是个皮的，是咬的。他说的我心里好像就给
0: 很心疼他。
2: 是，我说我妈，我讲这个人给我介绍这个人是要的，我妈就说要的人都不会疼那样的。我就说那要的孩子就不娶亲了吗？
0: 就嫁给他了。你嫁过去之后他还住在牛棚吗？
2: 是啊，那时候就是嫁过去后那就是喂牛嘛，那时候不是就是犁地嘛，早晨就是不明就在喂牛嘛，就是4点多都开始起来喂。
0: 嫁给他多少年了？
2: 嫁了20多年了，我儿子今年都26岁了。
0: 后悔吗？
2: 不后悔，从来就没后悔过。他也挣这个家也不容易的，一个月干那的钱都是留一点吃饭钱，剩点钱都寄家了。我们娘三个在家里穿衣服从来都舍不得买。
0: 你看你的养母瘫痪12年，你拉屎擦尿的，你为什么对她这么好啊？
2: 我是她妻子，我必定得负这个责任，照顾老人嘛。
0: 好，苦日子总算过去了。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信之后呢，我们的主持人舒东所带领的团队对你们周边进行了排查。来，请站到这儿来，看看舒东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舒东请。
3: 赵军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看到了您发来我们融媒体平台上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马上帮您展开了寻找。我们梳理了一下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线索哈，您的记忆中呢祖籍是陕西的洼家坡村，您还记得家附近呢有一条河，您的左脸上呢有一颗痣，这是您能提供的身体的最明显的一个特征。那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马上找到了相关的志愿者帮您展开寻找。
4: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记得家在一个叫洼家坡的地方。我们先在网络上寻找陕西叫洼家坡的地方，但陕西没有这么一个地方，反而有一个叫洼家坡的地方。我们又将目标锁定在洼家坡，看能不能寻找到哪户人家曾经丢失过一个左脸有痣的孩子。
0: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

0: 我现在一定做爷爷的人了，我想找到我的家。这个痣要是搞掉了，我怎么找到我的妈妈和爸爸？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爸爸妈妈，我找你们已经40多年了，虽然痣没有了，我还在找。你们找过我没有？

0: 哥哥和姐姐。
1: 来，徐农，请他们哥哥姐姐。
2: 来，哥，把姐姐扶起来，来。
1: 来，请坐。
3: 你好，
1: 你好。
2: 家里对他脸上的这个痣啊，这个记号记得非常清楚。哥哥身上也有一块类似的痕迹，是吧，哥哥？
4: 我们两个有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啥，他脸上一个痣，我手上一个痣。哦，这最明显的。
1: 你还有印象吗？弟弟丢了之后。
4: 哎，有嘛，也都找了30多年，我和我爸我父亲
1: 一直在找。
4: 一直在找。
1: 当时他怎么丢的你们不知道吧？
4: 不知道。
5: 他可能是到
4: 找我大姐
5: 找我去了。
1: 人贩子拐卖这事儿你们一点都不知道？
4: 不知道。
5: 当时丢了，我看可能是77年的时候，可能丢的时候只有6岁。
1: 老爸老妈还在世吗？
4: 不在了，
1: 去年在了，
5: 去年11月份走的，
4: 11月17号。
1: 哎呀，可惜啊，再等个一年，
5: 都39年了。在这以前，我跑了6个派出所，就问他的生日，因为父母不在了，我也不知道他的生日到啥，最后找了多少派出所，翻了多少老底儿。
4: 放到传单子寄了好多呢。
1: 这照片上谁呀？连城和谁？
4: 连城和他和我一个妹妹。
1: 他一个妹妹哈。
2: 没见过这个照片哈。啊。小时候的样子。
6: 没有。关于这个被拐儿童，他是多少年前被拐的？这个是没有限制的，就是只要是很久以前也可以啊，只要是被拐的孩子，父母都可以联系当地警察。

0: 方去采血，这样呢，这个几十年前的被拐的孩子也应该能找回来。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对这个整起案件重新进行调查。
1: 找到家了，爸爸妈妈虽然不在了，哥哥姐姐都还在。连城高兴吗？
2: 高兴，
1: 高兴哈，
3: 高兴，高兴。
1: 啊，媳妇儿也高兴。好，来，带着哥哥姐姐走向你们的幸福之路。
4: 谢谢大家。
5: 这一刻，赵军终于见到了儿时疼他的哥哥姐姐。40年的漫长寻家路，虽然艰辛，但无论走多远，家永远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我们祝福赵军，同时也祝愿更多失散亲人的孩子早日找到家。
6: 我找到我失散39年的弟弟，我心里特别开心。
2: 我特别高兴，已经找到家了。

0: 好，
1: 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你找你的什么人？
1: 我叫张淑萍，来自山西太原。我是来找爸爸的，因为我小时候挺苦，过得挺艰难，所以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叫苦菜花。
2: 他曾经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但因为父亲的离开，他噩梦般的生活就开始了。父亲离开后，他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的母亲又对他隐瞒了怎样的惊天秘密呢？
0: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你父亲的？
1: 哎呀，那个大概就是五六岁的时候。
0: 六岁呀？啊，怎么离开的？
1: 我从小开始告诉你吧。
0: 啊，好啊。
1: 我记得那时候的爸爸特别亲，特别和啊，而且特别护着我。我还经常就坐在爸爸怀里头，搂着爸爸的脖子，问这问那的。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1: 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

0: 他们出场，有请。哇！我不相信，
1: 这是他们俩吗？
2: 大家好，我是阿丽。
3: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3: 我们是夫妻。
1: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3: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2: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4: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5: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啊，哎，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啊。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5: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5: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啊。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5: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

0: 就是这个湿热胖子。嗯，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嗯，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嗯，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0: 我怕热。
2: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啊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0: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嗯，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1: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0: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0: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味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 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嗯啊，对于这种

0: 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

0: 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6: 哦，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9: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9: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这样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 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合

0: 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5: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6: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

0: 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这样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你好，
1: 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你找你的什么人？
1: 我叫张淑萍，来自山西泰雅。我是来找爸爸的，因为我小时候挺苦，过得挺艰难，所以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叫苦菜花。
2: 他曾经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但因为父亲的离开，他噩梦般的生活就开始了。父亲离开后，他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的母亲又对他隐瞒了怎样的惊天秘密呢？
0: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你父亲的？
1: 哎呀，那个大概就是五六岁的时候。
0: 六岁呀？啊，怎么离开的？
1: 我从小开始告诉你吧。
0: 啊，好啊。
1: 我记得那时候的爸爸特别亲，特别和蔼。

0: 而且特别护着我，我还经常就坐在爸爸怀里头，搂着爸爸的脖子，问这问那的。后来，妈妈和爸爸经常吵架，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听到就说是，那咱们离婚吧。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个离婚是什么情况，又是什么概念。然后我去接弟弟，我就一进幼儿园，我就跟阿姨们说：“阿姨，我妈和我爸离婚了。”回到家以后，妈妈把我进门就打了一顿，我就哭，然后爸爸就进门就把我抱到怀里，就问妈妈：“你为啥打孩子？”后来妈妈说是，他告阿姨说咱们离婚了。然后爸爸说：“怎么？难道说错了吗？”就这样的，离婚呢，爸爸要带弟弟走，我要留给妈妈。我记得那时候我也很小，爸爸骑着车子往前头走，我就拼命的追，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爸爸不带我走，要带弟弟走。我使劲跑，他气多快，我就用使劲的用我最大的力量去追爸爸。我就喊：“爸爸，你带我走，爸爸，你带着我走。”我几乎要追上爸爸骑的车子的速度，爸爸看到我就下来了，然后就跟我说：“玉梅，我不能带你走，我带弟弟走，你跟妈妈。”我哭着喊：“爸爸，我要跟你走，爸爸，我要你走，你带着我走。”最终爸爸把弟弟带走，我留给了妈妈。就这样，我和爸爸分开。自从爸爸离开，有一天妈妈带着我去见一位叔叔，后来这个叔叔和妈妈就生活在一起，这也就是噩梦的开始。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手里拿着个铅笔刀，因为我小嘛，贪玩，他地下有个就咱们做的那个活，我就拿那个铅笔刀呢，就刮出了响声。这时候这个继父呢，一把拉过来，就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在我的脸上。这个记得太清楚了，我就给哭了。
1: 那你妈妈不管吗？
0: 不管。
1: 不敢管还是不想管？
0: 她就不管。我小的时候，继父把他的侄子过继了给他，当了自己的儿子。然后那年的就是我姥爷去世了，就回家了。回家了，当时那个条件也不太好嘛，都也吃不太饱。我就记得晚上了，我就坐到一块儿，我就在大门洞里头。那时候就是五分钱一个饼子，然后妈妈就买了两个饼子，她一个，然后就是弟弟一个。可是我当时也在场，她根本就不问玉梅你饿不饿，就没有我的。我当时那种心情，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因为我是他的孩子呀，对吧？他为什么不管我？他不给我吃，我特别埋怨他，也特别难受，也想不通。因为我是个孩子，我可能要淘气的，对吧？他们就开始打我，打完以后就经常不给吃饭。那一天两天不给吃饭，那都可正常了，而且经常身上就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少的三天两天，有时候一个星期都不给我吃。我饿极了，我就在妈妈兜里头摸就掏，我就记得好像是偷了几分钱，就出去买吃的了，然后就让妈妈发现了。然后这个继父回来了，这个继父就拿着烟头

0: 就把我的手心，两个手心和手背，我当时连碗都不能端。那时候更想爸爸，如果爸爸要是在跟前，我不会这么痛苦，我不会这么难。
1: 他们一直这样对你吗？
2: 就一直是这样。我一个多星期有时候他都不给吃饭嘛，那时候你知道我有多饿呀，我特别难受。然后我的邻居雅琴姨就看到特别可怜，然后就当时的咱们的粮食不多嘛，也不够吃，然后就经常就给我一碗糊糊，玉米糊糊，偷偷的。他给我这个碗糊糊，其实我心里特别感动，因为知道吧，李老师，那时候我有多苦，我心里可疼呢，而且特别想爸爸。那时候特别特别想爸爸妈妈这样对待我。那时候雅琴姨给我这个玉米糊糊的时候，我根本不是这么喝下去的，我就伴随着那个眼泪一边流泪一边喝下去。
1: 文菊，他这是典型的家庭暴力哈。
3: 对，他这是严重的家庭暴力。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啊，这个继父母对子女或者是养父母对子女，如果实施虐待的话，亲生父母对子女都一样的，就都属于家庭暴力。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啊，像他这个继父这么打孩子，一个多星期不给饭吃，拿烟头烫他的手，这个都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另外就对他的父亲来讲，其实他父亲啊，虽然这个离婚了，虽然是经过法院裁判，就是孩子的抚养权是可能是在对方，但是呢你仍然要去这个定期探视这个孩子，这个探视权是有的，并不会被剥夺。而且呢按照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他虐待他的孩子的话，是要剥夺他的监护权的，这个孩子的监护权就会转移给另外一方。
1: 继父现在还在吗？
2: 在了，
1: 已经去世了。
2: 嗯，
1: 哦，后来你找到有你父亲的消息吗？再没见面吗？
2: 见过，在二年级的时候，我正在写作业，同学就跑过来：“张素萍，张素萍，你爸来了，你爸来了。”我当时就认为就是什么，我这个继父来了，把我吓坏了。我瞪着眼睛，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在想，我又做错什么了？他跑到学校来打我来了。结果紧接着，我的老师又来，告诉我：“张素萍，张素萍，你爸爸来了，你亲爸爸来了。”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跟着老师就是跑。我一直跑，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知道爸爸在哪，但是就是跑，跑到办公室门口，看见同学们围着一群人，我就拨开人群，看到爸爸坐在那。当时看到爸爸以后，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我就是大声地喊了一声：“爸爸，我委屈的趴在爸爸怀里头。”我就使劲的哭，委屈的哭，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哭，爸爸哭，老师哭。我就问爸爸：“爸爸，你为什么不带我？你这次带我走吧。”爸爸就拿出一张照片告诉我：“我不能带你走。”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后会怎么样。后来我就又找爸爸，我还是想爸爸。有一次，我在大概是十。

0: 几岁的时候，妈妈翻包袱，就是翻衣服的时候，我突然间就看到那个包袱皮上有一个爸爸的名字，苗长春。然后嘛，看见底下有一个河北魏县，因为我特别特别想爸爸，那时候我就想这应该是爸爸的地址，老家的地址，我就默默地记在心中。后面我就偷偷地写了一封信，当时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信能不能到爸爸手里，我当时大概是这样的内容：奶奶、叔叔，我不知道爸爸在哪里，但是我很想他，但是我实在是找不见他。我给你们写这封信，如果你见到爸爸，把这封信转交给他，告诉他他们经常打我，不给我饭吃，我想爸爸，让他来找我。一定没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是接到我的信了，但是我这样猜想。然后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我的邻居然后就告诉我，悄悄说：玉梅，你快来，你快来，我告诉你，你爸爸来了，你的亲爸爸来找你了。哎呦，我当时那个眼泪就唰就掉下来了，我就说在哪儿呢，我的爸爸在哪，我的爸爸在哪了。他就告诉我他给走了。我说为什么呀，他来找我为什么又走了呢？他说你妈给撵走了。我当时特别埋怨爸爸，你既然来找我了，为什么不等我，你哪怕就躲到一个地方也等等我。结果就这么一次又擦肩而过，就没见到他，
1: 再没找到啊，
0: 就没有找到他。后来就是到十九岁了，因为我一直挨打，就一直就是不论什么事儿太多了，我就想离开这个家。正好十九岁那年了，就赶上这个上山下乡，然后我就第一个报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为的就是赶快离开这个家。当那天走的时候要拿行李啊，妈妈就把褥子给拿走了，不让我带那个褥子，光给了我个被子和枕头。我们当时去睡那个住的地方是土炕，没有褥子你怎么睡啊。我一直等不出来他们给我拿褥子，一直等也没有。后来当时吧，就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建平，还有个玉英，还有建平的妈妈也去了。建平就是妈妈就说的，淑萍别等了，看来是拿不上了，你别拿了，这样吧，你就睡在建平和玉英的褥子中间吧。就这样，我从下乡很长时间，我就在这个建平和玉英的褥子中间睡着。下乡回来，他们还打我，那时候我都二十多了。那个鸡母个子有一米八几的个子，然后我认识了一个我第一丈夫，当时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觉得性格不太合适，已经提出分手了。可是呢，我实在是在那个家不能待，一直打我，一直打我，我只后来没办法。我为了离开这个家，我最终还是和他结婚了。
1: 有孩子了吗？和这个、
0: 有了，
1: 男孩女孩？
0: 男孩。当时跟他结婚，我就说，因为我的家一直是这样的挨打，我不希望他再打我。但是没想到的是，我这个丈夫吧，心眼比较小，他不容不得我和男性来往，更也不容许我多说话。到最后发展的就是，如果就是我们女朋友她的爱人在跟前，她都不允许。

0: 然后他就说动手打我。几次下来我们连争执，就这样的发生争执，他就打我。后来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离婚。
1: 现在这个丈夫呢？
0: 我离婚的第二年我又认识了我第二任丈夫，因为他是我的同事，我带着我的儿子就结婚了。我的丈夫挺好，

0: 哪儿哪儿怎么都可好呢哈，
1: 很幸福哈，
0: 特别特别幸福。我就觉得我一辈子婚姻，这才就是我的婚姻，这就是我的幸福，而且也就是我的家。
1: 一直过到现在吧？
0: 没有，不幸的是老公得病，然后去年就给去世了，又生了我一个人。
1: 现在还一个人？
0: 是的。
1: 所以找爸爸就又成了你最重要的事儿了。
0: 李老师
1: 啊，
0: 我再告诉你个秘密吧。
1: 秘密
0: 啊，其实我这个妈妈也不是亲的。
1: 就是打你不给你饭吃的这个妈妈。
0: 对。
1: 你怎么知道不是亲生的？
0: 小的时候吧。
1: 爸爸是亲生的吗？你这个爸爸。
0: 爸爸也不是。
1: 你现在要寻找的这个爸爸也不是。
0: 也不是。
1: 那你是他们捡来的？
0: 不是。有一次呢，就是我这个妈妈就打完我以后，她就说，我要不要你你早死了，我哪知道我那会儿不生孩子呢。这时候那时候以前听到的吧，只是似信非信的那种感觉。她这一说啊，我明白了，原来妈妈也不是亲生的，爸爸也不是亲生的。可是知道这个爸爸不是亲的了，可我始终心里头就没有觉得是不是亲的。
1: 好像因为你小时候爸爸对你很好，
0: 特别好，
1: 很溺爱，
0: 特别特别好。
1: 这是你寻找他的原因吗？
0: 对。而且就这么多年，我心里头就这个爱和这个温暖都在这儿寄托着，他不是说是一点点那种爱，不光是这爱，他还支撑着我这么多年的生活。自从爸爸离开，这也就是噩梦的开始。爸爸，你的女儿想你，你在哪里？所以我那会儿就没有想，他说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就没说，哎呀，这不是我的亲爸爸，没有这的想，就想到了我还是要找爸爸的呀。我就学会了这个上微信，我就在想朋友圈里头，我让大家帮忙，因为朋友，我喜欢交朋友，我朋友很多，我希望他们能帮到我，转发我的信息。
2: 他虽然命运多舛，从小受到非人的对待，但是他从未放弃过让自己成为一个温暖的人。他喜欢结交朋友，把曾经接受过的温暖成百倍地传递了出去。但他唯一想要回报的父亲却一直缺席他的生活，所以找到父亲成为了他最大的心愿。
0: 我的一个朋友就说，张淑萍，你觉得值得吗？没必要，第一个不是亲的，第二个不需要揭伤疤。可是我就告诉他，我说你错了，我既不是揭伤疤，也不是没有必要，我很有必要。因为当时爸爸给我小时候那份爱和那个温暖我没有了，我就是这一点温暖一直坚持着，一直温暖到我现在。而且我们已经有家了，我也成人了，我觉得我要学会感恩，所以我就是想的一定要找他，我一定要找到他。
1: 我们一起来站起来，你站到这儿来，妹妹站到这儿来。
3: 张阿姨您好，我是寻人团的舒东。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报名寻人求助呢，我们收到了，我们也是立即帮您展开了寻找。我们梳理了一下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线索，包括您说父亲呢可能是在这个河北的魏县，而且您告诉我们说父亲的名字叫做苗长春，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河北的相关地方进行有针对性的寻找。 但是呢，由于您没有给我们提供父亲的这个照片，所以其实找起来这个寻寻难度很大。我们呢是找到了三位疑似对象，但是经过最后的这个联系以及比对之后呢，很遗憾这三个人都不是您要找的父亲，所以呢。

0: 现在能做的就是进一步把寻找范围扩大。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阿姨您好，我是舒东。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呢按照您提供的线索，我们最终确实是在河北魏县找到了您的父亲苗长春先生。但是有一些遗憾的是，老先生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过世了，所以今天有一些遗憾，没法让您在这里跟他见面了。不过呢，其实，在山西太原呢，我们还找到了您提到的当时跟父亲一起离开的那个弟弟。后来呢，父亲和弟弟是一直在一起生活，包括父亲离开的时候，他也一直陪在身边。但是今天呢，我们也把弟弟请来了，我们一起让弟弟给您讲讲父亲的事儿，好吗？阿姨，我们一起打开大门，迎接您的弟弟。

0: 把他们姐弟俩请过来。
1: 我们坐过去慢慢说，好不好？阿姨，我们坐过去。

0: 十九，
1: 五十九了都。哦，
2: 应该是这样的，我记着的，
1: 是吧？你现在拿的照片是谁的照片？
3: 就我父亲的照片，
1: 这父亲的，
3: 这年轻时候、
1: 啊、你给姐姐带的啊？
2: 是，
1: 姐姐提
2: 是

0: 爸爸是20年前就离开了。
1: 二十年前就去世了。
2: 九六年了。
1: 哦，那时候他多大？
2: 74岁。
1: 哦，74岁。
0: 后来呢，等弟弟长大了再回到爸爸身边的时候呢，没过多久爸爸就得了脑血栓。
1: 脑血栓
0: 等于记忆啊语言表达、啊、都不行了。
1: 行了。
0: 所以也没怎么跟弟弟再讲过去的这些事儿，包括姐姐的事儿都没法再讲了。
3: 爸爸在哪？
1: 埋在哪？
3: 在太原吗？
1: 记着吧姐姐，把我们大伙儿的祝福带给爸爸。
3: 好的。
1: 爸爸是个好人。好，来，我们欢送这姐俩走向他们的幸福之门，请。
3: 谢谢你老师。
2: 谢谢你老师。
4: 父亲的温暖支撑着他走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引导着他成为了一个温暖的人。今天虽然很遗憾没能见到父亲，但他已经将父亲传递给他的温暖传递了出去，像苦菜花盛开的花朵，美好芬芳。
3: 虽然没有见到爸爸，但是我见到我想念的弟弟，我又有了亲人了。我要去祭拜一下我日思夜想的爸爸。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 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0: 哎，
7: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 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7: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

0: 减重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2: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

0: 了。
1: 哇哦，
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
0: 嗯，
2: 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
0: 嗯，
2: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0: 确实
2: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0: 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6: 哇，
7: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8: 啊，
1: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 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11: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6: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瘦真好看。
2: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它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它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它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它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它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它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 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11: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3: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3: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点燃排球激情，一展青春风采。欢迎各位观看我们本期的活力排球。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还是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老朋友，我们的资深排球评论员，我们的教练员丁文斌老师，欢迎您。
1: 广川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非常的活力的、睿智的评论员李戈老师，欢迎您。
1: 孔涛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赛场风云，无畏挑战，浙江温岭星河中学和天津青年男排的排球少年们将上演一场紧张又刺激的季军对决。活学活用，一项集力量、技巧、速度、智慧于一体的运动，每一分都是团队的努力和坚持。高燃瞬间，强强对决的拼搏瞬间，每个队员都是身披铠甲的无敌勇士，见证竞技场上的热血沸腾。
1: 两位老师呢，已经长期经常做客我们的排球啊这个节目了，在节目当中，我们收获了很多关于排球的知识哈。
2: 是。
1: 但是一直呢想问一下，就是排球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它跟那个篮球啊、足球啊，是不是有特别大的不同？丁老师。
2: 其实有一定的区别。就是在这个青少年当中啊，其实选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呢，就是看这个孩子的当时的一个情况，比如身体的这种条件啊，身材的比例啊，还有一点呢。

0: 就是他父母的这个身高，因为这个遗传因素还是很重要的。
1: 嗯，
0: 特别是在这个竞技当中啊，这个一直在强调。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天赋是下限，
1: 嗯，嗯。
0: 就是你要具备一定的天赋，你才能从事一个运动，甚至能够达到一个很高的水
1: 是不是这块料，
0: 平。对，
1: 是吧？
2: 没
0: 所以
2: 错。
0: 这个是很关键的。特别是想往高水平去发展，如果说只是为了兴趣和爱好，是另外一个层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青少年这些孩子们，他对于体育运动的这种喜爱程度，这个也是很关键的。
1: 是，你看，你要是想雕刻个美玉，首先你得是一块好玉，
2: 没错，
1: 是一块玉
2: 是
1: 才
2: 这样的，是这样的。
1: 精雕哈。你看李老师，咱们经常看这个很多体育这比赛，
2: 是。
1: 但是我发现这个排球的人这个身材明显
2: 哎。
1: 跟篮球啊，足
2: 不
1: 球
2: 一
1: 还
2: 样，
1: 真不一样，
2: 跟
1: 是
2: 足
1: 吧？
2: 球也不一样。确实，在三大球中，关于运动员外形啊，各方面运动能力的差异，我觉得跟这项运动对选材、对运动员是有不同的要求的。三大球之间，我们首先刚才丁老师强调了一些共性的要求，尤其在青少年选材和培养阶段，共性可能占到了更多的一方面。但是进入到比较成熟的职业化或者说成年运动员之后，三大球对于运动员本身是有不同的要求的，这是运动的规律，这项比赛的规律所决定的。你比如说篮球，篮球分内线分外线，外线运动员普遍都身材稍微差一点，1米8左右就可以了。他强调的是不是身高，强调的是你脚下的灵活性和你给队友喂球的能力。当然，你作为内线队员，你就是姚明，是吧？咱俩去打内线，那基本上就没戏了。所以这个导致了篮球运动员内线外线运动员的身材外观的差异是比较大的，足球更是如此了。
1: 对，
2: 足球场上11个人的位置，比如说门将跟前锋、中锋的位置，那完全对人才的外形啊各方面的条件要求是差距非常大的。
1: 是。
2: 那至于回到咱们排球，咱们更熟悉的就是场上6个队员中，我觉得除了自由人比较要求是吧，
1: 相
2: 身
1: 对
2: 材稍微
1: 小一点，
2: 要求不那么高，强调的是你的防守能力、脚下移动的能力等等之外，那剩余的这5个位置上，应该说差距不是非常的大，可能二传相当于那4个位置上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现在，世界的这个二传的要求也要求你格外的稍微身材高一点，不能成为拦网的时候一个绝对的，因为身材的原因导致一个空网或者一个半空网状态。所以总体而看，三大球之中，排球运动员外形更加的秀美啊，
1: 就是赏心悦目的感觉
2: 对
1: 啊。
2: 对对对，
1: 是，感谢两位老师的这个分析啊。那今天呢，我们跟两位老师一起观看的是2024年全国青少年 U19 男子排球锦标赛的季军争夺战。那对战的两支队伍分别是浙江温岭星河中学和天津青年男排。我们一起来观看比赛。
3: 第二队员王金科博。到位，第二点，快因为被拦。一个守军的拦网。王金科博拐望，
1: 梁勇老师，你看这个比赛这一局一上来，大家进入状态好像很快，
2: 对，
1: 尤其是浙江队哈，
2: 对，
1: 这上来没多久就7-3了哈，而且这中间还有几个非常漂亮的球，是吧？打了这个，现在这个对方已经叫了暂停了。
0: 因为浙江队跟天津队这两个队，他其实技战术风格非常像。我们刚才开局看这几分，双方都在打这种跑动战术。这是这两个队比较经常运用的。浙江队呢，他的配合更加熟练。他这个首发的7人啊，除了自由人之外，剩下那6个人呢，都曾经入选过国青。所以他们在一起磨合的时间，会很长，而且一看配合也很默契。同时在开局这7-3当中啊，有4分都是浙江的反击得分，所以能看得出来这支队伍它的防守串联能力也是非常突出的。
1: 这个季军争夺战上来之后，我们感受就比那个争夺第五名的时候啊，确实进入状态要快，
2: 对对，
1: 是吧？没有出现一上来很多失误，
2: 没错，意外的这种不应有的失误明显少了很多。
1: 对，
2: 就是这作为第一局的比赛，确实能显示出来是三四名之争的那种球队的水准。
1: 对，对，
2: 总体来看呢，刚才丁指导介绍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值得我多说两句，就是作为浙江队的首发队员之中，除了自由人那个位置之外，剩余场上的队员全部都是入选过国青队的队员，能够进入到国字号的球员，在这波队员中一定是一个高手。而浙江队不但是一个高手，是有五个高手在19岁这个年龄段中，等于是一批孩子呈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这样的话决定了他不但整体实力很强，所以这就导致现在我们看到的7-3领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那丁老师，你觉得现在作为教练啊，7-3叫了暂停之后，接下来天津队做什么调整？
0: 一个呢，因为刚才说的天津队的打法跟浙江队非常像，他们这种跑动战术呢，首先依赖于接发球的质量，而且接发质量要非常非常高。目前这种像浙江队和天津队这种打法，它有一个弊端在哪儿呢？就是它对于一传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开局之所以天津队一直落后呢，就是他一传质量不高，所以他在跑动战术的组织就不成功。这个就是他需要去解决的。如果他依然还用这种打法的话，他必须要把他的一传的质量提升，他才能跟对方去抗衡。因为从浙江队来说呢，他的一个复工身高达到2.05米，他的一个接应也是2.05米，另外一个复工是2米，就是在网上呢他们有很强的高度。
1: 所以天津队接下来调整之后会不会有所改变，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2: 主要看他一传的质量的改变。
1: 好，看比赛。
3: 好，发大条，孙杨杰下手非常果断，在板轮二号位。孙杨杰跳发，好发，这球失误了。

0: 平发一板。乌龙球。第二点。打手了。江阳杰继续来发球。弹网了。这个大条被王金科博拦住，
1: 刚才咱们看的时候是7-3，现在这个看到15-7了，打的天津队又开始叫暂停了。
2: 对。
1: 他调整完之后回来好像是这状态有了短暂的一个回升，但是后来又什么原因又出现了这种跌落的
2: 情况？还是受迫于接发球的质量。
1: 哦，
2: 因为毕竟这是第一局嘛，第一局其实双方也是在相互了解相互试探。
1: 嗯，
2: 那么显然呢，浙江队进入比赛状态呢要比天津队要快很多。
1: 真快。嗯，
2: 对，天津队他还是需要，所以教练呢他打了刚打了一半第一局，他就把两次暂停都用了。
1: 嗯，
2: 他还是希望队员能够尽快的找到比赛感觉，就是一旦他把他们的接发球质量提升，就是他们的进攻点还是也是有威胁的。毕竟他们是通过了这个巴金斯进入到半决赛，所以呢，能看得出来他们这几个队伍的实力还是有的。
1: 嗯，我们知道天津这个排球一直还是传统的排球
3: 强
1: 队的，是吧？梯队建设挺好的。
2: 那
1: 这个是你觉得天津排球目前的这个实力吗？他们这个队伍的，
3: 从目前来看，确实浙江队比他的能力要更强。刚才我们强调，他强就强在他这个场上的队员都是国青队的国手，对吧？那么，但是呢，我想就这一趴的情况来看呢，我们看他在第一次天津队叫了暂停之后，我们就说了，如果他想后面追上来，是吧？就一定要看他一传的到位率，一传到位率高了，他才能打出网口的那些啊，这个快攻的这个战术来，是吧？一传不到位，那只能去打调整攻，那就暴露到浙江队高拦网的这种啊压迫之下。
1: 嗯，
3: 那么从这个后面丢的这个8分来看呢，其实他的一传到位率还是相当可以的。
1: 嗯，
3: 基本都到了二传那个3号位上。
1: 嗯，
3: 但是二传在给自己攻守分配球的时候，就看出来了。
1: 嗯，
3: 这个天津队的攻守的绝对能力还是有限的。
1: 是，
3: 这个其实我觉得一传到位，二传传的分配球也不错的情况下，那剩下的就靠你主攻手了。
1: 嗯，
3: 在这个时候我们看浙江队的高拦网，哪怕就在这种时候对天津队的两个边攻形成了很大的前置的作用。
1: 嗯，
3: 所以这基本上没有形成一锤定音的作用，基本上直接拦死或者有效撑起，给了浙江队打反攻的机会。
1: 嗯，
3: 所以呢比分的分差从第一次叫暂停的时候差4分，到第二次暂停的时候从4分的差距拉到了8分啊。所以这个情况这个趋势并不是很好，不是天津队的一传啊在第一次暂停之后没有得到改善，它是有改善的，它改善之后也没有让它的网口的快攻得以充分的施展，这个是它需要下一步继续努力的。
1: 是，第一局打到现在你看出这个天平已经明显在浙江队倾斜了，是吧？
3: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天津队也要想扳回来非常困难，
3: 很难了。
1: 那咱们就看看比赛，看还有没有希望。
3: 好的。
0: 还是18号杨帅穿中，
1: 现在比分来到16-12，天津经过这个暂停啊调整之后还状态有所回升，把这个浙江队给打的叫了暂，第一次用了暂停，是吧？
2: 嗯，其实这个美球得分的比赛特别25分制啊，它有一个特点。
1: 嗯，
2: 因为开始呢浙江队打的开局打得很顺，
1: 嗯，
2: 7-3 15-7，他领先的分数很多。
1: 对，
2: 其实这个时候往往在比赛当中啊会产生一些变化，因为他领先太多了，领先的多呢，就导致球员呢这个阶段为什么后来浙江队还在领先四分的情况下马上叫了暂停，就是他领先八分，他丢了一分两分他不觉着，因为他还有很大的优势，但是这对于球员来说他的心理上就起了变化，因为我还有那么多优势，但是随着比分一迫近，这个心理优势呢就会出现了迁移，可能天津队一看我原来是八分的差距，现在我已经缩小到四分，我可以全力去冲，而且他有一个变化是什么，他换上了18号，替下了他14号的主攻，上来以后呢也起到很好的效果，因为刚才有一个细节，就是天津队他们对于排球的投入也是非常大的，
1: 对，
2: 他天津被称之叫排球之城嘛，他女排一直是这个名列前茅的队伍，
1: 有很多国手，
2: 对，也是在提升，
1: 对，
2: 而且呢这个天津青年队的主教练呢是鞠根银，这是一名非常资深的老教练，他是原来上海队的教练，所以也是天津是花了重金把这老教练请到了天津来打造他们青年队，所以能看得出来这支队伍也是有一定的实力的，
1: 就是天津队的他这个班底底蕴是在的啊，调整能力还比较强，看得出来是吧。
3: 但是刚才丁指导说的这个话题，我觉得想进一步的跟帖，就是排球比赛是每一球得分制，这种比赛的这种得分的这种特点容易形成一得分刷连续得分，一失分连续失分，所以教练员浙江队叫暂停，就是要制止这种连续失分的这种状况，同时抑制住天津男排这种强烈追分的这种趋势，所以我们看经常在国际比赛中包括奥运会的比赛中经常一番得分之后，比如说发球连续得分，得了两分，这边裁判这边的这个球队主教练一定叫暂停，
1: 是
3: 叫暂停，一是布置新的这种一传的战术体系啊，接拳的人物，第二点打乱对方发球的这种发球节奏，
1: 对，
3: 我们看往往能奏到奇效，再发的时候就跟前两个连续发球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就是排球比赛的一个特点，所以根据这种比赛连续得分和失分的这种趋势，我通过这种事实的

0: 叫暂停，来改变这种心理的预期和这种势头。所以我觉得，尤其对于青年队来说，更这一特点体现得比成年队要更加的明显。
1: 刘老师，刚才您用的这个词儿，我太认同了，就是节奏。
0: 没
1: 那
0: 错。
1: 咱们接下来看。

0: 射命中，一号林俊南。是他这个一拳撩飞了，好防守！这球就防起，防回！王耀斌来死了，曾阳杰！
1: 太精彩了，情不自禁的就是发出这个惊叹。跟着现场的观众，你看现场那个气氛也特别好，
2: 是
1: 同学们也哇就看到这个精彩的比赛。其实演播室我觉得
2: 我也很
1: 兴奋的感觉哈。这球精彩在什么地方，从专业角度给我们讲一讲。
2: 它一个就是这个是一个多回合的这种对抗，
1: 嗯，
2: 而且呢它不是集中在一个点，
1: 嗯，
2: 其实从这个球呢，从开局从发球天津的战术就非常的得当，
1: 嗯，
2: 他是有意的发前排，浙江的前排的副攻，
1: 嗯，
2: 这就是找人的发球。然后呢，这个副攻果然没把球接好，
1: 嗯，
2: 这个球接到了后场，
1: 嗯，
2: 但是浙江队的主攻呢，面对这种大调整还是非常敢下手，其实这球扣得非常漂亮，
1: 嗯，是，
2: 但是天津的这个拦防呢也是准备得非常充分，
1: 嗯，
2: 所以打了很多的来回球，双方都有拦回保护，拦回保护，
1: 嗯，
2: 所以就是比赛的精彩程度。如果这种比赛如果在现场看，
1: 嗯，
2: 和在电视机前看的感受是完全
1: 又不一样，
2: 对，
1: 是这个有来有往才好看，关键就
2: 是
1: 这就跟那个乒乓球打比赛那种大球拉球是吧？
2: 对，没错，
1: 一来一往太精彩。
2: 而且这种对抗呢，它并不是说过度的球，说这球我拍过去掉过去，
1: 对，
2: 双方都是在全力的进攻，
1: 是，
2: 嗯，全力的拦网，然后全力的保护，
3: 是，
2: 所以它就非常有观赏性。
1: 这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挺幸福的，
3: 特别幸福，
1: 嗯，
3: 啊，因为现场你就要看这种来回球比较多的较量，而不是说一两拍就打死，像乒乓球的前三拍一样，
1: 嗯，
3: 虽然得分一方很痛快，
1: 嗯，
3: 啊，得的也很淋漓尽致，但是不太过瘾，
1: 对，
3: 啊，这一眨眼这球就结束了。
1: 对，
3: 而这种球啊，来回往返，双方都有把这球打死的这种机会，
1: 嗯，
3: 但是对方都有效的撑起，又形成了反击，
1: 嗯，
3: 那最后总有一方要先得分，
1: 对，
3: 那最终是落在了天津这边，
1: 对，
3: 而现在天津队在场上的比分是暂时处于落后的，
1: 嗯，
3: 所以他把比分在这种多回合的啊，较量之中能拿到分数，第一让双方的分差缩小，
1: 是
3: 使比赛的悬念进一步的增加，
1: 嗯，
3: 同时呢我觉得这种比赛对于天津落后一方的心理状态会有一个积极的暗示，哎，我还可以，
1: 嗯，
3: 我还可以给你掰掰手腕，
1: 已经到了这个局末了，
3: 哎，
1: 啊，但是悬念好像还是有的，
3: 关键分到了，
1: 咱们继续来看。
0: 林俊南扣球得分，戴一松扣球出界。曾阳杰打手，
1: 看完这个第一局的比赛，其实我们觉得看得还挺过瘾的，
3: 对，
1: 因为比赛感觉还是比较精彩的，而且呢双方的这个实力分差好像并不大，
3: 对，
1: 25-21、
3: 嗯，
1: 啊，浙江队先拿下了这个比赛，也做一下第一局的点评吧。
2: 对，
1: 嗯，
2: 这场比赛呢是一个3-4名的争夺，就显然跟那个5-6名就能看得出来
1: 精彩度
2: 对精彩
1: 提高了很多，
2: 特别是第一局

0: 局的，从中局到第一局结束，
1: 嗯，
0: 这个是比开局打得要精彩。
1: 是，
0: 我记得上海跟河南的比赛，
1: 嗯，
0: 他们双方比赛的失误，每一局的失误非常多。
1: 嗯，
0: 曾经河南队曾经一局失误了11分，
2: 对，
1: 哎，是。
0: 而这第一局呢，浙江跟天津两个队每一局第一局各失误了6分，同时呢，发球两队第一局都是各得2分，
1: 嗯，
0: 差距就在于进攻和拦网，就是
1: 嗯。
0: 浙江队在进攻赢了3分。然后在拦网赢了1分，
1: 嗯，
0: 他仅仅是这个优势，
1: 嗯，
0: 发球和失误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很精彩。同时呢，双方呢都是一个打跑动战术的一个队伍，
1: 嗯，
0: 所以他们一旦一传到位了，一旦把这个拦网队员给晃开了，其实有些球还是非常好看的。
1: 李老师看完这局感受怎么样？
2: 从天津队叫第一次暂停的时候是4-7落后3分，
1: 对，
2: 到最后终局21-25，落后了4分，所以这就是双方，我觉得是实力的真实的体现，就是3到4分的差距啊。浙江队要强于天津队，但总体而言，我觉得双方应该说基本上发挥了自己的技战术水平，特别是像丁指导说的，两支球队的整体的进攻的风格是比较类似的。
1: 对，
2: 那么在类似的风格的球队之间进行的较量，最终获胜的一方一定在同题作答的情况下，我作答的比你要稍微好一点点。
1: 是，
2: 这种好一点点，刚才从数据上告诉我们，进攻我多得了3分，
1: 嗯，
2: 拦网我多得你1分，
1: 嗯，
2: 最后赢你这4分，就赢在了同样这2道考题中，我考答的分数略高了一点点。所以总体而言，第一局很精彩，
1: 嗯，
2: 也预示了后面的这些比赛中双方的竞争还会一如既往的激烈。
1: 对，分数呢领先的是一点点，
2: 啊，
1: 但是呢，它这个结局其实是完全不一样，就定了输和赢哈。
2: 那当然。
1: 但是呢，也不意味着天津队就完全没有希望，
2: 是，
1: 因为分差并不大。
2: 是。
1: 所以咱们看看在第二局当中双方各自表现怎么样。
3: 王金科博的大射线。

0: 4-8，
1: 是不是？
0: 现在还是差4分的状态。
1: 跟第一局天津队叫第一次暂停时候的分差一模一样。
0: 对对对，好像又这个同一情景又出现了哈。
2: 对。
0: 但是这个中学的比赛打到这个程度，我还真是比较精彩了，是吧？
2: 是。对，
0: 丁老师。
2: 因为从这个第二局开局啊，还是这样，就是天津队的接发球的质量不高。
0: 嗯。
2: 刚才有一个球非常明显，就是因为他的。天津的二传是一个高二传，身高2米，
0: 嗯，
2: 所以呢，他一定他的脚下移动的速度相对会慢一些，
0: 嗯，
2: 所以一旦你接发球不好，刚才球很明显，
0: 嗯，
2: 他跑动出去以后，迫使他传球出现了连击的这种失误，
0: 嗯，
2: 这看似是他传球的连击失误，实际上是因为接发球的质量不高，
0: 嗯，
2: 因为像这样的高二传呢，尽量就让他减少他跑动距离，
0: 嗯，
2: 一旦增加跑动距离的话，他的传球质量就会下降，
0: 嗯，
2: 所以有很多的机会呢，他们并没有。完全的组织起来，但是天津队他的进攻的实力还是有的。
0: 嗯，
2: 一旦这个接发球的质量提升了，传出好球，他们的边攻的这种进攻的高度啊、力量还是非常可观的。
0: 嗯，李老师现在看出来是什么感觉？
1: 我结合两个点来说一下，

0: 跟一下丁指导的体验，
1: 嗯。
0: 就是这个天津队这边是一个高二传。
1: 嗯。
0: 那么从丁指导在培养二传的这个角度来说，世界的潮流，二传也要身材，也要有一定的高度，高度越高越好。但是呢，你在移动这方面，自然脚下移动不如个矮的二传要更灵活。所以对于接一传的队员，如果说不到位的情况下，你至少不能给一个空间比较低的球，你给高一点球，让自己的高二传有充分的脚下移动的时间，这就弥补了他脚下不如个子比较低的二传这个弱点。这是跟了丁指导。我再跟你一个帖子，就是你刚才感到，哎，从开局来看，甭管谁呢，谁领先。能打到这个地步，19岁的孩子很了不起啊！其实我的感叹在哪里？这个刚才一代我们说了，虽然叫 U19，但是它是专业体育、职业体育的这个运动队。如果我们真正校园的那个 U19组别也能打出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专业组的水平，哎，那中国男排的这个基础条件就明显要高了一大块。
1: 咱们就接下来一边看比赛，一边给中国的男排加油。
2: 到位了，蓝回，柏彦瑞和尹继迅双人拦网。

0: much as Sam.比分迫近，温岭新河中学队请求了第一次暂停。好防守，再次防起来，看反击，考验了魔手出界。王鹏连续的防守，尹吉勋拦网得分，拦死王金科博的进攻。
1: 现在这个13-14啊，你看天津队现在只差一分了，跟浙江队啊，而且这个好像拦网这方面啊，防守这方面也提高了，
2: 是，
1: 让这个浙江队连续两次叫暂停，
2: 是
1: 啊，
2: 第二局的第一次暂停是12-7，
1: 嗯，
2: 浙江队领先，
1: 嗯，
2: 然后暂停完了以后，天津队把比分追到了11-14，
1: 嗯，
2: 这个时候，浙江队的教练就已经发现问题了，就赶紧叫了暂停，
1: 嗯。
2: 暂停完了以后，又是几次通过快攻，
1: 嗯，
2: 通过四号位的进攻，
1: 嗯，
2: 都是让天津队防起抓了反击，
1: 嗯，
2: 最后又是拦网，
1: 嗯，
2: 把比分缩小到一分的差距，所以他马上要叫暂停，
1: 嗯，
2: 因为如果再让天津队起势的话，
1: 嗯，
2: 如果天津队拿下这一局，这个后边的比赛就很难说了。
1: 对，你看丁老师刚才又问了，说了一个起势，
3: 对，
1: 就是一个势头越往上走了，是吧？
3: 是，
1: 嗯，
3: 所以排球比赛中啊，双方主教练斗智斗勇，在暂停这个环节上的体现就是，我不能让你起势，而我的势头最好是一直高扬在上限。其实按常规而言，刚刚第一次暂停就在两分之前，
1: 嗯，
3: 所以这个时候不是一个常规时间叫第二次暂停的一个最好时间，
1: 嗯，
3: 但是势头没有止住，反而形势有所恶化，
1: 嗯，
3: 不惜第二次叫暂停，
1: 嗯，
3: 那么接着就是要把你这个势头还继续要打压，一次暂停打压打不下去，我二次叫暂停，
1: 嗯，
3: 我就这两次机会，
2: 嗯，
3: 如果还不灵那就没办法了，
1: 嗯，
3: 这局可能就很难再遏制对方了，
1: 嗯，
3: 但是如果第二次能够遏制住天津队的气势，而把自己的这口气缓上来，
1: 嗯，
3: 那这第二次暂停的这种价值，
1: 嗯，
3: 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 对，我们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第一次演的时候没演
3: 没演住，第二次再演一下，
1: 第二次再来一次，
3: 我们看看效果如何，
1: 咱们看看有没有效果，啊，
3: 对对对对。

0: 好、哦、发球，林俊南面对三人。
1: 丁老师，你看这一局双方到目前为止打的依然是精彩啊、嗯、接下来我们就也请丁老师上上我们的战术分析课。
2: 因为咱们说了浙江队跟天津队啊、嗯、特点非常的一样，
1: 相似、嗯、
2: 对，他们都是打跑动战术、嗯、目前来说呢，他们都是属于就是在平面的跑动战术、嗯、就是如果在前排三点攻的情况下，嗯，对面是三个人拦网，嗯，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是以三四号的跑动为主，就是、嗯、这个是副攻，嗯，副攻呢他可以跑短平、嗯、然后呢主攻呢他可以选择在副攻的身体左侧，嗯，来上步扣球、嗯、他也可以跑到里边，嗯，
1: 主要是他们俩来打配合是吧，
2: 对，嗯，所以就是他可以在副攻的身体的
1: 左
2: 侧和
1: 右
2: 侧，这是个人的变化，嗯，这样呢就可以形成一个二打一的战术，嗯，就是如果副攻跟着对面的副攻跳了、嗯、那么主攻跑到中间去扣球，嗯，这个副攻跑到这儿来了就没有人拦网、嗯、形成了控投球，嗯，但是这个球这种战术呢有两个弊端，嗯，第一个呢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是主攻要跑到场内去进攻，嗯，实际上呢现在排球战术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做利用网长，因为网长是九米，嗯，那么他跑进去以后呢他无形当中把这个网子
3: 变窄了，
2: 距离变窄了，嗯，就无形当中他可能变成六米或者七米， 嗯实际上对于拦网队员的移动的难度降低了，嗯，因为你是九米的距离移动和六米移动距离是完全不一样的，嗯，这是第一个弊端，第二弊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了，那么如果对面的副攻判断出来了，嗯，刚才就是副攻，浙江的副攻进行掩护起跳，嗯，对面两个拦网并没有跟他起，嗯，那么主攻再进来扣球的时候他面对的是双人拦网，嗯，所以被拦死了，嗯，而且呢他和从四号位扣球他有一个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呢，如果四号位扣球这儿有人拦网，嗯，他打直线这个边线离他扣的这个球是非常近的，嗯，经常会出现打手出界的情况，嗯，那么如果你跑到里边去了你会发现你像在直线打手出界离边线就太远了、嗯、所以他变不出去、嗯、这种球就容易被拦，嗯，这第二个弊端。第三个弊端呢就是对于接发球的要求就非常非常高，嗯，如果你的一传接到位了这是没问题的、嗯、你的副攻是有真正的掩护的作用的，嗯，那么如果你的一传接到了两米半线或者是三米线，嗯，如果这个一传接到了这儿，嗯，那么这个时候你再想打远网快攻的难度就无限增加、嗯、
1: 是，
2: 也就意味着你打远网快攻的概率就降低了，嗯，那么对面的这个副攻他就会取舍、嗯、那他就要不然我就往四号位去拦四号位进攻、嗯、或者是移动到二号位进攻，嗯，那对于拦网队员的难度降低了，嗯，所以对于这个接发球的要求就很高，所以我们刚才看这个天津队一直战术打得不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他的接发球质量不高，嗯，那么目前来说呢国际上的打法呢是什么呢，他同样也是多点进攻也是以多打少，嗯，它是增加了一个后排进攻，哦，那么如果说这个球不到位的情况下、嗯、它照样可以组织后三、哦、同时它可以组织二号位跟四号位拉开、嗯、那么就让不光是中间这个拦网队员的移动能力移动距离增加了，它、嗯、两边的人也需要往两侧去移动、嗯、这样它就可以利用网长来拉开拦网的难度、嗯、然后在中间再出现进攻，如果一传到位的情况下这个球就更好打，嗯，就变成了四点进攻，嗯，一传到位二号位有一点攻四号位有一点攻中间有一个快攻它还有一个后三，嗯，实际上就是这一个点这一个点这一个点这一个点是四个点、嗯、去攻击对方三个点的拦网，嗯，同时呢它中间两个人和刚才这种平面的跑动战术是一样的，嗯，是一个立体以多打少，嗯，那么中间这个人他实际上

0: 负担着四个位置，
1: 嗯，
0: 他又要去拦二号位，
1: 嗯，
0: 他又要去拦四号位，
1: 嗯，
0: 他又要拦快攻，还要拦后三，
1: 嗯，
0: 那么这一个人他就要进行判断，
1: 嗯，
0: 他要四个选项，
1: 嗯，
0: 而刚才说了，就是刚才被浙江队被拦的这个球，实际上浙江队的队员进行跑动战术，
1: 嗯，
0: 那么一旦中间的复攻不成功，他就不是四个选项了，他就变成一个选项，
1: 嗯，
0: 那我就肯定是拦你主攻的进攻，
1: 嗯，
0: 所以这个球就容易被拦，
1: 嗯，
0: 所以这个是目前来说需要去把这个战术更加活学活用一点，
1: 嗯，
0: 就是一个这种跑动战术可以用，
1: 嗯，
0: 不是说你一点都不能打，
1: 嗯，
0: 比如说反击的时候，
1: 嗯，
0: 或者非常到位的时候，但是一定要增加这种立体进攻，
1: 嗯，
0: 才能让对面的拦防的难度增加。
1: 丁老师的
2: 这个
1: 分析真长知识啊，
2: 这个，对，
1: 是，
2: 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咱们的这个高中包括专业队的这个教学都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1: 对，排球场上真是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
0: 对，因为现在吧很多的就是青少年啊或者学校队伍特别热衷于这种平面的跑动战术，
1: 嗯，
0: 因为这种球一旦打出来确实赏心悦目，
1: 嗯，
0: 晃开了控投球很漂亮，
1: 是，
0: 但是呢制约他呢只用一招就可以，就用发球，
1: 嗯，
0: 只要你的一传不到位，
1: 嗯，
0: 你的所有的
2: 全部被破解了，
0: 对，
1: 嗯，
0: 跑动战术就全都不成功了，
1: 嗯，这局还没结束，咱们继续往后看一看，
2: 往后看一看，
1: 嗯，
3: 段奕松直线九万

0: 范一梭斜线命中。
1: 第二局比赛结束了，25-19，那浙江呢是又胜了一局。
2: 对，
1: 虽然这一局呢还是浙江队赢，但是呢我们看比赛的时候依然这个很受感染，包括现场的那个氛围依然是非常的热烈。
3: 其实这个体育运动啊，对于青少年的这种影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首先是需要有明星的，
1: 是。
3: 那为什么这场3-4名比赛上座率会很高？刚才咱们说了，浙江队的场上除了自由人之外，这些队员都是国字号的队员，都是入选过国青。
1: 对，
3: 所以他们在平时有很多的这个青少年的这种球迷和粉丝，所以来到现场。
1: 其实对于培养这种阳光啊、向上啊、坚韧不拔呀、团结协作的这个孩子们，是不是有特别大的帮助？
2: 绝对是这样的。我们知道现在叫 U19， 对吧？U19 掐指一算，我觉得这些批孩子还都是成长于独生子女的这20-30年时代，意味着这个家里就这一个孩子。说句实话，
1: 哎，
2: 没有成年之前，没有走入到校园，没有走入到职场社会的时候，家里也是一个小社会。那么孔融让梨怎么来的？不就是兄弟姐妹之间从小就能看出来吗？
1: 是。
2: 但是独生子女这代的成长环境跟以往这种多子女的成长环境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参加集体项目的比赛，对他们弥补家庭缺乏兄弟姐妹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么这些所谓从独生子女家庭走入到赛场的这些男孩子和女孩子也好，他会充分的通过排球这6人的比赛意识到，这个比赛要想赢，这个比赛要想打爽，打到大家都高兴，甭管输赢，一定是要团结协作，对吧？要教会你正确对待赢球和输球，这就是输赢观嘛，是吧？胜不骄，败不馁，平常课堂上怎么讲孩子也似懂非懂，比赛一打就明白什么叫胜不骄败不馁了。第二，小皇帝别当了，小公主也别办了，因为什么？大家只有6个人拧成一股绳，像一个人一样，这球才能打得好看，
1: 对，
2: 赢球的概率才能大。这就是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协作精神等等。所以这种价值观平常的讲解时候是比较空洞的，大人包括丁指导很难也很头疼，既想传达给孩子们这种价值观，但同时你不能这么讲，你这么讲孩子扭身就走了，但是又让他明白，那怎么样？体育比赛、排球比赛是最好的一个教育的平台和载体。体育不仅仅是一个竞技输赢的问题，还是在养育青少年价值观成长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堂。
1: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还真是跟家长提个小意见，就是让咱们孩子啊多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去，尤其是要参加到这种集体的体育运动当中啊，让在这里边呢学到了这种团结呀、阳光啊、进取、坚韧不拔呀、永不放弃啊，这些优秀的品质在集体运动当中真是能收获巨大。
2: 是，
1: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本期的活学活用。
4: 那咱们这节课啊，还是继续加深这个排球技术的这种技能啊，主要围绕的就是副攻跟二传之间的一个配合啊，体现出3号位啊，说白了就是副攻啊的各项技战术的一个展示啊啊一个训练啊。你副攻当中以咱们现在青年队的一个水平啊，基本上咱们可以囊括快球、拉三、短平啊，这是跟二传前面啊这个配合的练习。那后面呢就是背快啊、背直以及单脚背飞啊，这6个技术，好吧啊，副攻跟二传随时去沟通。那咱们先做前面的啊，二传前面的啊，就是快球、拉三和短平啊。作为攻手来说，点、线、力量啊，缺一不可啊，这是你取胜的关键啊，取胜的关键。那作为二传来说，球的质量啊，到位球、半到位，是稍微的开网球，那就是你们2个二传给他们输送这个炮弹的一个保障。啊，那咱们接下来啊，先把前面的这种3个战术球啊，先做一下，好吧？那么现在开始啊，开始啊，来，先扣快球啊，先扣快球啊，一直先扣快球啊，3个副攻啊，扣15个快球，然后咱们再换成拉三，小心，小心，小心，对对啊，不着急啊，对，线路啊，线路啊。对，对，上身体啊，顶宽，手腕，对啊，等住右手，手指头发力啊，手指头发力，张开，张开，张开， 啊，小孩慢点啊，灯送上去啊，你看球太短了，对，变了啊，好球，说呀，沟通啊，合不合适说呀，对，好球啊，顺手线有了，回手线也能要能打出来啊，对，啊，对，啊，嗯，不要着急啊，等住，对，摆臂，摆臂，蹬踏，对，跟住身体，对，很好啊。十个啊，好，那么这个啊，专项当中这个还是啊，你有快球啊，这只是扣啊，二传的扣，然后作为快球来说，吊球的位置和吊球的区域啊，咱们也做出相应的判断啊，还是这个快球为例啊，吊球啊，四号位的小脚，这个心里的吊球啊，以及长线的吊球啊，咱们现在就是吊啊，要展现出来啊，要展现出来啊。吊小脚，吊心儿，吊长线，啊，要吊出来，包括回手线的吊球，啊，包括回手线的转，吊给二传，啊，吊给二传，啊，要展现出来。现在不扣了，啊，刚才这个扣球当中，啊，这个顺手线扣得非常好，啊，顺手线非常扣得好，所以采用吊球，啊，在这个基础上，啊，每一次咱们一要有扣，也要有吊，啊，因为扣球当中要展现出来，啊，好吧，来继续，啊，继续，啊，啊，要分要吊出吊准了，啊，要吊准了，啊。先有打的动作啊，先有打的动作啊，对对对，对区域，对，主动吊球啊，不能轻轻的吊啊，主动吊球，主动吊球，对啊，主动吊球，小条要上啊，小条要上，身体要跟上啊，身体要跟上啊，对，哎，看出来的抓的啊，哎，对。这都是轻的啊，主动啊，主动加力小臂，对，对对对对对，好啊，不要变扣球动作啊，不要变扣球动作啊，对，往心里抓啊，往心里那是二号位，往心里抓啊，发上力啊。啊，发上力啊，吊死他的，吊死他，对，对，加把这个对的啊，好啊，吊小脚啊，吊小脚啊，对，吊上，发上力啊，发上力啊，发上力，啊，啊，好，这是对的啊，人是上升的，往上吊，好，对，不要持球啊，再快一点，赶紧一点啊。对，很好啊，位置上的选择啊，对，有点持球了啊，嗯，好 ，OK， 好，那么现在快球做完了啊，做拉三啊，做拉三啊，拉三的啊，快球是跟住拉三要走一点啊，咱们有的时候说多少球出来多少个，两个三个都没问题，但是实际要根据实际情况啊来定准啊来定准，脚底下的人球关系。啊，根据二传的卡位来决定你拉三的一个传球的一个点，啊，到底是要往里传还是传的跟平行于这个攻守之间，啊，这个需要你们要去沟通啊，要去做啊。那咱们还是先打，啊，打完以后还是吊，还是区域性小脚、心儿、长线啊。刚才一个长线也没有做出来啊，拉快就完了，拉三，好吧，来二传卡住位，来继续做。两个自由人那两个上球还是偏短啊，等住再上，好吧，来开始啊。孙市长那儿记得呢啊，孙市长那儿记得呢啊。啊，上身体啊，上身体啊，二传要上身体。没问题，走，再来，没问题啊。还是缩下来啊，还是缩下来啊。好，哎，懂得右手上，哎，哎，不要多这个球啊，你啊，等住上身体， 哎，接身体啊，接身体啊。张元不要老坐下来扣，展出往上去甩。对，好球，这是好球啊。好，嘉宝这个节奏找住了，定住来起来，这叫拉三啊，不是非得上来就要击他啊啊。好，等住，快弹。线路啊，线路的选择啊，线路的选择啊 ，OK， 好，吊球啊，吊球啊，吊球啊，吊球啊，吊球啊，动脚，人球关系啊，自由人也是动脚，人球关系才能上来啊，对，这都是推出去的，要有加速，对啊，要有加速啊，你不要瞄这个球，上去就吊它。对啊，啊，有点吃球了啊，把这个速率弹出来，抓，对啊，抓肩放松啊，肩放松，小臂加速，手腕啊，手腕，啊，手腕跟手指头加速，对，嘉宝这队的，手腕手指头加速，哎，不要摁，上去跟着跟上去，对你后驱的时候你可以等一下，然后做出来。对吧，前面的球上来就抓他了，对。小豆你还是脚不到就开始垫这个球，人球关系下来送上来。啊，你人球关系老不到永远垫不上来的啊。啊，拿起来抓抓，手腕手指头，手腕手指头，对，手腕手指头啊，手腕手指头。对啊，你看你老师看。上来起来，往上，重心要往上。啊，中心要往上啊！对，啊，中心要往上啊！中心往上，对，讲一下啊，讲一下，这个还是你们尤其在抓吊这一下的时候啊，还是被动的去瞄的球去抓，啊，你上来以后跟扣球一样，你重心要跟上啊，肩要放松，小臂要推送加快，然后手腕跟手指头发力，手腕手指头要加速的。啊，但是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进网球，两个小脚没问题，击住球的中部啊，往下抓啊，中上部往下抓，那球稍微开网了，你就要击的球的下面，对吧？你一旦开网了，你的球和网子是有距离的啊，你要计算出你的对于场地的一个概念，对吧？到位球、半到位、开网球抓的球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啊，我希望你们这一点要明白，好吧？明白吗？
5: 明白。
4: 啊，来继续短平快啊，短平。咱们还有最后一个二传的前面的这种战术球啊啊，然后做出来啊，做出来，对，上身体啊，还是拖着啊，整体上啊，整体上，对对，好，还是往下坐啊，张一文，二传身体再跟上啊，再跟上啊，跟上跟上，对对对对，跟上，你看他脚底下跟上啊，跟上做这个动作、啊、二传跟身体弹腕，没有等住，髋关节髋关节，好 OK 啊，那这个最后啊，咱们一共15个球，每一个球啊，快球5个，拉三5个啊，复工的专项要体现出技战术啊，你的技战术，你的适应球能力，对吧？你的线路，你的处理球，二传这儿之前咱们结合训练的卡位传球啊，手型，然后最后的跳传啊，好吧，来开始，哎，可以，哎，好球，哎，这个你跳传以后的效果就出来了。对啦，对啦，好，哎，传的不错啊，啊，可以，嗯，好球，嘉宝，哎，不错不错啊，好，哎，这个开网的拉三啊，开网的拉三啊，好。金宇张开啊，跳起来张开啊，弹准了，放松放松啊，你落地的时候手腕硬了，放松弹，
5: 好球，嘉宝。
4: OK， 好，来，来，啊，那么，通过每一个球十五次的扣球啊的数量来看啊，大家从不同位置，从二传专项，那先从二传这个位置上啊，倒一球半到位啊，以稍微开往一点的球啊，你的脚下的卡位啊，以及出手的时机啊，以及手腕压弹送这个节奏上来啊，你们要总结出不同的节奏上不同的传球的点，对吧？什么时候压手腕，什么时候等，什么时候抢啊，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那么三个副攻来说，快球拉三短平，对吧？倒一球啊，以及半到位，你的出手的扣球的节奏和时机，击球的时机啊，以及等的处理的位置啊，就显得特别的关键和重要啊。倒一球怎么打，半到位怎么打啊，处理的位置啊，包括脚下的人球关系，而且当二传卡位在哪儿的时候，你们去人你找这个球的时候特别特别的重要啊。那么二传说完这个以后，我觉得咱们作为最后实战当中的跳传啊，跳传是咱们最后包括比赛当中最实战的一个东西啊，那咱们也做出了相应的这种配合。你们对于每个球的卡位啊，传球的时机各方面有没有一个正确的取位卡位啊，做出判断啊。尤其是我觉得刚才后面有几个跟金家宝同学最后做一个短平快的这种配合跳传啊，你的开网球以后的时机选择能切到对方场地的三米线啊，那就是你跳传的时机给球的一个加速。但是一说加速了，不是说不等啊，这就是二传的一个信号，给攻手的信号，但是其实你自身的一个节奏啊，我希望大家有趋势，对吧？那作为攻手来说，你现在扣的是跟副攻跟二传半场面对面的这个咱们对方咱们自身的半场，你在半场当中你球的处理到底是往对方的小脚还是往心儿还是往长线，对吧？快球我往哪处理，拉三我往哪处理，我往哪打和处理啊，以及短平我往哪打往哪处理，对吧？那这个作为攻手来说，你们要有一个模式啊，做出一个短时间内做出一个快速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啊，那就通过训练来，咱们现在就模拟这个场景啊。所以说今天这堂课的两个二传的专项训练和副攻专项训练的结合啊，我希望大家要巩固起来啊，不断的巩固不断的提高啊。我希望二传在最后的跳传的时机上要加以琢磨啊，加以总结啊，你的三个攻手是什么特点啊，有多快有多高啊，作为这个专项来说你们要体现出来，好吧啊。我希望这一点大家谨记。那么这节课内容就到此结束，好吧，下课。
6: 谢谢教练。
1: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是说到团结就是力量，但是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进一步可以解释为什么团结让我们有力量，
2: 是这样，
1: 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可以让我们更团结，那就是参加到集体体育运动当中去，
2: 是，
1: 这会让我们收获更多的力量，
2: 是、
1: 啊、收获快乐健康、无穷无尽啊、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演播室，也再次感谢各位观众的观看，我们下期活力排球再见
2: 再见。

啊，叶明好，我是舒东。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呢，按照您提供的线索，我们最终确实是在河北魏县找到了您的父亲苗长春先生。但是有一些遗憾的是，老先生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过世了，所以今天有一些遗憾，没门让您。 在这里跟他见面了。不过呢，其实，在山西太原呢，我们还找到了您提到的当时跟父亲一起离开的那个弟弟。后来呢，父亲和弟弟是一直在一起生活，包括父亲离开的时候，他也一直陪在身边。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球迷的，有请。
1: 我叫吕小红，来自陕西西安，今年33岁。一张绅士的纸条，我在这家里整整等了28年，你们到底在哪？这么多年，你们有没有找过我？记不记得还有我这个女儿的存在？
0: 有请。你好。
2: 你好，聂老师。
0: 哎，你好，来妹妹。
2: 大家好，
0: 请坐。手里拿着谁的照片啊？
2: 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
0: 这你们全家呀？
2: 不是全家。
0: 这谁？妈妈。
2: 那个是我的养母。
0: 养母，你是来找谁的？
2: 我想找我的父母。是我的父母在28年前把我托付给了一个叔叔，然后叔叔把我带到了现在这个家。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爸爸去哪儿了，那时候我妈妈带着我的弟弟，他很小，

0: 在火车上吗？那时候好像到了晚上，就像这样子抱着弟弟窝在他的旁边，妈妈就把我托付给那个叔叔，他说是天色晚了，你跟这个叔叔去休息一会儿吧。我就很听话的跟那个叔叔去了，直到现在就再也没见过妈妈和爸爸。
1: 那个时候我很想四五岁，你还记着啊？记着妈妈的样子吗？
0: 记得。
1: 妈妈叫什么知道吗？
0: 妈妈叫别翠，爸爸叫戴老，还有我的妹妹叫红丽，弟弟叫丽强还是红强，我不敢确定。就是这样，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家里的条件还挺不错的。我爸爸有一个那种大蓝色的汽车吗？
1: 哦，还有个蓝色汽车啊！哎呦，那可以。28年前你们家有汽车？
0: 对，
1: 爸爸是
0: 开的。
1: 哦，
0: 我记得有一次是秋天还是夏天的时候，爸爸带着我和妹妹、弟弟还有妈妈出去玩，到山里面去游泳，还给我摘了野果子吃。那次我印象是最深刻的。
1: 平常在家里那时候，爸爸妈妈对你好吗？
0: 嗯，
1: 爸爸妈妈没打过你吧？
0: 没有。
1: 嗯，
0: 那时候因为我是老大呀。
1: 嗯，你妈真舍得哈，把老大。
0: 所以就是我今天来的原因。
1: 你想问问你妈妈。
0: 我想问一下，当初为什么把我要托付给那个叔叔，把我送到这个家里？
1: 这个叔叔你认识吗？
0: 我不认识。
1: 从前也不认识。
0: 对。
1: 但是你妈妈他们认识。
0: 嗯。还有就是我在这个家里，因为是妈妈把我托付给叔叔嘛，我就在这个家里一直待在这个家里，都28年了，在等他们，他们一直都没有来看我，没有来过。我一直在等，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来看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1: 这家你从那儿待到现在一直没离开过？
0: 没有。
1: 哦，这家对你好吗？
0: 都挺好的。
1: 对，挺好的。
0: 我记得我刚去他们家的时候，对孩子来说是一个生的环境，但是充满好奇。刚开始的时候就在那里还四处看玩，和邻居们聊天。到了晚上还是什么时候的时候，我突然间就很想我的爸爸妈妈。那时候婆婆她哄我嘛，哄不惯，她就背着我到地里面去，还搬那种苞谷玉米煮着给我吃。可是我就是很倔强，她把我哄不惯。他哄不乖，就是以大人的思维带孩子嘛，就把我放在那儿，让我哭吧，哭够了就不哭了，就那种。然后的，我就一人坐在家里以前那种小门墩那哭了好久，哭了好久。我想爸爸妈妈，可是不管我怎么哭，他们还是不来。从那以后，我就感觉到。我自己可能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可能要生存很久。从那时候我开始自我成长了很多，然后我就学着打扫卫生，就是开始帮妈妈做饭洗菜那些的。我从一个小孩子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小大人似的。
1: 你等于这些年一直在家里等着妈妈来？
0: 对对对。
1: 你后来在这家里他们让你上学了吗？
0: 上了。
1: 上到多大？
0: 到了上学的年纪，我读完学前班，然后读1年级。那时候爸爸好像出门做生意，然后有可能是不好，然后亏损了嘛，然后爸爸也不在家，家里就等于婆婆哥哥他们，姐姐都已经嫁出去了嘛，哥哥那时候也娶了媳妇儿，有孩子。然后他就在那里修单车的时候，他问我你想不想上学，我就很主动，也没有犹豫的说，我说我不想，但是我心里很想上学，我真的很想上学。我那时候成绩也挺不错的，考试还得过奖状，因为我觉得我父母都不要我，他把我就觉得我在这个世上是多余的，我还读书干嘛，给我身上投资那就是多余的。

0: 就自我瞧不起的那种。从那以后我就没有读过书。
1: 你上了一年级再没读过书？
0: 因为那时候我感觉到妈妈和哥哥他们要在地里面干活，还有就是我那个小侄子侄女没有人带，所以我才主动提出。
1: 家看孩子。
0: 对对对，慢慢的长大了，但是在其中，就孩子成长过程中也受过一点打击，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和邻居他们家孩子和我差不多大的时候，玩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招惹人家了，把人家打哭了，人家妈妈出来就说我，他说的那个话很难听，他说是你是谁家的野孩子跑到这里来欺负我家孩子，我那时候很伤心，我很喜欢我的父母，又很恨他们。我说你们既然把我生下，为什么又不要我？干脆那时候掐死我算了，要不然这样人家也不会骂我说是野孩子，是吧？我跑回家，家里人都去地里干活了，也没人注意到我，我就在家里那个小角落里藏在那里哭了好久，哭着。那时候因为家里有就种农地嘛，他们需要给地里面打虫子，有药，有那种农药，谢谢。我就把那个瓶子拿起来，谢谢爷爷老师。拿着准备喝的时候，我想到妈妈，但是妈妈把我托付给叔叔带到这里的，我如果万一真想不开，妈妈来找我，那该怎么办？我那样子我就打消了那个念头。
2: 我家就在那个，这是一条路，这是一条村子路嘛，我家就在这里，这边还有一条路，就在这个角落，然后吃饭转的时候就会站在那里，然后我就站在那里就会往南看，我一直都抱着说是哪一天我父母真的从那条路上来找我，能出现那该多好。可是等了这20多年一直都没等到，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为什么不来找我。
0: 又恨他们又想他们，真的。然后就慢慢的长大了，因为我们那里的人都知道嘛。我记得有一次去姐姐家的路上，路过一个村子，他们就说是，你看那个谁谁就是给他们家养的那个媳妇儿，
1: 我养媳似的哈。
0: 我就很加速的那样子走过去，其实自我在欺骗，听到没听到，感觉那个是不是真实的。到了18、19岁的时候，婆婆那次她就是像这样子坐在一起聊天似的，她就说你看你也大了，跟你哥哥要不就跟你俩把婚事办了吧。我当时感觉这就是很不现实，我在想那个是哥哥让我突然结婚，就是很别扭，就毕竟是我把他当着哥哥嘛。没听多久，我记得那次好像是去镇上买东西，身上是唯一装了100多块钱最多的一次，我就顺便坐上了车。那次是我坐的最大的一次，决定去找我的父母，他们谁都不知道。我去找父母的原因就是还是和我的婚姻有关系，因为那时候让我结婚，
1: 商量。
0: 对，结婚的时候我年纪太小了嘛，也不是说是我不想结，我只是想把婚姻延长，对，拖两年，延长一段时间。我去找他们的时候，在路上我是充满了希望。
1: 你加上你的记忆找，还是有准确的地址？
0: 没有准确的地址，我的印象中是在他们好像是在西边，就顺着那地方去找。 我去的时候就充满希望，我说我找到父母，即便是结婚，他们肯定会给我办得很好。可是我到了宝鸡以后，那里看着那么那个城市好大，我第一次出远门，我没见过，然后看那么那个城市那么大，我又怕，因为我也怕走丢了，也不知道去问谁，然后按着原路又返回了。可是这个做法让我起到了反的作用，一回来婆婆就怕我下第二次又跑掉，对，她这次的态度就变了，她就是叫我和我的哥哥又结婚。结婚她这次说的话跟你之前也不一样了，婆婆说是我买你回来就是为了给我儿子做媳妇，要不然我要你我买你回来干嘛？我们家有那么多孩子，还缺少你一个呀。我就在那里哭。
1: 第一次知道你是被买来的。
3: 养母的话一字一句都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当年妈妈的一次托付让我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等待，可是你们依然没有来。现如今面临被安排的婚姻，身边却连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妥协，只能服从养母的安排。
0: 从那以后我就点头答应了。结婚的时候我们家里买了有新家具，床什么都是新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全村的时候都没有一个人拍结婚照，我是唯一一个都拍了结婚照。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我没有父母，那时候是从理发店把我接回来的。从理发店把我接回来的时候，我在就结婚的时候让人家看结婚都是很高兴啊，化了妆，但是我内心真的就是很难过。然后就那样子拜完天地，拜完天地到了晚上，我们那时候都挺流行闹洞房的，我老公他们同学去了好多，他们闹洞房闹得很特别，他说是每人唱一首歌，就那样闹。然后轮到这个男孩子唱歌的时候，他唱了一首父亲。父亲那里面不是有一句歌词吗，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我一下就控制不住，我就在那里哭，因为我突然间想起我没有父母，我就像人家的妻子一样，任由人家想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我就在那里哭，搞得人家他们同学也哭了。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我还是哭，我老公他对我说，他说你别哭了，这辈子我会对你好的。再后来我也就生了孩子当了妈妈，深深的体会到父母的不容易，生孩子的痛苦。有时候我就拿着那个照片，我就在那里，我说我小时候也挺可爱的，你们就怎么忍心把我送人？28多年了，我一直在这里等你们，你们怎么都不来看我、接我，不来找我？我很想你们，真的很想你们。
1: 今天有可能找到你的父母。会质问他们吗？我挺可爱的，你们为什么要把我送走？
0: 我会问他们的，为什么？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在一本相册里面，无意间

0: 发现了这个尸体啊。原来这是事实，
1: 证明梁一红给吕文彩家做了孩子，吕文彩给孔德宝，孔德宝是你爸爸，
0: 就是当。

0: 只讲吴平以写字条为证，孔德宝以后不需要上家里来寻事儿。天水市三九全路26号。哎呦，那应该能找，你还都知道地址啊？
1: 那都是假的，
0: 假的，假地址。孔德宝就那个带你那叔叔，吕文彩是谁啊？
1: 是我的爸爸，就我现在的养父。
0: 爸爸现在这养父。好，收好孩子。
2: 收买这个儿童来非法，这个收养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行为。然后呢，这个女孩，她又让她非要嫁给她这个哥哥。这个更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了啊！因为婚姻自由啊，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任何人不能强迫的。
3: 他有两个痛，第一个是28年的委屈，就是在于我是买来的，买来给这家做儿媳妇的。但是更重要一点是什么？他有一个不能选择的人生。28年，你一直特别委屈的，觉得是你妈把你送人了。所以一定要找，一定要找到真相，那个才是你人生从此走出来的一个基础。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你现在可能太自卑了，你觉得你是被这家买来的，所以你没有权利。你放心，法律是保证你的权利的，你的权利是你有选择的自由，不是说因为他买了你，他就有权利决定你的人生。
0: 所以对他来说，我觉得今天找到爸爸妈妈非常重要，要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说因为孩子多女孩多养不起了送出去了卖出去了，还是说被人拐走了上当了？好，来站到这儿来，我看看我们的书东，他们一直在帮你找，来请站到这儿来。
4: 李小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我们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寻找亲生父母的求助之后呢，根据相关的信息，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一些线索哈，你记得小时候住的地方呢，可能是在这个天水啊，或者是宝鸡一带。那住的这个村庄这个名字呢，可能是叫胡家坪或者虎子坪。你还记得你的父亲可能姓梁啊？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他们在甘肃以及陕西这些省份对相关的地名进行了搜索。
5: 我们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地图搜索，多方搜寻后，最终在天水地区锁定了一个叫胡子坪的地方。通过卫星定位实景地图的显示，离这个胡子坪村150米处有一个农家乐饭店。最终在订餐网上查询到了饭店的联系电话，于是我第一时间拨通了饭店电话，想了解一下在这个饭店的工作人员里有没有对寻亲人情况有所知晓的人。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爸爸妈妈请过来，来，我们问问他们为什么不来找你，问问他当年是怎么把你送走的。来，
1: 妈，大叔，阿姨，咱们到那边慢慢说啊。我们其实就是在天水联系到他们一家人的，但是现在呢，这个爸爸妈妈是住在宝鸡，其实特别的巧。刚才我们大家在这个大屏幕中看到了，我跟志愿者说呀，寻找的过程中，
2: 啊，
1: 在这个天水的那个小村子旁边啊，不是找了一家这个小饭店吗？
0: 小饭馆。
1: 我们把电话打过去以后，恰巧在饭店里面有工作人员，就是他们家亲戚，
0: 哦，
1: 也知道这个事儿，所以很快就联系上了爸爸妈妈，就找到了。
0: 啊，小红，你自己问问你妈妈，当时为什么送走了你？
3: 小叔叔，你
0: 来。小红，你自己问来。
3: 这是他小时候的
4: 照片。为什么啊？为什么妈，我也想跟那个叔叔啊？为什么？爸爸，你当时跑哪去了？为什么？
3: 当时就是，他走我们有个朋友在宝鸡买材料就认识那个的，认识了以后，他就到我们家去了以后，一次。
0: 他说的这个叔叔。
3: 孔德宝。
0: 孔德宝，
3: 哎，去了一次，
0: 啊，去了，把孩子交给他了，说让他，
3: 没有，当时啥情况？他领着孩子去那个啥，去宝鸡有个朋友，去朋友家里是玩来，这走着车上以后，说这车查票来了，
0: 啊，
3: 咱也没买车票，查票就过来了，然后就他就把这个，
0: 他领着他躲票去，
3: 哎，说你先
0: 查票的，
3: 哎，你先给我那啥照呼，哎，查票过了，在这个。咱一块儿见，哎，这好，这一个那个啥，这一个招呼再就找不见了，一直都找不见，到现在都没。
0: 小红听明白了吗？
3: 啊，就再也没找见。
0: 当时妈妈没买车票，
3: 哦，
0: 然后查票的过来了，就让这个姓孔的带你躲票，然后妈妈就再也没找到你，不是把你扔了，知道吗？心里相信了吗？你问问爸爸妈妈，这28年找没找过你？
3: 当时就找着了，
0: 就找了。
3: 当时那个啥，这个孔德宝给我留了个地址，然后这找不见，我就直接去那个兰州那个打听的这地方，打听没这个人，
0: 没这个人，
3: 根本没这个人。
0: 胡说！
3: 哎，我才知道是上当受骗了啊！最后我来就把那个啥，把我那个金额，这个金额录的比较晚一点，录里边我想一想，我他如果是在再找我们，那个啥，再把金额能入进去啊，就可以对比就能找见。这所以这我又一直等他的消息，一直等他的消息。
0: 爹已经比对
1: 成功了，那就是比了，
3: 嗯，哦，
0: 他就是你们的亲孩子。
5: 现鉴定结果如下：支持吕小红是梁代劳的生物学子女，支持吕小红是李烈翠的生物学子女。
6: 回去之后啊，你跟当地公安机关联系一下，我们也会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对这个人进行调查，看能不能把他抓到。
3: 谢谢。
0: 28年以来，女儿一直，不太相信，说你们可能刚开始丢了找他，后来找过他吗？
3: 找过。
0: 没想到找到自己亲生女儿吧？
3: 没想到。
0: 啊。
3: 一直没想到。
0: 那小红，告诉我今天满意了吗？这两块石头也都落地了吧？
4: 谢谢等着我的这个栏目，谢谢。
0: 真是要谢谢他们志愿者帮你们这么大

0: 大忙，来拿着照片，领着爸爸妈妈回家慢慢说去吧。祝福你们一家幸福。
1: 谢谢你啊！
2: 有咱这个节目，我才找到我姑娘啊！我再次说一声谢谢啊！谢谢！
0: 一家终于团圆了，女儿心里的两块石头也落地了，眼看着幸福的日子就来了，这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3: 这么多年的心结终于打开了，原来我不是被抛弃的。
2: 找了多少年，今天终于找见了。首先，我谢谢咱这个栏目啊，谢谢全国的这个志愿者。我现在带女儿回家。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

0: 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3: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啊，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啊。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啊。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

0: 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0: 我怕热。
2: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0: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0: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0: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渗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

0: 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嗯啊，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 每年还有越来越胖。

0: 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 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8: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

0: 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这个栏目能够走到今天，我们也得到了很大公安干警和志愿者他们给予我们的极大的帮助。在此我们除了感谢，还要说我们在路上行走着相互加油，继续完成更好的团聚团圆。好，我们有请今天求助者上场。
1: 我叫秦奎，来自河北廊坊。今天我来只想找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在我印象中，我是被我爸卖的，妹妹也不知道你现在过得怎么样。不是我自己想走的，是爸爸把我带走的。
0: 有请。小男孩，来坐这儿。
1: 你好，阿姨。
0: 坐这儿，找谁？孩子？
1: 我找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
0: 被拐卖的吗？
1: 那不是，被我爸卖了。
0: 为什么卖掉？

0: 叫你。
1: 我也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家里就我妹，我爸也不在家。
0: 爸爸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是爸爸卖的你？
1: 有一次我爸忽然回来，然后给了我几个香蕉，还有几个人，然后我给我妹放了几个香蕉，我就跟我爸爸走了。
0: 你那时候几岁呀、啊？
1: 那时候应该是6岁左右吧。
0: 你印象中爸爸把你交给了谁，还记得吗？
1: 我还知道路线呢，从我们那个村，然后到德镇，然后又到新城江，往这又到石家庄，石家庄然后就往下边走，我就不知道
0: 这一路爸爸一直陪着你吗？
1: 爸爸还有一个还有叔叔还有个
0: 阿姨、啊、
1: 对，还有个阿姨。嗯、
0: 后来你就到这叔叔阿姨家了吗？
1: 没有，后来车停下了，我爸是有事离开了一下，然后我就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然后一会儿他们把车开走了，我就找不着我爸爸了，然后我就跟着别人在那家那个家庭了，
0: 就从此在这家里养父养母家里。
1: 不是，然后从那个家庭之后又把我弄到另外一个家庭，另外一个家庭，然后他们就又把我弄到现在的爸妈家了。
0: 等于卖了三次。
1: 对，三次吧。
0: 妈妈当时你记得吧？
1: 妈妈在我自己的印象中，我在朦胧中有过一次，好像是见到他们在一起。我在睡意朦胧的时候，就是对我妈最后一次印象，之前都没有过印象。我爸把我跟我妹抱出来，然后我知道他跟我妈在一起，然后我就再也没印象见过我妈了。
0: 妈也没说把你留下，
1: 因为我妈也常不在家，都是我在照顾妹妹，因为他们都不在家。
0: 后来跟着那个养父养母，他们对你好吗？
1: 好。
0: 他们知道你这次出来找爸爸妈妈吗？
1: 没有勇气告诉他们，
0: 怕他伤心。
1: 对，我怕他们伤心。
2: 我想问一下小孩，你是在工作几年了？在北京打工？
1: 一年来了。
0: 二十几了？
1: 22。
0: 22才？就算是16岁就出来自己打工了吧？离开养父母家。一直打到现在。
1: 对，如果要出来的话，我也有机会能找
0: 父母，
1: 然后我就找，然后也没找着，钱也花差不多了。然后就接触那发单子，在红绿灯上发那个房卖房子的那种单子。那会儿打算来北京嘛，然后就拿了一颗白菜，家里有白菜，然后拿一点大米，拿了口锅就来北京了。然后刚到北京的时候，因为在住地下室12层嘛，然后刚到那儿，我跟别人合租400块钱一个月，我就交房租了，然后也没有钱了，坐公交车钱都没了。基本上，然后就只好去发传单了，然后早晨吃顿饭出去，然后到晚上回来再吃，然后那样的话坚持了半个月。那个半月坚持过来之后，然后我就每个月在这儿拿奖金，然后努力点就好了。每个月奖的第一名都是我，就是我们的电话来访量最多也是我。发传单的时候，因为都需要艺名嘛，然后我想想，要发单子要带给人，你给人别人单子要带给别人快乐，然后阳光，
0: 叫阳光，
1: 对，然后就起了叫晴天，就那个一个日一个晴，晴天。然后后开始来做销售了之后，我感觉这个名字陪伴很长时间了，正好我也姓秦，直接就把晴天一带过来，然后就这么叫。
3: 就上学的时候，之前有好几个名字，就有一个名字叫秦简，然后大家就说你捡来总是骂，然后最后我就把那名字给改了，就改成现在的秦奎了。就是当你哭了，你闹了，根本没有人会去同情你，只会看不起你。然后小时候最怕听见一句话，就是你哭吧，你使劲哭哭，你接着哭吧。当出来之后呢，当你吃不上饭了，你公交卡没钱了，你需要走路了，你而且有时候房租还交不上，一系列东西你哭也没用，其实没有人会同情你嘛，现实这东西都不相信眼泪。
2: 你是哪年毕业的呀？
1: 小学没毕业。
0: 做什么工作啊？
1: 之前跟我朋友在劲松那边合开了个店面，然后最近的话
0: 卖什么？
1: 理发店。
0: 现在最近干嘛？
1: 最近现在把那店盘出去之后，我还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呢。
2: 小伙子，你这样啊，如果需要的话，我们搜教可以帮助你啊，找一个很好的工作，然后给你学些技能， 你要

0: 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帮你，好不好？好不好，小伙子？你现在等于已经没有工作了，是不是？
1: 没有工作了吗？
2: 对，现在没有。
1: 你抬头看看这叔叔，节目完了以后，你找他，把他手机记下来。
0: 在这个节目现场，我们帮助的孩子已经干得很不错了，非常多了，好不好？
2: 谢谢我还是、
0: 啊、
2: 我还是靠自己、啊、
0: 节目之后我会让老师跟你联系、
1: 他拒绝了、他还是愿意靠自己、
0: 好嘞
1: 那也谢谢叔叔、
2: 谢谢你叔叔、
1: 你跟妹妹相依为命的日子你还记得吗？
2: 然后那个时候是没人管我们，那会儿刚开始我记得有一次，
1: 那你们住哪儿啊？住家里？
2: 住家里。
1: 你爸爸出去了？
2: 我爸我妈都不在，就我们两个人。有时候我妹跟着我去上学前班，就是她在窗户外边等着我下学一块回去，回去之后把书包放家里，然后我们饿了，然后我们都去菜市场，就是那种露天式那种，然后就去去捡那个肉渣，就是肉渣和菜叶子嘛，然后那个人家就是收拾完摊了，然后我跟我妹我们再去，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是那样太小了，也感觉也挺逗的。然后我烧了这么一大锅水，然后劈柴火嘛，然后把它烧开，然后肉捡回来的肉其实攥在一起才这么多，就那小肉块攥在一起才这么多，应该还不到。然后这么一大锅水又全放进去了，
1: 满锅捞
2: 啊，然后就烧好长时间才把它烧开。然后再把那菜叶子放进去，然后跟我妹我们俩人一块吃，那是这个事记特别清楚。
1: 虽然苦，但是也很幸福哈。
2: 对啊，
3: 也怕妹妹跟我一样过得不好，或者被拐了，怎么样？
2: 有时候我就在想，卖我一个男孩在外边怎么样也都能过来了，然后
1: 千万别卖妹妹。
2: 卖一个女孩也不知道我没怎么过，说
1: 离开妹妹多少年了？
2: 十几年了吧。
1: 妹妹现在都长成大姑娘了，你见了面都不一定认识了。抬头看看那个门，也许妹妹就在里边，我们一直在极力想办法帮你找妹妹。也不是光觉得你在世界上孤单，而是因为你太爱妹妹了。
2: 我爸妈我也爱。
1: 现在也没有女朋友吧？
2: 对，因为上了这么其实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被买过来的。
1: 被买过来的。那你父亲卖了你，你既然要见到他，你不恨他，你不问他你为什么把我卖了？
2: 我不恨他们。
1: 原谅他了？那就让他出来吧。
2: 一直都原谅他。
1: 那你站起来走，要看看你爸爸在不在，你妈妈在不在，最重要的是你妹妹在不在。
2: 妹，你这么多年过得好吗？不是我要想离开你的，我也不想走。
3: 当初我给你放那香蕉你看没？就是我最后走的那次，爸把我带到给你放那香蕉看没？然后等会儿，不是我自己想走的，是爸把我带走的。然后你找到妈妈了吗？
2: 如果你在，以后哥还照顾你，跟小时候一样。
1: 我们老说感动上苍，如果有上苍在的话，开开门，妹妹站在中间，爸爸妈妈站在两边，让这一家团圆。孩子，走。

0: 因为毕竟是我爸爸吧，我一点不恨他，我只想找到他们，还有妹妹。也怕妹妹跟我一样过得不好，会被拐了，怎么怎么样。
1: 准备好了吗，孩子？
0: 我最后走的那次，爸把我带到给你放在墙角看。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起，
1: 大哥，一定不起。
0: 我一直都把妹妹带在身边，就是找不到你了。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要见到你。哎呀，我真的难过的。
2: 来，孩子，把妈妈和妹妹领过来。哎呦，妈妈跟儿子这个像啊！妈妈，我们问问你啊，当时你老公卖这个儿子的时候跟你说了吗？没说啊，你不知道哈？你要知道，坚决不会让他卖哈。
0: 我都自己带的回来，我为什么不能带我的儿子？
2: 妹妹还记得哥哥吧？
3: 记得。
2: 后来妹妹是跟着爸爸长大的吧？
3: 跟着妈妈。
2: 跟着妈妈，妈妈给领走了。
0: 这些打工啊，做生意啊，已经满大也带着我的儿子一起，这就是他爸爸最爱赌了，经常打我儿子女儿都记得。
2: 爸爸主要是赌哈，安慰安慰儿子吧。你看儿子哭的委屈的，
0: 就是我就真的不喜欢他。
2: 我都替儿子感到幸福，妈妈和妹妹都找到了，22岁。
4: 我跟他们到石家庄这边，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但是我找他，他就不理我，就把我弄开。
2: 孩子不哭了，
4: 我怎么哭他都不回来找我。
0: 不要哭了。
2: 对，孩子不惹妈妈哭了。好孩子啊，不惹妈妈哭了。来，儿子说一说，找到妈妈了，也找到妹妹了，没问问爸爸为什么不来？
3: 他内疚。
2: 他内疚啊。爸爸日子也不好过哈。
3: 刚才上台之前，我给他打了电话。
2: 他说什么？
3: 他哭了。
2: 哭了。
3: 他没话说。
2: 对不住哥哥哈。
3: 他没有脸。
2: 你等着再给他打个电话吧。你说哥哥说了不怨恨他。
5: 我想问一下，这个母亲后来是跟你老公一起生活吗？就跟他的父亲一起生活吗？
0: 从我的儿子找不到了，我都不跟他一起过了。
5: 这个孩子找不着了，你老公是怎么跟你说的？当时
0: 他都不跟我说，你问我干什么？他说你年轻，以后你另结婚了，你再生一个，他都这样跟我，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你再说他又要打你。
5: 按照刑法规定，如果父母出卖亲生子女的话，是按拐卖儿童罪要定罪的，我们会安排调查。
2: 好，我们这次掌声欢送一家三口走向新生活，走吧。
0: 谢谢你，感谢主持人电视台这个栏目，感谢
2: 不谢不谢，妹妹，
6: 谢谢老师。

0: 但是也很矛盾吧，所以我觉得他有他的苦衷，虽然当初错了，可是现在他悔改了，他这些年应该也过得很不好。
1: 爸，也许你在电，也许你在电视机前能听到，但是我不恨你，但是我一点不恨你，没关系，你好就行。

0: 好，观众朋友，我们看一下下一位求助者，他是谁？他要寻找什么样的人？有请。
1: 八年前，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痛苦了八年，内疚了八年，也自责了八年。
2: 八年前发现我跟别人不一样，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你能回来，因为这个家还需要你。
0: 有请。

0: 然后就是拿我奶奶给了我一个那个就这么大的那个床单，我叠成正方形，然后就捂住鼻子。当时我爸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去医院，然后再三确诊的就是再生障碍性贫血。
1: 你多大孩子？
0: 二十了。
1: 二十几？
0: 二十。
1: 二十整啊？
0: 对。
1: 在读书吧？
0: 没有。
1: 原来？
0: 原来也没有。原来上小学的时候，正好小学毕业，那时候正考试，然后我就得了这个病。
1: 哦，这不很多年了？
0: 八年了。
1: 八年了？
0: 对。
1: 那你坚持的不错，孩子，加油啊！你今天来找谁啊？
0: 我叫李亚恒，来自河南省鹤壁市，来这里寻找我哥哥李亚辉。你帮我治病撑起了这个家八年，是我连累了你，我希望你能回来。
1: 亲哥哥？
0: 对。
1: 那你今天来找的哥哥是怎么着？是
0: 因为我连累了他八年。
1: 你连累他？
0: 对。
1: 兄弟之间哪有这两个字儿？没有啊。
0: 我小学不上之后他也不上，因为我生病他就替我去打工挣钱。
1: 爸爸妈妈干嘛？
0: 我妈妈在家照顾我，我爸爸去外面打工。
1: 那你现在这个病每个月？
0: 每个月都得输血。
1: 每个月得花多少钱？
0: 每个月输一次血大约有1500左右。家里只有我爸爸自己一个人工作。哦，
1: 那你这个白血病得了以后，你没尝试着去找那个医治骨髓啊？
0: 找了，第三次就是找我哥哥配的型，然后就是当时配对成功。
1: 配型成功了？
0: 对，我爸妈
1: 做手术了。
0: 当时医院就是对我爸说，就是这个手术需要大约手术费需要60万。
1: 60万？那时候钱，那笔钱谁帮你们拿的？
0: 当时又没有做。
1: 后来也一直没做。
0: 对，我哥哥因为顶不住这八年的压力，然后一气之下走了，离家出走，到现在没回来。
1: 表达什么？
0: 因为可能是表达这八年来的压力吧。
1: 得病以后和从前没得病的时候性格一样吗？
0: 不一样。毕竟我每天我都在那个宽1米长2米的一个卧室里。
1: 来，我们工作人员拿那个纸，孩子一头的汗。那你的变化在哪儿啊？
0: 在最近我晕倒过一次。
1: 晕倒过？
0: 我想可能是我时间已经不长了吧。
1: 你如果找到他，你要跟他说什么？
0: 我把他的家庭拖累了，他在家一直跟我爸去外面打工，替我挣钱。
1: 替你挣钱。
0: 结了婚之后他也
1: 他结婚了，有老婆孩子了。
0: 对。
1: 你嫂子对你好吗？
0: 我嫂子对我非常好。
1: 那他希望你哥哥挣钱供你吗？
0: 也希望。
1: 你嫂子上班吗？
0: 我嫂子现在怀孕，没有上班。哦，
1: 那等于压力还是你哥哥一个人承担。
0: 对。
1: 他也不知道你哥在哪儿吧？
0: 他也不知道。
1: 今天你嫂子陪你一起来的是吗？
0: 对。
1: 好，我们欢迎嫂子上场来。几个月了？
2: 五个月了
1: 、
2: 你来请坐。
1: 你好。你丈夫走之前没跟你说他上哪儿了？
2: 没有。
1: 也不打算要孩子了？
2: 他还不知道我怀孕了。
1: 他都不知道你怀孕了啊？
2: 是。他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2: 后来才知道。
1: 估计今天能找到他吗？
2: 希望能找到他。
1: 你对他离家出走恨他还是理解他？
2: 也恨也理解，因为压力太大了嘛。
1: 你嫁到他家之前知道有这么个弟弟吧？
2: 知道。
1: 那准备哥哥回来之后一家人从头过，你有信心吗？
2: 有。
1: 你起很重要的作用。
2: 是。
1: 不能老哭，孩子知道吗？勇敢一点是吧？
0: 对。
1: 爸爸妈妈今天都来了，有请爸爸妈妈。不哭，大哥，儿子有救了。大哥大嫂不哭啊，来坐坐坐。你看儿媳妇多懂事儿啊，你得坚强。

0: 想，俺老大挣的钱他都给他看了病，俺的媳妇从来没有买过一件衣裳，我也没给，就到现在没给他做过一套被子。我觉得确实对不起，对不起俺的媳妇。
1: 其实你为难，儿媳妇更为难，是吧，孩子？
2: 是。
1: 那边爸爸妈妈也可以理解，来，不哭了。也许我们今天运气好，丈夫就出现。好，来，弟弟，站起来，往前走，看看哥哥会不会来。
3: 你帮我治病，撑起了这个家8年，我希望你能回来。

0: 准备好了吗？
1: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你能回来。
2: 准备好
3: 了？准备好了。
0: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没有啊。树东，
1: 很抱歉，非常非常抱歉，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哥哥亚辉。
2: 节目录制结束后，在寻人团的不断努力下，最终找到了哥哥李亚辉的下落。现在寻人团紧急赶往亚辉所在的老家，哥哥离家是有怎样的无奈和苦衷，对于弟弟又有怎样的牵挂呢？
3: 那就在不久前呢，我们刚刚得知了哥哥亚辉的一个下落，而且据我们了解，现在他已经回到了在河南鹤壁的老家，回到了弟弟的身边，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意赶到了四湾村，现在来看一看他们家里的情况，马上就到了。
1: 这两天回来挺累的。
4: 嗯，老婆生孩子。啊，
1: 你是哪天回来的？就前两天。
4: 前两天有三天四天。
1: 三四天啊。怎么就那天就突然就决定就走了？
4: 想出去挣钱。出去没有身份证，到哪？
1: 你出去的话，你担心过家里的谁吗？最担心谁？
4: 担心我弟弟。
1: 最担心弟弟。
4: 对。希望他能坚持，坚持等赚够了钱做手术。病症比什么都强。
1: 咱不哭了，高高兴兴的好不好？妈妈搂着俩儿子高高兴兴的，今天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5: 要不然我在这我一管的时候，我想俺这俩孩子气死劲都可懂事了，他真的。
1: 您把俩懂事的孩子都搂住吧。
5: 嗯，俺这俩孩子真的都是真懂事。
2: 哥哥的归来完成弟弟最大的心愿，也重新点燃了弟弟生的希望。依然坚强的弟弟，更加努力的哥哥，相信兄弟间的相互扶持最终能够打败病魔，重新回归美好的生活，并肩携手前行。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

0: 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4: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4: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4: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

0: 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2: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3: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你
7: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3: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2: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2: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3: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1: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 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

0: 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的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

0: 没见到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
1: 嗯、
0: 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4: 哇，
5: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
1: 嗯、
4: 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
4: 啊，
1: 是吧？
4: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4: 对吧？
6: 啊，
4: 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8: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8: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
1: 嗯、
8: 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10: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4: 哇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 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4: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线上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4: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1: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 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好，观众朋友，我们看一下下一位求助者，他是谁？他要寻找什么样的人？有请。
1: 八年前，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痛苦了八年，内疚了八年，也自责了八年。
2: 八年前发现我跟别人不一样，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你能回来，因为这个家还需要你。
0: 有请。

0: 来，孩子坐这儿。
1: 你阿姨你好。
0: 你好，孩子，我能问一下为什么戴口罩吗？
1: 当初是自从8年前我在家里，因为第一次开始流鼻血，止不住。嗯。第一次流一小团，第二次流那个，我拿那个脸盆就接一小层。第三次的时候，然后就是止不住了，然后就是拿我奶奶给了我一个那个就这么大的那个床单，我叠成正方形，然后就捂着鼻子。当时我爸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去医院，那床单一拧都是滴的都是血，就是白血病。然后再三确诊的就是再生障碍性贫血。
0: 你多大孩子？
1: 20了。
0: 20几？
1: 20。
0: 20整啊？
1: 对。
0: 在读书吧？
1: 没有。
0: 原来？
1: 原来也没有。原来上小学的时候，正好小学毕业，那时候正考试，然后我就得了这个病。
0: 哦，这不很多年了？
1: 8年了。
0: 8年了？
1: 对。
0: 那你坚持的不错，孩子，加油啊！你今天来找谁啊？
1: 我叫李亚鹏，来自河南省鹤壁市，来这里寻找我哥哥李亚辉。你帮我治病，撑起了这个家8年，是我连累了你。我希望你能回来。
0: 亲哥哥？
1: 对。
0: 那你今天来找到哥哥是怎么着？是
1: 因为我连累了他8年。
0: 你连累他？
1: 对。
0: 兄弟之间哪有这两个字儿？没有啊。
1: 我小学不上之后他也不上，因为我生病他就替我去打工挣钱。
0: 爸爸妈妈干嘛？
1: 我妈妈在家照顾我，我爸爸去外面打工。
0: 那你现在这个病每个月？
1: 每个月都得输血。
0: 每个月得花多少钱？
1: 每个月输一次血大约有1500左右，家里只有我爸爸自己一个人工作。哦，
0: 那你这个白血病得了以后，你没尝试着去找那个医治骨髓啊？
1: 找了，第三次就是找我哥哥配的型，然后就是当时配对成功，
0: 配型成功了。
1: 对，我爸妈
0: 做手术了。
1: 当时医院就是对我爸说，就是这个手术需要大约手术费需要60万。
0: 60万？那时候钱那笔钱谁帮你们拿的？
1: 当时又没有做，
0: 后来也一直没做。
1: 对，我哥哥因为顶不住这8年的压力，然后一气之下走了，离家出走，到现在没回来。
0: 表达什么？

0: 对，可能是表达着8年来的压力吧。
1: 得病以后和从前没得病的时候性格一样吗？
0: 不一样，毕竟我每天我都在那个宽1米长2米的一个卧室里。
1: 来，我们工作人员拿那个纸，孩子一头的汗。那你的变化在哪儿啊？
0: 在最近我晕倒过一次。
1: 晕倒过？
0: 我想可能是我时间已经不长了吧。
1: 你如果找到他，你要跟他说什么？
0: 我把他的家庭拖累了，他在家一直跟我爸去外面打工。
1: 哦，
0: 替我挣钱。
1: 替你挣钱。
0: 结了婚之后他也
1: 啊，他结婚了，有老婆孩子了。
0: 对，
1: 他你嫂子对你好吗？
0: 我嫂子对我非常好。
1: 那他希望你哥哥挣钱供你吗？
0: 也希望。
1: 你嫂子上班吗？
0: 我嫂子现在怀孕，没有上班。
1: 哦，那等于压力还是你哥哥一个人承担。
0: 对。
1: 他也不知道你哥在哪儿吧？
0: 他也不知道。
1: 今天你嫂子陪你一起来的是吗？
0: 对。
1: 好，我们欢迎嫂子上场来。几个月了？
2: 5个月了。
1: 哦，你来请坐。你好。你丈夫走之前没跟你说他上哪儿了？
2: 没有。
1: 也不打算要孩子了？
2: 他还不知道我怀孕了。
1: 他都不知道你怀孕了啊？
2: 是。他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2: 后来才知道。
1: 估计今天能找到他吗？
2: 希望能找到他。
1: 你对他离家出走恨他还是理解他？
2: 也恨也理解，因为压力太大了嘛。
1: 你嫁到他家之前知道有这么个弟弟吧？
2: 知道。
1: 那准备哥哥回来之后一家人从头过，你有信心吗？
2: 有。
1: 你起很重要的作用。
2: 是。
1: 不能老哭，孩子知道吗？勇敢一点是吧？
0: 对。
1: 爸爸妈妈今天都来了，有请爸爸妈妈。不哭，大哥，儿子有救了。大哥大嫂不哭啊，来坐坐坐。你看儿媳妇多懂事儿啊，你得坚强。
3: 有点不一样。俺老大挣的钱，他都给他看了病。俺的媳妇儿从来没有买过一件衣裳，我也没给，就到现在没给他做过一套被子。我觉得确实对不起，对不起俺的媳妇儿。
1: 其实你为难，儿媳妇更为难，是吧，孩子？
2: 是。
1: 那边爸爸妈妈也可以理解。来，不哭了。也许我们今天运气好，丈夫就出现。好，来，弟弟站起来往前走，看看哥哥会不会来。
0: 你帮我治病撑起了这个家8年，我希望你能回来。

0: 准备好了吗？
1: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希望你能回来。
2: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0: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没有啊。树冬，
1: 很抱歉，非常非常抱歉，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哥哥亚辉。但是这样，我请你们千万不要放弃希望，因为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候，很有可能现在亚辉的朋友，甚至是亚辉本人，就在看我们的节目。亚辉，赶紧回来，你弟弟在等着你救命呢。
0: 这怎么办呢？
2: 这样，针对这个李亚恒那个小同学的这个想法呀，我们基金会啊，就是受益计划啊，准备先这次资助他50000块钱。第二个呢，我们要给他开通一个全国的募款平台，
0: 全国的平台，
2: 就可能会有很多好心人来进行为他单独募款，筹手术费。
0: 好啊，好啊，
2: 这样的。
0: 那我们就等着这个平台的渠道开通，
2: 我们尽快给他开通，好吧？
3: 节目录制结束后，在寻人团的不断努力下，最终找到了哥哥李亚辉的下落。现在寻人团紧急赶往亚辉所在的老家，哥哥离家是有怎样的无奈和苦衷，对于弟弟又有怎样的牵挂呢？
1: 那就在不久前呢，我们刚刚得知了哥哥亚辉的一个下落，而且据我们了解，现在他已经回到了在河南鹤壁的老家，回到了弟弟的身边，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意赶到了四湾村，现在来看一看他们家里的情况，马上就到了。
4: 今天就是天亮，这边哈。
5: 哎，你好。
6: 我之前只是了解一下，这还是第一次
5: 亲自到
6: 你家。亚恒在这边。
7: 亚恒，
6: 看一下。
1: 从北京回来就后来就一直在家待着，
7: 对，一直在家。
1: 自己觉得身体怎么样？这几天
7: 还是老状况，就是忽好忽坏，也不能说太好，也不能说太坏。
1: 哥哥什么时候回来的？
7: 就是
1: 前几天，
7: 前几天的时候，前几天就是我小姨怀孕的时候回来。
1: 后来哥哥回来以后，他知道你这个情况吗？
7: 回来之后，也不敢跟他大提。说的太多了，那这个就不太行。
1: 哥哥没跟你说这段时间他去哪儿了？
7: 我没说，回来他也没说。
1: 你最希望的未来是什么样？
7: 我最希望的就是不管我这个病好不好吧，最起码就是一家人在家和和乐乐，都在家就行了。
1: 我们是希望你也能好起来。别想太多了，亚恒，我过不去，咱哥俩得拉拉手，啊，
7: 对，
1: 你自己要坚强，
7: 行，
1: 啊，
7: 行，
1: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7: 行，
1: 加油，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们说啊，我们去跟哥哥聊聊，
7: 行，
1: 好，你先歇会儿啊，
8: 没别的意思，反正这两天回来挺累的，
9: 老婆生孩子，
8: 啊，你是哪天回来的？就前两天，
9: 有3天4天，
8: 3-4天啊，还回来还正好就赶上老婆生了。
9: 我那天在山西给他发个信息，他说他快生孩子了。
8: 怎么就那天就突然就决定就走了？
9: 想出去挣钱。出去没有身份证，到那儿挣不了钱。
8: 你出去的话，你担心过家里的谁吗？最担心谁？
9: 担心我弟弟。
8: 最担心弟弟。
9: 对。希望他能坚持，坚持等赚够了钱，做手术，把病治好，比什么都强。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有请。来，弟弟坐这儿。你贵姓啊？
1: 姓张。
0: 啊，找谁呀？
1: 祖父，我是哥哥。我是祖方。这是我们的家，你还记得吗？但是我真的很后悔。
2: 哥哥为何事后悔？兄弟二人又为何会分开？哥哥为何满怀愧疚？又为何自责懊悔？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现在很后悔，把你带出来了，然后搞得这20多年嘛，你看我也没过得好，爸爸妈妈也老了，过得确实是心里面难受。
0: 你把弟弟弄丢了？
1: 对。
0: 怎么丢的？
1: 当年，我跟我弟弟去放牛，牛吃了人家的菜，后面人家就跑到我家里来，菜跟我爸爸说，那时候我爸爸心里面就很气。然后他就拉着那个藤条啊，就打了我。打了我的时候啊，我就打了我一顿，我就心里面很难受，很难受，我就跟我弟弟就跑出来了。坐火车坐到株洲的时候，就那时候下来了，就肚子饿了，就去到处捡饭吃的时候，就一个男的他走过来，他是问我们是哪里的，我说我是江西宜春的。然后他就说，我刚好我也去江西宜春，等下我送你们回去，刚好所以一起。好，当时我也没有怀疑他，说实话，我那时候很小，没一点都没怀疑他。
0: 那时候你几岁？
1: 9岁。
0: 9岁，弟弟几岁？
1: 7岁。
0: 哦，
1: 所以两个人就也就没有跟着他走了。就是我下了火车，我才知道他是在火车上的火车。那时候我才知道，我说是你不是说送我们回去吗？就那他说我办点事情，在这边先办点事情，再送你们回去。我也就没怀疑他了，他就把我们放在那个有妇人家里面。过了第二天早上，他就把我带到那个山上面。我问了他，我说你怎么又把我们带到山上面？他说他在跟我说句实话，说把你弟弟找了副好人家。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是被我被骗了。我弟弟真的是听到这样的话又哭又闹，就是被抱着我，不跟我分开。那时候心里面很难受很难受，还有我弟弟啊，那我也很难受。好，我们就不听他的话，我们就要走。他们就那个男的他就走过来打了我们，就这样的。打我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是很难受，他没办法。后面又来了一个男的，他就把我们两个分开来了，就是这样的。
0: 那你弟弟送哪儿你也不知道？
1: 不知道。他的我弟弟那时候分开的，你知道吗？他一直抓着我的手啊，就是抱着我啊，我们两个抱在一起，不让我们分开，就是我跟我弟弟不分开。但是他那个男的，那个坐摩托车的，就是把我弟弟就是强抱走，一直硬抱走。
0: 后来把你送哪儿了？
1: 那一个养父家里。
0: 等于把你也拐卖了。
1: 对。
0: 你就是养，后来你就一直在这养父母家。
1: 过了1年多吧，我又跑出来了。
0: 跑出来了，回家了吗？
1: 不是回家，是去找我弟弟。
0: 找到了吗？
1: 没有，就是我弟弟的。
0: 完全不知道上哪儿找哈，那个人贩子你还记得吗？
1: 现在不记得
0: 了。记得了，
1: 时间太久
0: 了。你在养父母家跑出来再没回去吗？
1: 第一次找的时候，我没有找到，就是又后面又回养父家里面去了。
0: 又待了多长时间？
1: 待了1年多嘛。
0: 然后又跑了。
1: 因为我回去的时候他就不让我出去了。就是把我一直关在家里面。
0: 关在家里。
1: 我又比较大。

0: 大了一年多，大了1岁多嘛，
1: 嗯，
0: 又跑到去找了个，就是我跟我弟弟分开的那个地方。
1: 哦，你10岁差不多应该记得你们家的地址吧？
0: 知
1: 你
0: 道，
1: 知道你家？
0: 知道。
1: 你为什么不？

0: 我有去找，但是我没这个能力，因为当时我也没有户口。
1: 你最终还是回你们自己家了吧？
0: 嗯。
1: 什么时候回去的？
0: 2007年的时候。
1: 那就是离开家几年了？
0: 5年多。
1: 5年，您没想你父母得疯了，两个孩子都没了？
0: 想过，然后就是说我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先回去跟爸爸妈妈说清楚吧，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很难受，因为什么？我自己也哭了，因为我把弟弟搞丢掉了。我特别
1: 父母没想到吧，你把弟弟搞丢了。
0: 那时候我特别是我爸走前面，他一走过来就是他是说，弟弟怎么回事，在哪里？我跟他说我弟弟被我搞丢掉了，被带到福建被人家骗了，卖掉了。我特别是我妈妈更生气，气得不得了。
1: 然后他们怎么着打你了？
0: 没有打我。
1: 没打你？
0: 没有。
1: 这反而是你更难受吧？
0: 嗯。
1: 不如打一顿。
0: 那当然了，那个时候在前面他打我一顿，我最起码我心里也好过，也不会那么害怕那个生气。
1: 那他们后来呢？
0: 后来我爸说事情都发生了，他是说等我大一点，或者是带他们去找，可以这样。
1: 现在跟父母住在一块儿吗？
0: 对，还就住在一个乡下，就是家里。就住在江西宁县的。
1: 过年都和父母一块过？
0: 前面几年有，现在没有了。
1: 现在为什么没有？
0: 现在因为我妈妈为了这个事情，为了我把弟弟搞丢掉了，我一回去就基本上多次是问这个，问我弟弟到底是死是活。
1: 也就是说你找回弟弟来有双重的原因，跟别人不一样的，除了找回亲情，还有一份找回你的愿望，是吧？你父母今天来了吧？
0: 到了，到现在
1: 了哈。我们请爸爸妈妈来，一起来，来，慢一点啊。来，大哥，请坐。
2: 雨欣，你好。
1: 你好，大哥。大嫂，请坐。没丢之前，你知道他们兄弟俩的感情吗？
2: 心地广天也好，
1: 很好啊。你了不了解你这个老大的秉性啊？
3: 我要他已经长大了，就要找个弟弟回来。
1: 找个弟弟，如果今天找不到，你怎么办？
3: 我想找
2: 不到，一定要找到。
1: 也许今天这样是一个机会，哥哥平常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也许弟弟正在看我们的电视。你对电视的弟弟想说什么？如果找不到的话，
0: 要是真的找不到的话。我现在是我的能力是要我放下工作去找，我是没办法，但是我会努力去找，我就是这样。
1: 我很同情这位哥哥，所以我盼着大门启开的时候弟弟在，哥哥心里就安了。
4: 想说一句，就是实际上呢，这个孩子啊，对于他这个弟弟被拐是没有责任的。他当时只有9岁，他那个弟弟只有7岁，在犯罪团伙面前，你要求一个9岁的孩子来保护他7岁的弟弟免于受拐卖，这个是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觉得你也没必要内疚。但是这个事情呢，你当时其实应该早点回家，然后呢，这个把有关情况告诉你的父母，也包括告诉当地的公安机关，以方便更早的开展一些侦查和调查。
1: 来，充满着希望，我们盼望弟弟就在里面。

0: 备好了吗？
1: 是我把弟弟带出来的，我心里面也肯定好，我自己也对不起我弟，过不去这个坎。
0: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这是爷爷奶奶，你知道吗？
1: 对，来，孩子，把爷爷奶奶领过来。
0: 叫爷爷，叫爷爷。
2: 你家了。我又不知道了，可怎
1: 么？这弟弟够壮的了，来，这弟弟的爱人哈，孙子，哎呦，这孙子叫爷爷抱着高兴的，啊，爷爷高兴了。先说哥哥，哥哥站起来。祝贺你孩子，高中的压力放下来了，弟弟安好回来了，你可以放心了，哥哥委屈了，冤枉孩子了啊。姐姐，你看这小的都有这么好的孙子了，来，哥哥坐那旁边，是弟媳妇，这一家就算是团圆圆满了。姐姐满意了吗？满意了哈。小儿子记不记得当时和哥哥分手的时候？
3: 大概的
1: 记得，
3: 好像是我跟我二哥是有一件什么事情，好像是怕老爸老妈知道，然后呢好像是躲在我们的家的下面躲了一个晚上，然后后面又坐火车，后面有一个年轻的人说啊，我带你们去吃饭，把我们就带到福建去了，然后他就把我关在那个黑色黑黑的那个屋子里面，啊，闹了很可能有三四天了，然后就带我到我现在养父母家嘛，就这样子。然后后面的事情就是跟我养父母生活，然后现在如果是说啊，我刚才有听我二哥说自责什么之类的，我是觉得说也没必要去自责的，都当时他也不懂事，我也不懂事，是不是？
4: 就是你们当年被拐的过程啊，我们会安排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认真的调查，争取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被拐的孩子，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另外呢，从这俩孩子被拐啊，其实我觉得也应该提醒大家，就是父母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啊，不能过于严厉。这个孩子啊，是因为犯了点小错，后来就怕家长责备，然后离家出走，结果半路被拐。所以这个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要注意方式方法。
1: 一家圆满了，团圆了，我们一直在说，其实这个时间太昂贵了，七八岁也就这么大吧，转眼他的孩子都这么大了，所以剩下的日子好好孝敬父母，父母好好带孩子，好好过自己的生活，好，祝福他们。
5: 哥哥终于找回弟弟，压在心里的石头也总算放下了，懂事的弟弟不断劝哥哥别再自责，这一家的出现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亲情的力量，祝福这一家，祝福他们吧。
6: 我想跟弟弟说一声对不起，当年是我太冲动了把你带出去，所以我现在在这里真的很情心情意跟弟弟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不怪你，当时是都不懂事嘛，然后现在是都团聚的，让我们一家开开心心过吧。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哦、有请。哇 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啊。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2: 哦，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0: 嗯，
7: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0: 嗯，
7: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 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味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7: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7: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嗯，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1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1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1: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3: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7: 是。
1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1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1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

0: 是，嗯，就是它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它在哺乳期呢，嗯，为了下奶多，它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它运动又少，嗯，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嗯，给它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嗯，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2: 哦，
1: 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1: 嗯，
0: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1: 嗯，
0: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有感情公益栏目等着我。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他要向我们求助什么，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有请这位。
1: 他年幼被迫乞讨，只要有机会就选择逃跑。
2: 我跑得有五六十次吧，反正也有十七回我都跑了。
1: 多年来心中充满疑惑，到底是不是父亲把我送人？
2: 每次回家的时候，我爸爸都把我抱起来扔多高，很欢乐很开心。就从我的父亲把我。
1: 他孤苦生活多年，
2: 有时候睡在那个大桥墩下面，有时候睡在那个稻田里，有时候睡草堆里，这一年就这么过了。
1: 今天能否找到家人呢？
0: 有请。来，弟弟请。你多大了？
2: 我四十多了。
0: 四十多了。从哪儿来啊？
2: 四川的广元。
0: 广元，请坐。您是来找谁的？
2: 我找我父母。
0: 父母，你多大离开你父母的？
2: 六岁。
0: 六岁，被人贩子拐卖的？
2: 就人贩子拐骗的。
0: 六岁，你按理说挺大的，他以什么方式把你拐骗的？
2: 那时候在贵州的那个吃水，然后拐我去的时候，然后都把我骗到他家里。
0: 家里，就你现在的养父母家。
2: 对。
0: 后来你就一直在那没逃过。
2: 我一直在逃。
0: 一直在逃。一直逃不出去。
2: 我逃得有四五十回了吧。
0: 四五十回，四五十回就没有一次逃出去？
2: 没有，那时候交通不发达。
0: 那你养父母很厉害啊，他们怎么发现的你？每次都是？
2: 每次跑得不太远。那人又小，
0: 跑不太远，
2: 跑最多二三十里地就找回去了，
0: 把你找回来了，找回来肯定是
2: 打
0: 一顿，
2: 找回来就打。我今天呢，把我骗过去，把我骗到他家里以后，就关在那个小屋里，然后我不是又哭又闹嘛，要我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他过来就给我几个耳光，打了以后就把我锁在那里。守在那里叫我那个跪下，跪在那地上，有时候都跪一个整晚上。又过了几天，然后就叫我去给他乞讨。那时候乞讨我又不会讨，人又小，最多有时候就要个一毛把钱吧，因为那个时候就那个一分两分那个捏币，要那天要了可能有两毛多钱，回来我就没那个姐姐要的多。然后那天就不跟我吃饭，就把我跪在那里，抓了我几脚，就在那跪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继续又叫我去讨。
0: 这个姐姐是他的孩子吗？
2: 不是，
0: 也是要来的，
2: 也是骗的，
0: 买来的啊。他专门买几个孩子上街要饭是吧？要钱。
2: 要钱。
0: 你们家一共有几个这样的孩子？
2: 就我跟那个姐姐。
0: 姐姐啊，你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孩子哈？
2: 知道。
0: 但是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儿吧？知道吗？
2: 不知道，
0: 因为没上学是吧？
2: 就云南或四川，没有，从来就没上过学。
0: 对爸爸妈妈还有印象吗？
2: 有，我爸爸对我挺好的。 每次回家的时候，我爸爸都把我抱起来扔多高，很欢乐，很开心。就从我的父亲把我在赤水被骗以后，我就没有过过再幸福的日子。
0: 有兄弟姐妹吗？记得家里
2: 有，还有个妹妹。
0: 还有个妹妹。你印象最深的是哪次逃跑？记得吧？
2: 印象最深的是我跑的那个，他那天叫我在那赤水的大街上去要钱，去乞讨的时候，我都逃在那里。他那天他有事当过，然后我就在那里来了一个老阿伯，他说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没家。他 他你愿意跟我去吗？我说我愿意。然后我不一身挺脏的吗？又臭又脏，头发又深，有一个理发的地方就把我的发给我理了，然后给我买了一双那个胶鞋。我从当他那儿从来就没穿过新衣服，然后到那个老爸就给我买了那衣服，我裤子买回家就把我一身洗干净就穿那个，在那里玩了有十多天，就从我离开父母只有在那里十多天是最快乐的十天，过了都没有过，从来都没有。
0: 这么好的日子不带下去怎么又跑了？
2: 他在那里来找我。
0: 哦，就这个养母找你。
2: 他说我是他的孩子，然后就找到那个老阿爸家里来。我在那儿跟那家有一个姐姐，也是那个姐姐对我很好，在那儿拉那个鞋垫，拉鞋垫的时候我跟那个姐姐在那院里耍，然后我就听见她的声音，听见她声音，我当时我心里就吓得一身发抖，我都不知道说错，然后我就跑到那个不是农村有那个猪圈吗，我就躲在那个猪圈里，躲在那个猪圈里，不是农村的房子都没多大，一眼能盯出头，然后他就在那猪圈就一把我揪出来打在家里，然后就跪在那里，当天晚上都没让我睡觉，就让我又跪了一晚上，反正我在那里是多半跪的多睡的少，从小都是被打大的。
0: 你现在在哪工作？
2: 没有工作。
0: 也没工作啊？受益计划咱能帮他什么呀？
3: 给你找一个学技术的，能确保你能够正常的发工资，
0: 老老实实的孩子，
3: 能让你能够生活下去，好吧？
0: 好，
4: 那个倪萍啊，不管他那个门后有没有他的父母，我们都会
0: 帮助他，
4: 好不好？
0: 好好好，先走过去，来。

0: 然后我逃得有四五十回了吧。反正我在那里是多半跪的多睡的少，从小都是被打大的。
1: 准备好了？
0: 被骗以后我就没有过过再幸福的日子。我希望能找到你。

0: 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是这样，可能是因为当时你离开家的时候太小了，或者是记忆中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我们经过调查以后呢，我们寻找的结果跟你想象的略有一点不同。我记得你跟我们说有一个妹妹，有一个妹妹。实际上呢，你可能不知道，你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下面是一个弟弟。你为什么要把她记成妹妹呢？是因为当时家里的男孩比较多，爸爸妈妈呢一直是以一个女孩的名儿来叫她，觉得女孩起个女孩名好养活，而且在家一直叫三妹三妹这么叫，所以呢，可能你记忆中她是个妹妹。现在呢，妈妈虽然岁数大了，但是跟你的大哥和三弟一起生活，我们在四川的简阳把他们找到了。
1: 四川天有他弟子吗？
0: 不用再找地址了，今天两个兄弟带着妈妈来跟你见面了。
1: 真的？
0: 我们掌声请他们出来。
1: 行，
0: 来，请开门。

0: 救死！救死！救死！救死！救死！不死！不死！不死！救死！把那个男贼都死了！我当然不死！救死！
1: 妈妈说什么？
0: 怎么不死？
2: 妈妈说找到了，就是我的娃
1: 啊，
2: 就是我的娃，
1: 激动了，
2: 太激动了。你们俩兄弟扶着点妈妈，别让妈妈太激动。
1: 来，大姐姐坐，这是儿子吗？
0: 哦，
1: 儿子哈。哦，来坐下，找到儿子，姐姐，找到儿子高兴吧？
0: 高兴。
1: 好，不再喊了。哪是老大？
2: 这是大哥
1: 啊，三儿是哪个？
2: 这是三弟。
1: 啊、三弟，
2: 啊，
1: 三弟，这是你们的哥哥。儿子和小叔长得一样吗，姐姐？
0: 啊，
1: 儿子和小叔长得一样吗？怎么丢的？当时你知道吧？你记得吗？
0: 我能神魂恼火，多恼火的神魂没得，
1: 来翻译一下，
0: 神魂的
3: 弟弟。他就是说那个时候生活。
1: 困难，
3: 他就弄我们出去要饭，带我
1: 啊，
0: 我
3: 三弟就把我二弟丢在家里了
1: 啊，
0: 也就睡错了。
3: 然后回来的时候他就
1: 不见了，
3: 就不见了。
1: 那叫谁抱走了呢？
3: 这个就是我生父在家就不知道他搞到哪里去了
1: 啊，生父给弄出去的。
3: 哎，
2: 整个这个调查的过程中呢，现在发现啊，就是妈妈这边呢认为是可能是爸爸，在。老二的丢失上有一定的问题，嗯，但是这个东西也没有确切的证据，或者大家也没说明白这个事儿。
1: 爸爸现在在哪儿啊？
2: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妈妈跟爸爸因为孩子丢失这个事儿呢，有很大的一些分歧和矛盾，所以大概有二三十年了，妈妈跟爸爸就一直没有见面。
1: 哦，
2: 包括两个儿子是吧？老大和老三
1: 爸爸没见，
2: 也跟爸爸。
1: 爸爸现在在哪儿啊？也不知道。
2: 我们也帮着找到爸爸了。
1: 哦。
2: 我们去问了一下，爸爸也很想见这一家人，因为好几十年也没什么联系了。但是我觉得今天还是要征求一下这一家人的意见，
1: 见不见？
2: 见不见？
1: 见不见？爸爸也来了，
0: 班长，
1: 儿子要见，
0: 班长，
1: 爸爸也不是你的。编导啊，把姐姐领下去，让爸爸跟儿子见见面，弟弟见一下爸爸吧。爸爸不可能把你卖了，爸爸可能也有苦衷。有请爸爸出场。
2: 来，我们过去。
1: 领他
2: 打开大门吧。
1: 为元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吧。

0: 来，把爸爸请过来，来。
1: 这边，这边，爸爸，这边坐，这边坐，爸爸。
0: 跟爸爸一起来的这小女孩是谁？
1: 啊，这是我们的志愿者。
0: 哦，志愿者哈，好，谢谢。当年是你丢的那个孩子吗？
2: 是俺，你说，哎，嗯，你从哪来哟？
3: 你咋把我丢了呢？
2: 谁从哪来哟？
3: 你咋把我丢钱花的呢？
2: 俺家没有，
3: 没有，
2: 没有。
3: 我这一年的薪资都用来找你们去了，那还心思安家吗？你怎么把它丢掉的？
2: 怎么丢掉
3: 啊？
2: 这个我这个这个日子我这个玩这老婆这里现在是要是别人就是叫辞职贵州好干工作。
0: 他说什么？
3: 大概他说的，我弟弟小的时候是他弄到那个池水，池水衣服人家说对他好，他就把他丢在那里了，就是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4: 从现在的情况看啊，应该是这个犯罪嫌疑人用收养的名义，然后欺骗了这个孩子的父亲，然后当年把这个孩子骗到手，然后呢他利用这个孩子暴力胁迫他来乞讨，他这个行为构成了多种犯罪，拐骗儿童罪，组织强迫儿童乞讨罪，故意伤害罪，可能后边还有个虐待罪。我们会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啊，对这个人啊立案侦查，
0: 尽快的
4: 依法处置，
0: 就是你这个所谓的养母好吗？所以我们的老二啊一直生活在恐惧当中，睡得不如跪得多。
5: 但是有一个细节哈，就是爸爸和妈妈看着儿子的时候都打开了你的右手，他们都看着你的手，因为不管走了多远，也不管父母做过什么，你要记着在他们心中你永远是留着记忆的。
6: 我准备个人呀想捐他5000块钱，不代表任何基金会，这是其一。其二个呢是这样，你的工作我一定要找个好单位，我一直给你安排好，我希望你能够靠自己的能力成长起来。
0: 大哥代表全家向我们的圆梦基金表示感谢。好，领着爸爸走吧。
7: 孤独痛苦的生活已经过去，一家团聚后矛盾也会逐渐化解，只要家人在身边，再大的困难都能解决。
8: 跑了这么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也说不出那种感觉，反正挺开心的，能有家人的感觉以前从来没有过。只要一家人能团聚就幸福的日子，我一定能化解爸爸妈妈的那怨恨，能更幸福美满。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有请。
0: 来，孩子坐这儿。你多大了？
2: 30。
0: 30哈？找什么人？
2: 我来找我妹妹。
3: 我妹妹2012年离家出走了。我父亲在2014年10月病逝，临走之前，他还让我告诉妹妹，你要帮我跟他说声对不起。
4: 父亲给儿子留下的遗愿，为何是找回妹妹，道一声迟来的对不起？父女之间究竟有何深仇大恨，使女儿在父亲临终之前都不愿回家？今天，他究竟能否找回？

0: 家暴啊？
1: 恨铁不成钢。
0: 哦，
1: 因为我爸对我也是这样。
0: 怎么打呀都？
1: 我那时候跳皮，他拿那个枸杞杆子，带刺，
0: 哎呦，
1: 绑一大捆，就拼命的打我。当时我妈说，就是给我冲凉的时候，她边流泪边给我数那个血印子。
0: 打你妹妹也这样吗？
1: 对，那年大冬天，然后我爸就是把我妹暴打一顿之后，然后就把她丢在门外面，就没有管。
0: 你爸这犯法。
1: 是，
0: 这叫家暴，陈局长。
2: 他这个确实是属于比较严重的家庭暴力了，是应该追究责任的。
0: 妈妈呢？妈妈在过去的日子里没打过你？
1: 没有，我妈从来没打过我们俩。
0: 妈妈肯定特别想念他吧？
1: 我爸会更想念。虽然我爸是那样的人，虽然他的教育方式可能不太好，刀子嘴豆腐心。对，
0: 觉得爸爸爱你吗？
1: 爱。2008年那一会儿，2008年1月1号元旦，我们在深圳嘛，深圳的地方游乐园肯定很多人，他主动问我们，那个你们俩去哪玩？我妹妹就说欢乐谷吧，人特多，我爸妈帮我们去排那个娱乐项目，2-3个小时就在太阳底下站，就为了让我们玩，让我们开心。然后当时有一张家庭合影，也是父亲为数不多的笑着跟我们照的相片。2008年，还有我们过生日，我爸不管多忙，他一定会回来给我们做一餐亲手做一餐饺子，因为我跟我妹妹都很喜欢吃他做的饺子。
0: 多好的孩子，爸爸打成这样还觉得爸爸妈妈特别好。
2: 家庭成员之间啊，在任何情况下不能采取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要从法律上来制裁。
0: 妹妹这种性格，你觉得她是像你爸爸还像你妈？
1: 这个妹妹不是我爸妈亲生的
0: 啊，
1: 她是我姑姑跟姑丈的女儿。
3: 当时我姑姑姑丈把她，因为家庭比较窘迫，然后把她卖给了另外一家人。然后当时我爸妈看到我妹妹过得还不如在自己家里过的日子，所以又把她买了回来。
1: 那
0: 是你妹妹知道吗？知道你爸妈不是亲生的，
1: 知道，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妹妹当作不是我亲妹妹，因为我也很希望我一直有个兄妹、弟弟或妹妹都可以。
0: 哎呦，这孩子人家妹妹都不是亲生的，
2: 不管是不是亲生的都不能打，打就是违法。
0: 爸爸去世他还不知道吧？
1: 他不知道。2014年我爸患重病的时候，他就一直抓着我妈妈的手，因为他不能自己料理自己。然后10月25号就跟我说，儿子帮我拍张相片吧。那张相片我一直放在手机上，他说这张相片一定要保存好给你妹妹看，爸爸有很多对不起他的地方。那时候他就一直拉着我跟我妈妈的手，一直跟我们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妹妹，对不起我妈妈，对不起我。所以我不知道妹妹能不能回来，但是我希望她知道我们还很爱她。我妈妈也来了，
0: 妈妈来了，来，妈妈，我们请妈妈。

0: 然后就拿着宣传单张到处去找，见了人就问了，就是像我妹妹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就跟我打电话，他说儿子啊，哪天我在哪儿看到一个好像你妹妹的一个人呢、啊、
1: 就马上叫儿子去找。
0: 他每次都会跟我打电话，
1: 有时候叫我们去找。
2: 妹妹啊，站起来和儿子一起去把姑娘接回来。

0: 谢谢，姐姐好来坐这儿。
1: 谢谢。
2: 你两年没见她了吧？两年多了，我想她。
0: 想她？
2: 对，
0: 不是她爸这么打她，不是这么的话，她没有了，不会舍得离开家的。
2: 2年我妹妹走了之后，因为我爸爸经常在外面上班，他每次下班之后就到处去找人。

知道一个家庭完整才是最大幸福。我只希望妹妹能过得幸福开心。

0: 二位好，今天呢是来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的，因为国英，我们已经帮你们找到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是这样，其实整个过程中他也一直在犹豫，因为他也觉得像刚才国辉说的，离开家的一些原因可能不是他造成的，但是心里有很大的很大的压力。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看看他最近的情况好不好。这是当时他从内蒙古来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在车站见到他的时候的场景。
2: 国英，
1: 国英，
3: 干嘛？
2: 你好，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聊一下
3: 啊。别拍我。
2: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先不要那么激动，你先听我说好不好？说白了，我只是想帮你和家里人把这个扣解开，对吧？
3: 可以跟你聊，但是不能拍。
2: 可以，我不拍，好不好？
3: 不要让他出现。
2: 好，没问题。
4: 你能跟我说你对你爸爸到底是个什么情感吗？
5: 反正挺复杂的吧。反正小的时候，我觉得我盼他不在家比盼他在家要多。有一次，我爸在吃饭，我妈不知道说了什么，我爸直接把饭桌给翻了，然后就开始打我妈，还要拿菜刀砍我妈。当时就躲在角落，什么话都不敢说。
4: 你现在能告诉我，就是你真正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什么？是那个家让你害怕吗？
5: 我怕我爸，但是我又不想看到我爸。在我面前走。
0: 国英的压力确实也挺大的，所以刚才我在后面最后的时候，我还在问他，你愿不愿意上来跟哥哥跟妈妈见这个面？
6: 不怕，女儿有妈在，我们永远在一起。
7: 我们想告诉他，他想回来，
6: 我们
7: 会睁开双臂等待他的回来。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

0: 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

0: 这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1: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你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2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 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

0: 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的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

0: 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2: 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 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

0: 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1: 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那时候
1: 是你妹妹知道吗？
0: 知
1: 道你爸妈不是亲生的，
0: 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个妹妹当作不是我亲妹妹，因为我也很希望我一直有个兄妹弟弟或妹妹都可以。
1: 哎呦，这孩子人家妹妹都不是亲生的，
2: 不管是不是亲生的都不能打，打就是违法。
1: 爸爸去世他还不知道吧？
0: 他不知道。2014年我爸患重病的时候，他就一直抓着我妈妈的手，因为他不能自己料理自己。然后10月25号就跟我说，儿子，帮我拍张相片吧。那张相片我一直放在手机上，他说这张相片一定要保存好给你妹妹看，爸爸有很多对不起她的地方。那时候他就一直拉着我跟我妈妈的手，一直跟我们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妹妹，对不起我妈妈，对不起我。所以我不知道妹妹能不能回来，但是我希望她知道我们还很爱她。我妈妈也来了，
1: 妈妈来了，来，妈妈，我们请妈妈。

0: 谢谢，姐姐好来坐这儿。谢谢，你两年没见他了吧？两年多了，我想他。想他？对，不是他爸这么打他，不是这么的话，他没有不会想着离开家的。二年，我妹妹走了之后，因为我爸爸经常在外面上班，他每次下班之后就到处去找人，然后就拿着宣传单张到处去找，见了人就问。 就是像我妹妹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就会跟我打电话，他说：“儿子啊，哪天我在哪儿看到一个好像你妹妹的一个人呢？”
1: 就马上叫儿子去找。
0: 他每次都会跟我打电话，
1: 叫我们去找。
2: 妹妹啊，站起来和儿子一起去把姑娘接回来。

我知道一个家庭完整才是最大幸福。我只希望妹妹能过得幸福开心。

0: 二位好，今天呢是来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的，因为国英，我们已经帮你们找到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是这样，其实整个过程中他也一直在犹豫，因为他也觉得像刚才国辉说的，离开家的一些原因可能不是他造成的，但是心里有很大的很大的压力。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看看他最近的情况好不好。这是当时他从内蒙古来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在车站见到他的时候的场景。
2: 国英，
3: 国英，
4: 干嘛？

0: 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聊一下
1: 啊。别拍我！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先不要那么激动，你先听我说好不好？说白了，我只是想帮你和家里人把这个扣解开，对吧？
1: 可以跟你聊，但是不能拍。
0: 可以，我不拍，好不好？
1: 不要让他出现。
0: 好，没问题。你能跟我说你对于爸爸到底是个什么情感吗？
2: 反正挺复杂的吧。反正小的时候我觉得我盼他不在家比盼他在家要多。有一次我爸在吃饭，我妈不知道说我什么，我爸直接把饭桌给放了，然后就开始打我妈，还要拿菜刀砍我妈。当时就躲在角落之后就开始。
0: 你现在能告诉我，就是你真正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什么？是那个家让你害怕吗？
2: 我怕我爸，但是我又不想看到我爸在我面前走。
3: 国英的压力确实也挺大的，所以刚才我在后面最后的时候，我还在问他，你愿不愿意上来跟哥哥跟妈妈见这个面？
4: 不怕，女儿有妈在，我们永远在一起。
5: 我们想告诉他，他想回来，
4: 我们
5: 会睁开双臂，等待他的回来。如果他不想回来，有困难，我跟妈妈会第一时间站在他面前。
3: 你们刚才说的这些，国英一定都能听到。我们一起等待，看看国英愿不愿意勇敢地走出来。
6: 我们相信女儿会在里边，妹妹会在里边，请开门。

0: 知道妈妈和哥哥多么爱你吗？知道爸爸已经去世了吗？刚知道。刚知道哈。对，我们也一直猜测你离家出走的原因。两个答案，一个就是你逃离你爸爸的阴影，啊，另一个就是总归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想远离这个家，是这样吗？
1: 我是因为害怕我爸。
0: 是因为害怕爸爸。嗯，这个走的时候也没跟妈妈打招呼，没跟妈妈说你要离家出走。
2: 没有跟我说。
0: 为什么，妹妹？为什么没说？知道妈妈有多爱你吗？你看，从拉上你这手就不停的揉啊。
1: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我妈说，但是我又很心疼她。
3: 嗯，叶老师，我想说两句话。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家庭的悲剧啊，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家庭暴力。
0: 他爸爸打人。
3: 是啊，因为你看，对于他这个哥哥来讲，18岁之前一直被打，然后只是他没有离家出走。
0: 打他妈呢？
3: 他母亲呢也是经常被打，就实际上是没有幸福可言的。而且这个他这个妹妹18岁的时候被打，然后离家出走，实际上很不容易的，就容易遭遇各种风险。嗯、所以啊。确实应该坚决反对家庭暴力。
0: 往下怎么打算？回深圳还是在包头待着？
1: 回深圳。
0: 回深圳，对。
4: 那个李老师，我想问他一下，对，我想问一下小孩，你是什么毕业？
1: 初中。
4: 嗯。计划就是回到深圳是吧？嗯。如果需要的情况下，或者你让你哥哥跟我联系也可以。
1: 谢谢。
0: 好，站起来，谢谢。走向希望之门，您跟女儿走吧。不谢妹妹，不谢不谢，这我们都应该做的。
2: 谢谢，
0: 再见孩子。
5: 妹妹终于解开了心结，勇敢地重新面对家人。得知父亲已经去世，在节目录制的前一天晚上，妹妹给爸爸写了一封迟来的信。
1: 亲爱的爸爸，你好。爸爸，你在那边过得好吗？对不起，我没能陪你走完最后一段路。爸爸，你知道吗？你每一次打我都会让我感觉又恨又怕。爸爸，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早上和你一起跑步，当我跑不动了，你就会跟我说，拉着爸爸的衣服，这样你就能跑动了。我现在知道了，你是爱我的。你打我骂我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而已。对不起爸爸，当我懂得这一切已经太晚了。如果还能跟你说话，我一定会说，爸爸我爱你，您的女儿胡国英。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叫刘春丽，我今年43岁，今天来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
2: 他来找谁？父亲的遗愿又是什么？
1: 我都跑到屋里哭，我都不敢对着父亲哭，对着父亲哭，父亲更伤心了。我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有请。来，请。来，妹妹先坐这儿，弟弟坐旁边。你们俩是兄妹俩吗？
3: 兄妹俩。
0: 你是妹妹？
3: 我是姐姐。
0: 你是姐姐，这是弟弟。
3: 对。
0: 弟弟的胳膊怎么了？
4: 小时候机器打的。
0: 小时候机器打的。
4: 我看大人打到很好玩，
0: 就往里伸。
4: 然后大人走了，下班了，回家吃饭，我就拿把刀，就是往里边放。
0: 把胳膊放进去了。
4: 放进去了，对。
0: 太顽皮。
4: 对。
0: 是不是？
4: 是。
0: 就这么一个弟弟吗？
3: 还有一个弟弟搞丢了，今天来找弟弟的。
0: 哦，今天就来找这个丢了的弟弟。
3: 对，
0: 他的弟弟还是他的哥哥？
3: 是他的弟弟。
0: 他的弟弟怎么丢的？
3: 我爸爸说是被人拐走的，大弟弟丢掉过，小弟弟才丢的。
0: 大弟弟先丢了。
4: 我是在北京火车站，就那查票的，我没有票，他给我送到千颂站，然后送回我们阜阳，送回老家了。
0: 丢了几年啊？
4: 我就是回家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父亲回家就说我弟弟没有了，就被人骗走了。
3: 送回老家我父亲不知道，因为我弟弟搞丢了。那时候我大弟弟丢了的时候，我叫我父亲给送去家了，送去家给我买点米买点面，说你在家的，带小弟弟我也不放心，我带着小弟弟去看，去找大弟弟去，然后找了好长时间嘛，没找到大弟弟，小弟弟也搞丢了。
1: 大弟弟没找到，小弟弟又搞丢了。我父亲在家说出去给我买一瓶酒，我说回来买酒干嘛，说我你别管，你出去买一瓶酒，买过酒喝过了，说我跟大弟弟没找到，我小弟弟也找搞丢了。我真是不是个好父亲，我心里真的很难过，我才喝酒借酒消愁。我说父亲你也不是故意的，搞丢了慢慢找，真搞了慢慢找吗？
0: 妈妈在哪？
3: 从小我父亲很严格的人，老跟我妈妈吵嘴打架，是我爸爸打他一次，妈走掉了。

0: 爸带了我们三个来北京，
1: 来北京打工。
2: 打工，他是
0: 做小
2: 那个茶杯套子。
1: 日子过得怎么样？
0: 很艰苦了，有时候一天都吃不到一顿饭，有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顿饭。
1: 你们住在北京的哪儿啊？那时候？
0: 有时候在那荒原底下。
1: 荒原底下啊，
0: 下
1: 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地儿。
0: 没有。
2: 好像我们。
1: 你在这待了多长时间？
2: 待了有差不多两年多。
1: 爸爸这从丢了孩子什么都没干，光找孩子了吧？
0: 对，光一直找，找了那么多年，一直在找。为了找我，我结婚的时候他也没去，我的婚礼他也没去，
1: 就为了找弟弟。
0: 嗯，说你要出嫁了，我也了解一个心愿了，我找你弟弟安心了。我爸爸那天有病的时候还去找我父亲，也找我弟弟。有一次他生病了，肺结核吐血吐了一大堆，上我家我给吊水，医生说吊一个星期，他吊了四天都走了。加一瓶青霉素，他要加两瓶青霉素，加两瓶好的快些，好的快也好，出去找你弟弟。
3: 你父亲在哪呢？今天来了吗？
0: 父亲死了，
2: 去世了，去世十多年了，
0: 死掉四五年了。
1: 是你提出来坚决找到弟弟吗？还是你们俩都达成共识？
0: 都想找，也
1: 都想找，
0: 也替护身。父亲的遗愿吧，想。
1: 父亲临走的时候怎么说的？
0: 父亲，我听我二叔说的，父亲死的时候都没闭眼，他没找到儿子吗？儿子都没找到，他很失败。
1: 你通过什么方法了都？
0: 我在外边，卖东西做生意的时候，老在哪看哪个都像我弟弟。有一次在蚌埠卖草莓，我是不识字，我就看那个饭馆上面写个刘字。我就因为那饭店老板姓刘，可是我弟弟，我到那还都是头一次吃饭的时候我也不敢问，第二次吃饭的时候那个老板对那老粉丝他说你怎么老看我，我说你看你像不像我一个弟弟，我弟弟也姓刘。我就后来打电话给我妈，我说我弟弟有什么特点，他说你弟弟这吃饭从小烫了，第三次又去看的时候看没有，我就再也不去吃了。
1: 妈妈在，
0: 妈妈今天也来了。
1: 妈妈今天来了哈，那我们请妈妈也上来和大家见见面。妈妈，妈妈坐在哪儿？来，妈妈来，接一下妈妈。老姐姐，今年多大岁数了？
4: 今年62。
1: 你现在在哪生活？
4: 我现在在黄川，河南。
1: 河南黄川，如果找到儿子，小儿子，你想对他说什么？
4: 对不起，对不起小儿。
1: 那时候你也没办法哈。
4: 那是没办法，逼你的才走啊。那时候家庭的他爸的有病，脾气太那个了，受不了，老不干活，老打架。临走回头舍不得那个家。
1: 也舍不得。
4: 舍不得那个家。
1: 什么时候知道小儿子没了？
4: 俺妈呀，对劲儿还是安徽的
1: 啊。
4: 听俺妈呀说俺小人没家嘞，我天天哭，天天哭。
3: 我觉得他这个家庭的悲剧啊，一方面是因为他当时带着孩子出去的时候没看好孩子，孩子被拐走；再一方面呢，就是其实家庭暴力也是这个家庭这个出现悲剧的原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要坚决反对家暴。
0: 其实我爸也很疼我的。有一次我们在那做生意扣了茶杯套，一天没卖掉，饿的我两个弟弟老婆说爸把我饿了，我爸爸说你们在这休息吧，我出去转转，出去回来买了四个大馒头，买四个馒头说你们饿了赶紧吃吧，我说你怎么不吃，说我不能吃了，你们吃吧。后来我们吃了三个，还留一个给他吃，说你们怎么不吃，我说我们吃饱了，说那你们不吃别浪费了，这个馒头来不易，我给吃掉吧。我其实我爸很疼我的，一个人说你像你一个男人得有当爹有当妈，赶紧给他们三个扔掉嘛，我爸我都舍不得给我们扔掉。
1: 大弟弟等于是一直在家里吧，他丢的时候
0: 九岁
1: 了。
2: 没有，有8岁。
1: 8岁，这8岁之前你应该跟他在一起生活吧。你对他印象很深吗？
2: 我弟弟很外向，他很聪明的，
1: 很聪明，
5: 就是老师教他这个顺口溜，教他这个什么，我印象还很深，就是一头鸟两匹马，三条鲤鱼四只羊，5本书6支笔。 七棵树八朵花，九架飞机十辆卡，感觉在一起很开心。
1: 听您家里的变化，你客观地说，爸爸妈妈是不是都很爱你们？就是这个脾气暴。
2: 哎，孩子很爱我们。我记得我父亲就是说，以防我们被偷，被别人拐走，给我们经常就是说编一个顺口溜。

0: 浦南县，浦南有一个电影院，坚决不让秃头看，秃头一看就跑电，就是说记住你是安徽浦南的。对，
1: 这小时候爸爸教你们的。
0: 对对对。
1: 会安慰安慰妈妈怎么了？女儿妈妈可能想起没有照顾好你们难受了。姐姐你也尽力了啊，不哭了，跟着爸爸那些日子想妈妈吗？
2: 想
0: 妈妈。
2: 有时候没有饭吃的时候，饿的时候老是哭，哭完了我说就不饿了，哭的时候老哭，妈妈你在哪里啊，我很想你，我又饿极了就哭，哭完了就不饿了。
1: 妈妈肯定也特别惦记三个孩子哈。来姐姐，那时候拉着弟弟，这时候拉着母亲，去看看大门里头小弟弟在不在，

0: 的时候都没闭眼，还没找到儿子吗？
1: 听俺妈呀说说俺小人没家嘞，我天天哭，天天哭。
2: 准备好了啊！
0: 我为了晚上护送的音乐，我一定要找到
2: 为元勋找为爱坚守，请开。

哎呦。

0: 叔，来把弟弟领过来，我们认识一下。来，弟弟来，弟弟领着妈妈。弟弟今年多大了？
1: 37岁。
0: 37岁，那肯定有家了，也有孩子了，一儿一女。
1: 两个儿子。
0: 俩儿子，好，挺富有的。来，你给大家说一说，这叔叔坐哈，二叔，你给大家说说，你记着你怎么丢的吗？
1: 我就记得那时间在北京，那时间就是找不到我爸爸了嘛，也找不到我哥哥，好像我给我哥我爸那时间，我记得我们三个人一起，我就记得。后来就找不到我爸给我哥了，后来就走，找不到，也不知道怎么找到那边去的，也不知道，这就记不起来了。
2: 你怎么到的你养父母家？是他捡的你吗？还是
1: 也是他到北京来跟叫我捡回去了，我记不清楚那时间。
2: 记不清了啊。
1: 哎，对。
0: 没想着出来找姐姐、找哥哥、找母亲。
1: 一直想出来找。
0: 一直想出来找。
1: 啊，对。
0: 啊，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哥哥，一个叔叔，一个妈妈，一个姐姐。当你真正和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无限的爱。好，来领着妈妈、哥哥、二叔、姐姐回家吧，慢慢聊往事，太多太多。
3: 谢谢你，倪老师。
0: 好，
3: 谢谢。
0: 胜利孩子啊！
3: 好，
0: 你们家今天晚上是大团圆。今天北。

0: 京最幸福的就是你们家了。
1: 29年的寻找与坚守，换来的是今天的圆满结局。愿他们今后的生活永远幸福美满。
0: 再见了啊，幸福的一家人。
2: 找到弟弟了，我替父亲完成了任务了。父亲，你在天上能看见我们吗？我们一家团圆了。
3: 我也找着我妈妈、我哥哥、姐姐了，我心里特别高兴。爸爸，你们在天上放心吧，我们几个一定要好好的。抽空马上最近这几天要回去看看你。

0: 当时我们村里有就是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嘛，他心里很想跟他们一块儿。弟弟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我的爸爸妈妈不愿意让他出去。后来他就是我在我们家不知情况的下，就是出去了。
1: 19岁的男孩，家人为何要阻拦他外出打工？什么原因让这家人死死地护着他，不愿放手？而他又为何要执意离家？
2: 他是哑巴，不会讲。
3: 哦哦，不会讲话，家里就这么一个弟弟。
2: 对，
0: 我们家姊妹五个，四个姊妹，对，就一个弟。
3: 他是一出生就哑的？
0: 不是。我弟弟在7个月到8个月的时候，他就是拉肚子嘛，打那个青霉素和链霉素混合打，留下的后遗症。
3: 他是聋哑的，一点都听不见吗？
0: 对，像我们家人给他洗衣服，他从小要翻开这个袖口，还有这个领子。如果要是袖给他洗得干净了，他就很高兴，笑眯眯的啊。如果洗得不干净，像这样的，很生气那种样子。特别爱干净。
4: 我弟弟走的时候就是穿了上身，穿的是藏青色的中山装，那面衬的是那个白色漆黑底的那个小花的衬衫，就是下水穿的就那个裤子是棕色的裤子，球鞋是白球鞋带那个红杠的。中山装的这个左边的口袋上装了2支就是钢笔。我弟弟爱时髦，他曾经就是自己骑的摩托车照了一个照片，很酷。
3: 那你19岁，你弟弟应该能自理了吧？
0: 能自理，生活全自理，认识钱，
3: 智商很高，
0: 智商很高，也很聪明。我们那时候是用唱片机，唱片机用那个用过那个电池不能唱了啊，他就是拿在那个我们那个农村那个窗台上去晒，晒过以后，然后他把那几节都放在一起，就是安上电线，就是弄上灯泡，就是挂在我们那个屋子里的。他晚上起来就是。就起夜的时候，自己拉照明用。
3: 那很聪明。
0: 哎，我妈妈看她很好奇，那时候农村没电。
4: 在我们的村里有个小学一年级，在那里上了一年的小学，在他数学和语文都考到90分5分以上，只要经过他的眼看过一遍，他就会了。我到现在都感到很莫名其妙，也很好奇，倒不知道他怎么学的。
3: 你领着妈妈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弟弟就在里面。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1: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0: 哎，
7: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 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7: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7: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7: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嗯，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

0: 庆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2: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

0: 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啊，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
2: 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

0: 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7: 啊，
2: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2: 嗯，
1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2: 嗯，
1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
2: 嗯、
10: 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2: 嗯，
10: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2: 嗯，
10: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比较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柏林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首创双轨制赛制，第43届百对杯激战正酣，

0: 多维赛场纵横京城，探索青少年足球分类发展新样板。毫米级精度，三维轨迹追踪 ，AI 辅助判罚，家长自研系统首次投入实战，为轮滑赛事开启数字化升级新窗口。告别宅家模式，为新学期储备体能。这个暑假，各地如何用运动填满孩子的假期时光？日前，第43届百队杯正式开赛。本届赛事共吸引1481支队伍、20075名球员及随行人员参与，创下了近年来参赛规模的新高。今年百队杯推出里程碑式的改革，首次启用了普及组、竞技组并行的双轨制赛制，走出了普及推广与精英选拔并行的全新办赛路径。本届赛事自8月8号起至20号结束，共设13个比赛日，总比赛场次达到3107场。据介绍，本届百队杯首次推行普及与竞技双轨制赛制模式，打破了以往不同性质队伍同台竞技的局限，让普及的归普及，竞技的归竞技。普及组于8月8号至18号展开，面向广大青少年足球爱好者，倡导快乐参与、自由组队。赛事设置6岁至高中年龄段共14个竞赛组别，涵盖5人制、8人制。除了6岁组以培养兴趣、不计成绩为主外，其余组别均按竞赛办法决出名次，旨在让更多孩子在无压力的环境下爱上足球、享受运动。竞技组于8月11号至20号展开，专为职业俱乐部青训梯队、社会青训机构、体校及学校代表队量身打造，设置8岁至17岁共10个组别，涵盖5人制、8人制和11人制，旨在通过高水平、高强度的对抗，检验北京青少年精英足球的成色，完善后备人才选拔机制。双轨制的推行，标志着百队杯从传统的单一业余赛事向普及与提高并重的系统性青少年赛事体系跨越，为健全青少年足球竞赛体系提供了北京方案。这场覆盖了20000多名青少年的绿茵盛会，对推进体教融合、夯实校园足球根基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助力呢？我们来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1: 今年的百队杯啊，在保持了公益性和群众性传统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新变化。首先是第一次设立了普及组和竞技组两条相对独立的赛道，其中普及组有1232支球队，竞技组有249支球队，这样的安排体现了办赛思路更加细致的积极变化。过去的百队杯啊，更多体现的是想踢您就来的草根特色，很多孩子由于喜欢足球，凑齐了一支队伍之后就能报名参赛，这种氛围很珍贵，也是百队杯最打动人的地方。但是随着青少年足球的发展，参赛队伍的情况越来越多样化，有的孩子只是把足球当作了一种兴趣爱好，而有的孩子却已经在俱乐部或是青训体系中接受了更专业的训练，有更高的竞技需求。所以今年百队杯把普及组和竞技组分开，等于给不同目标、不同水平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更适合自己的舞台。普及组继续保留了百队杯最本真的快乐，让普通孩子愿意上场、敢于上场，而竞技组则为有一定训练基础的队伍提供了更规范的竞技平台。两条轨道并行，并不是把快乐和竞技对立起来，而是让百队杯既能守住快乐足球的底色，也能回应青训发展的现实需求。今年百队杯的参赛队伍和参与人数双双创下了近20年以来的新高，这一现象本身就很值得耐人寻味。因为一项青少年赛事规模的变化，往往不只是比赛本身的问题，也与社会足球的氛围、家长观念的变化、孩子们参与体育活动的条件密切相关。今年百队杯参赛规模的明显回升，说明了足球运动在北京青少年中仍然有很强的吸引力，也说明了越来越多的家庭和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走上足球场。更重要的是，百队杯的参与群体并不局限于少数有专业训练经历的孩子，它还面向广大的中小学生，面向普通班级、学校、社区和俱乐部队伍，参赛的覆盖面非常广。这样的赛事能够重新热闹起来，说明青少年足球的基础并没有消失，它只是需要更多稳定。

0: 规范可持续性的平台去承接。为此，今年百队杯在赛制安排上也体现出了更强的统筹意识。普及组从8月8号开始，竞技组从8月11号开始，两个组别梯次推进，避免了场地资源过于集中。比赛类型中既有5人制、8人制，也有11人制，不同年龄段、不同场地条件都能得到相对合理的安排。对于青少年比赛来说，规模、规范不是为了增加门槛，而是为了保护孩子踢球的积极性。更合理的赛制、更细致的组别、更严格的装备和身份要求，能够让青少年比赛更加安全，也更加公平。今年百队杯出现的各种变化，并没有改变这项赛事的公益属性和自身定位。无论是普及组和竞技组的并行，还是参赛规模的回升，组织的更加规范，最终都指向的是同一件事儿，那就是让更多的孩子们愿意踢球，能够踢球，快乐踢球和安全踢球。今年的百队杯让人看到，一项传统赛事只要始终站在孩子们一边，就能够在新时代继续拥有旺盛的生命力。
1: 好，谢谢李哥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8月13号，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迎来男女百米飞人大战决赛。17岁的小孩姐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即将迎来33岁生日的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冠军。北京时间8月14号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头号种子中国金花张帅搭档西尼亚科娃，以6比3、6比4完胜三号种子埃拉尼梅里查尔，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夺得合作以来的第三冠。张帅也斩获赛季第四冠。当地时间8月13号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继续进行，混双1/4决赛。林诗洞蒯曼3比0横扫勒布伦大藤沙月晋级四强。女双1/4决赛，王曼玉蒯曼2比3悍赴中国香港组合杜凯琴吴永林止步八强。王艺迪陈毅1比3不敌头号种子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无缘四强。男双1/4决赛，林诗洞温瑞博0比3不敌勒布伦兄弟，无缘四强。至此，国乒男双女双均无缘本站赛事四强。8月13号，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继续进行。在张安达与英格兰选手维克林的比赛中，张安达凭借单杆72分、118分和79分的表现，以3比1领先维克林。但维克林连胜两局将比分追平。此后，张安达抓住对手失误，最终大比分6比4拿下比赛胜利。另一场比赛，面对尼尔·罗伯逊，中国选手司家辉状态不佳，以2比6不敌对手，无缘八强。昨晚，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在佛山展开较量。开场后，中国队凭借外线投射确立领先，落后的乌拉圭队依靠细腻的传导球和默契的跑位，始终紧咬比分。一边再战，双方继续缠斗，分差始终无法拉开。末节，中国队打出一波进攻高潮，一举奠定胜势。最终，中国男篮以83比78力克乌拉圭队，双方将于8月15号再次交锋。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柏林。
2: 好的，张正，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起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8月5日至13日，2026年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收官战在北京进行，9人制队列滑首次登上全国性赛事舞台。该项目已确定成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赛事搭建国内实战练冰平台，助力完善人才梯队，为我国冰雪项目征战冬奥积蓄后备力量。北京时间8月17日至23日，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本届世锦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了15个参赛席位，且全部为种子席位。但男单3名选手扎堆上半区，多对混双组合面临区内内战，女双2队主力也落入同一半区，这将削弱集体优势。叠加当地高温高湿气候影响，队伍整体冲冠难度显著提升。8月13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武术俱乐部散打

0: 联赛铜川赛区启幕。本站赛事共吸引来自全国的232支代表队，共计658人参赛，共设10个竞赛级别，参赛选手年龄跨度为12岁至17岁，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制。本次比赛旨在深化体教融合，选拔优秀后备人才，并传承中华传统武术文化。8月14日，2026年中国贵阳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2026年世界攀岩攀岩世界杯中国贵阳新闻发布会举行。两项赛事将于8月至9月相继在贵州举行。两项赛事前后衔接，不仅将集中展现攀岩运动的速度、力量与技巧，也将进一步带动项目普及、人才培养和相关产业发展。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儿，把时间交给你，张哲。
1: 好，谢谢柏林。自由式轮滑向来呢是我国的优势项目，行业里的不少新玩法、新技术都是从国内起步的。日前，2026里水国际轮滑赛收官，一项智慧体育新技术也在赛事期间首次投入使用。
2: 您现在看到的是自由式轮滑速度过桩项目。选手要单脚依次绕过20个轮滑桩，用时最短的获胜。比赛里漏桩、踢桩都要加时，而很多细节规则光靠裁判肉眼也很难精准判断。以往遇上争议判罚，裁判会逐帧核对手机录下的视频，而现在比赛首次引入了 AI 辅助判罚系统。
3: 我们最初想到的就是通过这个三维体系来去把我们运动员的轮滑鞋的轨迹，以及我们轮滑桩的轨迹、轮滑桩的位置、坐标，都通过这样参数化来去进行一个参数级的这样的一个判罚，从而才能达到一个毫米级的判罚精度。通过轨迹对漏桩以及对坐标的 Z 轴的变化，对它的离地高度啊，那么这些呢，跟我们整个规则来去对照起来，从而实现判罚。
2: 薛崇龙在前年就萌生了做这套系统的想法，这次他和伙伴们一起无偿为大赛提供技术支持。支撑他们埋头钻研的理由很特别，他们都是学轮滑孩子的家长。
3: 就是第一是孩子特别喜欢，我们也通过这个孩子呢对这项运动进行了一个深入了解。目前我们还在用比较原始的方法，比如那通过手机去拍摄整个过程，然后整个跑道两侧做了很多的裁判。那么这个呢，其实对于一项运动讲要往更高端的这种赛事去走的话，我觉得这一步也是必须要升级的，也就是响应我们的一个体育的数字化升级这样的一个方向。
2: 当然，目前系统还只是当辅助的角色，本次比赛采集到的所有赛场数据都会持续输入给 AI， 不断丰富数据库。等到系统判罚结果和人工裁判完全没有出入的时候，这套系统才算真正成熟。
4: 我们希望通过 AI 裁判辅助判罚这个系统介入以后，能够大大削减在场地上这个裁判出现的一个位置，然后把尽可能把画面留给我们的运动员，让他们在赛场上展现出自己一个水平。系统的研究的方向就是将来在比如说世锦赛啊、亚锦赛、亚运会上使用。
1: 当下 AI 减肥、健身、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服务的优势，成为很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运动和减肥计划到底靠谱吗？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5: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6: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然后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5: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7: 我现在是没有那么100%相信 AI 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然后呢，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三天低碳一天高碳，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一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5: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

0: 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
1: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你比如说像饮食计划，还有训练计划的一些制作，这些都可以很快速的帮我弄好。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2: 日前，2026年陕西省洪拳公开赛第20届国家级非遗洪拳传承人展演交流大赛暨第12届青少年洪拳大赛在陕西省三原县开幕，来自国内外的3000多名选手以武会友交流互鉴。
3: 来自俄罗斯、美国、哥伦比亚等9个国家的洪拳爱好者远道而来，和全国15个省区市的132支代表队、3000多名运动员共赴这场武术之约。昨天率先展开的是青少年洪拳大赛，小选手们在场上英姿飒爽，每个人对洪拳都有着自己的理解。
4: 我练了这个，让我的身体也健康了，上课的时候也不会分心，非常专注，
5: 能保护自己，然后不被别人欺负。然后就是在同学面前可以给他们展示。
3: 来自俄罗斯的小姑娘维克托利亚也在父亲陪伴下前来参赛。
6: 我女儿非常喜欢武术，她跟我说，爸爸，我想学习武术，学习洪拳。我就回答她说，好的，非常好。
3: 近些年来，洪拳在陕西乃至全国都得到很好的推广普及，业内人士道出了其中缘由。
7: 我们选拔赛制，选拔上之后参加公开赛，省武协依据我们传统比赛的这个规则和这个套路给我们评分，最后能进入人家这个运动员二级运动员，这个对孩子们将来升学工作都有好处。
3: 除了青少年比赛，老龄组的较量也同时展开，很多参赛者都是少时学拳，老而弥坚。
8: 就是好，我几十年不感冒啊，这一出汗回去补点淡盐水。
3: 经过几天的比赛之后，各年龄组的前16名将获得随后进行的陕西省洪拳公开赛的参赛资格，全部比赛18号结束。所谓体育搭台，文旅唱戏，洪拳大赛的举办很好地促进了地方文旅产业的发展。
9: 洪拳大赛在我们县举办，对于我们酒店而言，从食宿到那个餐厅都有了人气很大的提升。之前我们的入住率基本上也就是50%吧，这次洪拳大赛我们都是处于满房状态。
10: 赛事期间将对我县的文化消费、文化旅游、交通物流、餐饮住宿等行业全面升温，扩容增效。本次洪拳赛事呢，将为地方经济的持续复苏注入强劲的动力。
2: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柏林。
11: 好的，张征，那接下来我们打开 CETV4 视频号来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最近两名小女孩挑战障碍赛道腾跃钻圈，整套动作一气呵成，身手利落，行云流水，一起来看。

0: 合成协调性和爆发力太棒了，小小年纪能这么出众，未来可期。好，我们来继续看，多让孩子呢参与体能运动，真的好处太多了，不仅呢锻炼体魄，还磨练胆量和专注力，值得学习。的确，在竞技场上呢，年龄从来不是衡量热爱的这样的一个标尺。面对一道道的障碍，他们展现的不仅仅是运动能力，同时呢，更是少年独有的朝气。这种在挑战当中迅速调整节奏的能力，正是体育所赋予孩子们最宝贵的礼物，既有向前的勇气，同时呢，也有灵活应对的智慧。好的，今天的体校朋友圈我们就看到这儿，把时间交给你，张征。
1: 好，谢谢柏林。暑假期间，多地青少年体育活动火热开展，各地通过专项训练、公益体育课堂等形式，引导孩子们走出家门参与运动，在强健体魄的同时锤炼意志，让假期生活更加充实有益。暑假接近尾声，上海不少学生用运动填满了这个夏天。打虎山路第一小学的姚佑成选择了自己最喜爱的羽毛球，通过校外专项训练，在一次次挥拍中感受运动的快乐，也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完成了一次自我成长。
2: 我希望我能在往前的质量和速度再提升一下，参加这样子的体育运动，第一可以先让我的心态变得更加好，第二也可以看见强者打球是什么样子的，学习他们的技术。
3: 小朋友一开始的话比较内向，然后比较胆小，那么经过长期的训练的话，明显觉得他性格开朗很多，因为训练的时候会接触到很多不一样学校来的小朋友啊，会有一些社交的机会，然后另外也是锻炼他一个不怕困难，然后坚持训练的一个这个精神吧。
1: 像姚佑成这样在暑假坚持专项运动的孩子并不少见，除了校外俱乐部，不少学校也在假期开设了多样化的运动训练，让运动成为孩子们暑假生活的重要部分。
4: 我们学校的话，除了比较常规的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以外，还有着游泳、射击、自行车等十几个项目，就在暑假里面会有着持续的一个锻炼的。
1: 体育运动不一定在操场，居家锻炼也能收获健康和成长。来自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的胡祖民就利用每天的碎片化时间进行居家运动，他给自己定下小目标，每天坚持平板支撑、仰卧起坐，在简单的动作中积蓄体能，为新学期做好准备。
5: 开学我就三年级了，三年级我要练仰卧起坐。通过暑假里在家里的练习，我现在在一分钟里可以做40个左右的仰卧起坐了。
6: 把它当做生活当中像吃饭喝水一样的这个正常的习惯就可以。那这样的话，其实每天都有一个这样时间的安排，其实孩子他自然而然就养成了运动的习惯。
1: 除了学生自觉坚持锻炼，学校也积极提供支持。卢湾一中心小学组织体育教师编撰了《体育可以这样学》，为学生在家的科学锻炼提供指导。
7: 上面呢也有很多就是关于居家的一些比较简单的，可以适合我们小朋友和自己的家长以及这个朋友。
1: 居家运动既要保证锻炼效果，又要避免强度过大。专家指出，除了借助运动监测装备，家长也可以通过观察孩子的脸色、呼吸和出汗情况来判断运动强度是否合适。
8: 小朋友，咱们来去这个聊两句、说句话，哎，他这个一句话他能够跟你这个很好的来去表达，那么有点气喘吁吁可以，但是一定要把握一个限度，你不要这个一开口说5个字、10个字我都说不清了，上气不接下气，那这样可能就要来去控制你的运动强度了。
1: 专家还提醒，夏季运动后科学补水是容易忽视的环节，运动出汗后，家长应引导孩子少量多次补充水分，而非一次性大量饮水。
8: 这里面要重点提醒咱们这个小朋友千万不要在运动之后大汗之后说这个特别畅快的这个冰的饮料呀大口的喝，这个是极不科学的，然后危害比较大。
1: 暑假期间，青少年户外运动热度攀升，在江西共青城市一处篮球训练营，孩子们在教练指导下练习运球、传球、投篮等基础动作，并开展趣味对抗赛。
9: 我打篮球已经有3年了，每年暑假都会过来， 打篮球可以让我长高，还可以让我的身体变结实。

0: 还可以学了专业的篮球技巧，还可以交朋友。
1: 因为我喜欢踢足球，然后我妈妈支持我踢足球，然后妈妈就把我送到这里来踢足球。
2: 我踢足球踢了5年了，以前是打前锋，现在是打中场，现在正在积极备战，准备去赣州踢百县比赛。
3: 浓厚的暑期运动氛围让青少年远离电子产品，告别宅家模式，在锻炼中锤炼意志，收获成长，助力身心健康发展。
4: 现在每年暑假孩子们呢越来越多，对足球的热情呢特别高涨。
3: 暑假期间，甘肃重庆县体育中心举办奔跑吧少年体育运动培训，为期10天的培训班面向6至15岁少年儿童开设篮球、足球、羽毛球项目，帮助孩子在运动中提升体能，磨砺意志。
5: 能参加这次体育培训班，我特别开心。跟着教练学习球类运动，既可以锻炼身体，也能学会一些新技能，收获满满。
3: 暑期体育培训不仅让孩子们掌握了运动技能，增强了体质，更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坚韧的品格和团队意识。
6: 这10天里，我们会科学安排训练，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带孩子们强身健体，磨练意志，也希望更多少年爱上运动，养成日常锻炼的好习惯。
3: 这个假期，泰山学院向阳花开志愿服务队连续第9年走进山东东平县，开展暑期支教。为期2周的课程涵盖剪纸、实验、书画、歌舞、体育等内容，并融入红色文化与本土特色，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学知识、拓眼界。
7: 向阳花开爱心支教团的到来，极大改善了我们社区的教育条件，不仅补齐了社区少儿教育资源短板，还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减轻了家长看护压力。
3: 课堂中有不少留守儿童，对他们而言，最缺少的往往不是书本，而是陪伴。大学生志愿者将爱心陪伴和心理疏导作为重点，通过游戏、讲故事等方式慢慢走进孩子们的内心。
8: 今年已经是我们扎根东平的第9年，我们之所以长期坚持来到这里，核心目的是依托于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心理学专业师范优势，弥补乡村美育心理资源短板。
9: 8月11号到16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足球预选赛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项目设置5对5大型组、中型组及面向青少年的 U19 3对3中型组。比赛按机器人的身高体重来分组，比赛动作全程需要由机器人自主完成，排名靠前者晋级淘汰赛。2026年世界攀联亚洲青年杯中国全男13号在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开赛，来自中国、新加坡、日本等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174名选手同台竞技。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一体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中国足球协会联合推出的体育杂志节目《绿茵青春》，我是张征。每周五都欢迎大家锁定 CETV 4频道，锁定《绿茵青春》，我们会带您直击青少年足球赛场，共同关注青少年足球发展。那今天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亚足联中国足协高级别教练员讲师魏星，魏指导，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魏指导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要共同来关注到的比赛呢，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3 组的一场小组赛，对阵双方啊是德阳奥林匹克体育学校 U13 队与重庆第八中学 U13 队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视线的转向赛场，共同来关注一下双方在上半场的表现。

0: 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马上开始。主教练徐斌，今天执场的主裁是来自长春足协的王胜渊，第一助理裁判于海洲，第二助理裁判王勇，第四官员吕志新，比赛监督周鼎，裁判监督汤钦。现在长春啊，重庆八中控制球。
1: 好球！
0: 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是落实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和体教融合要求，实现青少年足球人口大幅增加，全面培养发展的优秀足球人才，是我国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竞技水平最高、社会影响力最大的青少年足球顶级赛事。现在德阳奥校代表队直接外球，八号控球，球被八中抢断。手上有个小动作，本届赛事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初中阶段 U15、U13 两个组别总决赛分别在7月29日和30日拉开帷幕。现在重庆八中控制球，一号处于越位位置拿球，相比于首届中青赛，第二届中青赛在拆散规模上显著扩大。全国总决赛阶段男女组别参赛队伍达到了547支。然后加控制球，把球踢出边线，德阳奥校前场界外球，整个参赛球员共有12720人参与了本次活动，比赛场次达到了2505场，比首届比赛分别增长了35%、32.7%、73.6%。

0: 前场接歪球，德阳奥校角球自入禁区，
1: 接了
0: 中青赛不仅是一项赛事活动，更是中国青少年足球竞赛体系建设的抓手。中青赛小学和初中阶段分别主要由地方预选赛和全国总决赛组成，实现了全国比赛与地方赛事贯通。本次中青赛每个赛区获得的全国总决赛名额与参加地区预选赛的球队总数挂钩，其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目标是让此年龄段的球队能有更多的比赛可打。现在重庆八中控制球，中场展开激烈拼抢，现在重庆八中将球端下来，由后卫控制球，重庆八中地面向前渗透，走个边路，德阳奥校角球破坏掉，重庆八中前场直接外球，
2: 好球好球，
0: 球被重庆八中球员碰出底线，德安奥校球门球，在边路组织进攻，德安奥校在边路组织起有效进攻，两支队伍和上午参赛队风格完全不同，德阳奥校和重庆八中都在打地面控制，一定要注意第一次触球的质量，重庆队后场任意球，就直接传给守门员，德安奥校高位展开了逼抢，七号往上走，要注意主动的压迫啊，压迫意识一定要到位。德奥校前场接外球。

防守队员都集中在了边路。这个球没有犯规，由重庆八中发球门球。进攻队员跑动中踩到了对方后卫，所以此球没有犯规。后场一定要尽量减少啊横传，建立后传，因为防守队员还在那里。德安奥校前锋主动压迫意识非常好，重庆队拼得了一个角球。十一号拿球，重庆队八中十一号拿球，黄桂明队员被后卫断下，德安奥校组织反击，重庆第八中学直接外球。准备提示啊，裁判提示，位置不对，重新发球。横传转移到右路，重庆队十一号的脚下技术还是不错的。守门员大脚将球开过中场，双方队在中场展开了围抢。手上有推人的动作，梁奥校代表队侧后方十八号、十五号有个推人的动作。裁判吹罚了前场的直接任意球。翟俊清，重庆八中队长主罚，一脚地皮球。球门球。刚刚主裁判又给了一个手势，角球。德安奥校组织反击，球传大了，直接被守门员没收。进攻的时候，德安奥校投入的兵力好像不是很多。一定要注意好第一次触球的质量，看一看，球拿的还是不是很熟练。

0: 球拿住，好突破，横传进去，回做七号射门，给后卫十七号挡出，继续控制球，球被断，好组织反击，前场德阳奥校只有一名球员。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看一看慢放，出去一瞬间，八号已经在处在越位位置，助理及时的举旗。奥校的队员打得有点急，犯人犯规，德阳奥校招摇小队员被重庆八中的队员推倒，七号德阳七号被犯规被侵犯。好，德阳奥校在前场准备罚直接任意球，球高了，球稍稍超出钢梁，这脚打门，球高出横梁，飞出底线。整个比赛 U13 阶段，这个年龄的球队特点呢是比赛成绩不稳定，因为小球员们年龄比较小啊，所以这个阶段啊最重要的不是竞赛成绩，要让球员好。现在重庆八中控制球在前场，然后校将球控制住，德阳奥校有个踢半的动作，十八号反抢的时候踢到了重庆八中七号的腿上，办赛的目的是让球员通过大量比赛不断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很重要，而且国外多以地区开展比赛，因此地方预选赛在中青赛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好，现在球门球，二十三号一脚直传，十一号快速跟进，在德阳奥校的十七号把贴身防守之下把球带出了底线，角球，
1: 回来，
0: 头球没有顶到，
1: 回来，好死了。

然后要反击。七号一直在要球，稍微慢了一点，看一看这球没有出线，没有出底线。七号在传球的一瞬间，脚尖好像踢到了对方队员的腿上，大家看一看慢放，底线突破，回做球没有出界。来，这一下左脚啊踢到了对方防守队员的脚上，没有犯规，队员入场进行紧急救护。现在双方队员开始补水，刚刚说到了 U13.0 段的比赛成绩不稳定，每一年啊，每一年的变化都可能很大啊，所以就是不能单看一次比赛而判断哪支球队的成绩更好。在本次比赛当中呢，也得到了验证。U13组比赛啊，比如说山东赛区，山东淄博张店实验 U13队是一支校园足球队，在赛区比赛中力压山东泰山 U13队获得了冠军。你看，全国闻名的青训机构与校园足球争锋的比赛结果既让人意外啊，却也是客观现象的呈现。中青赛是体教融合赛事，校园足球队增多和赛事进校园是第二次中青赛的最大亮点之一。地区预选赛的举办也证明了打破壁垒的意义，各地方因地制宜，有自己的特点和创新举措。好，裁判示意队员准备好，好，比赛恢复。球传到十九号脚下，继续边路突破，高位逼抢，防止他传中，晃过一名球员，球传到中路，手上不要有动作呀。德阳奥林匹克体育运动学校这个位置啊非常危险，大家看看慢放，八号手上一个搂抱啊，搂摔的动作。八号队员张志坤同学有一个拉拽的动作。现在由重庆市第八中学在德阳奥校禁区前沿主罚之间运球，位置很好，射门，守门员将球打出，好，球还在控制。刚刚的位置啊非常危险，防守队员一定要控制住，第一控制自己情绪，第二注意防守的技术动作。德奥校自前场接外球，前面双前抢球击出，化解了一次险情。德阳奥校七号小队员一对一的能力很强啊，有几次一对一的机会啊。哎呀，后续动作有点危险。

0: 蹬在了球员的腿上。注意收脚，注意啊，注意安全。刚刚德奥孝在回抢当中啊，替人犯规。这球没有越位，但是很可惜没有停到球，球出了边线。被守门员拿到，继续突破，球趟大了，带出了底线球门球。现在场上比赛已经进行了将近26分钟，双方还没有取得进球，场上比分0-0。双方在刚刚开场的几分钟内啊，利用短传地面球进行有效配合进攻啊。经过20多分钟的比赛，小队员们情绪啊有点激动啊，有点急躁，都是利用大脚传球踢到对方半场。注意控制好球，刚刚已经提到了，一定要加强第一次触球的质量，一定要控制好球，第一脚控球质量很关键。这一脚是传四射，不知道什么原因。好，继续边路突破。接应队员，注意接应。看一看重庆八中无球队员的跑动不是很积极，所以球被德阳奥校越位了。助理已经举旗了。球先越位，九号队员处于越位置接球，越位位置，大家看一看，很明显的一次越位，很明显的越位。球被拍回掉，重庆队边线球，德安奥校啊，现在有点处于被动，在禁区内处理球一定要果断，一定要果断，护住球。球门球，比赛进行了将近30分钟，可能小队员有些疲劳。德安奥校刚开场的主动压迫，高位逼抢，现在 也几乎看不到了，有队员倒地，这边裁判员上去询问原因，大家看一看，手上有一个小的动作，失去了重心倒在了地上，裁判员追求重新开始比赛。越位，传球队员呢，视野一定要开阔，在传球一瞬间一定要观察到自己队员是否处在越位位置，看一看，很明显，守门员直接将球踢出边线，界外球，注意观察队友，向前看，向前，向前观察队友。哎呀，接应队员无球跑动的位置是不对呀，无球队员一注意跑动，打反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跑动穿插。又一次越位，双方队员一定要注意无球跑动啊，注意无球跑动。重庆市第八中学三十分钟没有打开局面，似乎显得很着急，这一段时间出现了三次越位，守门员德阳奥校的阵型有点乱，前后脱节严重，中场几乎看不到人，不要着急，九号队员抢点球出底线，球门球，九号德阳队九号没有拿到球，现在德阳奥校控制球，一脚远射，守门员直接将球抱住，好，传统反击，球停得有点大，看一看这脚射门，看一看摆脱防守，起脚打门，位置有点正，被守门员直接没收，德阳前场直接外球，德阳只在进攻上只留了一名队员，九号，啊，九号前锋欧一晨一直在前锋，只有他一个人在前边游荡。发球违例，发球违例。动作不连贯，德阳队在前场反抢的时候 犯规。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进行了34分钟，距离上半场比赛时间所剩不多。八号拉拽动作很明显，20号重庆八中队长翟自清场上非常活跃。跑动意识非常强，双方一定要守住，距离上半场比赛时间所剩不多，不要轻易犯错，给对方破门的机会。好，第四关举牌，上半场上庭补时2分钟，注意控好球，控好球，还有最后的不到2分钟时间，多打地面，多打地面，控制好球。双方球队呀，整个上半场没有组织太多的有效进攻，整体配合方面还有待加强。但是这些小球员们精神风貌是非常好的，看场下的教练员们表情也是很轻松的。这是重庆市第八中学的替补席，重庆八中注意防守，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上半场比赛就要结束了。这段时间德阳奥校似乎有了起色啊，进攻更加积极，更加有效，一直在重庆八中的半场在进行一抢。七号控球，球出边线，前场直接外球。现在马上上半时上庭补时的时间也快要到了，守门员再看表，应该是时间要到了，应该是上半场要结束了。球门球开出后就差不多该响哨了，补时时间已到。好，守门员吹响了上半场结束的笛声。上半场德阳市奥林匹克后备人才学校、重庆市第八中学都没有取得进球，场上比分0-0。
1: 好，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到比分上来说呢是0-0，双方是暂时战平的哈。但是我们从场面上看，好像是重庆第八中学这一方呢好像稍微有点优势，但是并没有取得这个进球啊。您怎么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
2: 反正双方表现还是比较积极啊，比如说防守呢都没有就是退到后场去采用防守反击，更多是从前场呢去进行压迫，
1: 嗯，
2: 是吧。那么在这个年龄段呢，其实有的时候在技战术方面的差距啊可能不会体现的特别明显啊，但是可以看到这个重庆八中呢，他这个控球可能还会更好一些，
1: 更多一些，
2: 是吧？有一些进攻的组织啊，包括通过边路，是吧？但是就是没有创造出特别好的这种得分机会来。
1: 嗯，那双方从场面上来说啊，这种实力差距，您说了，其实并没有特别明显，是不是？嗯、
2: 是的，
1: 嗯，
2: 基本上是势均力敌，但是那个重庆八中要好一些。
1: 嗯，那技战术素养方面呢，两支球队觉得表现怎么样？
2: 八中还是有一些进攻的配合。然后呢，德阳呢也创造了一些机会，是吧？但是在最后的这个细节的把握上，还可以更好一些。
1: 嗯，好， 那接下来

0: 那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双方上半场的表现做一下具体的解析。在这里，我们首先还是要特别感谢新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D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我们先来看一下在上半场的第一个比赛片段。
1: 你看这是重庆八中黄色的，你看它有更多的这种控球。
0: 哎，
1: 失误以后马
0: 失
1: 上，
0: 误了，
1: 对，在这个年龄段有这种失误也很正常，但失误以后能够马上把球权抢回来。但你看，在这个德扬奥校长在丢球以后，也是积极的进行这种压迫，不断的给对手这个压力，是吧？但是他的前后有些脱节，刚才只有一名队员，
0: 对，就他一个人积
1: 对，
0: 极的
1: 所以
0: 去
1: 是
0: 抢，
1: 很难的，这是中场进攻的组织，是吧？把球分到边路，后套跑，边路的配合。1:1的争抢，丢球之后马上，压迫，不给对方这种反击的这种机会，所以说通过这个片段，还是能够看出双方都很积极，而且呢就是节奏也比较快，在这个年龄段里边，但是通过一会儿咱们的分析，能够看到这个重庆八中呢，在进攻和配合方面可能做得会更好一些，包括进攻的组织。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技术分析视频。
1: 就是没有机会了，回传球，可以看到，你看靠近的速度还是很快，去压迫，但是因为太盲目，所以被对手轻易的就摆脱掉了。这时候可以看这个重庆八中这个进攻的这个阵型，后边有两个中卫，现在这个1号呢应该是一个边后卫，是吧？红色的，然后2号、3号在中场的这个接应的距离和位置，包括也可以看到前锋线和前卫线，接应的位置保持的不错。是吧？那么红色的是这个德扬奥校，他们的防守的阵型，包括两条线之间的距离，包括对球的这种持续不断的这种施压，做的也不错，交给这个后腰，后腰控球，这球被对方破坏了，然后这时候马上上抢，而在他上抢的同时呢，然后后边队员马上形成保护，然后拿下来以后把球权再控下来，这时候停一下。这时候可以看到这名这个前锋队员，他倒是有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压迫，但是可以看到在身后这个甚至30米的距
0: 这
1: 离
0: 么
1: 之内，
0: 大的一个范围，
1: 对，没有
0: 没
1: 自
0: 有
1: 己的
0: 别的
1: 队
0: 队
1: 友。
0: 友，
1: 那你现在明显是一个4:1，加上这个守门员是5:1，所以他几乎不可能抢到球，这样呢反而会白白的消耗他的体力。还有一个是对方这时候这个重庆八中把球传过来以后，因为现在前锋是也要求回防的。那么他身后有这么大的一个空当，把球快速向前传递以后，这个前锋就已经回不来了。所以说，你想组织阵地防守的时候，你的第一道防线就没有了，所以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0: 所以虽然这个前锋球员他表现得非常的积极，但是实际上并不是我们特别提倡的，对
1: 对，
0: 吧？
1: 他相对来说是太盲目，
0: 太盲
1: 再
0: 目
1: 一个
0: 了。
1: 没有这种整体的这种行为，反而会给对手更多的机会，跑了两趟也没劲儿了。向前的推进，你看这个时候，这个对着1号的这个队员，他现在是不太容易上抢的，
0: 对。
1: 因为他如果现在上，这个2号和5号就都漏了，这时候他应该是先站住位置，是吧？这时候其实更多应该等前面那个前锋回来，但这个前锋已经跑不回来了，因为刚才的这个长距离的这种一个人的压迫消耗了他太多的体力，一下就你看这个前卫又丢了。那都是直接就上，很容易被对手摆脱，这个地方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边路的一个后套的配合，所以在这个年龄段呢，在比赛当中如果能够体现出来，说明他们在训练当中应该是有过这种，不错的这种训练，经过多次的重复，
0: 训练基础还是不错
1: 对，在比赛里边才会有。而你可以注意看这个细节，这个1号传给这个边路的这个球员，在边路球还没到这个边路球员脚下的时候，这个橙色的这个2号球员。他就已经开始启动，有一个无球的跑动，传过来拿球。你看他现在已经在跑，在这一个局部，通过他的一个后套跑，其实就形成了一个2:1的一个局面。现在正常来说，这个中卫不太敢靠过来，因为靠过来边路人就少了，是吧？那么这时候最好的是有一个边前卫， 因为两边基础阵型都是4231嘛。

0: 有一个边前卫回来去协助这个边后卫进行防守，否则的话就是一个二打一的局面。啊，咱们再继续看他套下去，你看，其实现在这个持球的队员也未必要传，因为传的话，这个球是往边路发展了。这时候，这个持球的队员其实在等，因为这个时候这名边后卫他只能落，如果不落的话，这个球一传，整个防线就被打穿了。这个时候呢，他一落的时候，这个持球的这个小个子球员，他其实可以往里带。往里带的话，你看现在中间就形成了什么呢？现在其实中间现在是三个后卫嘛，他往里带的话，如果有人上来压迫他，他中间两个前锋就可以插身后，一个插一个在后边接，这时候这个就活了。但如果他往边传也不错，是吧？给了队友一个向前的机会，而且拿到了球，但是球因为球门毕竟是在中间嘛，啊，总的来说还是一个好的无球跑动。你看，这就在边路出现了一对一的争抢。如果刚才传到中间来说，人数优势就更好一些，是吧？所以说最后这个球也没有成功，啊，虽然创造了一个向前的机会，啊，但是如果走中路的话，很明显机会会更大一些，空间也会更大一些，就是这样。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啊，这是后场，没有盲目的向前，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在屏幕之内，你看。啊，这时候来一个，
1: 来，刚上来，
0: 是吧？所以他都是一个一个上，
1: 嗯。
0: 但现在呢，重庆八中呢也很轻易的把这个球权给丢掉了。那同样，重庆德阳奥校，所以这个年龄段的球员失误比较多，当然这也正常。但你看现在他们的应该是教练员还是要求他们，是吧？守门员拿球也好，后卫拿球也好，不要太盲目的就是大脚向前，是吧？刚才是有目的的想找这个边锋，
1: 嗯，
0: 然后那个没拿到，但你看。马上能够在局部形成人数优势的这种加强，虽然这个球犯规了，没有形成一个反击，但是呢，他破坏了对方一次反击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战术行为。
1: 嗯，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比赛片段的技术分析视频。
0: 啊，没有向前的盲目的传，是吧？那对，又来一个人在抢，是吧？这个时候其实可以选择把球转移到另外一侧，其实在这个边路呢，也可以向前推进。当然，因为这个录播的这个视角的问题，看不到这个对方的防守。啊，如果对方已经向这边集中了，现在给到中场的球员可能会更好一些，是吧？但翻过来再看这个德阳奥校的防守，是吧？刚才是一名球员跑上来，是吧？被对方打掉以后，马上第二名球员又上来，但还是一个人啊，上来抢这个球。所以成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哦，这时候选择了一个向前，这时候其实是多少有一点儿。当然，他的想法也许是想找这个橙色的这个二号这
1: 二
0: 个
1: 号，
0: 中锋支点。
1: 嗯，
0: 啊，如果他真的能传到这个位置的话，还是能够形成一定的威胁，是吧？这个二号如果最好的就是他直接蹭，然后这个橙色的一号呢，然后就是往前插，是吧？然后第二个选择呢，就是他把球拿在脚下，就是等于这个球从后场一下就打到前场了。
1: 对。
0: 因为对方，你看现在他这个高位压迫，他的后卫线和前卫线的距离，你看保持的还是可以的，啊，所以这个球就没有让他打过来，就是后腰队员就把这个球给拦截了，是吧？那拦截以后呢，咱们再看这个，他等于是由进攻，啊，这个长传多少有一些盲目，然后就丢球了。但是他比较好的是在这个进攻队员身后，你看这个队员马上就有人来一个两个，然后持续不断的。去施压，就造成对方盲目的这个球应该不是要射门，应该他想传球，
1: 传，对，
0: 但传失误了，
1: 嗯，
0: 啊，然后又出来，但这个时候你看又是一脚长传，
1: 又一大脚，
0: 是有目的，你看想打那个身后嘛，
1: 对，
0: 丢了，然后在这个地方不断的球权转换，你看在球的周围马上不退，压住他，在现在看这个橙色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防守，
1: 嗯，
0: 首先是在球的周围形成了三角的这种加强。就是橙色的一二三，
1: 一二三，对，
0: 有一个加强。
1: 嗯，
0: 五号呢在身后呢，封闭他向前短传的这种路线，啊，如果他传给边路这个球员，他马上可以封闭。然后四号也已经在往这儿靠，啊，就是往一侧这种进行这种集中。
1: 嗯，
0: 所以就在这个局部，首先在这个球的周围，我们叫压迫小组，啊，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压迫，啊，当然这个呢，如果背后这个队员不要伸脚。啊，就这个三号
1: 啊，
0: 他别想要压住他，让二号和一号来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0: 是更容易，
1: 对，
0: 因为它是正面，它不容易犯规嘛。
1: 嗯，他只要把他那个角度封住就好。
0: 对了，先封住，然后上去夹他。现在呢，你背后的这个盲目伸脚呢，就造成了这个犯规。
1: 对，
0: 是吧？当然，这个在

0: 但啊，特别是这一场比赛，能够看到好像球员们的这种失误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那失误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基本功还不够扎实。
1: 首先我觉得还是这个比赛啊，它的攻防节奏啊，就是防守方也比较积极，没有一味的退守，给对手太多的这个空间啊。因为在受压迫的情况下，对手给的压力的情况下，在这个年龄段失误也是正常。
0: 嗯，在压力大的情况下，可能很多的这个球员，特别是小球员，他们就想踢得更简单一些了，或者说处理相对来说就讲简单一些。
1: 这个全场比分都是0-0。
0: 嗯，对啊，
1: 所以说一直处在一个焦灼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是吧？如果出现了领先，甚至是大比分的时候，就领先的一方，
0: 嗯，
1: 也许就在这个年龄段，他的心理上就会好一些，
0: 对，从容一些，可能组织的就会更好一点，
1: 对，可能就会发挥出更好的一个水平。
0: 好，这刚才上半场我们看了两个比赛片段，再来看下一个。
1: 这还是这个巴中在组织进攻，重庆巴中。观察，你看现在又这个压迫是不停，像三个人的一个三角。这个时候整个的往前提，所以小球员们也是做得越来越好。哎，这个球其实守门员传给这个边路这个球员是经过训练了，
0: 对，传得不错。
1: 对，然后你看两脚传递就打穿了对方的防线。
0: 对，其实这个边路推进的还是非常好的。
1: 对，这个场景其实是不错的啊。一会儿咱们可以重点看一看这个分析。
0: 嗯，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技术分析视频。
1: 先是在中场在中前场控球。没有机会的情况下控制球权，不盲目乱踢，甚至选择这种，你看，这是形成一个三角压迫，就比刚才刚开场那种一个人跑过去
0: 啊，
1: 他就收到效果了。首先第一步是逼迫对方回传了，是不是？要不然他可以很轻松的向前推进。守门员拿到球，可以看到守门员停球，包括观察，包括这两个中卫接应的位置，这两个中卫拉开。这个一号和二号的队员，他们的压迫做的也不错。他也先不盲目上抢，就是封闭你中间，我不让你直接传给六号位，传给后腰。因为那如果这样的话，这第一条防线等于就被破了，是吧？他俩先封住中间，然后看你怎么办。如果你现在传给两名中卫的话，他就会上去封闭一个角度，把你赶到一个小空间里边，就准备夹你，是吧？那么咱们在前面的比赛里边也曾经谈到过，就是现在高水平的守门员需要具备良好的脚下技术。
0: 对，
1: 你看这一脚球的处理，一定是经过了训练了。
0: 嗯，
1: 否则的话，守门员在这个位置又在对方有压力的情况下，能传这脚球，其实看起来好像挺简单，其实是没有那么容易。他传球的时机是吧？落点，力度、角度。运用的脚法，因为要过这个红色二号这个顶嘛。
0: 对，
1: 如果你传不好的话，被他断下来，那马上就是射门。而也是正是这一脚把对方的这个高位压迫给破了。你看
0: 这脚传的，
1: 这个停的也不错，一个反向的一个传球就把对方的防线给破掉了。他如果用左脚的话，用远端用身体卡住对手，可能他就切进去了。切进去最好的是直接面向球门去射门。第二个，他护住球以后，他不敢盲目抢。因为一抢可能会犯规，然后他就会等中路包抄的球员到位以后，他用一个传中或者回头球，可能就创造一个好的射门机会了。所以这就是青少年球员他们需要的一些细节。
0: 对，
1: 其实就用哪个脚来控制这个球，怎么用身体这个隔开这个防守队员和球，给自己创造一个有利的一个空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那比如说，因为我没有踢过球嘛，那比如说你左脚啊、右脚啊，这到底在这个运动当中，你在奔跑当中了，你可以去换吗？好换吗？就这个动作完成，
1: 他就所以需要赶一个步点，就是把这个步点踏到这个正好拿左脚去出球。当然了，有的时候我们会是一个右脚球员来打左边路，为什么呢？是因为让他更多内切，因为他切进来以后就是右脚嘛。那为什么左路更多用左脚球员？就他从边路往下下的时候，他用左脚控制球，因为防守队员正好是在中间嘛，就可以隔开他这个防守队员和球。就是这样。刚那个小球员就是没有很好的利用这一下，在左路的话，我用远端脚控球，我们就很好的利用了自己的身体。这个哪怕你身体没有优势，你只要隔断他，他想不犯规抢你这个球是比较困难的。
0: 所以一个教练员把什么样的队员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其实 一个是他的个人能力的问题，还有一个他的一个。

0: 习惯的问题都要考虑进去，是吧？
1: 习惯还有你主要的打法，
0: 打法，
1: 你是想从边上下去传中，还是想内切以后寻找配合创造得分机会，
0: 嗯，
1: 是吧？当然，如果你左右脚均衡，你都可以，那就对方就更难防，是吧？所以我们在青少年阶段也尽量的去让小球员左右脚都能踢
0: 啊。我们练是要两个脚都要练的，
1: 对对。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逆足脚的话，还有一种办法是用外脚背去传球。这也是一种办法，所以所有这一些能力，你要想让他在球场上有良好的表现，一定是经过训练，
0: 嗯，
1: 来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到比赛当中去运用，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好，关于上半场的比赛呢，我们就分析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视线的转向赛场，共同来关注一下双方下半场的表现。
2: 好，随着裁判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开始，对阵双方是德阳奥校对阵重庆市第八中学。2021年3月，重庆足协创办重庆足球青训联赛，比赛贯穿全年，每队每周只进行一场比赛，周一至周五进行文化学习，课后训练，周末再打一场比赛。教练员可以通过比赛发现很多问题。好，现在重庆发出角球，球被后卫踢出禁区，重庆队继续进攻，德阳队回做一脚长传，球打到前场，双方队员进行逼抢，犯规了，犯规的是重庆八中14号球员李云坤。裁判员出示了一张黄牌，看一看双方逼抢，没有踢到球，直接踢到了进攻队员的腿上，裁判员给了客队重庆八中代表队14号李云坤出示了一张黄牌。好，德阳奥校发前场任意球，主罚队员是12号后卫刘成俊，球直接传入禁区，头球攻门，漂亮，没有拉住，哎呀，可惜了。守门员策动了一个长传进攻，19号拿到球以后，在逼抢之下将球打偏，德阳奥校球门球。我们在观察大脚角球开到中场，还是要注意传球的质量，有力继续，这个球裁判给出了有力的手势，对获得球权，双方有拉扯，进攻队员犯规，德阳奥校罚后场任意球，大家没有开出危险地带，又有犯规。

重庆队快速将任意球发出，偷袭没有成功。应该是吹罚了进攻队员的犯规。前面扑到球，十九号进攻队员有一个冲撞的动作。双方有效控球的时间都不是多，大部分时间球都是在空中飞。双方队员的精气神十足，拼搏意识还是值得表扬的。重庆队拿球，球没有出界，继续传中，后卫大脚将球破坏，球滚出边线，重庆八中后场界外球。沈奥校控球，头球脚出顶出边线，好，把球拿好，传中脚球，现在是德阳奥校的角球，德阳角球大脚打入禁区，看一看球出底线，进攻队员将球踢出了底线，由德阳奥校罚球门球。哎呀，这球漏了！十八号奋力追赶，裁判的哨声已经响了，看一看。德阳队后卫身体护球。进攻队员手上有个动作，裁判吹罚了任意球。双方球员打得稍微有点混乱，整个的阵型啊，没有整体阵型。看，每次都是打到前场。感觉很急躁，没有越位，都是想利用个人身体的能力，一对一能力啊，向前突破。十八号没有拿到球，大脚解围，偏了，犯规，
德奥肖十三号球员，大家看一看，半摔。重庆八中十二号球员摔倒在地。拿好球，拿好球，好，控制住。前抢任意球。接应的点还不是很多，双方队员无球跑动的位置还不是很好，还需要有待加强。德阳队组织进攻，球又传丢了，双方队员的失误率大大增加了。一般传递两三脚的时候就被对方断下。十八号球员球传的稍稍有点靠近守门员，球被守门员没收。球再往后一点啊，在大禁区弧的位置就更好了。注意出球质量，看一看，第一次出球质量不高，导致球出界。重庆八中直接外球。好，传球队员视野非常宽阔，两次转传以后直接将球转移到右路。哎，可惜可惜。射门队员脚背没有压住，没有压住脚背，球稍稍高出横梁，出界。球门球。一定要拿住，拿好，拿好球，观察观察队友在哪里，无球队员增加跑动，好，一对一，好，九号一对一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球打到了外脚背。十三号德阳队十三号前锋陈一炫一脚射门，球打出了界外，球门球。刚刚九号一次很好的突破，一对一突破。又越位了。十八号感到自己很无辜。大家看一看，重换慢镜。看一看。十八号。他已经站在了前场，处于越位位置，判罚没有任何问题。德奥肖在前场逐渐投入了兵力，现在进攻队员人数比上半场有所增加。

0: 但是德阳奥校球队整体团队配合上还是有待加强，都随着球队跑，没有阵型可言。进攻点非常少，德阳队在前场又一次犯规，看看情况。十三号踢到了进攻队员12号的腿上，给了重庆市第八中学一个位置很好的直接任意球，看一看能不能把握住。主罚队员应该是重庆八中场上的队长翟俊浩，一脚低平球直接打门，球打了门柱上，好险。球没出界，比赛继续。很有威胁的一脚射门，球权还是在重庆第八中学。前场接外球，
1: 我操，
0: 继续，危机还没有解除，德阳奥校队员注意力一定要集中，注意手上动作。球门球直接传出了底线，德阳队组织反击，球传到左路，稍微有点大，十三号控球，好，摆脱底线突破，球门球，德阳奥校高位逼抢，重庆第八中学身高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在空中球基本都是重庆第八中学抢到了第一点。重庆第八中学更多在找18号队员啊，更多的在找18号队员，球没有伸进去，拨边，好，一脚传中，球被守门员拿到，一脚质量很高的传中，没有踢正部位，很惋惜，队员感到很惋惜。又有队员倒地，好，对于在跟底下沟通，双方进入补水时间，刚对于在摆手，应该是和单家队联系，估计是没有太大问题，不需要单家队入场。德阳队主教练徐斌在补水时间在为队员布置战术，现在画面上是重庆市第八中学的 赵铁铮，赵铁铮主教练也在对球员进行部署，有效部署。好，补水时间已经到了，现在助理提示队员返回场地继续比赛。受伤队员由杜仪领下场，杜仪离场。好，等待裁判召唤。好，八号队员上场，重庆换人，六号下，六号上，十四号下。重庆队六号换上了一名后卫蒋瑞涵，换上你们后卫啊，这是对位调换，换下的是十四号后卫李云坤，说明鞋带有点松动，正在处理。现在受伤的队员还没有回到场上，现在八号队员还在场外等候裁判员的召唤。好，追求恢复比赛。好，裁判员挥手，八号，好吧，回到场地，啊，进入比赛。一个长传球，十八号没有拿到，可惜了。球没有控制好，十八号、十九号两位前锋队员在对方半场就展开了高位逼抢。德阳队发球，看一看，啊，球权判给了重庆八中。什么情况？球权还是判给了重庆八中。拿住球，拿住球！过边，好球，好球！哎呀，球没有传起来。看一看，德阳队拿球的时候，看一看无球队员几乎没有跑动。球传到中路，队长拿球，没有控制好，球被德阳奥校踢出边线。界外球，场上比赛已经进行了五十九分钟，双方的小队员们都有点疲劳，六号似乎腿上受伤，表情比较痛苦。

0: 比赛进行到了59分钟，现在场上比分还是0-0，双方队员都没有取得进球。球队双人夹击，在前场角球端下，18号拿球，很好的一次机会，好球！守门员反应非常灵敏，好像有人受伤，倒地的是德阳防守队员。应该是18号何泽宇，表情比较痛苦，大家看一看回放。18号没有越位，很好的一次机会，射得精彩，守得漂亮。刚刚守门员化解了这次危机。现在场上比赛已经进行了将近62分钟，总裁判王胜元醉球恢复比赛，召唤受伤18号队员上场。现在还是重庆八中控制球，拿住球，应该是越位了。远端啊，第一助理已经举旗，有换人，有换人。刚刚是重庆队员处于越位位置拿球，现在德阳队换上了2名队员，20号和2号队员准备上场。比赛进行到63分钟，德阳奥校代表队换上了2名队员，边路18号没有越，19号没有越位。当他传球一瞬间，边线后插上的队员啊领先半个身位。现在德阳队控球，球被重庆队端下，继续组织反击。手上有个搂抱动作，裁判吹罚了，犯规。重庆八中前场任意球。在对抗防守的时候，对23号有一个请人犯规。德阳奥校的球员在第一脚控球上，哎呀，这球打得非常突然，守门员脱手将球扑出底线。德阳奥校代表队获得了一次角球机会，一脚长传打到禁区。好险，好，主罚角球开出。
1: 过来，哎，过来，哎，
0: 很危险，砸在了肩膀上，球弹出了门楣。重庆八中球门球，看一看，球砸在了肩上，非常险。如果得稍稍向前一点，这个球有可能会掉入球门。手上不要有动作，现在又有换人，又有换人。德阳队3分钟之内已经调换了2

0: 个人，好，杨天福替换了徐淑义，看一看德阳奥校换上了三个生力军，看看对他们的进攻有没有帮助，看看德阳队的进攻有没有起色。从球队助理教练很着急，现在双方0-0，双方还没有取得进球，现在比赛已经进行了65分钟，场上比分还是0-0。好，球球一点，19号的个人能力还是很强，重庆八中的19号前锋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何振宇几次在对方禁区啊一对一突破啊，也两次有威胁的射门都来自于19号何振宇。越位，20号球员在越位位置拿球，德阳队20号刚刚替换上场的前锋，守门员举啊，裁判举旗，近端越位，由德阳奥校发球，大家看一看，在踢球的一瞬间，触球的一瞬间，黄队队员已经处在越位位置，重庆八中守门员看来很着急啊，想要改写比分啊，积极主动跑到场边看球童要球啊，重庆队还在积极发起进攻，德阳队断球，双方争抢，好，球被德阳球队队员碰出了底线啊边线，还是重庆八中是界外球，现在场上的形势，重庆市第八中学还是略占优势，但是经过几轮的冲击，感觉到18号、19号两名前锋的体能可能有所下降。啊，组织有效反击，看18号还是积极分抢，大脚往禁区里边掉，拨边，18号拿球，向下。好，这球抓了一个低平球，被德阳奥校端到，大家看一看，德阳队的队员整体意识无球跑动还是不积极啊，当队友拿到球以后，德阳队的小球员们没有积极配合去积极跑动寻找更有利的位置，可惜了一次机会。球向回转，就踢漏了，看看有没有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十九号没有抬头，他的左边的队友已经跟上去了。德阳队控球。球已经出界，德阳奥校获得了一次角球，德阳队小队员7号啊， 技术还是比较娴熟。因为有受伤出现，所以咱们下半场伤停补时，第四官员已经举牌，伤停补时六分钟，常规时间七分钟的比赛已经到了，现在是伤停补时时间。主裁判因为有受伤的状况发生，给了六分钟的伤停补时。看一看球遮阳队控制球的时候，队员没有接应，现在十九号利用自己的身体晃过所有后卫，守门员上前挡了一下，看一看这一脚，哎呀，太可惜了。十一号球的部位，踢球部位没有吃准，大家看一看外放，十九号利用自己的身体摆脱所有队员，晃过守门员，向前把球扑倒，看一看，调整射门，没有打正部位，可惜了一次破门得分的机会。还有时间。现在上天补时过去了两分钟，现在德阳队拿球，草率，观察好队员以后传球一定要果断直接精准。德阳队控球，双方球队打得稍稍有点乱，德阳队始终没有组织起有效的进攻。反观重庆八中队啊，几次有效反击打得有声有色。现在十八号拿到球，没有摆脱好，角球，现在场下有的替补队员的呼喊全部回来注意防守，球碰到了防守队员十二号，角球，重庆八中角球，现在上天补时已经补了三分钟，双前角球击出，大脚脚就打入禁区，头球解围，危险动作，裁判员给了后场的间接任意球。因为受台风影响，现在双阳比赛场地也下起了雨，双方小队员们啊，在克服困难，在雨中为我们奉献出一场精彩的比赛。还有最后两分钟时间，十九号拿球，好，球被破坏出边线，十五号看来体能已经透支，雨现在看着转播的屏幕越下越大。德阳又有换人，二十五号替换下了场上的八号，二十五号李金龙是一名中场球员，又是对位调整，换下了场上的中场八号张志坤。防子远射，注意防守。现在德阳队小队员在奋力追赶七号，德阳奥校七号，整场比赛中啊表现可圈可点，但是可惜没有队友的支援。啊，丧失了好几次机会。七号突破，又是守门员， 本场比赛守门员三次惊险扑救，化解了危机。好样的，守门员！啊，场地非常湿滑，守门员果断出击，非常好，又破坏了一次有效的进攻。好，重庆市第八中学获得了角球机会。看着直播的画面，现在场上雨越下越大。好，重庆队角球，看一看防什么样，又一次化解。好样的，守门员！德安奥校守门员立功了。现在距离整场比赛结束还有不到最后一分钟，看一看双方队员能不能坚守到最后一秒。如果踢平，那么双方将进行点球决战。点球决战，每场比赛必须决出胜负。根据竞赛规则，比赛没有加时赛，常规时间以后直接双方打平，直接进入点球决赛，点球胜队积两分。现在上天补时的时间已经到了，现在主裁判王胜渊正在看表，看一看，很好。王胜渊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哨音，下面残酷的点球大战即将开始。现在双方队员找到自己的替补席前，双方教练员在布置踢球罚点球的顺序。啊，小队员们很疲劳，但是从整场比赛来看打得还是比较精彩的。啊，双方的小队员们表现出较好的精神面貌，展现出了蓬勃的朝气。啊，德安奥校代表队整体实力稍逊一筹，但是他们的七号前锋表现得可圈可点。现在裁判正在调边，选择用哪方的球门，现在选择谁先踢。德阳奥校是整场比赛表现最好的，七号主罚第一个点球，大家拭目以待。七号刘希航助跑射门，球进了，1-0。德安奥校第一轮罚球，七号将球打进，场上暂时1-0。现在整场表现非常出色的守门员已经站到了球门线上，看一看重庆八中的这名小球员。在线上。哎呀，球进了，守门员也碰到了球，很遗憾。现在1-1，对方也是七号小球员将球打进。现在第二轮球点球开始，德阳队25号球员准备主罚。25号队员，好球，好球，角度有点太正，守门员重庆队守门员判对了方向，把球扑出，角度有点太正，重庆队一号守门员直接判断好了方向，将球扑出，很可惜。现在看看我们的22号，看看我们德阳奥校的22号，主罚的是23号球员， 20号，20号球员场上队长。骗过守门员直球，将球打入网内，非常稳。20号非常有信心，利用假动作骗过了守门员，直接将球打进。两轮点球，现在重庆八中2-1领先于德阳奥校。现在第三轮发球开始，场上的雨越下越大，已经出现了点点积水，有积水现象。德阳奥校20号一脚低平球射门，也是打了右侧，骗过了守门员，守门员啊判断了反了方向。20号球员，德阳奥校20号球员将球打进。看一看19号整场表现最激烈的前锋，重庆八中的强力前锋19号，看一看他的表现，看一看场上最佳守门员什么表现。又是一脚低射，守门员判断错了方向。现在德奥校2-3落后于重庆市八中。好，第四轮罚球开始。小门将很有经验啊，神态自若，很自信，看一看他的表现。哎呀，主罚队员直接将球踢偏了，很沮丧。现在看一看，看一看重庆4号队员这脚球罚的质量如何。如果4号队员将球罚进，那么本场比赛就会结束的。看一看4号表现，守门员加油。哎呀，可惜了，守门员又一次触碰了球，很可惜啊，没有扑出。那么在点球决胜的时候，重庆八中以4-2战胜了德阳奥校代表队。
1: 好，现在呢，全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在常规时间的双方都没有取得进球，比分的是0-0。最终呢，是通过了一场点球大战，我们看到呢，最终德阳奥林匹克学校 U13 队啊，是在点球大战当中2-4赋予了重庆第八中学 U13 队。怎么看双方虽然是0-0的一场比赛哈，在下半场在技战术层面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2: 我感觉这场比赛对两边这些小球员来说锻炼价值还是比较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攻防转换的节奏还是不错，而且呢防守方呢始终是不断的去主动压迫对手啊，到对方的这个半场去敢于高位压迫，去夺回球权，包括丢球之后的这种立即压迫也都做得不错，是吧？当然这个后半程就开始有些下雨，
1: 下雨了，对，
2: 下雨以后呢两边的球员呢包括教练呢就明显可能就更谨慎一些，就增加了更多的这种长传，因为都不想失误，都想赢得比赛。但是最终这个最后还是点球
1: 是吧，对，
2: 0-0点球决出了胜负。
1: 常规时间大家都没有取得突破，
2: 都没有取得突破，但是还是有锻炼价值。
1: 您觉得上下半场来分析的话，双方实际上会有一些变化，特别是在下雨之前。
2: 下雨之前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拼抢可能
1: 更积极了，
2: 因为接近这个比赛的这个最后阶段，都想抓转换，是吧？抓防守，是吧？想得分，想进球，是吧？所以下半场犯规也有点多，应该说小球员们这种取胜的欲望还是比较强烈，是吧？整个来看，其实还是重庆八中的这种控球，他的这个进攻会占的比例稍微大一些，
1: 大一点。那跟上半场其实还是一样的。
2: 对。但德阳奥校呢，他能保证这种整场，几乎是整场都能够这种 高强度的这种防守和持续的施压，做的也是不错。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双方下半场的表现呢做一下具体的解析。我们先来看一下在下半场的第一个比赛片段。
2: 这是一个界外球，边线球的进攻。你看这个球，它能够在一个边儿，能够把球转移出来，这个在这个年龄段其实是做的真的是不错啊。我们现在有的时候经常看一些甚至是 U17、U18 的比赛，他就没有这种战术的意识啊。虽然在这个边路没有形成机会，但是往中间走以后，在中路形成一脚射门，
1: 对
2: 啊，但是打高了，
1: 打高，但是这还算是有威胁的，
2: 对，但他这个是一个有意识的，就是在这个边发出来以后往另外一侧转移啊。咱们也可以看一看这个细节的一些分析。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技术分析视频。
2: 咱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定位球嘛，其实你看这个边线球也是一个定位球，
1: 对，
2: 是吧？
1: 对，
2: 只不过他是用手发的。而你看在中场，现在这个德阳奥校他也没有退，他是在中场就想压，如果能从这儿夺回球权的话，马上就是一个进攻，是吧？这个边线球发出来，他有很明确的目的，一是刚才最边路那个球员他是回撤，然后给他这个高中锋，你看这个高中锋现在和盯防他的这个小球员，身材的差距是非常大，
1: 是，
2: 所以他就能够比较好的利用身体把这个球先拿下来。现在很多这种青少年比赛，我们就发现好多球队他应该是没有练过这个边线球，就一发出来80%甚至90%的情况下就发给了对手，反而让对手拿到一次这种进攻的机会。
1: 可是按说不是用手抛球应该相对更准确一点？
2: 但是如果你练的不够的话，有的时候这个球不是那么好抛，
1: 对方一抢可能就
2: 对。再一个还有就低年龄段球员呢，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会怎么样呢，就是这种空中球他的判断和这个停球他可能会做的没有那么好，
1: 对。
2: 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球是发的不错，而且你看发出来之后在球的周围也是一个菱形，是吧？然后后边也有接应的啊，这个高中锋利用身体挡一下，你看身后这是一个菱形的接应啊，边路有一个向前跑，中间有一个这个橙色的四号，后边还有一个三号，至少有三个点在接他，
1: 对，
2: 是吧？当然他这时候也许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转身，
1: 对，
2: 是吧？这都是可以的。
1: 而他一侧转身像现在是个空档，
2: 对，他如果向中路转身的话空档会更大一些，他应该不好转，拿好了给他马上停，刚才这个后边这个停一下，这个第一次出手也不错，他没有往前，往前的话正好就进入对方加强的这个三角，
1: 对，因为
2: 他打开身体把球继续传导，然后交给了后卫，中后卫啊，就通过后边的这个桥梁，我们叫
1: 对
2: 啊，然后往另外一侧，而你看这个中卫现在就正确识别出来，如果给这个后腰的话啊，更容易被对方拦截到，所以他把这个球传到了，直接传到了边路，边路这个球员拿好球，一对一，是不是啊？而且你看这个球员的这个，当然咱不知道他们是发育的情况，还是这个他是年龄的这种优势啊？因为现在学校队还是不太一样嘛，他可以允许上一些年龄大一岁，基本上平均在这些球员。当然，在青少年里边，我们在选材方面还有一个叫相对年龄效应，
1: 怎么讲？
2: 比如说 U13 吧，14年这是去年的比赛嘛，14年的比赛，U13 的话，24年应该是。2011年出生的，但是他是2011和2012的队员都可以踢，
1: 都可以。对，
2: 那2011年一月份出生的球员和2012年12月31号出生的球员，其实差了整整两岁。
1: 对，实际上是差了
2: 24个月。
1: 对，
2: 就没有这么绝对的话，那差十几甚至20个月，这就叫相对年龄效应。
1: 所以他的身体差异就会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变化。
2: 而且呢，在这个年龄段呢，他发育的情况也不一样。因为最大的差别能早发育2到3岁和晚发育2到3岁，那这个年龄的差距就很可怕了。所以说我们在选材的时候，这是一个专业的术语，就你不要只关注于他目前在场上的表现，你还是要看他发育情况，包括他的出生年月，这个都非常重要，是吧？当然刚才这个转移的这个球员和现在一对一的球员，咱们再回到比赛啊，可以看到这时候他在身体上身高上
1: 相对有一些优势的，
2: 还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1: 对，
2: 所以你看他现在一对一很轻松，因为有人过来夹我了嘛，我向里，是吧？又过掉一个队员，是吧？虽然这个球被破坏掉了，但是自己的队友马上上来，而你可以现在看到在进攻的这个区域， 有多少这个重庆八中的黄色的球员，
1: 嗯，
2: 是不是啊？有一二三四
1: 算是六
2: 六名，
1: 嗯，对，
2: 是不是啊？然后这边在后卫线上，其实你看现在他们的位置现在已经不太好了，就是因为这个十八号的突破造成了在后方线上现在只有两名球员，
1: 嗯，

0: 对对，
1: 是吧？而且这个时候前两天比赛在先得分以后，你心里还有了一定优势，
0: 嗯，
1: 对方呢又会比较着急，所以可能就完全改变这个比赛的这个走势，啊，所以说这个机会是创造出来了，是通过一个中场的一个边线球，
0: 嗯，
1: 啊，创造了一个转移机会，转移以后，
0: 靠个人能力，
1: 对，突破进来，
0: 嗯，
1: 然后造成对方的这个后防线的这种破坏的失误，
0: 对。
1: 是吧？然后一次很好的射门机会。但很可惜没有得分，
0: 嗯，但是那一脚的力量感还是十足的，
1: 是的，
0: 就
1: 是
0: 角度没有控制好。
1: 对，
0: 嗯，对，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1: 啊，这是德昂奥校，你看，但这是跟前面咱们分析过的几场比赛，他好一点的方面，他是守门员来打这个长传，
0: 嗯，
1: 这样两名中卫就可以压出来。如果中卫打的话，你踢完之后你还要跑出来，对方就没有越位，
0: 对，
1: 是吧？他这个长传以后呢，经过中场的这种转换呢。还是创造了攻到前场的机会，啊，包括进入对方禁区，一脚射门打偏了，是吧？这个
0: 很
1: 一
0: 后
1: 会
0: 悔
1: 儿，但一会儿咱们再分析啊，它里边有一个细节，就是它这个脚法的运用，
0: 嗯，嗯，
1: 啊，咱们还是先看这次进攻啊，再到最后这次射门的细节，
0: 好，
1: 咱们来解析一下。
0: 来看一下具体的技术分析视频。
1: 你看。现在他是让守门员来踢，这应该是一个越位球啊，还是一个球门球啊？现在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哦，是一个球门球。现在这个虚线是实际的场地，好像因为场地缩小了嘛。
0: 啊，
1: 这个年龄段，
0: 嗯，
1: 啊，就看着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个事，所以这个球是个球门球。然后如果让守门员来发，有一个好处，因为发球门球，你想长传，那所有队友就要往前压，那到底是压到中场还是压到前场，是看你这个发球门球的这个队员的这个。他能踢多远？
0: 嗯，
1: 如果他能直接踢到后卫线，如果踢到这个对方的这个右路，那可能我们就更多的往对方那个右路去集中，就在这个落点周围呢，要形成一个人数的优势。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想往前集中的话，你的后卫线就应该往前踢。所以说，如果你现在你想象一下，安排一名中后卫，
0: 嗯，
1: 去踢这个球，他踢完之后，他是不是要？
0: 他也
1: 压
0: 跑
1: 出来，
0: 啊，对呀，
1: 往外跑，
0: 嗯，
1: 所以说一旦被对方断球以后，对方就不容易越位，好，
0: 对，
1: 所以说这就是发球门球的一个细节，
0: 哦，
1: 啊，
0: 所以
1: 谁
0: 现在
1: 来
0: 球门
1: 发？
0: 球很多是由这个守门员来发，
1: 对，所以就是守门员一定要具备踢球的能力，啊，不光是长传，还有就是处理回传球、短传球的这种能力是非常
0: 嗯，嗯，
1: 重要的。
0: 对，特别是守门员的脚法，对
1: 对，
0: 吧？他
1: 好
0: 的准
1: 了，
0: 确
1: 现
0: 度，
1: 在发出
0: 嗯。
1: 来啊，整个的，你看在球的周围。还不错，但是呢，其实可以更密集一点，因为你明摆着是想发这个区域，啊，可能有时候发的没有这么准，因为长传就是它的准确率低嘛，
0: 对呀，
1: 被对方拿到球，那
0: 嗯，
1: 在球的周围我如果有人的话，我是不是可以立刻去压他，或者去控制第二落点，是吧？那你看现在他这个阵型还是有点打开了，如果再更往那个落点那个地方集中一下，是不是就更好一些？
0: 所以可能这个球门球他们之前也没有一个特别
1: 对，
0: 精准
1: 可
0: 的
1: 能
0: 布置和设计
1: 缺乏
0: 啊，
1: 这种设计。你既然
0: 对。
1: 想踢长传，你是不是也要经过一些训练？
0: 嗯，
1: 要不然你就是盲目的
0: 对，
1: 踢，
0: 比如
1: 对
0: 守
1: 吧？
0: 门员他要是长传的话，大概能踢到什么
1: 对，往
0: 位
1: 哪
0: 置、
1: 儿？就是你
0: 距
1: 踢到
0: 离？
1: 中线，就应该在
0: 对，
1: 这附近。你有
0: 嗯，
1: 足够的人，是争抢第一点、控制第二点，和在对方得到球以后的立即压迫，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战术，但做得不够好。啊，对方打过来。啊，又去争抢，这个时候你看人员密集了，
0: 对，对。
1: 下来了，再向前，这是解围，拿到球转身，啊，突破，你看身后跟一个，给到边路，
0: 嗯，
1: 是吧？这个球其实走反向，进来，啊，创造了一个机会。你看他现在用这个脚法，还是用一个正脚背在踢，是不是啊？那如果现在用脚内侧，我们叫兜着打。就是打球的一侧，让这个球向内画一个弧线，可能他是贴着门柱出去了嘛。如果你
0: 对。
1: 用脚内侧打球的这个外侧，这个球就会画一个弧线，它就越远，它会越往里来，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刚好就可以一是绕过守门员，
0: 就是这样，
1: 哎，对
0: 这
1: 了，
0: 样是
1: 对，
0: 吧？
1: 一是绕过守门员，再一个它的这个弧线就会让这个球是往球门去了，
0: 嗯嗯，
1: 这也是一个射门的一个细节。是吧？他现在用正脚背打，他倒是有想法的，是打那个远角，
0: 嗯，
1: 但是就不太。

0: 太容易进球，所以最后出界了。
1: 我们看一下他，
0: 你看这个球是越飘越往外，
1: 明显是往外转了。
0: 对对对，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射门的一个细节，自己也很懊悔。
1: 对，所以这其实我们其实多次也都谈到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在临门一脚的时候，或者是在某一个传球也好，其实包括射门也好，就你的那个脚法的那种选择，一个是习惯问题，还有一个你其实都要多练。嗯，
0: 对了，其实没有什么窍门，
1: 没什么
0: 就
1: 窍
0: 是
1: 门
0: 重复
1: 哈。
0: 训练，是
1: 嗯。
0: 吧？重复练，是吧？一直就是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掌握这个技术，完了再加上对手在有压力的情况下能正确的运用，其实就
1: 嗯，
0: 这么简单。
1: 还有在奔跑过程当中，你
0: 对，
1: 别光练那个定位的是不行
0: 对，
1: 的。
0: 就各种场景之下，是
1: 嗯，
0: 吧？甚至有的时候身体失去平衡了，你也
1: 对，嗯，
0: 能够很好的起脚，这都是前锋要具备的一些能力。
1: 对，包括你的这个什么倒挂金钩，那就很明显是身体失去平衡的时候，你该怎么样去把那一脚踢住？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对，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啊，边线球，你看还是能够很好的得到球，然后控球进攻。啊，刚才其实是转身了，
1: 嗯，
0: 丢了。啊，看，马上没退。你看这个大前锋往里赶，后边的队员往上压，在前场就把球抢回来了。然后你看前锋调整身体姿态，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哎，对，这
0: 还
1: 个
0: 是
1: 真
0: 最
1: 不
0: 后临门
1: 错，
0: 一脚没有把握好，
1: 嗯，
0: 啊，
1: 有
0: 其
1: 点
0: 实，
1: 犹豫了，看起来，
0: 对，
1: 嗯，
0: 面对守门员的时候还有点犹豫
1: 有点紧张了，
0: 了，
1: 觉得机会来了，
0: 是
1: 有点
0: 吧？
1: 紧
0: 这时
1: 张
0: 候到底是怎么打，
1: 了，嗯。
0: 是吧？其实这个球应该是打这个稍微高一点，越过，因为守门员他会现在他有一个封堵的动作，
1: 嗯，
0: 就是把整个球门的角度，而是在一侧嘛，
1: 而且
0: 就
1: 防守
0: 封
1: 队员
0: 住，
1: 跟得非常多，其实，
0: 对对，防守队员也封住了一部分角度，
1: 嗯，嗯，
0: 这时候就可以打的球稍微高一点。就在守门员的这个头的这个两侧，从这个
1: 对，
0: 地方打守门员是很难出手
1: 嗯，因为
0: 的，
1: 刚才
0: 啊，
1: 我们有一个片段，也是这个队员，他的其实身体素质，包括身高，其实还是有优势
0: 对，所以他力量上应该也有一些优势，
1: 的，嗯，嗯。
0: 是吧？而在离着球门这么近的情况下，是吧？当然，咱们还是那句话，这个低年龄段的球员13岁嘛，他们需要更多这种锻炼，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比赛的价值，
1: 嗯，
0: 是吧？
1: 特别是这种心态对于你的技术的这种影响，实际上
0: 对，
1: 就是练出来
0: 对。
1: 的。嗯，
0: 所以最重要的是，你看现在他的进攻，包括进攻丢球之后的这种叫立即压迫啊，这个整体和小组的行为做得都不错，
1: 嗯，
0: 然后机会呢也创造出来了，包括刚才那个德扬虽然是通过长传，也创造出来前场射门的这个机会了。那最后的这个成功还是要回到这个细节，这个细节的技术就是需要在教练员的指导下，经过不断的去重复、去磨练，再有比赛这种场景。那最后他又能有一个高水平的表现，啊，其实就是这样。
1: 所以，从小啊，这个我觉得足球训练，包括很多这种体育项目的这种训练，其实对于孩子的这种耐心啊，然后你的这个忍耐力啊，包括对于这个一件事情长期的这种坚持、反复的重复做同样的动作，其实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锻炼。嗯。
0: 所以说踢足球也好，包括一些球类项目，包括体育项目。它绝不只是强身健体，是吧？那它更多的是、更好的是能培养孩子的团队意识啊、
1: 对，
0: 决策能力啊，在压力下的这种抗压的能力啊，甚至在面对挫折，是吧？在落后的情况下，这种不放弃，是吧？这种胜不骄、败不馁，对这个一个孩子这种健康的这种心理成长，
1: 就整体的人格的一个养成，
0: 对一个塑造和养成是非常非常有意义和有效果的。
1: 好，我们再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刚才这个片段做一下解析。
0: 哦，边线球转身啊，这时候其实是压迫的不好，哎，一个摆脱非常好啊。现在你看这个2号的队员马上就准备去接应，是吧？这时候当然他也可以往里带，是不是啊？也可以往里带一步以后呢，就是从边路的这个空当去打穿防守，是吧？当然也可以往另外一侧转移，这就是选择和决策。那至于到底是最终选择哪一项技术，或者往什么地方去传这个球？啊，或者带这个球是根据防守队员的这种行为来做出正确的决策。啊，他是利用边路的这个队员的吸引做了一个内切，但丢完球以后，你看他是离球最近的，他马上去压迫这个三号的这个橙色的三号，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要进行这种拦截。啊，然后这个18号我们说的那个大个子球员，他这时候也快速的往里靠。
1: 就我们标二
0: 所以
1: 号的
0: 说
1: 这个，
0: 对。2号这个，所以说这个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小组的一个集体压迫的一个行为，立即压迫。那他从这边靠过来，就造成了对方的这个盲目的传球。前面这个，你看这个也特别好。只有刚才咱们说那个场景，这个橙色的一号是在背后压住他，
1: 对，
0: 不让他有机会转身。这个二号呢，是封住他回传以后，主动上来去抢这个球。他不容易犯规，因为他也是正面对的球，
1: 嗯，
0: 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把球抢下来。啊，通过回防加强把球抢下来。
1: 嗯、
0: 你看这个三号这个球员，他这个马上调整这个身体姿态，就是转身面对着进攻方向，这时候防守就很难受了。
1: 嗯，
0: 再一看二号，一个他的位置也不错，再一个呢，他还有一个举手的示意，就想要这个球。
1: 嗯，对，
0: 是吧？
1: 对，对，
0: 这个球如果有一个高质量传球，也是一个好机会。当然，这个二号还有一个选择，他可以对着这个中卫，就是靠近他那一次那个中卫啊。他可以横向冲着他这个背后这个位置跑、
1: 嗯、
0: 那他就可以要这两个中卫之间的这个空档，就更有威胁。所以在这一瞬间你有 N 个选择，是吧？到底哪个是最好的，就要通过不断的去比赛啊，通过不断的在这个训练当中去练习
1: 去练，
0: 对，
1: 然后才能
0: 他才能
1: 做出更好的选择来。
0: 对了、
1: 嗯、
0: 当然这个选择也非常好，传给了这个三号、嗯、你看三号也伸手了，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沟通和交流。
1: 对，
0: 第一次出球也不错啊，但这时候可以看啊，一是在他的身后这个绿色的这个区域，
1: 对，
0: 是可以再跟一名队员。
1: 现在我们给的一个箭头意思是一号可以往这个方向跑、嗯、
0: 这个来不及。
1: 我对，我觉得有点远，
0: 这个来不及、嗯、这个一号呢现在反而是应该插向这四名队员远端的那个空档，
1: 往前
0: 就是小角度了嘛。这个十八号如果不射门，对了，
1: 哦，他可以往他传一下，
0: 往前他就往那个小禁区角上传、嗯、
1: 对，
0: 然后呢他上去推射的话这个角度会更大。
1: 嗯，
0: 但如果不行，你看这四个队员全部都往这儿跑，在这个十八号身后再跟一个，他扣回来可能也是一个选择。当然他已经面对球门了，射门也没有问题。
1: 对
0: 啊，只不过是角度和他这个选择的这个脚法，
1: 嗯
0: 啊，可以更好一些。
1: 反正现在暂停的这个瞬间正好这个四名防守队员都在他身后。
0: 对、嗯、对，他往前一停，这个第一次出球也不错。啊，稍微犹豫了一下，
1: 倒了几下，一下节奏就慢了。
0: 对对，这我们叫倒步点没倒好。
1: 对、
0: 嗯，是吧？如果不好的话，他是不是第一下如果能够看到远端的那个，他把球横着一传，
1: 嗯，
0: 也许是一个更好的机会。
1: 但他很明显是想要自己射的。
0: 对对，
1: 嗯、
0: 射嘛，他有点犹豫，
1: 有犹豫，
0: 然后步点没倒好。
1: 对，
0: 然后就刚好又打在了守门员身上。
1: 对，
0: 这时候如果稍微打起一点来，就从他脚上就越过去了。嗯、
1: 所以说。临门那一脚啊，那个时机的把握真的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
0: 对，
1: 你也不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或者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来。
0: 对，
1: 嗯，
0: 而还有一些说这个射手呢，一是要有重复，肯定是吧？再个里边有一些天赋，
1: 嗯，
0: 就是面对这个球门的冷静，是吧？包括这个对球门这种感觉，是吧？这都是，所以我们一是练习，然后通过高质量练习以后，再从里边发现一些特别有天赋的球员，
1: 嗯，
0: 这就是。未来的这种叫顶级球员，
1: 就是他对足球有他自己独特的那个解读的视角，
0: 对对，他的理解、
1: 嗯、他的理解，
0: 他的心理，
1: 包括他最终做出的选择，
0: 对对、嗯、是这样。
1: 可能打破常规，这样的话可能守门员不容易判断，防守队员不容易判断，哎，你就能进球了。
0: 对，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好，你看这比赛里边其实是有很多这个边线球的，但这个球就是被对手拿到了，啊，完了就变成了在中场的不断的这种转换。你看，其实这个德阳奥校也是有一定的技术能力，
1: 嗯，对，
0: 他如果这种有点耐心的话，你看也是能够组织一些进攻，但是在个人能力方面，确实在一对一的情况下，你看他稍微占点劣势，
1: 对，
0: 是吧？但这个队也并不是完全的那种。
1: 战术素养是有的，
0: 对对对，
1: 看这种队形啊什么跟进的都还是快的。
0: 对对，哦，你看又是这个大个子这个一对一传中，但是又是一次反击。啊，当然这个比赛接近尾声了，哇，
1: 确实有点累了。
0: 对，体能有这还是，咱们前几场比赛也谈到过这种体能下降以后的这种，是吧？替补队员的使用，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挺重要的。如果这时候你能换这个，而且咱们这个比赛它的赛制规程是可以更换更多的球员，
1: 对，
0: 就是保证这个比赛的这种
1: 强度和节奏。
0: 对，
1: 对，
0: 是这样。
1: 所以是我们从赛制设计上是给了大家很多机会的。
0: 对、
1: 嗯、
0: 但你教练员懂不懂得利用，
1: 对，
0: 是吧？这个中青赛现在目前暂时

0: 还是更多是赛会制比赛，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是打两场休一场，有的时候是打一场休一场。
1: 嗯，
0: 那不管是哪一种，对这个队员的这种体能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你这时候怎么利用替补队员，是吧？怎么一是让他起到锻炼的作用，再一个通过换人来保证你队员的这种体能充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而且我觉得对于教练员对于青少年赛事的这个理解，他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
1: 嗯，你究竟是为了追求成绩，还是说我希望能够通过这种高水平赛事锻炼更多的队员？
0: 对，
1: 嗯，
0: 其实你处理好了以后也不矛盾。你之后换一些替补队员，一是可以锻炼他，
1: 嗯，
0: 再个他这个时候是满血的呀，
1: 对，
0: 他的体能是最好的状况。
1: 嗯，
0: 他上去之后未必比这些已经消耗干净的这些所谓主力队员，
1: 嗯，
0: 说不定他会有更好的表现。
1: 对。我们之前在解说一些青少年赛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啊，这个教练员他会在上半场反而会让一些，比如说，二套阵容会上去，然后因为他认为双方势均力敌，很有可能会僵持到下半场，然后我在下半场再派主力上。
0: 现在其实有一些比赛，你可以看到他甚至先换上场的，
1: 嗯，
0: 也许是这个位置上的二号球员，
1: 二号拳，对吧？
0: 他上去是干什么呢？
1: 嗯、
0: 消耗对手的体能。
1: 嗯。
0: 因为他知道开始势均力敌，啊，甚至他稍微弱一点，
1: 嗯，
0: 我就换这个二号球员，先加强防守。
1: 对拼的时候，
0: 哎，或者是我上去就是耗你，嗯、啊，这个比较常用的在是边路，
1: 嗯，
0: 是吧？我多跑多抢，是吧？多跑你身后，去调动你，是吧？后来下半场你没劲儿了，
1: 嗯，
0: 或者你的一号选手没劲儿了，我之后换上我的一号选手，你要是换人，你可能换的是二号，
1: 对，
0: 所以可能有。这就是所以说需要教练员加强学习，
1: 就是田忌赛马，你怎么排兵布阵？
0: 对，有更多的这种思考。其实足球比赛本来也是斗智斗勇，
1: 对，
0: 不只是勇，是吧？还要智。
1: 所以对于教练来说也是下象棋，
0: 对，
1: 下围棋、下象棋。
0: 对教练和球员，是吧？我们就讲这种心智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对。好，我们再把刚才这个片段做一下具体的技术解析。
0: 哦，你看这个就是不太好的一个，你看。没有发明确的发给他的这个目标的这个队员，是吧？发到他身后，他就没有优势了，因为他个子比较大，是吧？然后在中场去争抢，啊，这时候控制下来了，你看也是可以稍微控一下，但这个选择就不太好了，
1: 嗯，
0: 因为明显这里没有什么很好的机会了。这时候你看，包括这个红色的，咱们标一号的这个红色，
1: 嗯，
0: 他如果往回拉一下，是吧？或者他往前插一下，是吧？我们叫走到空档里边去接应一下。比如他往前插的话，他就挡住了这个三号球员，啊，挡住了这个黄色的这个队员，
1: 嗯，
0: 然后呢，红色的二号可以给他脚下，然后往这个空档跑，做一个这种强势配合，这个球就摘出来了。那还有一种情况，这个黄色的队员明显是准备封他这个中路了，他现在就往回落一下，就这个红色的一号，
1: 嗯，
0: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接应点，这个球就迅速可以转移到另外一侧，也就是我们讲对方防守的弱侧。是吧？但是就因为他这个无球跑动，你看他现在站在他背后，他就接不到，没有一个良好的接球的一个角度。啊，你看他只能盲目的向前。
1: 对，
0: 其实对方已经在拦截这个传球了。你看又是向前，是吧？但这个回防很好，是吧？你看现在是回防的队员去抢一下，
1: 嗯，
0: 逼着对方这个盲目的长传，啊，就在这种反复转换当中是最容易出现得分的。啊，现在这个重庆八中把球控制下来，啊，在前场进行一个一对一，啊，但是因为他持续的给对方的这种高压的这种逼抢和力击压迫，就是没有让对方创造很好的这种机会，啊，现在你看中间只有一个包抄的队员嘛，啊，可以看到这个德阳奥校好像有些队员，你看这个身材还是比较矮小，
1: 嗯，
0: 是吧？但你只要站在位置上，对方也是不是那么容易去打破你的防守，
1: 对。现在很明显，防守是人多的，嗯，
0: 对，是啊，你看，
1: 嗯，
0: 有绝对的优势，
1: 对，绝对
0: 啊，而且对对方这个一号，你看中间这个包抄队员的盯防，
1: 嗯，
0: 是吧？身前有一个人拦截，
1: 有
0: 身后这个
1: 贴身的一个，
0: 对，也马上到位置了，所以他不太容易进球，
1: 嗯，
0: 啊，断下来，马上又是反击，啊，但是你看明显后边那个已经那个小个子球员已经跑不动了，
1: 对，
0: 是吧？啊，向前。啊，没拿好，但是正好，啊，就两边基本上是在拼抢啊，现在，
1: 嗯，
0: 是吧？就进入到一个 不是拼技战术了，
1: 对，
0: 是吧？是在拼速度啊，拼身体啊，进入到这么一个阶段。
1: 就说白就是最后拼体能了。
0: 对对、对，基本也都耗的差不多了，两边。虽然也有一些换人，但是感觉还可以有更充分的这种调整，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好，这刚才呢，我们是对这场比赛做了一下具体的解析。在这也要特别感谢的是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B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好，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今天的绿茵青春。好，欢迎继续关注绿茵青春。随着青少年足球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足球青训越来越被外界所关注。这其中呢，不乏优秀的青训教练员和潜力无穷的小队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的青训之星。

0: Hello， 大家好，我叫杨雨墨，我是宁夏零五体育中心的一名足球教练。我爸爸是足球的铁杆球迷，平时也喜欢踢球，从小他就会带我去足球场上一起踢球，受他的影响，我也慢慢的喜欢上了足球。我是从8岁开始接触足球，10岁去广州恒大接受专业的足球训练，13岁时通过万达希望之星去西班牙接受了职业球员的训练，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我不能在职业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因为我的这些经历还有我对足球的热爱，我现在回到了家乡，在零五体育中心当了一名足球教练。
1: 侧前方找马松瑞，你侧前方高新宇，传球蓝色，
0: 我带领的是 U10 的队员，是2014年出生的，在去年宁夏足协举办的全区精英比赛中获得第一名，今年全区精英比赛第一阶段里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目前我带的这批队员里有24个人，平时训练也会根据我在西班牙学习到的理念来设计。从训练中我会让队员尝试不同位置的踢球，比如说后卫去踢中场，或者前锋去踢后卫，让他们知道每个位置应该怎么去踢，并且鼓励他们利用地面的配合向前发展进攻。平时在训练场上我跟队员说的最多的就是快点再快点，因为我在西班牙接受训练的时候，他们的整体节奏非常快，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比如说我停球的角度没有停好，可能这就浪费了一次进攻，严重一点可能会让防守队员压迫防守时受伤。
1: 这个区域是谁的？那你为什么不没看到这边人？
2: 雨墨是一个运动能力非常强的足球教练员，他从小在西班牙留洋，有这个运动经历，在我们英国的足球圈里面也有小有名气。然后呢，他是一个非常热爱学习的小伙，他在我们青训教练员中是最年轻的一位 C 级教练员。这个小孩还有非常有责任心，他会在生活和训练中关注到每一位小球员，最后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领导力，会把队伍团结一致。我希望他在足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飞越高。
1: 中间有谁？张硕或者前面的前锋？
3: 这么多年坚持走下来，我觉得最难的真的就是我们教练员，他们就是因为喜欢，就是对这个足球有一份特有的一种情怀。
4: 我们杨雪墨教练呢，就是比较年轻，是我们就是这个团队里面吸收的最年轻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教练员。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是他从小从事，喜欢足球，从小踢足球，然后在恒大踢球，然后又到出国5年，他有专业的球员的一个职业生涯的经验。我们这个团队呢，需要这样的新兴的，技术和理念的一个提升。然后在这个队伍给我们带了3年期间，接手了一个队伍，带的成绩还挺好的，平时训练比较认真刻苦，对孩子，其实他年龄也不大，在我的眼里他也跟孩子一样比较小，但是他对孩子那种态度、那种付出、那种坚守，作为我来说，我有时候看着我都特别感动。队伍的整个细节的训练当中，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个年轻人对足球的热爱，对孩子的付出。
1: OK， 慢慢回去。
5: 杨教练是一个很好的教练，他很喜欢我们，我们也很喜欢他。他教会了我们足球技术，还教会了我们团队合作的精神。我在这里对杨教练说声谢谢您，您对我们的辛苦付出。
1: 我说你站的位置应该是在中间，让他只能往边走。
0: 我觉得国内足球和国外足球区别是，国内的高水平教练员比较少，而且国内的比赛机会 也比较少，有很多教练员可能为了成绩会给队员上力量训练和有一些单一的战术打法，比如长传中吊这种打法呢，其实也比较好用，但对于小队员来说还不太适合。我记得我在西班牙踢的第一场比赛时，在赛前的战术布置，教练和我们说不允许开大脚，我当时还不理解啊，不允许开大脚那怎么踢？结果后边通过教练慢慢的训练，也踢出了自己的风格。开始颠球，开始颠球。就目前来讲，我还年轻，在带小队员训练的同时，也是我教练经验的积累。我最大的愿望是，带队员训练的同时，能总结出既能运用到国外足球先进的理念，又符合国内实际训练的一套科学训练体系，也为校园足球奉献一份力。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我觉得这和中国足球现状比较相似，因为中国足球也一直被质疑，那我们这些基层的教练也一直在坚持，想办法让中国足球变得更好。在训练之外，我一直秉承着踢球先育人的理念。我希望通过足球能让我的队员更阳光、更自信、更聪明、更自律。所以我带的孩子没有不良的习性，团队的氛围也很好，让队员快乐地享受足球，同时读好书，这样他们的足球之路才会更加长远。
1: 优势
6: 欢迎回来。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如火如荼地展开，作为国内青少年足球的顶级赛事，吸引到了越来越多的参赛队伍，俱乐部梯队、青训队伍、校园队伍、培训机构队伍，只要是符合赛事要求都可以参赛。也正是敞开大门办赛事，才使这项赛事成为广大青少年心目当中的足球盛典。这项赛事呢，也正激励着各类足球青训队伍为了梦想在绿茵场上奋勇拼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足球梦工厂，看一看下面这所铸就了孩子们足球梦想的学校。
3: 是呢，校园足球我们在这就是前期开展的时候也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刚开始参加打比赛，从全区的倒数到最后慢慢的走了出来。我们现在05的足球可以说我们梯队形成已经是真正的实现了足球从娃娃抓起。我们幼儿园就开始有足球，然后我们的精英梯队呢，从8岁开始到12岁，我们四个年龄段就是9岁、10岁、11岁、12岁，这四个年龄段呢，在去年我们宁夏足协就是青训中心的2次阶段的一个比赛的，到年底的一个综合成绩就是2个第一、2个第二这样的一个成绩。我们拥有一批无私的、奉献的、对足球充满热情、充满爱的一个教练团队。我们的教练员真的都特别辛苦。然后他们都是一线的教育上的老师，只是以前就是学这个专业，特别喜欢特别爱，这么多年一直像雷锋一样默默的在付出在坚持。所以我就觉得我们05市呢，足球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第一个就是我们教练员无私的奉献， 所有人的坚守，体育人的这种不放弃、坚持、拼搏的一个精神。我接触到足球集体项目以后，最让我感动、让我值得骄傲的地方，我就觉得就是当我们团队获得了胜利以后，我们所有人共同相拥来庆祝，那个时刻是最幸福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团队，特别有感染力。
7: 我带女足7年了，这批队员是我带的第4批队员。我们这个地区虽然是个少数民族地区，但是孩子们对足球的这种热爱不亚于其他地区。我们这些孩子呢比较质朴活泼，而且又非常刻苦。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取得了许多这个在宁夏取得了许多的成绩。我对这个成绩是比较满意的。当然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我们灵武市教体局和我们灵武市第二中学对我们这些家长朋友们的支持吧。
3: 在我们的青训中心呢，也有小女孩加入进来，所以我看到这些我就觉得挺欣慰的。我觉得尤其我们那个好多像我们这个地方好多女孩子，我们是回族嘛，我们好多女孩子真的她是用足球真的可以改变她的人生，这是让我感触最深的。今天中午睡觉的时候特别感动，因为我女足的孩子，我女足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挺难的，但是她也考上了西安体院。得到这个消息后，她第一时间给我发了一个校长我考上了，我当时挺感动的。我就觉得孩子们经过就是练体育，经过学习足球，可以说有些孩子，我叫女孩，他们甚至就是用足球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只要你坚持下去，总会发光，总会有人看到我们，总会有人加入到我们。
8: 我觉得男孩首先得有个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这是我首先要考虑的第一个事情。第二一个呢，我觉得我的孩子他也比较喜欢足球，然后我就让他选择了足球。因为通过这个足球训练可以增强他的这个自信心、团队协作的这种精神，那么这些东西呢都会在他终身会受益的。
3: 每当就是看着我们的孩子通过我们的足球呢能够走出去，每个人都获得自己想要的成果，走出自己想上的大学，我当时我就觉得特别感动。我觉得从小看他们长大，然后看他们每天训练，然后我们全体教练员就是放弃所有的节假日甚至过年都是陪着孩子，不是陪着家人，都放弃那么多，能够得到这些我就觉得特别感动。也希望就是通过这个平台呢给孩子搭建更多的出口，让每个孩子吧都能发挥其长，拥有自己想走的人生道路。
9: 灵武市体育中心是我们灵武市辖区内的体育业务部门，我们通过校园满天星训练营、专业引领，通过这些专业的教练员对全社的学校的校园足球的开展进行系统化的培训培养，在组织全市各项赛事过程当中全方位

0: 全系统的进行监管和指导，优化这个赛事机制。我们从去年实行这个 U 系列赛事，小学阶段我们也采取 U8 到 U12 比赛，每个学校可以最多组12支足球队伍。为什么这样做呢？一个就是我们加强学校梯队建设，一赛促训，没有赛学校肯定这个训练跟不上，所以我们优化了赛制，我们打通了升学通道，就是小升初我们这些全是选拔的足球优秀队员推送我们优秀的毕业生，这样我们从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我们形成了一条这个学生的这个升学通道，这样我们家长也好，队员也好，这样他们这个训练足球这种积极性逐年提高，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关心零五足球。我们持续擦亮零五式足球名片，星光不问赶路人，没有等出来的精彩，只有干出来的辉煌。我们零五体育人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争取取得优异的成绩。
1: 乐在脚下，聚力全开，乐聚足球点燃每一场热爱。在这我们特别感谢本栏目的指定用球乐聚足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好，以上就是今天绿茵青春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也再次感谢卫星指导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分析那场比赛，它实际上最后呢是在雨当中来进行的。其实下雨啊，对于球员的体能肯定是提出。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雅行公益栏目等着我，感谢大家一直在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很温暖也很有力量，我们跟自己说也跟观众朋友说，我们一起加油。好，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他要向我们求助什么，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有请这位

0: 慢点，不着急，来，领着老妈妈坐这儿。
1: 玉萍老师好。
0: 你好，这是你母亲吗？
1: 哎，是我母亲。
0: 多大岁数了，大姐？
2: 78。
0: 78。哎，还可以啊。你们来找什么人呢？
3: 找着我家儿子。
0: 儿子？多大丢的？
3: 19岁。
4: 当时我们村里有，就是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嘛，他心里很想跟他埋一块儿。弟弟是我们家唯一的男孩，我的爸爸妈妈不愿意让他出去。后来他就是我在我们家不知情况的下，就是出去了。
5: 19岁的男孩，家人为何要阻拦他外出打工？什么原因让这家人死死地护着他，不愿放手？而他又为何要执意离家？
0: 离家
3: 他是哑巴，不会讲。
0: 不会讲话，家里就这么一个弟弟。
1: 对，我们家姊妹五个，四个姊妹，对，就一个弟。
0: 他是一出生就哑的？
1: 不是，我弟弟在7个月到8个月的时候，他就是拉肚子嘛，打那个青霉素和链霉素混合打，留下的后遗症。
0: 他是聋哑的，一点都听不见吗？
1: 对。就是在他5岁的时候，一开始我爸爸妈妈因为想到他讲话晚嘛，到5岁的时候，就是过春节的时候放炮，

0: 这个炮落在这个肩膀上，他炸了，他不知道。我爸爸就说、
1: 哦、没反应，
0: 没反应嘛。我爸爸就说这是十个聋子九个哑巴嘛，就说那我妈和爸爸才发现他是哑巴。
1: 平常在家里他属于什么性格？
0: 我弟弟很乖巧，在我们那个村里从来没有给我妈妈惹就是一件烦心的事、嗯、很乖。像我们家人给他洗衣服，他从来要翻开这个袖口还有这个领子，如果要是袖给他洗得干净了，他就很高兴，笑眯眯的啊。如果洗得不完就像这样的，很生气那种样，特别爱干净。
2: 我弟弟走的时候就是穿了上身，穿的是藏青色的中山装，那面衬的是那个白色漆黑底的那个小花的衬衫，就是下水穿的就那个裤子是棕色的裤子，球鞋是白球鞋带那个红杠的，中山装的这个左边的口袋上装了两支就是钢笔。我弟弟爱时髦，他曾经就是自己骑的摩托车照了一个照片，很酷。
1: 那你19岁，你弟弟应该能自理了吧？
0: 能自理，生活全自理，认识钱，
1: 智商很高，
0: 智商很高，也很聪明。我们那时候使用唱片机，唱片机那个用过那个电池不能唱了啊，他就是拿在那个我们那个农村那个窗台上去晒，晒过以后，然后他把那几节都放在一起，就是安上电线，就是弄上灯泡，就是挂在我们那个屋子里的。他晚上起来就是就起夜的时候自己拉照明用。
1: 哦，那很聪明。
0: 哎，我妈妈感到很好奇，那时候农村没电。
2: 在我们的村里有个小学一年级，在那里上了一年的小学，在他数学和语文都考到90分5分以上，只要经过他的眼看过一遍他就会了。我到现在都感到很莫名其妙，也很好奇，倒不知道他怎么学的。
1: 弟弟其实是很懂事，在你眼里啊？
0: 在我眼里很懂事，也就是说在说我们亲戚的眼里，还有就是我们姊妹们眼里，第一个他就是对我爸爸妈妈也很孝顺，就是很懂事。我们那个春季啊，还是就是到割麦子的时候，那麦子割下来我们都打成粮食装在袋子里的，我们要朝中那个家里那个板车拉到家里去，他就是摆摆就是摆摆我爸爸，就是不让我爸爸去拉，他就把那粮食就这个歇一袋子这个歇一袋子就是往车上放。反正他在家的时候我们家的重活都是他干。
1: 那像你这么说说， 你弟弟很会心疼人啊。
0: 有一次就是我和老公生了气过以后，我气得一天没有吃饭。我那时候女儿就要吃奶嘛，我妈妈就是煮饭了过以后了，我弟弟端给我吃，我就想我不吃，我弟弟就像这样
1: 求你，
0: 求着叫我吃。我那件事我很感动，所以我一想到这件事我就是心里特别伤心。感觉还有就是跟老公蹲在那个地方，他在后面，我老公不知道，然后我正好走在那个厨房里出来，他就是拿个圈子对着我老公的头，就是恨得要打他，但又不能打，在这里。
1: 很懂事的一个聋哑弟弟哈。
0: 嗯。
1: 走的时候没跟家里说任何事儿。
0: 因为那时候80年代嘛，他看着别人都去打工，他心里很着急。
1: 他给你们打招呼了？
0: 他走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1: 从那儿到现在走了多少年了？
0: 走了20多年了。
1: 天哪！
3: 走了20多年了。
0: 对。
3: 那现在都已经快40多50岁了。
0: 45岁了，现在虚岁。嗯，
3: 他认识字吗？
0: 他不认识，那时候只是他那上学的时候，就是我们那村里的名字他认识，但那个字叫什么，但他也表达不出来，我们也没有教他。
3: 也就是说，他离开了之后，他可能都没法告诉别人他家是哪儿的。
0: 就是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没有教他，就是我们家乡的那个地址。
3: 现在看这个情况，很有可能是他出去打工，但是呢。他走了之后他就不知道自己家在哪儿，他又没法写字儿，所以没法告诉别人，他又不会那个手语，所以说不清自己在哪儿，就找不回来了。
0: 我弟弟刚走的时候人家都去看嘛，我爸爸50多岁了，虽然是个聋哑人，但我爸爸把他当成宝一样。我爸爸就是在村里人面前就是那个嚎啕大哭，村里人也就是好多人也跟着流眼泪。
1: 妈妈是不是一直在找啊？
0: 对，刚丢的时候我们整个的就是那个亲戚朋友都去找。
1: 弟弟叫爸爸妈妈是不是有特殊的手势？
0: 有，他就是叫我爸爸就是这一把胡，我们叫一把胡、
1: 啊、
0: 我妈妈嘛他就像这，因为我妈妈一老你看就剪那个短发嘛、
1: 啊、
0: 就像这样子的、
1: 啊啊、
0: 嗯、
1: 啊、
0: 就这样的。
1: 领着妈妈走向我们的希望。

0: 我自从我弟弟走过以后，就是我们每年就到现在为止，我们家没有吃过团圆。我弟弟是9月20号的生日，我们都想忘记那个生日，不想。赶快的回，趁着我爸爸妈妈今天都78了，快点回来！我们全家人都在希望你快点回来。
1: 瑞园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看是不是儿子？姐姐，这是弟弟吗？
1: 我是弟弟，是弟弟，我一眼就认出我弟弟，是我弟弟。
0: 你们在外面过得好吗？
2: 是这样，因为这个烟花风是聋哑人。所以他这个情况他也讲不太清楚，我们今天特意请到了两位在我们这个寻找过程中起了非常非常作用的警官还有我们的志愿者。我们先请我们的这位是辽宁省锦州市刑侦支队的李警官，先给我们念一下这个 DNA 最终的比对结果，科学的结论。
3: 本鉴定中心经对锦州市临河区严华峰进行 DNA 检验，确认该人与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严文瑜、张清荣具有生物学遗传关系，也就是说严华峰是您老的亲生儿子。
0: 在寻找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的志愿者付出了很多？是，
2: 这是我们的宝贵回家志愿者莲姐，基本上就是她在接手来寻找的，也费了很多的劲儿，而且是历经的时间很长。莲姐给我们讲一讲寻找的过程。
4: 他们家属哈，在这个宝贝回家网站登记以后呢，把他的资料发在网上。我们在这核实时候，我隐隐约约的记得哈，曾经见过有一个报纸登过，就是一个男孩子哑巴，就是聋哑人找家，会写名字的。然后我就在网上搜，搜到了辽宁锦州一个报纸2009年发出的一个寻人启事，6年以前的了。报纸介绍是在上海街和山西路交口的地方有一个擦皮鞋的男孩子，名字也叫严华峰。然后呢，我们的志愿者一个叫是于建，还有一个叫姚海瑶，他们两个人半小时以内就赶到了那个现场，居然还发现6年前报纸所说的那个地址那儿坐着这个严华峰在那擦皮鞋。当时我们的志愿者激动的，我们的志愿者哭完以后过去，把他这个脖子上有一个胎记给拍下来，跟他家里头提供那个是一样的。
5: 真不容易。
2: 老爸爸

0: 啊。您听我说，老妈妈，这个儿子呀，有很多人帮助他，有一位大姐，跟他也是素不相识，还帮他去这个租房子呀，去经常给他点生活的补贴。我们的民警同志呢，知道他这个情况，帮他解决了低保，帮他找了一些廉租房什么的，保证他生活还是不错的。所以您老放心，生活挺好的。您放心，没受苦。
1: 受于计划，我又问，像我们这个聋哑弟弟，有什么办法帮帮他？他肯定生活上自理有困难，这回得跟着他妈回老家了。
2: 李老师，针对这个情况，我们资助他20000块钱吧，好吧？苏总，你看行吧？
1: 姐姐听见了，我告诉弟弟，因为他的生活比较困难，资助他20000块人民币，给他20000块钱，你告诉弟弟。
3: 给你2。
1: 你说谢谢，谢谢他，
3: 谢谢，谢谢。
1: 啊，找到妈高兴吗？
4: 妈，
1: 好，我们带着弟弟，带着妈妈，一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愿你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哎，
3: 妈妈走。一鸣老师，谢谢你。谢谢大家，谢谢全国所有的志愿者和编导导演，谢谢这个栏目组。
1: 这就是亲情啊，母亲几次要给现场的朋友和帮助他的人下跪，你能理解这种心情。好，总算是找回了弟弟，5个孩子，爹妈，这一家可以过一个团圆年了，我们很高兴。
3: 想妈妈吗？爸爸，爸爸想不想？想。想不想和他们一块生活？爸爸，妈妈。

0: 好，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大哥，这是跟女儿去了。女儿吗？嗯，
1: 是我二女儿。
0: 二女儿哈、嗯、你有几个女儿啊？
1: 两个。
0: 你是来找
1: 我来找我儿子的。
0: 儿子
1: 啊？
0: 儿子多大丢的？
1: 26岁出去打工丢了的。
0: 他这么大怎么叫丢？他应该是离家出走吧。
1: 他是2013年过八成节正月16，他到浙江杭州去打工。
0: 嗯，
1: 走的时候我把他送到我们家乡的汽车站。第二天他给我家里来了一个电话，说他走到了，没有叫家里人放心。就从这以后就一直没有通电话。
0: 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
1: 他的性格比较内向一些，
2: 主要从小是比较听话的，反正和大人这个不合颈椎，大人嘛说他几句嘛，骂他几句他也不还嘴。
0: 在家的时候，他对父母怎么？
3: 对父母还是蛮孝顺的。每一分过年的时候，他会打电话给我爸爸妈妈说，干活在家里务果子，不要太累了哦。然后嘞，还到每一年过年回来的时候，不仅给家里打钱，往家里几万块钱打钱而外，还有给父母啊都会买衣服，给我爸都买的都全部都是牌子嘞。
2: 我一年挣不到5000块钱，几千二块钱。业余就像你像他，给家里就是通过邮政给家里打钱，邮钱。一年反正不到1万几元，几年，第二年就是1万多钱，第三年就是这个上将近2万，1万8就模样。
0: 你对他有要求吗？
1: 我家就他一个儿子，对这个儿子反正
0: 很重视。
1: 他两个姐姐，辍学没有继续上学，就是因为。

0: 因为这个小鸡鸡又叫小鸡鸡多上点学，将来成才，到我们农村家里是只要让我就是尽量住，比较
1: 我弟就是最小嘛，就是说我们家的一个宝一样的。
2: 周乾从小在父母和两个姐姐的疼爱中长大，他是全家人的希望。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孝顺的儿子突然失联呢？
3: 你弟弟就是失踪以后，你们家找过他吗？
1: 找过，然后问他的同学啊朋友都去打听过，都问过，
0: 没有法子找，他没有具体地址，家里人没法找。
3: 嗯，
0: 我家这么大，我们老两口
3: 上哪找？
0: 哦，没有出过远门，过年时人家过年一家人都团圆，我们家就是我们老两口饭都吃不下去。
3: 他失踪以后你们报过警吗？
1: 想过报警，但是就是因为有些顾虑是吧，就是
3: 怕
1: 对他以后工作或者是这样子，对找对象这样各方面的话都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3: 你知道他不跟家里联系就觉得他失踪了？
0: 我觉得他可能遇到不测，可能是毕竟人家绑架，或者是比人家控制他的人身自由，他想回家
3: 回不来。你爸爸凭什么怀疑他被绑架了或者被什么？
1: 因为他那年回来的时候过完年，然后我们都准备出去打工了嘛，哦，然后走的时候我问我父母，反而又要了几千块钱这样子。那时候一般都像我弟，我一般很少伸手中父母要，哦，就那个疑点的话，我怀疑是会不会是说遇到什么困难他不想跟家里一起说啊承担这样子。
3: 他不回来还有没有比如说这样的原因，他觉得有压力，你们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1: 是，我感觉压力是还是蛮大的，跟他同龄的哦，同学都结婚了是吧，然后小孩也都上幼儿园了，
3: 他
1: 多少是有点压力。嗯，
0: 他妈就给他说你把你的婚事应该重视一下，他的年龄他已经到了
3: 结婚的年龄，
0: 结婚的年龄了。有人问他，你儿子找他对象了没有？他母亲一下子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是。
3: 那像这么大的儿子不结婚，村里人都说闲话吧？
0: 肯定吧。
1: 就会可能笑话，
0: 肯定笑
3: 话，
1: 可能会笑话。嗯。
0: 他妈妈比较着急一些，他妈在气头上也是责骂了他几句。那是上辈子欠你的，你给你来是，你是给你，你只是来给我讨债来的，不是给我当儿子的。
3: 你给他盖了房子了吗？
0: 房子给他盖，
1: 都早就弄好了，
3: 早就弄好了，
0: 嗯，
3: 早
0: 就弄好了，
3: 对儿子很好了哈，房子弄好了，希望他尽快结婚。你自己反思，老哥哈，你其实对他有压力，希望他能够成为你们家的顶梁柱是吧？让村里人看得起。
0: 他知道我们。只有他们一个儿子，我希望他是我家一门这个一个顶梁柱嘛，把我老两口能养活到老，就是靠他。他对我们对我和他妈他负责任不负责任，就是取决于他，凭他的良心。
3: 一边找他还得一边攒钱给他结婚是吧？
0: 对，希望还没有放弃。
3: 没有放弃哈。
1: 我们那里因为彩礼的话就是
0: 娶个媳妇
1: 就是
0: 十万，
1: 差不多就十万到以下这样子。上半年好像是1万这样，下半年就是2万。
0: 承受不了。
4: 21岁的时候，那时候彩礼应该是将近3万。现在的话我们那里的话大概就是话男孩子娶媳妇的话大概就是个这个6-7万这样子，要不然我妈也不会说为了说弟跑到这么大年龄的也去跑到外地去打工这样子。我妈今年58岁。
3: 那现在弟弟走了，这一家子就全都找弟弟这事儿上了，
0: 就是都出在这上面，
3: 什么都干不下去了哈。
1: 对，
3: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0: 他把家里害得很苦啊。
3: 你们觉得这个弟弟离家出走是什么原因？
5: 他今年多大？
0: 28岁了。
5: 就像他这个年龄啊，不跟家里联系应该是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自己因为某种原因不愿意跟家里，
3: 不愿意跟家里联系。
5: 再一种情况就可能意外。
3: 我觉得儿子是不愿意回家，不愿意回到村里，逃避那种生活。
6: 所有我们前面都有很多找这个成人，就是男孩子，除了就是遇到不测以外，其他的都是在外面混得不太好，觉得自己没有脸面回来见父母。
1: 对，
6: 这是一个最

0: 这点压力，他也没必要去出去啊，逃避这个压力。
1: 好，我们向这个大门走去吧，爸爸，看看儿子在不在。
2: 弟就是最小嘛，就是说我们家的一个宝一样的。
0: 我希望他是我家一门这个一个顶梁柱嘛。对我和他妈，他负责负个责任不负责任，就是取决于他。
1: 准备好了吧？
0: 我盼望你回来，我想你们，想你想的好苦啊！
1: 绿园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爸爸，姐姐，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就在前天我们见到了他。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当时我们见他的情况，好吗？我们现在呢是赶到了杭州市的萧山区。那我们今天是专程为这个周爸爸求助，要找他的儿子周璇而来的。儿子呢已经离家三年多，快四年了，一直跟家里没有联系。但是据我们前期的一些调查走访，还有我们志愿者提供一些信息呢，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最近一段时间周璇都工作和生活在这里。那前头不远处呢，就是我们了解到了周璇居住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赶快看看能不能在那找到他。
1: 那个他住在几楼？
2: 三楼。
1: 房子很简陋啊。
0: 是周璇吗？
3: 嗯。
0: 哎，我们找你啊。
3: 嗯。
0: 我们找你有点事儿。
3: 嗯。
0: 你好。
1: 从来就是一好孩子，你说我待了不少几天。后来怎么一二年就跟家里人说来杭州打工，就失去联系了。

0: 我当时我老公正经的骗子，
1: 有点承受不住，觉得对不起家人的期望。我说的对不对，兄弟？哎，你看我，我觉得你特坚强。你若愿意呢，明天跟我一块回北京，因为爸妈、爸爸和姐姐去北京，很在北京跟爸爸、姐姐见一面。来，爸爸，不伤心了啊！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找到儿子了，是吧？儿子确实这两年过得也不好，有很多的生活的变故。看到了，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甚至不愿意转过头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不愿意面对镜头。他心里很纠结，很矛盾。来，一起来等待一下，好不好？
2: 好。
1: 看看大门打开，他愿不愿意今天走出来？
3: 好好好，
1: 好吗？
4: 好，请开门。

0: 来，姐姐把弟弟领过来。
1: 周倩，你也觉得委屈是吧？
2: 之前没跟家里联系，感觉过意不去，爸妈。
0: 对不起爸爸。
2: 感觉自己特别不孝顺。年底的时候，我挣了将近有34000，又借了26000，在网上去订货的时候被骗了。
0: 被骗了哈。
2: 当时。
0: 脑袋疼了，都懵了。后来呢，就公园里面过了夜。第二天外衣、手机、钱包没了。
3: 听阿姨的，跟着爸爸回家，先把这个家里稳下来，结个婚，回家吧。领着爸爸、姐姐，
4: 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4: 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李志老师，
0: 谢谢，
4: 谢谢，
0: 不谢，
4: 感谢大家。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

0: 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1: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哎，
1: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1: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1: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1: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1: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

0: 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 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3: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 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0: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2: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2: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2: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1: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
11: 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11: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

0: 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后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中国选手李宁在体操比赛中获得了3金2银1铜，一共6枚奖牌，让国际看到了中国体操的力量。

0: 三枚金牌，两枚银牌，一枚铜牌，这是一共六枚奥运会奖牌。如此多的奖牌数量，看起来很像一个比赛项目的总数。但是这六枚奖牌其实都是一个人获得的，而且这个人当时只有21岁。这位21岁的小将，这让国际体坛对于这次中国队的表现充满了好奇。大家都在想，这次中国体操队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在进行男子自由体操决赛中，李宁行云流水的动作，一气呵成的技巧，完美的落地定点，让裁判给出了满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1984年7月28日，第23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正式开幕。这是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后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225名选手参与比赛。开始的第一天，徐海峰在射击场上摘下中国第一枚奥运会金牌，实现了零的突破，同时也给中国代表团注入了强心剂。运动员们在洛杉矶大展身手，开启了奥运会奖牌的

0: 收获之旅。1984年7月30日这一天，保利馆迎来19个国家和地区的156名运动员，他们将在这里角逐奥运奖牌。首先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对于体操这种由裁判评分决定胜负的项目，历来存在着一个评分前紧后松的现象，那就是对于同样的一个成套动作，如果放在早晨，第一场得分就比较低，而到了下午或晚上的场次，得分就会相对提高。其实这就是意味着体操比赛中出场的先后往往会直接影响到得分的多少。
1: 那么中国体操队将被安排在哪一场出现呢？在前几天的抽签仪式中，中国队抽到了数字4。按照规定，从1到6的重号者是安排在首场比赛。对于这次比赛，中国队有着冲金的计划。参加男子团体赛的6名队员是在1983年世锦赛夺得团体冠军的原班人马。经过1年认真严格的训练，他们基本上都是处于各自身体技术的巅峰状态。更何况去年世锦赛第2、第3的苏联队和东德队因抵制而没有参加这次比赛。排名第4的美国队的技术实力与中国队相比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种种客观条件逐一分析，只要中国队发挥稳定，没有失误的话，这枚奖牌势在必得。然而在现场，中国体操队的气氛却十分低沉。明明发挥得非常好，可是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情呢？
0: 尽管中国队很好地发挥了高超的技术水平，但是仅仅以0.6分之差输给了末场出赛的美国队，出战不利。到了第二天，男子比赛第一项自由体操，李宁顶住了压力，动作发挥得近乎完美，观众们大饱眼福，台下掌声热烈，甚至国外的裁判直接站起来鼓掌，裁判组毫不犹豫地送上高分。男子自由体操19.925分金牌，男子鞍马19.950分金牌，男子吊环19.850分金牌，男子跳马19.825分银牌，男子全能118.575分铜牌。这张经典的照片记录了李宁的欣喜。当最后一个项目的最后一个落地动作完成的时刻，全套动作从动态中优美地转入静态，李宁稳稳地站立在赛场，从容有力地举手，构成一个意味着胜利的大写的 V， 向观众、裁判致敬，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特别是李宁独创动作吊环正吊臂后旋垂前摆上肌直角支撑和双杠大回环转体180度呈倒立，后来被国际体联命名为吊环李宁摆上和双杠李宁大回环。李宁在自由操、鞍马、吊环三项比赛中独揽3冠。再是娄云和李宁包揽跳马比赛的冠亚军。女子项目上，马艳红高低杠项目惊艳全场，获得冠军。
1: 最终，中国体操队以5金4银2铜的成绩，成为这届奥运会上为中国获得奖牌最多的项目团队。时任美国奥运会主席威西蒙斯说：“中国从神秘的帷幕之后露面，以一个长期睡梦中觉醒的巨人的姿态突然出现在奥运会上。”路透社写道， 人们通过中国运动员

0: 在奥运会上面的表现进一步认识了新中国。在比赛中，中国运动员用实力参与竞争，尊重对手，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不仅赢得了胜利，更是向世界展现了新中国的活力与形象。其实这也是在传递一个信号，中国体操的水平已经融入了世界，走向了国际竞争的舞台。中国体操队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从默默无闻走到了世界前列呢？
1: 体操运动是最古老的运动项目之一，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体操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体操一词来源于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把锻炼身体的一切活动统称为体操。现代体操运动起源于欧洲，在18世纪中叶，欧洲一些国家出于军事的需要，把体操与军事训练结合起来，使体操运动逐渐活跃。在德国，有些人研究了希腊体操后，认为器械练习是发展力量，增强意志。189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成立，并在当年将体操列入第一届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由此，现代体操被正式称为竞体操，简称体操。1903年，第一届体操世锦赛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举行，当时只有4个国家选手参赛，团体冠军是法国队，全能冠军为法国的马尔蒂内夺得。当时世锦赛每2年举办一次。从1922年的南斯拉夫卢布尔雅纳第7届世锦赛起，改为每4年举办一次，同奥运会体操赛相间举行，形成世锦赛和奥运会每2年有一次世界性大赛，从而促进了世界体操的发展。
0: 其实早在中国的原始社会就有体操元素的出现，在那时节目里就有表演单个体操的动作和技巧动作的习俗，通过表演来展示人的力量和灵敏性。我国在原始社会后期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舞蹈技巧等动作融入其中。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这幅画，这是西汉初期的帛画导引图，它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和最完美的体操动作图谱，其中就有关于这些动作的记载。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运动的发展使西方体育陆续传入中国，现代体操运动最先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和军队中传播。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国曾掀起一股体操热，体操被运用到学校教育、军事训练、日常锻炼、大型表演和庆典活动中。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体操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1: 为了更好地发展体操运动，提高体操水平，中央体委采取了请进来走出去的发展战略。1953年，苏联国家体操队来华访问表演，由第15届奥运会男子全能冠军朱卡林、平衡木冠军查洛娃率领的苏联体操队的22名运动员都是运动健将。朱卡林表演单杠大车轮接直铁后空翻下的场面，一撒手，一个非常漂亮的空翻直飞蓝天，整个身体在单杠杠梁以上飘起来。见到了平衡木后，所有中

0: 比赛时运动员怎么上去，最后决定做一个小梯子放在平衡木边上。谁知比赛时苏联女队员一跳就上去了。苏联运动员的表演完全颠覆了中国体操队民众对于体操运动的认识。苏联队在七个城市表演了20场，观众共计519000人，并做了示范练习4次，报告会7场。后有评价说，这次长达1个半月的访问标志着中国近代体操运动的结束，现代体操运动的开端。
1: 1953年11月17日，天津市重庆道100号坐落着一栋3层小楼，这个不起眼且简陋的地方却开启了新中国体操事业的艰苦创业历程。中国国家体操队正式成立，一共有21名队员，平均年龄超过20岁，在现在的体操运动看来是已经超龄的。当时既没有领队也没有教练，是篮球队教练带着队员们做身体素质训练，翻跟头则由京剧演员来教。腊月的天津，天寒地冻，训练前队员们不得已先在火炉旁边烤上一会儿火，待身子暖和了再去训练。可刚一上杠手就被冻僵，只好跳下来再去烤上一会儿。这样的条件极不利于训练，技术无知，器械简陋，环境艰苦，这3座大山摆在了中国体操队的面前，这又该如何解决呢？
0: 1954年2月，贺龙把国家体操队迁至北京的中央体育学院继续集训，有不足就要学习。1955年，中国体操队挑选的队员远赴斯大林体育学院进修。1955年6月10号，中国体操队搭乘飞机，经过几十个小时的严重颠簸，在12号抵达莫斯科，休整片刻，14号就开始在斯大林体育学院接受集训。在斯大林体育学院，中国体操队员们平生第一次知道了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怎么回事。琳琅满目的洋器械更让大家开了眼。在教练的带领下，开始了集中的专业训练。除了训练，教练还带领中国队员去专业剧场欣赏芭蕾舞。经过半年的学习，中国运动员较全面地了解了苏联体操的组织领导、管理、裁判、训练、技术等各方面的情况，也进一步明确了体操在体育运动中的地位。1955年8月3日，中国体操队参加了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第2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体操比赛。这是中国体操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中国选手出现在国际赛场上。然而体操表现完全追不上其他国家的选手，裁判冷漠应付，给个低分就过去了。但这是第一次的真实比赛，让中国体操队看到了自己与世界的差距，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是有能力踏入国际体操的舞台的。
1: 中国体操队最终的目标是要参加1956年的奥运会。中国再次从苏联聘请教练来指导训练。新中国为了这届奥运会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体操运动员们都非常激动，期待自己在奥运赛场上取得成绩。然而在机场等候的时候，意外发生了，直接通知中国体育代表团就地解散。原来在出征前，国际奥委会图谋制造2个中国阴险论，导致中国依然在赛前的11月16日宣布退赛，并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

0: 关系，也因此让中国体育健儿与第16届奥运会无缘。中国体操队虽然未能出征，但这更坚定了体操健儿们继续努力的决心。
1: 刻苦训练，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中国体操迎来属于自己的腾飞时期。中国队受邀赴捷克参赛，在1962年第15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上，于烈峰获得鞍马第三名，首次在世锦赛上升起中国国旗。可是之后，没过几年，体操队解散。直到1977年后，国家需要用体育重振精神。体操是被首先想到的项目，因为在1967年前，我国的体操水平已经在亚洲几乎囊括所有冠军，在世界上能进入前6名。而且那时地方体操队的基础很牢固，体操队解散后的优秀运动员都回到地方当教练，各省市都有20到40人的队伍。
0: 那个时候，大家都一起努力，把差距尽可能的缩小。那时候，无论国际上的大赛还是小赛，体操队总是争取出去看一看。哪怕只是去一两个人，都带着摄影机，把1天12场比赛全部都录下来，回去把所有的动作编排都写在一张表格里头，发给所有的教练。当时中国队讲究超长训练，1周72小时。用老一辈体操人的话说，就是那时候什么是科学也不清楚，就是劲头足，一个劲的练。
1: 1979年，在第20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上，马艳红一举拿下高低杠冠军，成为中国体操史上第一位世界冠军获得者，被外界誉为中国体操走向世界高峰的爆春花。1980年10月，第5届世界杯体操赛上，黄玉斌获得了吊环冠军，成为中国第一位男子体操冠军。在1982年世界杯赛上，李宁一人夺得个人全能、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和单杠6枚金牌，成为历史上在世界大赛中获得金牌最多的选手。在这一时期，中国男子体操队已经属于世界强队之列，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0: 中国竞技体操虽然起步晚，但经过体操界人士的不断努力和创新，中国体操的每一步都在世界体操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特别是体操动作的创新，李宁创新了吊环上的李宁悬垂，王冲生创新了王冲生鞍马，楼云创新了自由体操的楼云空翻，童飞创新了鞍马童飞倒立等等动作，这些动作已经被列入了国际体操男子评分规则的难度表中，并以中国运动员的名字命名。
1: 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中国体操队共斩获29枚金牌，此前参加的历届奥运会均有金牌入账。其中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体操队狂揽9金达到顶峰，中国女队发挥出色，夺得历史上首枚奥运女团金牌，中国男队重夺奥运会团体冠军荣誉，中国体操队豪取9金1银4铜，成就奥运史上丰碑，成为历史上为中国奥运会代表团夺得单届最多金牌的队伍。和中国乒乓球队和中国跳水队一样，中国体

0: 中国体操队整体队伍水平在回升，但是从难度上来说，一些项目上仍有一定的竞争力。中国体操队在东京奥运会上迎来了奖牌小高峰，获得3金3银2铜8枚奖牌。
1: 中国体操一路走来虽有起伏，但仍然是中国代表团在各大赛事传统夺金项目。随着运动员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体操将会迎来更激烈的竞争。金牌老将为自己的谢幕战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众位新秀也能担当起冠军之位。敢于拼搏，开拓创新，成为中国体操屹立世界体坛的法宝。新生力量的干劲和赛场上表现出来的实力，都让我们看到中国体操迎接下一个黄金一代的希望。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理由好风尚。

0: 远在湖北的实验室，一群在武当山修习的年轻人也从武当来到了北京。在这一群80、90后里，隐藏有很多真正的太极武术高手。
1: 修行不只是在深山，红尘亦是道场。下山那种发心就是走出去，带回去。
0: 蒋师墨，6岁开始习武，武当三峰派第15代传承人。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太极拳、逍遥掌、剑术、逍遥扇冠军，是太极武术年轻一代中的翘楚。年纪轻轻就是国家一级武术教练。2015年下山来到北京。
1: 北京是一个政治文化中心，离梦想很近的地方，能够一个真正可以实现自己更多理想抱负的地方，就带着这种状态。
2: 带对了没有？啊，嫂子嘛，带对了。
0: 要让世人领略武当太极的魅力，正因为有了这个年轻的梦想，从开始来京时的一个人到30个人，蒋师墨那些身怀太极技艺的师兄弟，开始被梦想汇集到北京的白云仙踪。
1: 开武馆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学习武当太极，他们很多人大部分的诉求并不是因为喜欢，并不是因为爱好，并不是因为真正的了解功夫，了解武当武术，不是的，全都是可能觉得好像听别人说，哎，太极可以强身健体，太极可以养生，奔着这个目的而来。
3: 尊武德者，武之宗也。尊武德者，
4: 在我印象当中，练太极都是50、60岁的，这个老师这么年轻，我从来没想过年轻人打太极，原来我没有关心过，说实话，真的是太帅了。
2: 四后坐，五转腰，六收脚，收手画圆。
0: 40多岁的雪梅，第一次听说白云仙踪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在不久之后，居然成了这个年轻人的徒弟。

0: 就是能真正去到武当山学习的大部分人都是什么，毫不夸张的话来讲就是四个字，老弱病残。所以说你说真的很可笑，什么时候武术这个中华武学中华这么博大精深的文化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
1: 事实上，当人们看到这群武当下来的武术高手演练太极，总是很惊艳。虽然这些年轻的武术高手们并不认同世人对太极武术的看法，但是就是养生和健康真正让很多平凡人领略了太极的魅力。
0: 我说我要教你这个功夫，那别人可能说哇，这我能学会吗？太可怕了。所以你要先了解到他们的诉求，先要解决他们最起码的一个养生。
2: 自己都后悔。
3: 他是那种痛并快乐的人。OK。
4: 吃高血压药都已经十多年了，完了还做过两次手术。医生说你以后也就走走路，不要做其他的运动。但我练了将近三个月的时候去爬武当山，我从来没想过我可以自己的腿，因为我还有重到重度关节炎，都是不可能爬山的。
0: 给他们教他们学习，带着他们练功，慢慢解决了他们的一些身体上面的问题和精神层面的问题，以及工作上面压力方面等等的问题。
4: 包括那个香山或者是红螺寺的那么高的山我都不敢去爬，没想到爬上武当山，武当山台阶是很多的，从那以后我就特别坚持。
0: 好，慢慢看到大家这种开心，看到他们在通过学习武当太极，学习这种传统文化之后有了一些改变，甚至是那种就是对于老师那种由衷的一种尊重，就是那种师生的情谊，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没有办法用其他的物质方面来衡量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也让我自己慢慢坚定了自己内心的那条道路。
1: 与梦幻中的电影和武侠小说一样，蒋师墨不仅拥有一身卓绝的武功，而且长身玉立，英气逼人。他和武当的师兄弟们一样，长发挽髻，白衣飘飘，在北京的街头，在纽约的街头从容穿行，仿佛是穿越在高楼大厦中，自信不经意地传递着中国文化传统的信息。
5: 流水一样，看得很舒服，很平常。
4: 在国外，在美国的时候，当师傅打起太极来，那些外国人，所有的外国人都惊呆了，然后全部都拿着那个手机、照相机在那看。
1: 他们把中国古典的衣饰，配合着从容有度的太极，把传统变成了今天的时尚，重新赋予了太极不一样的魅力。
6: 尊武德者，武之宗也。古人谓：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
0: 武术其实就是文化当中不可分割的，礼仪那更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吧？未曾习武先习德，未曾习艺先习礼嘛。像我们的服装也是一样，华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邦谓之下，所以华夏文明。真正的武学它并不是仅仅只是说你多么能打，文即必武，武即必文，那武的最终的终极那是文的平衡嘛，就是阴阳平衡的关系。
7: 我说的对吧？我行，对吧？
1: 由中国最传统的道文化而来的太极，不仅仅是武术，是哲理，也是生活的艺术。而礼德就蕴含在这些琴棋书画相艺当中。
8: 错在了七弦，
4: 七和六，
8: 七和六。
5: 学习古琴呀，香道啊，茶道啊，但是从那个
0: 晨曦操棋，子夜静坐，就是这也是在我自身在都市当中的一种修行，在对太极的理解当中，阴阳的辩证关系当中，高下，对吧？左右、前进、轻重、缓急当中，其实就明白了一种太极的一种平衡关系。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是非常美妙的啊，进入了一种浩如烟海的当中，因为武术、太极、这个香道、古琴，它其实都是相通的。
4: 修的都是你的心，让你心静下来，静下来之后，我认为静能生慧。
0: 那么最终你不能执迷只是一个武者，只是一个武夫，那更多的其实我们是应该本身通过武学来去得到去方法。
1: 太极以武为行，将接触他的年轻人引入了一个美好深邃的古典花园。而今天的80后、90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传承，自有他们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有梦想的人总爱折腾，尤其是有一身武功还有满脑子梦想的年轻人。这一回蒋师墨不仅教中国人，还教起了老外，让更多的人领悟太极，这才是他的终极梦想。
0: 当时是2015年的9月份的时候，周围的一些企业家群体，他们是作为商务的考察去到这个以色列，把我邀请到，也是作为这个一个文化一个代表，去了全世界很多国家，会发现其实在以色列啊，他们以色列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这种叫狂热。
4: 外国人学得相当的认真，我想外国人都在那么努力地学我们中国的功夫，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学呢？
1: 太极在习武的过程还慢慢让人领悟到另一种境界，最终不是对抗，而是止戈。
0: 学武时间越久越没有办法去动手，又觉得自己一旦动手就很渺小，真的就止戈为武，不战而屈人之兵吧，这才是武术最高级的定义。那么你通过止戈为武的精神，我认为你可以化解所有的一切。我们在武当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武当山就是我们的世界，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走不出去眼前就是世界。

0: 太极，从各种玄妙无穷的千年传说，到中国古代的贤达哲学，蕴含着典型的中国文化基因。
1: 太极之间阴阳转化，福就是祸，祸就是福，阴转阳，阳转阴。
0: 在雅正深奥的字里行间，隐含的是中国人的人生态度。
1: 刚开始的时候呢，不要去弄懂其中的意思。
2: Don't try to make sense of it.
0: 探索的是

0: around the knees, through the jaw, fullness and warmth around the elbows.
1: ...与很多人接触太极时充满竞技搏斗的初衷不同, Patrick 一直认为, 拳脚之外, 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可以影响到人。 太极拳细腻的动作中, 蕴含着道家哲学的精髓, 从拳法入门, 仿佛打开了一个智慧的宝库, 身姿柔和而坚定, 宛如根深叶茂的大树, 拳势虚实相生, 宛若云卷云舒，变幻无穷。拳法中的转折与流畅，象征着万物的变化，又让人感受到时间流动的自然之美。岁月流转千年，阴阳共生，道法自然的哲理犹如一粒粒种子，洒落于华夏大地，并且不断开枝散叶。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个学生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的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呢其实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更加的需要老师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孩子们去制定不同的方式。
1: 他栏架高度改变了以后，对孩子们来说啊，他那个命中率高了，成功率高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我自我的这种满足感、成功感，这个学术上就叫自我效能感。我们把这些学科能够都包容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小篮球运动，让我们小篮球运动能够跟其他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然后孩子们共同的这种进步。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在素质教育日进推进的今天，体育教育在学校教育当中的地位呢是日益的凸显。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他们在体育教育领域一直有着不错的表现。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和平里第一小学宋占军副校长，欢迎您。另外一位是体育教师刘伟，欢迎刘老师。宋校长，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1: 我工作已经30多年。
2: 那您对这所小学应该说是相当有发言权的。如果说今天让您向外人来介绍一下这所学校的话，您会怎么来介绍它？
1: 和平里一小呢，它是一所这个小而美的学校啊。这个学校规模不大，它是和平里地区啊，第一所小学，1956年来建的这所学校。那么这所学校呢，一直秉承着这个全面促进孩子们身心发展的这么一个理念。学校呢有很多的特点，那么作为篮球运动是我们学校开展的这么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就把篮球项目融入了这个学生的这种生活，以这个学生发展为这个中心，然后全面的促进学生的这个身心的这个成长和发展。那么这个篮球项目呢经历了30多年的这个开展啊，已经取得了这个长足的这个进步。我们未来呢也是本着这个要把这个篮球项目作为一个特色进行这个打造让这个篮球能够成为一个学校的一个品牌项目吧。
2: 那刘伟老师，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0: 这是第5年。
2: 第五年。
0: 对。如果要是算我的经历来说，我就是这所小学毕业的一名学生。那么那个宋校长呢，他就是我的曾经的体育老师。所以我对这所小学的情感可以说是非常深的。那么回到母校呢，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我想就是把曾经我的老师们教练们就是对我这种关心那个关爱，包括在篮球技术方面的这种培养，然后呢也现在那个融入到这个我教的学生当中，把对他们对我的爱也这个给到我的这些学生们。
2: 那现在我们都非常的提倡体教融合，那宋校长您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说您觉得体教融合在小学教育当中它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
1: 随着时代这个发展这个进步，我们发现体育过程当中的它这个竞技运动当中的一些比如说拼搏的这种精神，它团结协作的这种意识还有这个追求这个卓越的这种品质，

0: 那么这些其实对我们孩子们未来的这个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那么现在我们也就需要把充分的在这里发挥我们这个体育的这个项目的作用，所以要跟我们的这个教育再重新的融合在一起，去促进孩子们的全面的这种发展。所以它应该是非常有非常重要的这种意义的。
1: 其实学校推行体教融合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能具体为我们说一说学校都做了哪些工作吗？
0: 在这个体教融合这方面，我们首先是增加了我们这个课程，我们有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课程，然后增加了更多的增加了一些这个小篮球的这些活动，把它在学校里边形成这么一个体系。你像我们把这个体育课，它提倡了这个交汇啊、勤练跟那个常赛。啊，这是我们在这个体育课程当中实施的这个三个这个方向。
1: 刘伟老师现在是带多少个班的体育课？
2: 我是三个班，是教一年级那个二年级的学生，那么相当于是这个三个班呢每天都有体育课。
1: 孩子们对于体育课的反馈怎么样？
2: 因为我们的课程呢不光是说正常的常规上的体育课，那么在课堂过程当中我们还融入了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这个篮球传统校，我们会在课上对他们也会进行一些篮球的练习啊，或者是比如说根据体测一些跳绳的练习，或者其他的一些拓展类的项目都有。
1: 其实篮球是和平里第一小学的一个一直以来的特色项目，而且这些年也确实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所以接下来也请宋晓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取得了哪些好成绩。
0: 学校呢一开始是一支男篮，在我来这学校之前啊，这支男篮是非常棒的，经常获得这个北京市的这个冠军。后来我们把这个男篮和那个女篮结合一起发展了这个男女篮啊，因为女孩子很爱打篮球嘛。现在我们学校的最好的成绩啊，就获得过全国的这个小学生比赛的这个亚军啊，2024年
1: 的
0: 中国小学生这个篮球联赛当中，我们学校也是过关斩将啊，最后是第六名，全国第六名，也相当不容易了，
1: 很厉害了
0: 啊。我们这个女篮啊，女篮可以说啊，就是在这个13年的过程当中啊，已经连续这13年获得了这个北京市传统项目学校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冠军。连续13年已经相当不容易了。那70年就应该有刘伟他们打比赛。
1: 对，我刚刚掐指一算，我说刘伟老师是不是应该也是在这个中间，在这个过程当中。
2: 是，
0: 也为这个做过贡献。
2: 我是2005年的5月份就是转到和一小的，其实是当时已经是5年级了。那么当我刚进入这所学校的时候，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哇，现场还能有比如说打比赛，然后还有现场还有啦啦队，然后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震撼。那么当时05年我参加了这个学校的女篮，最早时候那会儿还有振兴中华杯，然后呢从那个开始是练了三个月以后参加了第一次的比赛，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我们和一小那会儿就取得了冠军。到了后期我们学校不管在北京市中小学的篮球联赛，然后还有那个就像刚才宋校长说的，我们取得过这个那个教育部举办的全国校园冠军杯的比赛，是获得亚军，然后还有这个上次的这个中小学生篮球联赛，这些成绩。
1: 我相信对每个孩子来讲，这种不是说非要一定拿什么样的成绩，但对于一家长们来说可能就不太一样了，他们可能还要同时操心练体育项目而耽误了成绩，耽误了文化学习，会有这种情况吗？
0: 那肯定是有这种情况的啊，就是在很多孩子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他就是家长去担心孩子文化课的学习，由于孩子他每周要这个训练五次，然后周六周日还要去参与比赛，他肯定对于他这个学业之间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啊。那就是其实我们的教练他们也想了很多的这个办法啊，一个是跟孩子去讲这个学训的这个关系啊，还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些制度啊，包括让孩子们告诉他们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成绩，你像他们有的就在90分以上，有的学科要在95分以上。我看
1: 才能来练篮球吗？
0: 才能练篮球，就是你期末的时候，确实是啊，我看的那种场景啊，就是期末的时候，小孩真是举着卷子啊，高高兴兴来跟老师说啊，我拿了95分了，我可以赢的，很骄傲的样子。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男篮那个教练小飞，都给孩子去签字啊，就说这个孩子这个作业英语作业做完了以后，然后他给签一个字， 告诉你这个完成的这个程度，然后跟英语老师去沟通，而且还就请各学科的老师去给孩子们去补一补课呀，因为他这个时间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而且我们还建立这种学习小组，就是同班的同学，他们就是你锻炼的时间很多嘛，但是你在课余的

0: 的这种关心下，我觉得能够打消这个疑虑啊。
1: 所以说是实践出真知。刘伟老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逐渐会发现一些问题，并且去想到这种解决办法？
2: 那比如说我在那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学校都是非常注重这个学生的文化课，就是我认为这两方面是互通的。比如说我球打得好，我在学习方面肯定是也是非常优秀的。那么有的时候就是我给我的队员可能灌输的就是比较多的是精神层面，比如说你热爱篮球，那么你必定要把这个学业搞好。如果呢，你的学业成绩可能不是特别好，那么班主任老师他可能也会留下你。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参与篮球的时间就会非常少。我觉得那孩子们，如果你经常跟孩子们也去讲这件事儿的话，我觉得他们就是自身也会理解。那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必须努力。如果我不努力，可能我下来练不了篮球。
1: 其实就是一通百通的。
2: 对，我们学校的训练呢，基本上都是在课后，就是放学了以后进行训练。那么周末如果没有比赛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有加训练。那到了假期的情况，我们就会安排四个时间段的训练，比如说上午的8点到10点，然后中间休息1个小时，然后下午呢又是四个小时的时间。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所有的球队它都是这样。
1: 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方面吧。比如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孩子们的伤病的问题。那么因为这个篮球呢，它毕竟是一个对抗性，然后并且这个活动量比较大的这么一项运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避免不了这个学生的受伤。比如说一个学生他可能比较轻的，他3-5天好了，那么也有的他可能比如说2周、3周甚至更长的时间。那比如说我们近期的训练安排呢，教练会制定计划。比如说我们近期主要是以技战术为主，可能因为一些一两个学生他因为伤病的原因，那可能就会进行重新的调整。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一直就是在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那么另一个层面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学生们他们在小的时候，比如说最早的1、2年级，他们是对于篮球是有一种单纯的热爱的。那么到了后期越来越高年级，他可能就会变成一种责任感，或者是有了团队的意识。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它比较漫长，且需要就是老师们的耐心。每个学生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的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呢，其实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更加的需要老师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孩子们去制定不同的方式，或者是对他的这种教育和培养的方式。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难的。
1: 是，的确，尤其是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们来说，我们都说这个启蒙老师非常的重要。怎么样让他们喜欢上篮球？不同年龄阶段，他们应该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训练的目标。所以具体该怎么做呢？
2: 我觉得最早的启蒙呢，其实是以他们的兴趣，然后是热爱为主。那么我们学校呢，就是分为 U8、U10、U12，包括兴趣班，那么这些队伍。那在这些队伍当中呢，我们就是学校里设定了大篮球场、小篮球场，那这也是根据我们中国篮协小篮球规则的制定。那么小篮球场呢，它就是 U8 跟 U10 打的场地。那么U12 就是打的是大篮球场，我们也根据不同的年龄段，然后设定了这个篮筐的高度，然后让学生们能够最大限度的根据年龄段的不同去体验这个篮球带来的乐趣，也提升他们的这种自信心。那么比如说我们在 U8 阶段，那么他们年龄比较小，那我们在教学上呢，可能就是主要以游戏的形式那去进行，那么主要是兴趣热爱的培养。那么到了 U10 的阶段呢，那么就开始注重他们的基本技术，然后比如说一些简单的技战术的培养。到了 U12 的阶段，那么他们不光是技战术的培养，包括他们的战术意识，然后都会需要加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更加的也会去注重比赛。
1: 学校为什么会把这个小篮球做成我们的优势项目来进行建设呢？
0: 篮球运动是对于成年人叫篮球运动，那么我们对于小篮球，它就是12岁以下的孩子打的篮球
1: 叫
0: 小篮球。
1: 那还有什么差别吗？
0: 它有一些规则上的一些差异，比如说场地上的那个篮架，主要的是篮架的这个高度啊。你像那个1、2年级它使用的是2.35米的这个篮筐的高度，3、4年级的使用的是2.6米的，然后5、6年级的使用2.75米的。他可以根据他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发展的年龄阶段去参与这个不同的这个

0: 栏架高度的这个比赛啊，它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它栏架高度改变了以后，对孩子们来说啊，其实咱们可以看到，就是我的力量可能够达到了，我的身高可能符合我的身高了。其实，在心理上有一种叫自我效能感的这种提升啊，孩子他那个命中率高了，成功率高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我自我的这种满足感。成功感，这个学术上就叫自我效能感。这种自我效能感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带来这个更持久的时间，啊，投入更多的努力，寻求更加的这个挑战。这是在心理上的这种影响。所以刚才他说的一个兴趣，怎么来的兴趣呢？就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规则上的这种改变。可能对孩子们的促进也是有相当一定的这种程度啊。
1: 那具体后来我们是一步一步怎么做的？
0: 我们在这个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们是设立为了校本课程。我们一二年级它叫小篮球游戏课，因为一二年级它主要是以那个基本的这个运动技能为基础的，像运球啊，这种拍球啊。等等，这属于基本运动技能的一方面，所以我们叫小篮球游戏课。然后到了3至6年级的时候，我们把它作为这个小篮球课，每周要上一节这个小篮球课。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推出了我们的小篮球联赛。后来我们又把小篮球联赛，我们又升级为我们的小篮球欢乐季。它是在班级的选出一个投篮王，到年级再选出一个投篮王，然后在全校再选出一个投篮王。这是所有孩子1500个孩子都要参与的。后来我们又发展的项目，我们有花式篮球，啊，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天生内向啊，他不喜欢对抗，但是他又很喜欢篮球，他这个对篮球的技巧又非常好。我们把它作为一种表演形式，然后篮球操也好啊，篮球这个表演也好啊，把它呈现到这个舞台上。然后呢，有很多孩子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项目，我们一直保持至今。然后学校慢慢的又拓展了其他的一些项目，包括啦啦操的项目，它跟篮球，它是结合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实小篮球它只是一个龙头，这个龙头带动了未来的我们是要带动孩子们。你可能喜欢篮球，你可能喜欢羽毛球，你可喜欢乒乓球。我们可能慢慢的把这个项目再发展得更丰富。
1: 它就是一把钥匙，可以说打开了孩子们热爱体育运动的这扇窗户。其实我们知道啊，两位不仅是师生关系，而且其实孙校长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那就是这个国家级的裁判员。
0: 这段经历也是当时来这所学校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之前做裁判嘛，是个一级裁判。后来这所学校篮球队非常非常厉害啊，非常非常好。然后需要有这么一个老师帮着孩子们去理解这规则呀，去跟他教练员去探讨这个规则。然后平时他们在教学比赛的当中啊，由我来去吹哨，让他们能够更适应这个正式的这种比赛。后来我就调到这所学校，在这所学校过程当中呢，其实对我的成长也是一种促进。慢慢的从这个一级裁判，然后到国家级裁判，后来去吹更高水平的联赛，从 NBL 联赛到 WCBA 联赛，而慢慢又吹到这个 CBA 联赛。啊，就这么一个成长过程。
1: 后来您决定说，哎，那我不当裁判了，我可能是全心全意的到和平里小学做一名教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决定？
0: 这个是自己吹哨吹了不是很长时间，一直在吹比赛。后来有机会啊，有机会去跟这个中国篮协一起去推广这个小篮球这项运动。因为小篮球这项运动呢，其实是很符合孩子们的这种刚才我说的身心发展的这个规律。那么，当时咱们国家呢，孩子们一直在打的这个成人的这个规则。后来自己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在国际篮联的网站上偶然看到了这个国际篮联的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规则，后来就把它给翻译过来。翻译过来呢，就感觉。他的理念啊，对于孩子们这种成长，对于孩子这个项目的发展促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后来跟这个中国篮协的领导去建议了，就是要有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规则。后来在偶然的一个机会过程当中，就参与了这个规则的这个审定这个规则或者制定的这个过程。那么当然了，就是。合并以小实践的这个规则，实践的这个理念，能够跟着中国篮协一起推广到全国，让全国所有的孩子， 喜欢打篮球的孩子们啊，都能够去参与这个篮球运动。我们参加了这个小篮球这个规则制定以后，后来呢是又带领这个我们的体育老师，参加了很多我们中国篮协制定，包括这个小篮球的这个教练员指导手册，包括小篮球运动的这个动作的指导手册，让孩子知道什么样的动作是规范的。然后呢，我们还一起做了一本这个小篮球的这个教师指导手册，告诉老师们怎么去上好这个小篮球课。最近我们又准备出版一本叫这个小篮球球员指导手册，这个是告诉小球员怎么去从零啊到一的怎么去开始参与这个小篮球运动的这么一个基础，这么一个读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教师跟着这个小篮球运动的这个推广一起成长啊，一起进步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所以已经成为一个范本了。
0: 对，可以这么说吧。
1: 刘伟老师，您觉得就是您带到的孩子，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品质吗？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具体的故事。
2: 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他们的身体素质、心理，然后包括团队协作能力，我觉得这些方面通过我近就是最近就是我工作以后这种体会，我觉得他们都是有非常显著的提升的。比如说他们的这个速度、力量、耐力，然后包括他们的这种心肺功能的提升，我觉得比如说通过我们，比如说就这次我们近期的这个体质测试的成绩来看，其实都是有非常显著的提高的。那么就是相比于其他的普通，比如说没有参与到这项体育运动的学生来看，他是这样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也培养了学生们他们这种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坚韧，包括他们这种自信心。就像刚才孙校长说的，我觉得篮球它是有迁移价值的，在这件事情上，篮球上我能坚持下来，我在其他方面我也是能做好的。那么比如说除此之外，团队协作那就不用说了，因为篮球运动它主打的它就是有一个整体，一个团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那么通过长期的一起训练，一起磨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也是不光是有这种团队的精神，还有这种也培养了他们这种集体荣誉感。
1: 嗯，的确。那其实我们还知道和平里第一小学有一个做得很好的地方，也是一个创新点啊，那就是把这个小篮球和其他的学科交叉融合在一起。具体是怎么做的？
0: 这是也是当时我们在做这个小篮球校本课程的时候，我们刚才我提到了有一个必修课，就是我们的小篮球课，我们孩子都要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选修的课程，那么就是根据孩子不同的特长，你可以去选修你的这个学习的项目。包括我们可以孩子在音乐课上、形体课上，我们去可以学去编拉拉操啊，我们有老师去教他们怎么去编拉拉操，怎么去选取音乐。然后呢，数学的那一方面呢，可以去参与对于我们的这个篮球场上的一个数据的统计，包括得分啊，你投了多少次篮。你的命中率是多少，是吧？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去进行这种分析，这是数学的。语文呢，可以通过一些我们在这个小篮球欢乐季过程当中，有一些好人好事啊，有一些先进的事迹，可以去写一些报道，然后去进行这个推广广播。包括美术啊，你像我们小孩子们设计的自己设计的队服，然后自己设计的队徽，然后设计的这种吉祥物等等，这些我们都跟美术学科来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呢，整体我们把这些学科能够都包容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小篮球运动，让我们小篮球运动能够跟其他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然后孩子们共同的这种进步。
1: 嗯，其实和平里第一小学的小篮球项目已经走过了一段比较长的这个发展之路，而且确实也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那未来呢，我们的短期目标、长远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们的这个短期目标，当然我们还是想通过这个项目的引领，他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火车头，去引领我们整体孩子们素质的身体素质的这种提高啊，包括还有我们孩子们的这种整体的这种素养的这种提高。那么这个是我们未来的这个一个短期的目标。当然长期的目标，我们还想把这个项目做成一个学校的这个特色啊，这个特色，然后呢能够深入的再去发展，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通过这个小篮球运动能够叫享受乐趣啊，这个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啊，这个把这个作为我们这个 长期的这么一个目标。
1: 嗯，的确啊，随着体教融合的推进，和平里第一小学小篮球这个项目的推进，不仅仅是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让他们得到全面发展的机会，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是更好的能够给我们全国的学校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范本。我们也希望未来和平里小学的这个小篮球项目会越做越好，当然体育氛围能够越来越浓厚。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首都体育学院的杨海滨书记为我们解读。
1: 202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长期以来，首都体育学院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将建设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合发展的世界一流体育大学作为办学目标，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守正创新，推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充分结合学校专业特色和优势，深入挖掘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育人元素和资源，以服务保障国事盛典、体育盛会、首都盛事等重大活动为引领，持续打造以体育人、实践育人体系，形成体育加爱国主义、体育加志愿服务、体育加文化传播的沉浸式大思政课堂，策划出版了《冰雪上的思政课》《冠军成长之路》《志愿之光照亮体育强国梦想》等以体育人大思政课丛书，以体育人范式先后荣获全国党建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优秀成果奖、双百行动计划优秀项目，多个案例纳入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做法汇编，通过构建以体育人特色大思政课，数千学生在实践锻炼中坚定强国有我、使命在肩的理想信念，成长为让党放心、爱国奉献、堪当重任的新时代体育人。
0: 有请本期嘉宾上场，欢迎吴秀英老师，欢迎魏军老师。

0: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点燃奥林匹克教育之光。大家好，我是卢秀英。
1: 融体育与思政，铸时代的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军。
0: 杨书记为我们解读了学校是如何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那么我们也想请魏老师、卢教授帮我们从理论上解读呢，如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意义呢？
1: 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体育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具体表现为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而奥林匹克精神具体体现在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这两种精神呢，在内在价值上高度契合，同时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人类体育事业持续发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可以促进两者深度交融，共同指向人类进步。就像刚才杨书记也提到的，我们通过服务冬奥等重大国际赛事，向世界展示中华体育文化，这就是两种精神在文化层面交融互鉴的生动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就是要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新时代中国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而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强健的身体，体育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未来教育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与体育相结合，这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为我们理解两种精神融合的价值提供了根本遵循。体育实践对人的解放具有双重维度，在物质层面增强身体机能，摆脱自然束缚，而在精神层面培育自主意识，健全人格。中华体育精神强调的价值追求和奥林匹克精神所倡导的理念，共同指向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发展，最终实现培养完整的人的目标，即体魄强健、精神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正是将两种精神融入思政教育，引导学生在追求卓越中践行报国之志，在公平竞争中展现大国风范，让马克思憧憬的人的全面发展在体育实践中绽放光芒。
0: 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它是非常具有相通性和相同性。相通性就体现在它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的底蕴，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些哲学深刻的道理都在我们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当中得到了传承，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女排精神，我们拥有了更多的乒乓精神。那么这些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双奥的过程当中，正是融入了非常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才使得奥林匹克文化更加熠熠生辉，让世界各国的人更加看到了一个阳光、自信、大气的中华的一个面貌。
2: 卢教授，习近平总书记说，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在学校的具体教学中又是如何实践的？
0: 第一呢，就是历时20年，我们培育了奥林匹克教育研究的师生的推广团队，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国家队。奥林匹克教育是我们首都体育学院的6大办学特色之一，深耕20余年，培育了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及教研、科研、社会服务为一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发挥我们科研的优势，我们建构了中国本土化的中小学奥林匹克教育的理论体系，创建实践基地。自2017年起呢，那么教师团队就研究建构了奥林匹克教育中国本土化的理论体系，研发促五育并举，实施全方位的立德树人的教育。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实现了北京冬奥精神思政元素全过程进入。我们一共是研发了系列宣讲课件7套，编写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2套，一共是6本。
2: 那您的这2套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主要是关于哪方面的内容？
0: 主要是根据中小学生的身体

0: 和心理的特点以及他们的认知的特点，那么集中体现奥林匹克文化的主题化。比如说我编写的小学低年级的课本，我们给它集中了六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吉祥物，所以我们第一个主题就叫吉祥物带你看奥运。那么第二个主题呢，是追根溯源回到奥运的先祖，也就是古希腊的古奥运会。第三个呢，就回到现代奥运会，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地球村的奥运大联欢。第四个主题呢，就是来传递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我以奥运英雄为榜样。第五个主题呢，就是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我们叫奥运绿色环保的小使者。那么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在奥运期间来培养他们的文明素养，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奥运文明观赛的小使者。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请到了陈文倩老师，那么我们也请陈文倩老师从他编写的内容以及他的感受上谈一下。
1: 谈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抽象的，尤其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理解更加困难，所以我们通过故事的形式向学生传递。故事选材以榜样的力量为主，比如在里面我们加入了我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张丹和张浩的故事。他们在都灵冬奥会比赛的过程当中，张丹受伤严重，大家都以为他们会退出比赛，但是经过短暂的治疗，他们重新返回赛场完成了比赛。这就体现了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永不放弃的精神。另外，我们在初中和高中的读本当中呢，均设计了思考和实践的内容，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入到思考和实践当中。比如在体育竞赛当中，我们会让学生自行设计竞赛规则，规则要求体现出公平竞争的理念。再比如让学生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设计吉祥物，要求加入中国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元素。
2: 请问魏老师，您认为这样的读本，包括如老师前面说的推广奥林匹克教育的相关工作，对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有什么帮助啊？
3: 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适合各学段认知特点的读本和课程，是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在学生成长的各个关键期产生共鸣，有效引领学生精神成长。通过讲好北京冬奥故事，将抽象的文化自信具象为具体生动成功的案例，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当代魅力和国家发展的卓越成就。这种体育加思政的做法，为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提供了一种可复制推广的范式。
2: 请问如老师啊，咱们学校开展的这些工作收获了哪些成效？
0: 我们的实施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总体来说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发挥中华传统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紧密的结合，用我们师生团队的这样组织优势，实现了中国大中小学最大限度的普及。那么从2017年到2022年冬奥会前，师生团队呢赴全国各地宣讲200余场，受众呢达到了10余万人。我们学校也获得了首批全国科普的教育基地和国家体育科普基地，由我们团队来创作的北京冬奥文化和中国贡献的视频课程获得了全国首批优秀体育科普成果。
2: 您刚才说的这部分工作呢，是在2022年冬奥会前，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您的工作呢，除了推广普及奥林匹克教育之外呢，一定程度上也为我们迎接冬奥会、办好冬奥会做了积极备战的工作。
0: 是的，我们推的线上的奥林匹克运动的通识课程，成为了整个2022冬奥会志愿者的第一门的必修的课程。
2: 那魏老师呢，您从思政教育的角度怎么看如老师做的这些工作呢？
3: 如教授团队的工作既是服务国家盛世的成功典范，更是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创新。他们通过数百万的线上培训、10万受众的线下活动、发布知识读本等举措，将冬奥呢在赛前就变成一堂全民大思政课，通过知识普及萌发强国之志，让奉献奥运从专业行为升华为全民参与的爱国实践，为强国有我的信念提供了最生动的助教。
2: 那如老师呢，除了前面说的这些呢，咱们还有哪些收获？
0: 自2017年开始，团队呢就开始以电厂路小学，那么主要作为我们实践基地，实施基于冰雪运动文化的跨学科奥林匹克精神教育。那么2020年，那么电厂路小学

0: 学呢就获得了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和冰雪运动特色校的双示范校，并作为双示范校的典范入选中国成交给国际奥委会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总结报告。
1: 我们开展试点和实验学校的工作应该是非常成功的，那这些工作具体是怎么实施的？
0: 在整个课程实施的过程当中的第一步就是将研究生的科研教研和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完成对研究生的奥林匹克的教育，然后呢再由研究生利用他们的所学成为小学生的教师。那么每周五我们都要派我们的研究生团队到电厂路小学去实施我们的奥林匹克主题化跨学科的系列课程的教育。那么在我们课程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陈文倩老师也同样参与了我们的工作。
1: 那陈老师，您帮我们来讲述一下您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2: 在与试点校的合作当中呢，我主要是参与了体育活动的设计，我们设计了不同的主题活动，比如有古奥运会探秘和中华体育寻根，让学生们体验不同的情境下的体育活动。比如在古奥运会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跳远的运动项目，那么古奥运会呢，它会采用助跳器的形式跳远，并且呢有笛声伴奏，我们在活动设计时就会设计相同的情境，让孩子们在古奥运会的情境当中进行跳远的练习、游戏和竞赛，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觉得有趣儿，喜欢参与，并且能够主动的探究练习，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学习和感悟体育文化。
1: 那今天呢，电厂路小学的副书记丁霞老师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啊。那丁书记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学生参加这些活动呢有哪些收获。
3: 学校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试点收获颇丰，对孩子们的成长也有诸多的帮助。学校构建了奥林匹克教育文化情境育人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学校的特色发展路径，获评全国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等多项荣誉。学生通过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课程，提升了学生的运动技能，促进学生形成健康的体魄。同时，奥林匹克教育也为学生提供了展示个性的舞台。通过学习不同主题的课程，孩子们体验到奥林匹克文化的魅力，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也变得更加的阳光、自信、乐于表达，实现了个性成长与素养提升的双向赋能。
1: 在参与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有什么收获呢？
0: 因为参与奥林匹克教育的专题教师团队，那么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等不同媒体的专访达到了百余次，那么四人呢获得了全国国内外的奥林匹克教育的奖励和荣誉。研究生团队的宣讲团队呢获北京市高校师生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双百行动计划的团队。
4: 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团队通过其独特的国家队定位、深度的理论实践结合、广泛的基层服务以及与国家重大战略的紧密结合，有效地在学生心中深化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养学生奉献服务精神和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实现全面发展，很好地体现了思政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要求，是新时代体教融合背景下思政育人模式创新的典范。
1: 除了奥林匹克文化理念的教育教学之外，我们学校的武术与表演学院为北京冬奥会的志愿服务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北京冬奥会所有的冰墩墩和雪融融吉祥物的扮演者都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学生，许多场馆的文化表演也有咱们学生的身影。下面我们通过一条短片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

0: 下面有请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老师王宁。
1: 淬炼身心，厚植于根脉，闪耀于五环。大家好，我是王莹。
0: 看了刚才的短片呢，你应该是感触最深的吧？
1: 是的，我的内心有一些小的感动，似乎又回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体育展演工作筹备的那段时间。当时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承接了完成12个奥运比赛场馆的体育展演任务，当时学生们白天要完成课内的学习任务，4点下课后匆匆地吃了一点东西就进入到训练馆，一直排练到晚上10点。3个月每天都这样持续6小时的高强度的训练，特别是临近冬奥，几乎每次都练到夜里12点。我们选择了武术、京剧、健美操、啦啦操、街舞不同风格的项目进行融合创编，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出中国大学生的青春活力。今天呢，我也特意邀请来一位当时和我一起在首钢大跳台参与体育展演的学生，我的研究生向路。现在他已经是北京的一个中学的优秀的体育教师，请他跟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时的感受。
2: 大家好，作为2022年冬奥体育展示表演人员，3个月的排练让我深刻体会到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的阵地。我们每天要完成1支舞蹈的创排，从清晨到深夜反复打磨每个动作。尹老师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就一遍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0: 在表演的时候呢，您还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们参加这个表演，深刻感受到了体育无国界的魅力。当各国运动员随着我们的表演热情互动时，看台上不同语言欢呼声融成一片时，这种用艺术促进交流的使命感让我终身难忘。这段经历让我到现在的工作中更加注重团队协作与跨文化沟通，就像冬奥开幕式一朵雪花的寓意，每个岗位都是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今面对压力时，我总会想起冬奥寒冬里演员们热气腾腾的排练场景，这种冬奥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不忘初心，追求卓越。
0: 我听说冬奥会所有的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都是咱们学院的学生扮演的吗？
1: 是的，12个场馆30多个吉祥物都是由我们武术与表演学院的武术专业的学生来扮演的。在冰墩墩和雪融融可爱的外形下，是每一个学生非常辛苦的付出。因为吉祥物的外壳要几十斤，而且只有在眼前有一个小小的气孔，人在里边除了要承重还很难呼吸，并且穿上这个外壳很难有方向感，所以当大风或者是大雪来临的时候，他们就会找不到方向。但正是这么多的困难，却让我们的武术的学生把一个只可以拍照的静态的吉祥物演绎打造成万众瞩目的网络顶流明星，受到全球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0: 其实呢，在当时呢，冰墩墩的确实是我们的顶流啊，而且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冰墩墩的它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造型以及动作。这些动作都是我们的规定动作吗？之前都安排好了吗？
1: 不是的，很多都是我们的学生设计的这些动作。我们还给他设计了主题曲《雪与火》的伴奏下去，在雪场上去完成一个舞蹈的动作，而且里面还有一些翻滚的难度。当时他非常的可爱，做了一个旋转的360的难度之后，一下摔倒在地上，爬了半天都很难爬起来，4、5个人一起去扶他。
0: 哦，这个短视频我好像刷到过，就觉得非常可爱，胖乎乎的，当时被抬走了。记得好像是在谷爱凌夺冠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她的一个特别展示的，是这样的吗？
1: 当时很巧合的是，谷爱凌宣布了她获得了冠军，冰墩墩拿起了国旗，因为她没有手，然后她就用手臂夹着这个国旗，然后进行了3次360的旋转，而且是跳转。这说明了我们武术的学生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呢，

0: 他在现场上这种即时的表演，其实也是展现出我们学生对自己专业的这种热爱和对现场观众的一个尊重。
1: 确实，当时的这个画面呢，也是经过转播的，让全世界看到了我们可爱的冰墩墩。
0: 是的，非常的出圈。
1: 我们在现场呢，其实可以看到了有很多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比如说武术，然后还有比如说您刚才说安排了有很多的一些表演性的一些活动啊。
2: 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咱们学校武术与表演学院的学生，为大家表演武术节目《武魂》。

0: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的精彩表演。刚才我们说到了北京冬奥会期间的所有冰墩墩、雪融融，都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扮演的。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在云顶场馆冰墩墩扮演者丁中宝。那丁同学呢，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呢，我们的冰墩墩非常的可爱啊，很多朋友想去一睹他的真容啊。那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当时您的感受呢？
1: 那时候我们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场，气温零下20多度，穿着那套冰墩墩的衣服真的很不容易，衣服很重，而且头部是空的，要靠脖子和手去架着，一整天下来整个手臂都是酸的。虽然每天很冷，站在雪地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每次看到观众特别开心地冲过来合照，小朋友围着我转，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温暖。另外呢，我本身也是学体育的，所以对运动员的努力特别的理解，现场近距离看他们一次一次的练习，一次一次的摔倒，再一次一次的爬起来，最后看着他们从训练场走到领奖台，特别替他们感到高兴。像徐梦桃夺冠那一刻，不只是我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现场国外的运动员、教练、工作人员都在为他们欢呼。那一刻我切身的体会到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融合给我带来的感动。
0: 谢谢丁同学，谢谢你扮演的冰墩墩，给我们带来可爱的一个回忆啊。那魏院长呢，从体育大思政课的角度，您认为学生参与冬奥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教育意义呢？
2: 冬奥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大舞台，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能有机会在家门口参加这样的盛会，其实它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综合实力强大的表现。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在参与这次盛会的过程中付出了努力和汗水，也收获了成功和欢乐，而且是巨大的成功。而这份收获一定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为他们积蓄了前进的力量。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是遇到再大的挫折和挑战，这份力量一定会帮助他们披荆斩棘，到达彼岸。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冬奥会就是党和国家为学生提供的世界级的私人大课堂。参与冬奥志愿服务的学生与冬奥会相互成就，冬奥给了学生绽放光芒的舞台，学生也在冬奥赛场释放中国青年的激情与正能量。当冰墩墩的灵动传遍世界，当青春舞步点燃赛场激情，中国青年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奥林匹克舞台上生动演绎了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的时代交响，实现了大思政课最壮丽的青春实践。
0: 我们相信在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

精神的指引下，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何种风雨，都能以更加坚韧、自信、有爱的姿态来迎接挑战，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0: 我是来自桂林市卫生学校的护理专业的教师，我叫赵航。我觉得我是一个青春有活力的老师，更像一个姐姐，所以他们很亲切地叫我航航姐。当我开始由学生转变成老师的时候，我发现我现在也是学生中的榜样，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对我来说意义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我是来自广西桂林市卫生学校的护理专业教师马海龙。从学生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他们有前卫的思想，他们有活泼的思维，跟他们在一起感觉自己比较年轻，永远不会老。
2: 我叫陈小博，我的父亲是一名军医，那么从小父亲告诉我的思想就是一定要帮助他人。那我觉得从医学院校毕业以后，刚好这个职业满足了我所有父亲对我的期待。
3: 我叫范明珍，我从事这个行业有17年了。我的教学方法呢，就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呢为主导，让学生设计更多适合于学生的活动，来增加我们的学生学习的学习兴趣。那么我们四位老师当中呢，有一位老师比较特殊，是我们的学生，然后的话和我们一起成长起来，并且呢组成团队，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广西桂林市卫生学校护理专业教学团队，我们的作品是儿童紧急救护技术。那么我们这个模块呢，分了两个项目，一个是院外急救，一个是院内急救。最主要是一个儿童发生了呼吸道异物窒息以后，我们采取的海姆立克、心肺复苏以及后面的心电监护、吸氧、吸痰、静脉输液，这一流程是根据儿科护士的实际的工作岗位来进行设计的。
1: 同学们，本次课四个小组都进行了儿童窒息的急救综合演练，我们对每个小组的表现也分别进行了综合性的评价。接下来我们将对四个小组本次课的整体演练情况进行评价和总结。先看第一方面，知识与技能的实践应用情况。儿童窒息的急救综合演练，全过程一共涉及到六项急救护理技能。接下来我们将从操作流程、动作技巧和注意事项三方面进行评价和总结。我们先看天使云平台给出的整体评价效果图。先看第一项操作，海姆立克。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进行海姆立克法的四位同学在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两方面都达到了完全掌握的程度，两个赞。但是呢，在动作技巧方面，有一位同学还存在不足，需要强化练习。具体情况是这样子的：当我们使用压胸拍背法为患儿进行急救时，首先

0: 保持稳定，然后再轻柔的给它翻身，使它俯卧在我们另一侧手臂上。同样的，如果我们需要把患儿给它翻身翻过来，也要用我们另外一个手固定住它的头颈部，这样我们在拍击时才不会损伤患儿的头颈部。这一点请同学们尤其要注意，好吗？
1: 好。
0: 好的。再看第二个操作，心肺复苏。进行心肺复苏的四位同学，在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方面也都达到了完全掌握的程度，但是同样很可惜，在动作技巧方面，有一位同学也存在不足，需要加强。具体情况是，该同学在进行口对口鼻式的人工呼吸时，出现了漏气的情况。避免漏气的最关键在于我们的嘴巴要张大，要把患儿的口和鼻完全包裹住，然后略微的用点力量下压。看，嘴巴张大，包裹住口鼻。这就是正常吹的声音。如果是漏气，很明显，对吗？
1: 对。
0: 请同学们在之后中要特别留意这一点。好的，再看第三项操作，给氧法。进行给氧的四位同学，在操作流程、动作技巧和注意事项方面，都达到了完全掌握的程度，三连赞。阿贝和细谈，同学们做的也很好，但是呢，虽然都达到了完全掌握的程度，老师发现同学们在扣击时扣击的频率还有些不够稳定，所以我们再回忆一下练习的方法，好吗？
1: 好，
0: 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的，记得方法，持之以恒的练习就可以保持频率的稳定性。最后一下，头鼻静脉输液。静脉输液是护士的看家本领，无需多余，三连赞。第二项，我们再点评一下同学们在团队协作与应变能力方面的表现。同样的，老师想听一下四个小组的小组长有什么感受。第一小组
2: 一定要沟通明确，
0: 小组成员分工要明确。好的，
2: 要及时沟通，
0: 要有准确及时的沟通，
2: 出现问题要随机应变，
0: 要随机应变的能力，
2: 要与队员有效的沟通，
0: 有效的沟通。四个小组组长讲得很好，我们归纳一下，一个优秀的团队，团队的成员之间要进行及时有序的沟通，点赞。同样呢，团队成员之间分工要明确，职责要明确，要认真完成各自的任务，同时做的也很好。第三个，一个优秀团队要有灵活快速的应变能力，在这一方面，由于同学们没有过多的临床经验，所以还存在一些不足，在之后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要有针对性的进行加强和练习，好吗？
3: 好。儿童其实在家里面的时候会出现很多危险，但是很多家长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说呢，我们参赛的另外一个目的也是普及，比如说呼吸道异物应该如何进行急救，发生了这个呼吸暂停、心跳暂停、骤停的时候应该如何进行抢救，其实也是起到一个知识一个普及的一个作用。
4: 疫情之后，很多年轻人跟我们的老年人，包括我们的儿童，出现了很多肺部的疾病，平时可能会出现呼吸道的异物窒息，痰液分泌过多等。先让学生树立一个爱幼护幼的理念，通过我们一些技能进行扣背排痰，促进痰液的排出。如果在我们物理操作不能解决之后，我们会选择用电动吸痰，也让学生掌握相关的技能技巧。
5: 在课前，我们运用我们的天使云平台，对学生的自学情况先进行一个简单的判断，让我们对学生的学习基础有一个很清楚的理解，然后再结合我们的整个教学设计进行微调，借助我们的各种的数字技术，特别是虚实结合系统，帮助学生更好的去理解和进行相应的操作，同时有效果的实时反馈，能够帮助我们判断学生是否达到了相应的学习目标。
6: 儿童和成人的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比如说海姆立克操作方法是不一样的，
4: 因为我们成人经常使用的方式，剪刀石头布的方式是不适用于一岁以内的婴儿的，很容易伤到婴儿的肝脏。然后另外呢，那么我们在进行紧急救护技术的时候，我们的很多操作要根据儿童的一些解剖生理以及相关特点，对儿童进行一个保护。现在的国民对于急救知识有很大一部分人群是缺乏的，那么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的学生掌握徒手救助的这种方法，并且让他们把这一项知识传播到社会上。我们也带他们做一些公益活动，进行一个公益活动的推广，希望用我们的力量助力中国健康梦。
1: 上课
6: 起。
7: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下。欢迎同学们走进今天的学习课堂。好，我们来看案例。君君一岁，诊断为肺炎，收治入院。今天君君在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呛咳，随后呼吸困难，面色青紫。老师想问君君怎么了？
7: 肺炎又下注了。
1: 那如果你是当班的护士，该如何进行抢救呢？
7: 喊一个。
1: 在抢救的过程中，君君的肺部出现了痰鸣音，随后呼吸心跳暂骤停，那我们又该如何进行抢救呢？
7: 心肺复苏，
1: 对了啊，我们要进行心肺复苏、吸氧、输液、心电监护。那现在呢，老师呢随机抽一组的同学，让我们掌声欢迎梦想组来进行展示。大家掌声欢迎。
8: 我是 A 组长，负责指挥。
2: 我是角色 B， 负责喊逼克心肺。
9: 我是角色 C， 负责深呼吸、吸氧、心电监护。
10: 我是角色 D， 负责静脉输液。
11: 我是角色一，负责吸痰。
12: 我是君君妈妈。
1: 好的，
8: 老师准备完毕。
1: 好的。
13: 宝宝，妈妈为你吃苦苦，今天苦苦可好吃了，是爸爸做的啊。好吃吧？你还咯咯咯的笑呢。你再吃一口来啊。宝宝，宝宝你怎么了？是不是被呛到了？宝宝，宝宝你怎么了？医生，医生快来啊！君君你怎么了？君君，君君你快醒醒！
11: 那我来检查一下。
13: 被呛住了，你要救救他呀，君君。
11: 那应该是被医院抢救了，
8: 马上
11: 要喊兵科把进行抢救。
13: 何警官，你应该救救他。
8: 抢救了，
13: 应该救救他。
8: 好了好了，我们可以给你了，你快休息一下。
11: 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右海位复苏。一二三四五，宝宝面色青紫，啊，痰鸣明显。
8: 准备用吸痰用户。
11: 收到。姓名一，姓名二。姓三、姓四、姓五、姓六，患有心脏搏动消失，二重心率丧失，请选 AED 和急救设备。
7: 收到。
8: 双联心肺复苏，听静脉红码。
11: 我问，一循环，一、二、三、四、五、六，开放气道，
9: 开放气道，一零一，一零二，
8: 同时间多少？请调整。
9: 一零一，一零二，一零三，
11: 二循环，零一、零二、零三。零五，
8: 哎呀，频率很好，继续保持。
9: 再跟，一次性吹气，大家都完好，现在只要吹气。
11: 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零，
9: 反正准备完毕。
8: 此循环也结束后立即吸它。
9: 一零一，一零二，一零三，一零一，一零二，一零三。
11: 插入深度10厘米，7.1毫升，把哮喘痰吸它完毕。三循环，零一、零二、零三、零四、零五，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零。
9: 开放气道，一零一、一零二、一零三、一零一、一零二、一零三。
11: 四循环，零一、零二、零三、零四、零五。
8: 加快进度，听好。
9: 收到，会听完好的，现在。
8: 哎，你肯定很好，继续保持。
11: 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零。大哥，
9: 开放气道，一零一、一零二、一零三、一零一、一零二、一零三。
11: 五循环，夹住颈动脉。701、702、703、704、705、
2: 七七零六，后来情况如何恢复？
8: 一几年级是一年级户，七两一班两号是满分。

0: 洗好面罩，在小溪内可以使用。加点儿蛋，小溪加2分每分。
1: 我从中线，你领先。

0: 报告老师，操作完毕。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梦想组的一个抢救演练，大家把掌声送给他们。好，现在请同学们拿出平板电脑，根据我们的我也是的教材的评分标准，对我们这组的表现进行评分。请我们的专家对这组的表现进行评分。
2: 我们在进行心外按压的时候，我们如何知道按压有效果，这个是非常关键。那学生看不见摸不着，也不可能真正的去进行心外按压，所以我们就借助了我们的叙事结合系统和高端模拟人，他们每一下按压都有力度条的显示，他们能知道我这个力度是否合适，我这个深度是否合适，我这个位置是否会对宝宝造成一个影响。那运用这些方式来破解我们的难点，我觉得我们的这种贴近学生的教学方法和运用数字化的技术手段，我觉得是我们的亮点所在。
3: 毕竟我们是医护专业，专业比较特殊，健康说系，性命相托，因此在我们整个教学事业过程中，我们是非常注重学生思政元素的训练的。我们在不同的章节通过不同的活动去锻炼培养学生的各种情感和思政元素，然后让学生慢慢地树立起一种救死扶伤、爱幼爱港爱国的思政体现出来。
4: 我们也会请我们医院的导师走进来，我们的模拟病房是按照医院一比一进行对接的，所以学生也会通过临床见习切身体会，通过学生的感受之后，他在这方面的意志就提升，他已经不再是为了学习为了工作而工作，而是爱上这个专业。
5: 因为我们的医学它是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到了临床上需要临床老师传帮带，在学校学习的东西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的，虽然我们是模拟病房真实还原了医院的环境，但是那个病人是没办法真实的还原，我们都是在叙事结合或者在一些模型上进行练习的，如果到病人身上直接做的话可能会带来伤害，所以说带教老师的话还是手把手教着，不放手不放眼，然后学生基本上一两个月最基础的比如说打针啊输液的话基本上是能掌握的。
3: 我们除了加强技能的练习以外，最主要的从思想上面让学生能够去理解这个专业，理解这个专业工作的意义所在，然后发自内心的为病人解除痛苦。赤诚医者心，助力健康梦，我们的目的是想通过我们整个通过课程的学习，让学生去培养起一种爱护幼儿，然后更进一步爱护更加热爱自己的岗位，再进一步热爱我们的祖国，慢慢的为中华民族的健康梦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 我觉得教学能力比赛啊，它就是一个抓手，这样的一个抓手，它只是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推力，它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那我觉得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一个引领的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引领的作用让大家有一个方向感。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它是一个大平台的作用，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更多优秀的参赛选手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展示，大家能够学习借鉴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慢慢的去推进，然后发挥它的作用，而不是一个比赛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对于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可能还要在教学评价上下下功夫，因为职业院校的课程类型比较多样，不是一种评价方式能够满足这么多样化的课程的需求，我觉得还应该在自己本课程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教学评价的这样一些探索。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后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中国选手李宁在体操比赛中获得了3金2银1铜，一共6枚奖牌，让国际看到了中国体操的力量。

0: 三枚金牌，两枚银牌，一枚铜牌，这是一共六枚奥运会奖牌。如此多的奖牌数量，看起来很像一个比赛项目的总数。但是这六枚奖牌其实都是一个人获得的，而且这个人当时只有21岁。这位21岁的小将成为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获得奖牌总数最多的选手。他就是我们的体操王子李宁。其实，在奥运会正式开始前，中国体操队曾在第六届体操世界杯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让国际体坛对于这次中国队的表现充满了好奇。大家都在想，这次中国体操队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在进行男子自由体操决赛中，李宁行云流水的动作，一气呵成的技巧，完美的落地定点，让裁判给出了满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1984年7月28日，第23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正式开幕。这是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后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225名选手参与比赛。开始的第一天，徐海峰在射击场上摘下中国第一枚奥运会金牌，实现了零的突破，同时也给中国代表团注入了强心剂。运动员们在洛杉矶大展身手，开启了奥运会奖牌的收获之旅。1984年7月30日这一天，保利馆迎来19个国家和地区的156名运动员，他们将在这里角逐奥运奖牌。首先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对于体操这种由裁判评分决定胜负的项目，历来存在着一个评分前紧后松的现象，那就是对于同样的一个成套动作，如果放在早晨，第一场得分就比较低，而到了下午或晚上的场次，得分就会相对提高。其实这就是意味着体操比赛中出场的先后往往会直接影响到得分的多少。
0: 那么中国体操队将被安排在哪一场出现呢？在前几天的抽签仪式中，中国队抽到了数字4。按照规定，从1到6的重号者是安排在首场比赛。对于这次比赛，中国队有着冲金的计划。参加男子团体赛的6名队员是在1983年世锦赛夺得团体冠军的原班人马。经过一

0: 年认真、严格的训练，他们基本上都是处于各自身体技术的巅峰状态。更何况去年世锦赛第二、第三的苏联队和东德队因抵制而没有参加这次比赛。排名第四的美国队的技术实力与中国队相比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种种客观条件逐一分析，只要中国队发挥稳定，没有失误的话，这枚奖牌势在必得。然而在现场，中国体操队的气氛却十分低沉。明明发挥得非常好，可是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情呢？
1: 尽管中国队很好地发挥了高超的技术水平，但是仅仅以0.6分之差输给了末场出赛的美国队，出战不利。到了第二天，男子比赛第一项自由体操，李宁顶住了压力，动作发挥得近乎完美，观众们大饱眼福，台下掌声热烈，甚至国外的裁判直接站起来鼓掌，裁判组毫不犹豫地送上高分。男子自由体操19.925分金牌，男子鞍马19.950分金牌，男子吊环19.850分金牌，男子跳马19.825分银牌，男子全能118.575分铜牌。这张经典的照片记录了李宁的欣喜。当最后一个项目的最后一个落地动作完成的时刻，全套动作从动态中优美地转入静态，李宁稳稳地站立在赛场，从容有力的举手，构成一个意味着胜利的大写的 V， 向观众、裁判致敬，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特别是李宁独创动作吊环正吊臂后旋垂前摆上肌直角支撑和双杠大回环转体180度呈倒立，后来被国际体联命名为吊环李宁摆上和双杠李宁大回环。李宁在自由操、鞍马、吊环三项比赛中独揽三冠。再是娄云和李宁包揽跳马比赛的冠亚军。女子项目上，马艳红高低杠项目惊艳全场，获得冠军。
0: 最终，中国体操队以5金4银2铜的成绩，成为这届奥运会上为中国获得奖牌最多的项目团队。时任美国奥运会主席威西蒙斯说，中国从神秘的帷幕之后落面，以一个长期睡梦中觉醒的巨人的姿态突然出现在奥运会上。路透社写道，人们通过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面的表现进一步认识了新中国。在比赛中，中国运动员用实力参与竞争，尊重对手，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不仅赢得了胜利，更是向世界展现了新中国的活力与形象。其实这也是在传递一个信号，中国体操的水平已经融入了世界，走向了国际竞争的舞台。中国体操队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从默默无闻走到了世界前列呢？
1: 体操运动是最古老的运动项目之一，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体操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体操一词来源于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把锻炼身体的一切活动统称为体操。现代体操运动起源于欧洲，在18世纪中叶 欧洲一些国家出于军事的需要，把体操与军事训练结合起来，使体操运动逐渐活跃。在德国，有些人研究了希腊体操后，认为器械练习是发展力量，增强意志。189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成立，并在当年将体操列入第一届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由此，现代体操被正式称为竞体操，简称体操。1903年，第一届体操世锦赛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举行，当时只有四个国家选手参赛，团体冠军是法国队，全能冠军为法国的马尔蒂内夺得。当时世锦赛每两年举办一次。从1922年的南斯拉夫卢布尔雅纳第七届世锦赛起，改为每四年举办一次，同奥运会体操赛相间举行，形成世锦赛和奥运会，每两年有一次世界性大赛，从而促进了世界体操的发展。
0: 其实早在中国的原始社会，就有体操元素的出现，在那时，节目里就有表演单个体操的动作和技巧动作的习俗，通过表演来展示人的力量和灵敏性。我国在原始社会后期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舞蹈技巧等动作融入其中。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这幅画，这是西汉初期的帛画导引图，它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和最完美的体操动作图谱，其中就有关于这些动作的记载。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运动的发展使西方体育陆续传入中国，现代体操运动最先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和军队中传播。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国曾掀起一股体操热，体操被运用到学校教育、军事训练、日常锻炼、大型表演和庆典活动中。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体操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1: 为了更好地发展体操运动，提高体操水平，中央体委采取了请进来走出去的发展战略。1953年，苏联国家体操队来华访问表演，由第十五届奥运会男子全能冠军朱卡林、平衡木冠军查洛娃率领的苏联体操队的22名运动员都是运动健将。朱卡林表演单杠大车轮接直铁后空翻下的场面，一撒手，一个非常漂亮的空翻直飞蓝天，整个身体在单杠杠梁以上飘起来了。见到了平衡木后，所有中方人员都在琢磨比赛时运动员怎么上去，最后决定做一个小梯子放在平衡木边上。谁知比赛时苏联女队员一跳就上去了。苏联运动员的表演完全颠覆了中国体操队民众对于体操运动的认识。苏联队在7个城市表演了20场，观众共计59,000人，并做了示范练习4次，报告会7场。后有评价说，这次长达1个半月的访问，标志着中国近代体操运动的结束，现代体操运动的开端。
0: 1953年11月17日，天津市重庆道100号坐落着一栋3层小楼。这个不起眼且简陋的地方，却开启了新中国体操事业的艰苦创业历程。中国国家体操队正式成立，一共有21名队员，平均年龄超过20岁，在现在的体操运动看来是已经超龄的。当时既没有领队，也没有教练，是篮球队教练带着队员们做身体素质训练， 翻跟头，则由京

0: 剧演员来教。腊月的天津，天寒地冻，训练前队员们不得已先在火炉旁边烤上一会儿火，待身子暖和了再去训练。可刚一上杠，手就被冻僵，只好跳下来再去烤上一会儿。这样的条件极不利于训练，技术无知，器械简陋，环境艰苦，这三座大山摆在了中国体操队的面前，这又该如何解决呢？
1: 1954年2月，贺龙把国家体操队迁至北京的中央体育学院继续集训，有不足就要学习。1955年，中国体操队挑选的队员远赴斯大林体育学院进修。1955年6月10号，中国体操队搭乘飞机，经过几十个小时的严重颠簸，在12号抵达莫斯科，休整片刻。14号就开始在斯大林体育学院接受集训。在斯大林体育学院，中国体操队员们平生第一次知道了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怎么回事。琳琅满目的洋器械更让大家开了眼。在教练的带领下，开始了集中的专业训练。除了训练，教练还带领中国队员去专业剧场欣赏芭蕾舞。经过半年的学习，中国运动员较全面地了解了苏联体操的组织、领导、管理、裁判、训练、技术等各方面的情况，也进一步明确了体操在体育运动中的地位。1955年8月3日，中国体操队参加了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第二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体操比赛。这是中国体操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中国选手出现在国际赛场上。然而，体操表现完全追不上其他国家的选手，裁判冷漠应付，给个低分就过去了。但这是第一次的真实比赛，让中国体操队看到了自己与世界的差距，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是有能力踏入国际体操的舞台的。
0: 中国体操队最终的目标是要参加1956年的奥运会。中国再次从苏联聘请教练来指导训练。新中国为了这届奥运会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体操运动员们都非常激动，期待自己在奥运赛场上取得成绩。然而在机场等候的时候，意外发生了。直接通知中国体育代表团就地解散。原来在出征前，国际奥委会图谋制造两个中国阴险论，导致中国依然在赛前的11月16日宣布退赛，并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也因此让中国体育健儿与第16届奥运会无缘。中国体操队虽然未能出征，但这更坚定了体操健儿们继续努力的决心。
1: 刻苦训练，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中国体操迎来属于自己的腾飞时期。中国队受邀赴捷克参赛，在1962年第15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上，于烈峰获得鞍马第三名，首次在世锦赛上升起中国国旗。可是之后，没过几年，体操队解散。直到1977年后，国家需要用体育重振精神，体操是被首先想到的项目，因为在1967年前，我国的体操水平已经在亚洲几乎囊括所有冠军，在世界上能进入前6名，而且那时地方体操队的基础很牢固。体操队解散后的优秀运动员 都回到地方当教练，各省市都有20到40人的队伍。
0: 那个时候，大家都一起努力，把差距尽可能的缩小。那时候，无论国际上的大赛还是小赛，体操队总是争取出去看一看，哪怕只是去一两个人，都带着摄影机，把1天12场比赛全部都录下来，回去把所有的动作编排都写在一张表格里头，发给所有的教练。当时中国队讲究超长训练，1周72小时，用老一辈体操人的话说，就是那时候什么是科学也不清楚，就是劲头足，一个劲的练。
1: 1979年，在第20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上，马艳红一举拿下高低杠冠军，成为中国体操史上第一位世界冠军获得者，被外界誉为中国体操走向世界高峰的爆春花。1980年10月，第5届世界杯体操赛上，黄玉斌获得了吊环冠军，成为中国第一位男子体操冠军。在1982年世界杯赛上，李宁一人夺得个人全能、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和单杠6枚金牌，成为历史上在世界大赛中获得金牌最多的选手。在这一时期，中国男子体操队已经属于世界强队之列，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0: 中国竞技体操虽然起步晚，但经过体操界人士的不断努力和创新，中国体操的每一步都在世界体操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特别是体操动作的创新，李宁创新了吊环上的李宁悬垂，王冲生创新了王冲生鞍马，楼云创新了自由体操的楼云空翻，童飞创新了鞍马童飞倒立等等动作。这些动作已经被列入了国际体操男子评分规则的难度表中，并以中国运动员的名字命名。
1: 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中国体操队共斩获29枚金牌，此前参加的历届奥运会均有金牌入账。其中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体操队狂揽9金达到顶峰，中国女队发挥出色，夺得历史上首枚奥运女团金牌，中国男队重夺奥运会团体冠军荣誉，中国体操队豪取9金1银4铜，成就奥运史上丰碑，成为历史上为中国奥运会代表团夺得单届最多金牌的队伍。和中国乒乓球队和中国跳水队一样，中国体操队也一度被誉为梦之队。但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中国体操队仅获得男团和女团2枚铜牌，成绩并不理想。新老队员的交替等问题让中国体操队快速进行了调整，中国体操队整体队伍水平在回升，但是从难度上来说，一些项目上仍有一定的竞争力。中国体操队在东京奥运会上迎来了奖牌小高峰，获得3金3银2铜8枚奖牌。
0: 中国体操一路走来虽有起伏，但仍然是中国代表团在各大赛事传统夺金项目。随着运动员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体操将会迎来更激烈的竞争。金牌老将为自己的谢幕战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众位新秀也能担当起冠军之位。敢于拼搏，开拓创新，成为中国体操屹立世界体坛的法宝。新生力量的干劲和赛场上表现出来的实力， 都让我们看到中国

0: 国体操迎接下一个黄金一代的希望。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

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Ooh.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2: 主持人好。
1: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2: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1: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标，
2: 第一步
1: 到2027的目标。
2: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8年的时间呢，我们到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五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三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十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三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1: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五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五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五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

0: 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五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1: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 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3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行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0: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1: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3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

0: 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15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15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

0: 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啊，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呐，还有行业、企业。啊，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
1: 嗯，
0: 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啊、教育这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啊，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
1: 啊，
0: 哎，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啊，它来搭建这个平台啊，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啊，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啊。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0: 嗯，
1: 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
1: 嗯
0: 啊。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
1: 嗯，
0: 也有学校，啊，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习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
1: 嗯，
0: 啊，它能够啊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1: 嗯。
0: 第二个呢，这个实习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啊，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啊，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啊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啊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
1: 嗯
0: 啊，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啊，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啊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啊。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啊。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的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啊，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那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啊，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

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啊，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啊，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

0: 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的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三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
1: 嗯，
0: 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2: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五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1: 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地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有500多个项目，以职教出海的方式教授于企初，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默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班默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职教出海的质量就越高了。
1: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五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五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五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十五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 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

0: 来5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质普融通、产教融合，这2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啊，在未来5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尔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3: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3: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时政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0: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1: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0: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1: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0: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职院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2: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0: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3: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0: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啊，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0: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1: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

0: 响。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0: 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2: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构筑海上
1: 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3: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0: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1: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3: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1: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4: 就近年来呢，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0: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形象。

0: 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6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

0: 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1: 27年前，八个被躯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你好，终于见面了。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2: 会经常看，
1: 会经常看啊。
2: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都会特别关照的
1: 苗子选手。
2: 对，不少的。
0: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2: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推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
1: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2: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见，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2: 那么当时在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0: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2: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1: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2: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1: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乒校哈。
2: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0: 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孝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1: 扬泰实验是从1998年的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政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嗯，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嗯，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2: 中心思想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0: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3: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4: 两手抓哈。
1: 嗯，对。
4: 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3: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乒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4: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3: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0: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1: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市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0: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5: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4: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5: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

0: 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十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1: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0: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2: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0: 比如说我们赵志豪，他是属于到超乒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二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杨泰一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杨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3: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斌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4: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2: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核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1: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5: 四个小时。
1: 四个小时？
5: 对。
1: 会不会担心四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5: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1: 耐力啊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5: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6: 跨
2: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0: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1: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一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2: 一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啊，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3: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2: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1: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4: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2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竞技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1: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5: 到曹乒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精，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每个学生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的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呢其实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更加的需要老师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孩子们去制定不同的方式。
1: 他栏架高度改变了以后，对孩子们来说啊，他那个命中率高

0: 成功率高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我自我的这种满足感、成功感，这个学术上就叫自我效能感。我们把这些学科能够都包容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小篮球运动，让我们小篮球运动能够跟其他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然后让孩子们共同的这种进步。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在素质教育日进推进的今天，体育教育在学校教育当中的地位呢是日益的凸显。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他们在体育教育领域一直有着不错的表现。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别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和平里第一小学宋占军副校长，欢迎您。另外一位是体育教师刘伟，欢迎刘老师。宋校长，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0: 我工作已经30多年。
1: 那您对这所小学应该说是相当有发言权的。如果说今天让您向外人来介绍一下这所学校的话，您会怎么来介绍它？
0: 和平里一小呢，它是一所这个小而美的学校啊。这个学校规模不大，它是和平里地区啊，第一所小学，1956年来建的这所学校。那么这所学校呢，一直秉承着这个全面促进孩子们身心发展的这么一个理念。学校呢有很多的特点，那么作为篮球运动，是我们学校开展的这么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就把篮球项目融入了这个学生的这种生活，以这个学生发展为这个中心，然后全面的促进学生的这个身心的这个成长和发展。那么这个篮球项目呢，经历了30多年的这个开展啊。已经取得了这个长足的这个进步，我们未来呢也是本着这个要把这个篮球项目作为一个特色进行这个打造让这个篮球能够成为一个学校的一个品牌项目吧。
1: 那刘伟老师，您在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2: 这是第5年。
1: 第5年。
2: 对，如果要是算我的经历来说，我就是这所小学毕业的一名学生，那么那个宋校长呢，他就是我的曾经的体育老师。所以我对这所小学的情感可以说是非常深的。那么回到母校呢，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我想就是把曾经我的老师们教练们就是对我这种关心那个关爱，包括在篮球技术方面的这种培养，然后呢也现在那个融入到这个我教的学生当中，把对他们对我的爱也这个给到我的这些学生们。
1: 那现在我们都非常的提倡体教融合，那宋校长您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说您觉得体教融合在小学教育当中它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
0: 随着这时代这个发展这个进步，我们发现体育过程当中的它这个竞技运动当中的一些比如说拼搏的这种精神，它团结协作的这种意识还有这个追求这个卓越的这种品质，那么这些其实对我们孩子们未来的这个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那么现在我们也就需要把充分的在这里发挥我们这个体育的这个项目的作用，所以要跟我们的这个教育再重新的融合在一起，去促进孩子们的全面的这种发展，所以它应该是非常有非常重要的这种意义的。
1: 其实学校推行体教融合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能具体为我们说一说学校都做了哪些工作吗？
0: 在这个体教融合这方面，我们首先是增加了我们这个课程，我们有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课程，然后增加了更多的增加了一些这个小篮球的这些活动，把它在学校里边形成这么一个体系。你像我们把这个体育课它提倡了这个交汇勤练跟那个常赛这是我们在这个体育课程当中实施的这个3个方向。
1: 刘伟老师现在是带多少个班的体育课？
2: 我是3个班，是教2年级的学生。那么相当于是这个3个班呢每天都有体育课。
1: 孩子们对于体育课的反馈怎么样？
2: 因为我们的课程呢不光是说正常的常规上的体育课，那么在课堂过程当中我们还融入了比如说我们学校的这个篮球传统校，我们会在课上对他们也会进行一些篮球的练习啊，或者是比如说根据体测一些跳绳的练习，或者其他的一些拓展类的项目都有。
1: 其实篮球是和平里第一小学的一个一直以来的特色项目，而且这些年也确实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所以接下来请宋校长为我们介绍一下取得了哪些好成绩。
0: 学校呢一开始是一支男篮， 在我来这学校之前啊，这支男篮是非常棒的，经常获得这个北京市的这个冠军。后来我们把这个男篮和那个女篮结合一起发展了这个男女篮啊，因为女孩子很爱打篮球嘛。现在我们学校的最好的成绩啊，就获得过全国的这个小学生比赛的这个亚军啊，2024年的中国小学生这个篮球联赛当中，我们学校也是过关斩将啊，最后是第六名，全国第六名也相当不容易了，
2: 很厉害了。
0: 我们这个女篮啊，女篮。可以说啊，就是在这个13年的过程当中啊，已经连续这13年获得了这个北京市传统项目学校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冠军。这连续13年已经相当不容易了。那70年就应该有刘伟他们打比赛的时候。
1: 对，我刚刚掐指一算，我说哎，刘伟老师是不是应该也是在这个中间，在这个过程当中。
2: 是，
0: 也为这个做过贡献。
2: 我是2005年的5月份就是转到和一小的，其实是当时已经是五年级了。那么当我刚进入这所学校的时候，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哇，现场还能有比如说打比赛，然后还有现场还有啦啦队，然后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震撼。那么当时05年我参加了这个学校的女篮，最早时候那会儿还有振兴中华杯，然后呢从那个开始是练了三个月以后参加了第一次的比赛，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我们和一小那会儿就取得了冠军。到了后期我们学校不管在北京市中小学的篮球联赛，然后还有那个就像刚才宋校长说的，我们取得过这个那个教育部举办的全国校园冠军杯的比赛是获得亚军，然后还有这个上次的这个中小学生篮球联赛，这些成绩。
1: 我相信对每个孩子来讲，这种不是说非要一定拿什么样的成绩，但对于一家长们来说可能就不太一样了，他们可能还要同时操心练体育项目而耽误了成绩，耽误了文化学习，会有这种情况吗？
0: 那肯定是有这种情况的啊，就是在很多孩子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他就是家长去担心孩子文化课的学习，由于孩子他每周要这个训练五次，然后周六周日还要去参与比赛，他肯定对于他这个学业之间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啊，那就是其实我们的教练他们也想了很多的这个办法啊，一个是跟孩子去讲这个学训的这个关系啊，还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些制度啊，包括让孩子们告诉他们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成绩，你像他们有的都在90分以上，有的学科要在95分以上。我看
1: 才能来练篮球吗？
0: 才能练篮球，就是你期末的时候，确实是啊，我看的那种场景啊，就是期末的时候，小孩真是举着卷子啊，高高兴兴来跟老师说啊，我拿了95分了，我可以赢
1: 的，
0: 很骄傲的样子。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男篮那个教练小飞，都给孩子去签字啊，就说这个孩子这个作业英语作业做完了以后，然后他给签一个字，告诉你这个完成的这个程度，然后跟英语老师去沟通，而且还就请各学科的老师去给孩子们去补一补课呀，因为他这个时间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而且我们还建立这种学习小组，就是同班的同学，他们就是你锻炼的时间很多嘛，但是你在课余的课间的时间就可以把老师留的作业写一写，相互的这种监督。啊，然后相互的这种促进吧，我觉得这种制度啊建立的都能够去让家长能够去放心啊，然后呢，我觉得家长能够在老师的这种关心下，我觉得能够打消这个疑虑啊。
1: 所以说是实践出真知。刘伟老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逐渐会发现一些问题，并且去想到这种解决办法？
2: 那比如说我在那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学校都是非常注重这个学生的文化课，就是我认为这两方面是互通的，比如说我球打得好，我在学习方面肯定是也是非常优秀的，那么有的时候就是我给我的队员可能灌输的就是比较多的是精神层面，比如说你热爱篮球，那么你必定要把这个学业搞好，如果呢你的学业成绩可能不是特别好，那么班主任老师他可能也会留下你，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参与篮球的时间就会非常少。我觉得那孩子们，如果你经常跟孩子们也去讲这件事儿的话，我觉得他们就是自身也会理解，那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必须努力，如果我不努力可能我下来练不了篮球。
1: 其实就是一通百通的。
2: 对，我们学校的训练呢基本上都是在课后，就是放学了以后进行训练。那么周末如果没有 比赛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有加训练。那到了假期的情况，我们就会安排四个时间段的训练，比如说上午的8点到10点。

0: 然后中间休息一个小时，然后下午呢又是四个小时的时间。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所有的球队它都是这样。
1: 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好了。那么也有的它可能比如说两周三周甚至更长的时间。那比如说我们近期的训练安排呢，教练会制定计划。比如说我们近期主要是以技战术为主，可能因为一些一两个学生他因为伤病的原因，那可能就会进行重新的调整。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一直就是在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那么另一个层面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学生们他们在小的时候，比如说最早的一二年级，他们是对于篮球是有一种单纯的热爱的。那么到了后期，越来越高年级，他可能就会变成一种责任感，或者是有了团队的意识。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它比较漫长，且需要就是老师们的耐心。每个学生他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他的成长轨迹和性格特点呢，其实也是不同的。那么就更加的需要老师们针对这些不同的孩子们去制定不同的方式，或者是对他的这种教育和培养的方式，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难的。
1: 是，的确，尤其是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们来说，我们都说这个启蒙老师非常的重要。怎么样让他们喜欢上篮球？不同年龄阶段，他们应该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训练的目标，所以具体该怎么做呢？
0: 我觉得最早的启蒙呢，其实是以他们的兴趣，然后是热爱为主。那么我们学校呢，就是分为 U8、U10、U12，包括兴趣班，那么这些队伍。那在这些队伍当中呢，我们就是学校里设定了大篮球场、小篮球场。那这也是根据我们中国篮协小篮球规则的制定。那么小篮球场呢，它就是 U8 跟 U10打的场地。那么U12 就是打的是大篮球场，我们也根据不同的年龄段，然后设定了这个篮筐的高度，然后让学生们能够最大限度的根据年龄段的不同去体验这个篮球带来的乐趣，也提升他们的这种自信心。那么比如说我们在 U8 阶段，那么他们年龄比较小，那我们在教学上呢，可能就是主要以游戏的形式那去进行，那么主要是兴趣热爱的培养。那么到了 U10 的阶段呢，那么就开始注重他们的基本技术，然后比如说一些简单的技战术的培养。到了 U12 的阶段，那么他们不光是技战术的培养，包括他们的战术意识，然后都会需要加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更加的也会去注重比赛。
1: 学校为什么会把这个小篮球做成我们的优势项目来进行建设呢？
2: 篮球运动是对于成年人叫篮球运动，那么我们对于小篮球，它就是12岁以下的孩子打的篮球
1: 就叫
2: 叫
1: 小篮
2: 小
1: 球，
2: 篮球。
1: 那还有什么差别吗？
2: 对，它有一些规则上的一些差异，比如说场地上的那个篮架，主要的是篮架的这个高度啊。你像那个一二年级，它使用的是2.35米的这个篮筐的高度，3、4年级的使用的是2.6米的，然后5、6年级的使用2.75米的。他可以根据他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发展的年龄阶段去参与这个不同的这个篮架高度的这个比赛啊，它是这么一个过程。它篮架高度改变了以后，对孩子们来说啊，其实咱们可以看到，就是我的力量可能能够达到了，我的身高可能符合我的身高了。其实，在心理上有一种叫自我效能感的这种提升啊，孩子他那个命中率高了。成功率高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我自我的这种满足感、成功感，这个学术上就叫自我效能感。这种自我效能感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带来这个更持久的时间，啊，投入更多的努力，寻求更加的这个挑战，这是在心理上的这种影响。所以刚才他说的这个兴趣，怎么来的兴趣呢？就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规则上的这种改变。可能对孩子们的促进也是有相当一定的这种程度啊。
1: 那具体后来我们是一步一步怎么做的？
2: 我们在这个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我们是设立了为的校本课程。我们一二年级它叫小篮球游戏课，因为一二年级它主要是以那个基本的这个运动技能为基础的，像运球啊、这种拍球啊。等等，这属于基本运动技能的一方面，所以我们叫小篮球游戏课。然后到了3至6年级的时候，我们把它作为这个小篮球课，每周要上一节这个小篮球课。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推出了我们的小篮球联赛。后来我们又把小篮球联赛，我们又升级为我们的小篮球欢乐季。它是在班级比班级的选出一个投篮王，到年级再选出一个投篮王，然后在全校再选出一个投篮王。这是所有孩子1500个孩子都要参与的。后来我们又发展。

0: 选的项目，我们有花式篮球。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天生内向啊，他不喜欢对抗，但是他又很喜欢篮球，他这个对篮球的技巧也非常好。我们把它作为一种表演形式，然后篮球操也好啊，篮球这个表演也好啊，把它呈现到这个舞台上。然后呢，有很多孩子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项目，我们一直保持至今。然后学校慢慢的又拓展了其他的一些项目，包括啦啦操的项目，它跟篮球它是结合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实小篮球它只是一个龙头，这个龙头带动了未来的，我们是要带动孩子们。你可能喜欢篮球，你可能喜欢羽毛球，你可喜欢乒乓球，我们可能慢慢的把这个项目再发展的更丰富。
1: 它就是一把钥匙，可以说打开了孩子们热爱体育运动的这扇窗户。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知道啊，两位不仅是师生关系，而且其实孙校长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那就是这个国家级的裁判员。
0: 这段经历也是当时来这所学校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之前做裁判嘛，是个一级裁判。后来这所学校篮球队非常非常厉害啊，非常非常好。然后需要有这么一个老师帮着孩子们去理解这规则呀，去跟他教练员去探讨这个规则。然后平时他们在教学比赛的当中啊，由我来去吹哨，让他们能够更适应这个正式的这种比赛。后来我就调到这所学校。在这个学校过程当中呢，其实对我的成长也是一种促进。慢慢的从这个一级裁判，然后到国家级裁判。后来去吹更高水平的联赛，从 NBL 联赛到 WCBA 联赛，而慢慢又吹到这个 CBA 联赛。就这么一个成长过程。
1: 后来您决定说，哎，那我不当裁判了，我可能是全心全意的到和平里小学做一名教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决定？
0: 这个是自己吹哨吹了不是很长时间，一直在吹比赛。后来有机会去跟这个中国篮协一起去推广这个小篮球这项运动。因为小篮球这项运动呢，其实是很符合孩子们的这种刚才我说的身心发展的这个规律。那么当时咱们国家呢，孩子们一直在打的这个成人的这个规则。后来自己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在国际篮联的网站上偶然看到了这个国际篮联的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规则。后来就把它给翻译过来。翻译过来呢，就感觉他的理念啊，对于孩子们这种成长，对于这个项目的发展促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后来也跟这个中国篮协的领导去建议了，就是要有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小篮球的这个规则。后来在偶然的一个机会过程当中，就参与了这个规则的这个审定，这个规则或者制定的这个过程。那么当然了，就是合并一小实践的这个规则，实践的这个理念，能够跟着中国篮协一起推广到全国，让全国所有的孩子，喜欢打篮球的孩子们啊，都能够去参与这个篮球运动。我们参加了这个小篮球这个规则制定以后，后来呢是又带领这个我们的体育老师，参加了很多我们中国篮协制定，包括这个小篮球的这个教练员指导手册，包括小篮球运动的这个动作的指导手册，让孩子知道什么样的动作是规范的。然后呢，我们还一起做了一本这个小篮球的这个教师指导手册，告诉老师们怎么去上好这个小篮球课。最近我们又准备出版一本叫这个小篮球球员指导手册，这个是告诉小球员怎么去从零啊到一的怎么去开始参与这个小篮球运动的这么一个基础，这么一个读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教师跟着这个小篮球运动的这个推广一起成长啊，一起进步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已经成为一个范本了。
0: 对，可以这么说吧。
1: 两位老师，您觉得就是您带到的孩子，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品质吗？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2: 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他们的身体素质、心理，然后包括团队协作能力，我觉得这些方面通过我工作以后这种体会，我觉得他们都是有非常显著的提升的。比如说他们的这个速度、力量、耐力，然后包括他们的这种心肺功能的提升，我觉得比如说通过我们，比如说就这次我们近期的这个体质测试的成绩来看，其实都是有非常显著的提高的。那么就是相比于其他的普通，比如说没有参与到这项体育运动的学生来看，他是这样的。然后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也培养了学生们他们这种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

0: 的这种坚韧，包括他们这种自信心，就像刚才孙校长说的，我觉得篮球它是有迁移价值的，在这件事情上，篮球上我能坚持下来，我在其他方面我也是能做好的。那么比如说除此之外，团队协作那就不用说了，因为篮球运动它主打的它就是有一个整体，一个团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那么通过长期的一起训练，一起磨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也是不光是有这种团队的精神，还有这种也培养了他们这种集体荣誉感。
1: 的确。那其实我们还知道和平里第一小学有一个做得很好的地方，也是一个创新点啊，那就是把这个小篮球和其他的学科交叉融合在一起，具体是怎么做的？
2: 这是也是当时我们在做这个小篮球小本课程的时候，我们刚才我提到的有一个必修课，就是我们的小篮球课，我们孩子都要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选修的课程，那么就是根据孩子不同的特长，你可以去选修你的这个学习的项目，包括我们可以孩子在音乐课上、形体课上，我们去可以学去编拉拉操啊，我们有老师去教他们怎么去编拉拉操，怎么去选取音乐。然后呢，数学的那一方面呢，可以去参与对于我们的这个篮球场上的一个数据的统计，包括得分啊，你投了多少次篮。你的命中率是多少，是吧？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去进行这种分析，这是数学的。语文呢，可以通过一些我们在这个小篮球欢乐季过程当中，有一些好人好事啊，有一些先进的事迹，可以去写一些报道，然后去进行这个推广广播。包括美术啊，你像我们小孩子们设计的自己设计的队服，然后自己设计的队徽，然后设计的这种吉祥物等等，这些我们都跟美术学科来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呢，整体我们把这些学科能够都包容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小篮球运动，让我们小篮球运动能够跟其他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然后让孩子们共同的这种进步。
1: 其实和平里第一小学的小篮球项目已经走过了一段比较长的这个发展之路，而且确实也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那未来呢，我们的短期目标、长远的目标是什么？
2: 我们的这个短期目标，当然我们还是想通过这个项目的引领，他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火车头，去引领我们整体孩子们素质的身体素质的这种提高啊，包括还有我们孩子们的这种整体的这种素养的这种提高。那么这个是我们未来的这个一个短期的目标。当然长期的目标，我们还想把这个项目做成一个学校的这个特色啊，这个特色，然后呢能够深入的再去发展，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通过这个小篮球运动能够叫享受乐趣啊，这个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啊，这个把这个作为我们的这个长期的这么一个目标。
1: 的确啊，随着体校融合的推进，和平里第一小学小篮球这个项目的推进，不仅仅是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让他们得到全面发展的机会，其实另外一方面也是更好的能够给我们全国的学校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范本。我们也希望未来和平里小学的这个小篮球项目会越做越好，当然体育氛围能够越来越浓厚。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

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现在哪里？
1: 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这能不能发？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3: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五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

0: 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1: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0: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新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它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括
0: 就是要手把手的，
2: 要手把手教，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0: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3: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啊，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

0: 或者半小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
1: 嗯，
0: 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半小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啊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过程当中啊，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
1: 嗯，
0: 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
1: 嗯，
0: 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1: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泛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2: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
1: 嗯，
2: 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
1: 嗯，
2: 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

0: 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2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2: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1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呢，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在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3: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的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去致力于去致密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4: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5: 我是沈燕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6: 5年前，沈燕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她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

0: 两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1: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0: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艳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验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1: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学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0: 边学边干，沈艳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艳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1: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2: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3: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身，人人都是参与者。
2: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4: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

0: 一试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那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板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1: 而且
0: 这
1: 有
0: 就是。
1: 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
0: 啊，
1: 更
0: 对
1: 新。
0: 对对对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新社会、学新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嗯，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2: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我们发现了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
1: 哎。
2: 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
1: 哎，
2: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开门办教育，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然后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一些呢这个举措，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到哪一天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

0: 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习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习社会和学习大国。
1: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这个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0: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0: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0: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

0: 实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2: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3: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2: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7: 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9: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0: 五一你回来吗？
11: 我暂时没有跟叔叔玩，
1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0: 那就下次吧。
8: 总觉得来日方长。
10: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3: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1: 下次，下次吧啊。
10: 新年快乐！
14: 新年快乐！
10: 你先把手机的，谢谢。
13: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

0: 哎，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2: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0: 回来吗？
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
1: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一定回来。
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妈，这次不走了。
7: 妈，不走了哈。
6: 妈，
8: 哎，走，
6: 妈，哎，快，妈，慢点啊。
9: 喂，
10: 哎呀，六十，你走了没有？
11: 妈妈，
12: 你爸来啦。
13: 大家好呀！
1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6: 举止文明有修养，
17: 文明旅游好风尚。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

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饰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梯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

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新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新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后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中国选手李宁在体操比赛中获得了3金2银1铜，一共6枚奖牌，让国际看到了中国体操的力量。

三枚金牌，两枚银牌，一枚铜牌，这是一共六枚奥运会奖牌。如此多的奖牌数量，看起来很像一个比赛项目的总数。但是这六枚奖牌其实

0: 都是一个人获得的。而且这个人当时只有21岁。这位21岁的小将成为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获得奖牌总数最多的选手。他就是我们的体操王子李宁。其实在奥运会正式开始前，中国体操队曾在第六届体操世界杯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让国际体坛对于这次中国队的表现充满了好奇。大家都在想，这次中国体操队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在进行男子自由体操决赛中，李宁行云流水的动作，一气呵成的技巧，完美的落地定点，让裁判给出了满分。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1984年7月28日，第23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正式开幕。这是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后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225名选手参与比赛。开始的第一天，徐海峰在射击场上摘下中国第一枚奥运会金牌，实现了零的突破，同时也给中国代表团注入了强心剂。运动员们在洛杉矶大展身手，开启了奥运会奖牌的收获之旅。1984年7月30日这一天，保利馆迎来19个国家和地区的156名运动员，他们将在这里角逐奥运奖牌。首先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对于体操这种由裁判评分决定胜负的项目，历来存在着一个评分前紧后松的现象，那就是对于同样的一个成套动作，如果放在早晨，第一场得分就比较低，而到了下午或晚上的场次，得分就会相对提高。其实这就是意味着体操比赛中出场的先后往往会直接影响到得分的多少。
0: 那么中国体操队将被安排在哪一场出现呢？在前几天的抽签仪式中，中国队抽到了数字4。按照规定，从1到6的重号者是安排在首场比赛。对于这次比赛，中国队有着冲金的计划。参加男子团体赛的6名队员是在1983年世锦赛夺得团体冠军的原班人马。经过一年认真严格的训练，他们基本上都是处于各自身体技术的巅峰状态。更何况去年世锦赛第2、第3的苏联队和东德队因抵制而没有参加这次比赛。排名第4的美国队的技术实力与中国队相比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种种客观条件逐一分析，只要中国队发挥稳定，没有失误的话，这枚奖牌势在必得。然而在现场，中国体操队的气氛却十分低沉。明明发挥得非常好，可是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情呢？
1: 尽管中国队很好地发挥了高超的技术水平，但是仅仅以0.6分之差输给了末场出赛的美国队。出战不利。到了第二天，男子比赛第一项自由体操，李宁顶住了压力，动作发挥得近乎完美，观众们大饱眼福，台下掌声热烈，甚至国外的裁判直接站起来鼓掌，裁判组毫不犹豫地送上高分。男子自由体操19.925分金牌，男子鞍马19.950分金牌，男子吊环19.850分金牌，男子跳马19.825分银牌，男子全能118.575分铜牌。

0: 这张经典的照片记录了李宁的欣喜。当最后一个项目的最后一个落地动作完成的时刻，全套动作从动态中优美地转入静态，李宁稳稳地站立在赛场，从容有力地举手，构成一个意味着胜利的大写的 V， 向观众、裁判致敬，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特别是李宁独创动作吊环正吊臂后旋垂前摆上接直角支撑和双杠大回环转体180度呈倒立，后来被国际体联命名为吊环李宁摆上和双杠李宁大回环。李宁在自由操、鞍马、吊环三项比赛中独揽三冠，再是娄云和李宁包揽跳马比赛的冠亚军。女子项目上，马艳红高低杠项目惊艳全场，获得冠军。
1: 最终，中国体操队以5金4银2铜的成绩，成为这届奥运会上为中国获得奖牌最多的项目团队。时任美国奥运会主席威西蒙斯说：“中国从神秘的帷幕之后露面，以一个长期睡梦中觉醒的巨人的姿态突然出现在奥运会上。”路透社写道，人们通过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面的表现进一步认识了新中国。在比赛中，中国运动员用实力参与竞争，尊重对手，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不仅赢得了胜利，更是向世界展现了新中国的活力与形象。其实这也是在传递一个信号，中国体操的水平已经融入了世界，走向了国际竞争的舞台。中国体操队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从默默无闻走到了世界前列呢？
0: 体操运动是最古老的运动项目之一，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体操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体操一词来源于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把锻炼身体的一切活动统称为体操。现代体操运动起源于欧洲，在18世纪中叶，欧洲一些国家出于军事的需要，把体操与军事训练结合起来，使体操运动逐渐活跃。在德国，有些人研究了希腊体操后，认为器械练习是发展力量，增强意志。189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成立，并在当年将体操列入第一届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由此，现代体操被正式称为竞体操，简称体操。1903年，第一届体操世锦赛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举行，当时只有4个国家选手参赛，团体冠军是法国队，全能冠军为法国的马尔蒂内夺得。当时世锦赛每2年举办一次。从1922年的南斯拉夫卢布尔雅纳第7届世锦赛起，改为每4年举办一次，同奥运会体操赛相间举行，形成世锦赛和奥运会每2年有一次世界性大赛，从而促进了世界体操的发展。
1: 其实早在中国的原始社会就有体操元素的出现，在那时节目里就有表演单个体操的动作和技巧动作的习俗，通过表演来展示人的力量和灵敏性。我国在原始社会后期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舞蹈技巧等动作融入其中。

0: 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这幅画，这是西汉初期的帛画导引图。它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和最完美的体操动作图谱，其中就有关于这些动作的记载。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运动的发展使西方体育陆续传入中国。现代体操运动最先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和军队中传播。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国曾掀起一股体操热，体操被运用到学校教育、军事训练、日常锻炼、大型表演和庆典活动中。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体操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1: 为了更好地发展体操运动，提高体操水平，中央体委采取了“请进来，走出去”的发展战略。1953年，苏联国家体操队来华访问表演，由第15届奥运会男子全能冠军朱卡林、平衡木冠军查洛娃率领的苏联体操队的22名运动员都是运动健将。朱卡林表演单杠大车轮接直铁后空翻下的场面，一撒手，一个非常漂亮的空翻直飞蓝天，整个身体在单杠杠铃以上飘起来了。见到了平衡木后，所有中方人员都在琢磨比赛时运动员怎么上去，最后决定做一个小梯子放在平衡木边上。谁知比赛时，苏联女队员一跳就上去了。苏联运动员的表演完全颠覆了中国体操队、民众对于体操运动的认识。苏联队在7个城市表演了20场，观众共计51万9千人，并做了示范练习4次，报告毁7场。后有评价说，这次长达1个半月的访问，标志着中国近代体操运动的结束，现代体操运动的开端。
0: 1953年11月17日，天津市重庆道100号坐落着一栋3层小楼，这个不起眼且简陋的地方，却开启了新中国体操事业的艰苦创业历程。中国国家体操队正式成立，一共有21名队员。平均年龄超过20岁，在现在的体操运动看来是已经超龄的。当时既没有领队，也没有教练，是篮球队教练带着队员们做身体素质训练，翻跟头则由京剧演员来教。腊月的天津，天寒地冻，训练前队员们不得已先在火炉旁边烤上一会儿火，待身子暖和了再去训练。可刚一上杠，手就被冻僵，只好跳下来再去烤上一会儿。这样的条件极不利于训练，技术无知，器械简陋，环境艰苦，这3座大山摆在了中国体操队的面前。这又该如何解决呢？
1: 1954年2月，贺龙把国家体操队迁至北京的中央体育学院继续集训。有不足就要学习。1955年，中国体操队挑选的队员远赴斯大林体育学院进修。1955年6月10号，中国体操队搭乘飞机，经过几十个小时的严重颠簸，在12号抵达莫斯科。休整片刻，14号就开始在斯大林体育学院接受集训。在斯大林体育学院，中国体操队员们平生第一次知道了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怎么回事。琳琅满目的洋器械更让大家开了眼。在教练的带领下，开始了集中的专业训练。除了训练，教练还带领中国队员去专业剧场欣赏芭蕾舞。经过半年的学习，中国运动员较全面地了解了苏联体操的组织领导。

0: 管理、裁判、训练、技术等各方面的情况，也进一步明确了体操在体育运动中的地位。1955年8月3日，中国体操队参加了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的第二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体操比赛。这是中国体操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中国选手出现在国际赛场上。然而体操表现完全追不上其他国家的选手，裁判冷漠应付，给个低分就过去了。但这是第一次的真实比赛，让中国体操队看到了自己与世界的差距，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是有能力踏入国际体操的舞台的。
1: 中国体操队最终的目标是要参加1956年的奥运会。中国再次从苏联聘请教练来指导训练。新中国为了这届奥运会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体操运动员们都非常激动，期待自己在奥运赛场上取得成绩。然而在机场等候的时候，意外发生了，直接通知中国体育代表团就地解散。原来在出征前，国际奥委会图谋制造两个中国阴险论，导致中国依然在赛前的11月16日宣布退赛，并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也因此让中国体育健儿与第16届奥运会无缘。中国体操队虽然未能出征，但这更坚定了体操健儿们继续努力的决心。
0: 刻苦训练，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中国体操迎来属于自己的腾飞时期。中国队受邀赴捷克参赛，在1962年第15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上，于烈峰获得鞍马第三名，首次在世锦赛上升起中国国旗。可是之后，没过几年，体操队解散。直到1977年后，国家需要用体育重振精神，体操是被首先想到的项目。因为在1967年前，我国的体操水平已经在亚洲几乎囊括所有冠军，在世界上能进入前六名，而且那时地方体操队的基础很牢固。体操队解散后的优秀运动员都回到地方当教练，各省市都有20到40人的队伍。
1: 那个时候大家都一起努力把差距尽可能的缩小，那时候无论国际上的大赛还是小赛，体操队总是争取出去看一看，哪怕只是去一两个人，都带着摄影机把1天12场比赛全部都录下来，回去把所有的动作编排都写在一张表格里头发给所有的教练。当时中国队讲究超长训练，1周72小时，用老一辈体操人的话说，就是那时候什么是科学也不清楚，就是劲头足，一个劲的练。
0: 1979年，在第20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上，马艳红一举拿下高低杠冠军，成为中国体操史上第一位世界冠军获得者，被外界誉为中国体操走向世界高峰的报春花。1980年10月，第5届世界杯体操赛上，黄玉斌获得了吊环冠军，成为中国第一位男子体操冠军。在1982年世界杯赛上，李宁一人夺得个人全能、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和单杠6枚金牌，成为历史上在世界大赛中获得金牌最多的选手。在这一时期，

0: 中国男子体操队已经属于世界强队之列，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 中国竞技体操虽然起步晚，但经过体操界人士的不断努力和创新，中国体操的每一步都在世界体操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特别是体操动作的创新，李宁创新了吊环上的李宁悬垂，王冲生创新了王冲生鞍马，楼云创新了自由体操的楼云空翻，童飞创新了鞍马童飞倒立等等动作。这些动作已经被列入了国际体操男子评分规则的难度表中，并以中国运动员的名字命名。
0: 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中国体操队共斩获29枚金牌，此前参加的历届奥运会均有金牌入账。其中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体操队狂揽9金达到顶峰，中国女队发挥出色，夺得历史上首枚奥运女团金牌，中国男队重夺奥运会团体冠军荣誉，中国体操队豪取9金1银4铜，成就奥运史上丰碑，成为历史上为中国奥运会代表团夺得单届最多金牌的队伍。和中国乒乓球队和中国跳水队一样，中国体操队也一度被誉为梦之队。但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中国体操队仅获得男团和女团2枚铜牌，成绩并不理想。新老队员的交替等问题让中国体操队快速进行了调整，中国体操队整体队伍水平在回升，但是从难度上来说，一些项目上仍有一定的竞争力。中国体操队在东京奥运会上迎来了奖牌小高峰，获得3金3银2铜8枚奖牌。
1: 中国体操一路走来虽有起伏，但仍然是中国代表团在各大赛事传统夺金项目。随着运动员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体操将会迎来更激烈的竞争。金牌老将为自己的谢幕战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众位新秀也能担当起冠军之位。敢于拼搏，开拓创新，成为中国体操屹立世界体坛的法宝。新生力量的干劲和赛场上表现出来的实力，都让我们看到中国体操迎接下一个黄金一代的希望。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乱爬了。
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乱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严博士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

0: 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1: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0: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新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它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括
0: 就是要手把手的，
2: 要手把手教，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0: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3: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范载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

0: 原来在推进呢、这样一个市区教育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啊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1: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兴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范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2: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智力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2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 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

0: 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2: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呢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在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3: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呢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啊，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那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去致密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4: 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5: 我是沈燕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6: 5年前，沈燕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她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5: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6: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燕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

0: 还主动参加投研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1: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学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

0: 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燕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1: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2: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3: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身，人人都是参与者。
2: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4: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式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那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板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2: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新。
4: 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 哎，有个高地，

0: 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新社会、学新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2: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啊，我们发现呢，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呢？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
1: 哎。
2: 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开门办教育，啊，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一些呢这个举措，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到哪一天啊，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信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信社会和学信大国。
1: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智商》。

0: 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2: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2: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2: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2: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5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2: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2: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6: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就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1: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1: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1: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

0: 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1: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

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恪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恪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恪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恪，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竟夙夜用事，勿废朕命。恪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恪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恪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恪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屈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0: 终于成功了，
1: 我们的米井已经受空了。
2: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精彩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三藩中学参加体育特色课程篮球运球游戏化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让我们一起来挥洒汗水，运动起来吧。

0: 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欢迎同学们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我们上课的主要内容是篮球运球，运球在整个篮球技术中非常重要，在比赛运用中可以阵地战的疏导、快攻，所以运球是整个技术环节中非常有意思，也是展现个人能力的一个重要技术。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练习和比赛中充分的投入。同学们，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游戏啊，这个游戏的名称叫一串到底。我们每一组前方啊都有四个呼啦圈，那么依次我们四位同学手拉手，先开始传递一个圈，当这个呼啦圈传到本组的最后一个同学之后，这个同学拿到圈跑到本组后面最远端的红线上，把圈放好并站在圈里边，预备

一串到底呢，我们设计上增加队员之间的信任感，不能急躁，另外需要一个默契的配合。这又体现了篮球场上你是顺境还是逆境的时候，都需要场上几个同这个队员之间的这种心态要保持很好的。那么接下来跟随老师啊，我们今天要学习各种运球。那么脚下这呼啦圈，有同学说这会不会形成障碍呢？这个呼啦圈体现了一个什么感觉呢？在篮球比赛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圆柱体。现在我们在这个圈里边能很直观地感受到圆柱体是从脚下延伸到我们的空中这个概念。接下来老师展示各种运球，第一个是原地右手体侧运球，结合前后推拉球，体侧运球，前后推拉球，注意手接住球的位置，向前推的时候手在球的后上方，然后跟随球向前移动，向后拉的时候手就会接住球的前上方。那么接下来左手同样的要求，运球开始，前后推拉球，前推后拉，前后前后

第三个运球技术啊，以前右手左右推拉球，开始在这个运球过程中左右推拉，那么你的手接触球的位置是在球的左右两侧，一定要注意五指张开。然后第四个换手，左手左右的推拉，左右推拉球开始了，停，一二一二，球的反弹点在你的两脚。

接下来我们展示啊，运球过程中加上横向的移动，右手运球，快速出圈，然后进来，左手运球，快速出圈，然后进来。好，接下来我们是运球过程中的前后移动啊，看老师示范。运球开始向前，好，再还原回来，可以向后，向后难度就要大点，向后退，然后快速进来，开始。看老师手势移动啊。快手

0: 这个挑战非常有难度，两脚平开立，屈膝微蹲，左手握好呼啦圈要立稳立住，先运球，运球时候体验一下挪开，往上挪开，然后回来抓握，然后左右开始。接下来我们邀请两位同学对于刚才这个挑战进行一个展示。首先欢迎姚良宇涵同学，这个有难度啊，一个手握着呼啦圈，一个手运球，还要在移动中回握握稳呼啦圈啊，手到擒来真的不是很容易。准备好开始。非常好啊，好，连续成功三次啊，非常好。来，
1: 当那么多人面，然后当时我就一直在心里说，哎，我还不信了，我就弄不好你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连续三次成功了。
0: 那么接下来需要团队的挑战，我们叫三人运球接力。一会儿呢，我们三个人让呼啦圈贴紧，围成一个小的圆圈。第一组同学起立。接下来我们运球过程中

0: 一次的运球，我说动，这个时候你要向前运球移动，握前面同学的呼啦圈。动，哎，黑非常好，成功了啊！来，鼓励一下，来，再来啊！动，很好，非常好。在运动过程中，要向前换位置，要握住前面队员的这个呼啦圈，这就体现一个什么呢？一个反应能力，体验一个控球的熟练，同时那无球的这个手要迅速的抓握住这个呼啦圈。大家准备好了吗？预备，开始。没关系啊，对。非常好，二组连续两次成功。
1: 感觉大家已经就是都尽力了，有的时候你是实在抓不住了，这个我感觉大家都是尽力去抓了，尽力去做的最好了，然后我也没啥遗憾了。
0: 我们的大决战啊，九宫格运球接力大比拼。首先横纵斜线，看哪个组快速的让你的三个标志板连成一线，同时呢要防止对手连成一线，这就需要快速的反应，而且在这过程中它折返是需要运球的，所以呢我们既夯实了运球的这个基本技术，又提升了孩子的这种快速反应能力啊，这是篮球的本质。我觉得最后一个比拼是，这是我们的设计的意图。
2: 好，准备，
0: 准备。

0: 好，停。经过刚才激烈的比拼，一组得两分，二组一分，最后一组获得胜利。好，掌声鼓励。
1: 运着运着，他就跑。那个游戏还要同时摆标志筒，那就是我要得关注到两个东西，所以就有的时候球可能就会飞了，这是对我来说可能比较难的一点。
0: 下面我们进行这一轮的比拼。

0: 哎，这个主持很好。对对，好，想办法。时间到，最后的结果出来了，我宣布比赛结果啊，一组两分，二组一分，最后一组获得胜利。
1: 大多数时间，我觉得不是我在运球跑，是球在这个带着我跑，情不自禁的要去跟着这个球跑，而不是说想把这个球掌握在我自己的这个范围之内。
0: 接下来由一组的5到8号和一组的1到4号进行终极。

最终的冠军是一组五至八号团队。那么在刚才的三轮对决中，我们也看到啊，冠军的一路走来，不光比拼的是运球的这个技术和来回折返的体能，更重要的是在场上随机应变的能力和这种坚韧不拔。在规定时间内虽然有落后，也要根据场上的应变去随时的去逆转形势。我希望同学们用手中的小篮球来撬动将来大写的人生。下面跟随老师一起拉伸放松，预备，起。

0: 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经过这节课，我觉得篮球也是一项很有趣的运动，就是很多人一起去合作取得胜利后的结果，就真的就是很让人喜悦也自豪的。
2: 不再是那个单一的只是教动作，一是实践方面的一些挑战，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那个还能通过这个玩游戏，然后去收获一些技巧和知识。
3: 郭老师的课能最吸引我的点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游戏在里面的，将这些技巧都放到了游戏里面，在我们体验游戏的同时呢，也让我们收获了很多的技巧，很多以前没有学过的知识。
4: 以游戏的方式开展体育教学，尤其是篮球，面对初一年级的女生，一首先它本身就还原了篮球运动的本来的特征和本质，更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参与。
0: 节目的最后，欢迎大家收看体育小课堂。
5: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小课堂。相信很多同学都非常喜欢篮球，一提到篮球啊，大家肯定会联想到 NBA， 也就是美国职业篮球联赛。那么为何在美国篮球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呢？正是因为啊，现代篮球运动起源于此。
6: 1891年，当时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
5: 在当地

0: 的斯普林菲尔德基督教青年会国际训练学校任教的詹姆斯·奈史密斯，发现这里的儿童非常的喜欢把球扔进桃子筐的游戏，于是呢，他就受此启发，便创造了最初的篮球游戏。起初，奈史密斯将两个篮筐钉在健身房看台的栏杆上，距离地面3.04米，并用足球作为游戏工具向篮筐投掷。当时的游戏场地大小和参赛人数都没有限制，只是将比赛队员分成了人数相等的两队即可。双方分别站在球场的两端，在裁判员向球场中央抛球后，双方队员立即冲进场内抢球，并力争将球投进对方的篮筐。由于这些桃子筐是有底的，因此呢，每次投进篮筐之后，球就留在了篮筐里。人们必须登上专用的梯子，将球从篮筐里取出，才能重新开始比赛。好在后来的篮球游戏场地与设施均经过不断的完善和改进，终于在1893年形成了近似现代的篮板、篮圈、场地、比赛用球和每队五人制等特点。与此同时，奈史密斯还制定了一个不太完善的竞技规则，共13个条款，其中规定不允许带球跑、抱人、推人、绊人、打人等，这也大大提高了篮球游戏的公平性和趣味性，并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参加这一游戏，从而使篮球游戏渐渐变成了一项运动，很快也普及到了整个美国。1892年，篮球运动率先从美国传入墨西哥，并很快在墨西哥各地得到了开展。随后的几年时间里，这项运动先后传入法国、英国、中国、巴西、捷克斯洛伐克、澳大利亚、黎巴嫩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开展、普及和发展。相较于男子篮球，虽然女子篮球运动的起步较晚，但是我国的女篮健将巾帼不让须眉。自1984年中国女篮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起，中国女篮多次参加奥运会、世界女篮锦标赛等国际赛事，并取得了傲人的成绩。2022年的国庆节，中国女篮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的2022年女篮世界杯决赛中获得了亚军的好成绩。同学们，让我们也拿起手中的篮球，在篮球场上尽情地挥洒汗水吧。
1: 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5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2: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力是人本身。
1: 嗯，
2: 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

0: 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1: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新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它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括
1: 就是要手把手的，
2: 要手把手教，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3: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啊，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啊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4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把这4级包括呢4的层面，

0: 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区，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中心学习的一个网络，
1: 嗯，
0: 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
1: 嗯，
0: 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

0: 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1: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范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2: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3: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就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呢注册人士已经

0: 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这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2: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呢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啊，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去致密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3: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4: 我是沈燕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5: 5年前，沈燕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她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4: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5: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燕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研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4: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学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5: 边学边干，沈燕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燕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4: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

0: 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身，人人都是参与者。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3: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式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那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板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1: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新。
3: 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块，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4: 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

0: 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而我们发现呢，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开门办教育啊，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
1: 嗯
0: 啊，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啊一些呢这个举措啊，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到哪一天啊，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地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信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信社会和学信大国。
1: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节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 四年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功，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

0: 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时间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底，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们

0: 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Red Corner, Pakistan, Malaya Zayi。
2: 这是一场女子五十
1: 四公斤比赛。Sharon Vickers。
0: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女子五十四公斤级八分之一决赛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三个回合，每回合三分钟，回合间休息一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1: Round one。
2: 好，第一回合比赛开始。这个蓝脚运动员是个左式选手，现在两个都在这个中间距离进行牵手，这个单拳的这个试探，在找自己的距离。这个红脚运动员这个拳出的少，上步也不积极，这个蓝脚运动员用前手，蓝脚运动员低头过低，配合裁判予以告诫。刚才这个蓝脚运动员一个上步摆拳有效击中，

0: 突然的上步前手击中这个红脚，裁判对这个蓝脚运动员进行告诫，不要搂抱。这节比赛还有10秒啊，刚刚这个蓝脚很犀利，一个前手一个后手都打中红脚。
1: 真是一场精彩的战术博弈。来自巴基斯坦的红方选手采用稳扎稳打的策略，试图通过严密的防守来寻找反击的机会，而哈萨克斯坦的蓝方选手则展现出了更加立体的进攻体系。在开局阶段，蓝方迅速建立起了优势，他的前手刺拳不仅用于得分，更是在不断的试探和破坏对手的节奏。
0: Round 2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了，两个还是在这个前手试探控制距离。这个红脚运动员刚才上步两圈，蓝脚运动员后侧很及时与防守躲避。由于这个蓝脚运动员低头了，台上裁判进行告诫，让把头抬高。啊，上步后手很明显的击中这个红脚运动员，这个明显这个红脚运动员这个增加了这个进攻频率和次数，出拳也多了。因为第一回合他是输的，教练在这冲场一定告诉他要进攻进攻啊，一个前手有效击中了红脚运动员。红脚运动员没有过多的办法去有效击中蓝脚，但是蓝脚运动员这个上步要进攻了，抓的还是比较准。在这个目前情况，蓝脚运动员是有优势的。啊，又后手这个这回合结束还有10秒啊，前手有效击中红脚。
2: End of round two。
1: 第二回合中段，当红方连续发起进攻时，蓝方一个精妙的侧闪接反击，那么这套动作不仅赢得了有效得分，更重要的是打击了对手的士气。那么这种把握关键时刻的能力也往往决定着比赛的走向。
2: Round 3
0: 第三回合最后一回合比赛开始了，这个红脚运动员应该积极主动进攻啊，两回合你都是这个落后的。这个蓝脚运动员用前手移动化解这个红脚运动员的进攻，等机会呢，刚才这个进攻打得不错。啊，不能击中蓝脚，这个和他基本功是有关系的。裁判说的红脚运动员听口令，蓝脚运动员把头抬高，啊，后手蓝脚后手有效击中这个红脚运动员脸部。这个现在这个红脚运动员很被动，蓝脚运动员多次击中，啊，用后手击中这个红脚运动员面部。

0: 前边打得不错，本场比赛最后十秒钟，这个红脚运动员蓝脚运动员积极防御，比赛结束。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blue corner representing Kazakhstan.
0: 蓝脚运动员、哈萨克斯坦运动员三回合都是5-0获胜。
2: 在最后一个回合，蓝方展现出了成熟的比赛掌控能力，在确保优势的前提下，避免了不必要的风险。说到防守反击，那么让人不由得想起传奇的拳王舒格雷罗宾逊。他曾经说过，拳击不是看你打出了多少拳，而是看你能够避开多少拳。在今晚，蓝方选手的表现正是这句名言的最佳解释。那么这场比赛也让我们看到了选手们不仅仅技术全面，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展现出的战术素养，知道什么时候该进攻，什么时候该控制。那么这种比赛智慧往往比单纯的技术更加难得。如果说刚才的比赛是细腻的工笔画，那么接下来的男子重量级对决就是浓墨重彩的激情碰撞。两位来自新疆的选手将用最直接的方式诠释什么叫做重剑无锋，大巧不工。
1: Red Corner 迪利亚尔开塞尔，中国新疆。 Blue Corner 努尔扎提巴赫努尔，中国新疆。回合比赛开始，比赛结束。
2: 这场天山德比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看点，两位同乡选手彼此熟悉，这使得比赛就更像是一场棋逢对手的较量。红方选手充分发挥其移动优势，用灵活的步伐来控制距离，蓝方选手则展现出了惊人的耐心，像是一场精心计算的棋局。双方也都在等待着对方。

0: 人露出破绽，伺机一击制胜。
1: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2: 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开始。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之后，红脚运动员迪里尔是显得要更加主动一些。其实今天在第二单元的比赛当中，不管是 A 台还是 B 台，新疆籍运动员来自中国新疆的运动员们的表现都是比较出色的。在 B 台的比赛当中，来自中国新疆的穆斯塔发还有阿多热西提都是击败了各自的对手，晋级到了下一轮的比赛。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阿多热西提是直接 TKO 了对手。
0: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比赛的进行，红方从开局的中远距离控制逐渐转变为中近距离的快速突击，蓝方则从最初的等待时期到后来主动创造机会。那么这种临场应变的能力也展现出了两位选手深厚的战术素养。
1: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2: 三回合这一下后手不错啊。迪里尔这连续的三次后手，下出拳被对方闪过去了。迪里尔现在稍微有点着急，努尔扎蒂这一下也是非常精准的击中对方。连续的两拳是打空了，迪里尔在这个心态上面确实是
1: 比赛结束。本场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得分获胜 ，Red Corner。
0: 纵观今天这两场比赛，恰恰是拳击运动的魅力完美诠释。它既能像芭蕾。

0: 般优雅，又能像国际象棋般充满智慧博弈。也正如传奇教练库斯达马托所说，拳击不是打架，它是一门艺术，一门科学。其实啊，这种同乡对决在拳击史上并不罕见，最著名的当属是1985年的哈格勒与赫恩斯的一场拳赛，绝对是世界拳击史上最不容错过的经典战役之一，被誉为八分钟的血色史诗。锤子马文哈格勒，无可争议的中量级王者，以钢铁般的意志、强大的力量和罕见的左右式互换能力著称，而托马斯·赫恩斯则以号称重磅炸弹的右手重拳和惊人的爆发力闻名。在赛前，所有人都饱含期待，热血沸腾，没有人能想到答案会以如此迅猛和残酷的方式来揭晓。在第一回合，双方便毫无保留地展开了惨烈的对轰。赫恩斯的重拳虽然先声夺人，并划开了哈格勒的额头，但是锤子以钢铁般的意志顶住了攻势，用更加凶狠的反击重创了对手。此后两个回合战况愈演愈烈，哈格勒顶着鲜血淋漓的面孔，最终在第三回合以一连串毁灭性的重拳将体能耗尽的赫恩斯击倒在围绳之边。这场赛事也以一种超越所有人预期的最原始、最惨烈的方式镌刻在了观众的心中。当拳台上的汗水渐渐消散，柔道赛场上的激情也即将点燃。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这场赛事于2025年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在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中国女子柔道教练员、奥运冠军杨秀丽为我们进行赛事解说。
1: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下面进行的是女子负70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白方选手来自法国，目前呢是21岁，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目前是26岁。现在比赛开始，当前法国的柔道呢发展呢也是非常的好。法国呢人均在10个人里面就有1人是练习柔道的，所以他在普及和推广方面呢做的也是非常的好，成绩呢也是取得了多个世界冠军和奥运会冠军。本次比赛呢正在举行的是女子70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双方运动员呢都在积极主动进攻。好，蓝方选手呢刚刚使用了一个吊袖的动作，但是没有完全扎到靶位。刚刚是教练员，白方选手呢是右架，使用的大部分都是右面动作。好，非常漂亮，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足扫，获得了一个瓦扎里的得分。

0: 现在呢是进入了寝季，进入了寝季。白方选手呢正在找机会。在寝技当中呢，如果要是被控制10秒以上就会得分，还有脚技和关节技，只要是能使用上，对方认输，直接获得比赛的胜利。现在呢是进入寝技，白方选手呢在积极主动找机会。蓝方选手呢一直在防守，好，裁判呢给予暂停，我们再回看一下，出足扫，法国选手使用了一个出足扫，获得了一个瓦扎里的得分。
1: 通过刚才的比赛视频，我们发现决定比赛走向的关键时刻出现在一次看似不经意的交锋之中。法国选手敏锐地捕捉到日本选手在一次重心的移动当中，其前支撑脚出现的瞬间虚浮，他几乎没有丝毫的停顿，迅速使出了一记教科书般的出足扫。这个技术是柔道足技当中最基础，也是最考验时机的动作之一，并非是依靠蛮力，而是在对手单脚承重的那一刹那，用脚背像扫帚一样轻巧而迅速地扫踢其脚背或脚踝，破坏它的平衡。法国选手的这一扫，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动作干净利落，对手应声倒地。裁判判定这是一次高质量的摔倒，给予了一个既有得分。在柔道的得分体系当中，既有是一个重要的优势分数。它虽然不像一本那样有着直接终结比赛的能力，但却足以在心理和局势上建立起坚实的领先壁垒。
0: 白方选手呢是一个右件，使用的大部分是右侧的技术的动作。蓝方选手呢左件，现在使用的大部分都是左面的技术动作。刚刚呢又使用了一个，类似于踢落的动作，但是呢没有把对方重心破坏。好，刚刚这个双方又在不同的找机会进攻，现在边线啊，边线，如果要是出边线时间太长，裁判呢会给消极的处罚，所以边线呢也可以用作战术。还有18秒。这是日本选手的教练员。好，裁判呢给予白方选手一次消极虚假进攻的处罚。双方呢还是在找机会，蓝方运动员一直在进攻，时间到，白方选手来自法国，获得了本次比赛女子负70公斤级的铜牌。
1: 在后半场的比赛当中，法国选手的战术执行更加冷静，他在取得领先之后也并未冒进，而是选择稳固防守。反观日本选手，在落后的压力之下，尽管攻势如潮，但是多次进攻也均被有效化解。最终，法国选手凭借那一记珍贵的出足扫所获得的既有优势，将胜利保持到了比赛的结束，也赢得了这枚铜牌，也让我们恭喜他。这场比赛是以巧破千金的柔道核心哲学的完美缩影，制胜的出足扫技术堪称柔道智慧的代表。它不依赖绝对的力量，而是考验选手对于时机的洞察、对于距离的把握以及闪电般的执行速度。许多以技术细腻著称的柔道大师也都深谙此道。例如说，法国传奇名将泰迪·李内，在其恐怖的大外力和寝技之外，其脚下纷繁复杂。

虚虚实实的足迹组合，其中也就包含了大量对于出足扫时机的精妙运用，用于干扰试探，并为最终的杀招创造机会。那么回顾这场柔道的赛事，我们的解说老师也提及了一个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数据，法国每十人当中就有一人练习柔道。那么在事实上，柔道对于法国来说仅次于足球。

那么这种深厚的群众基础正是法国柔道能够长期位居世界顶级强队之列的根本。其中最著名的还属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法国柔道队上演的帽子戏法。在8月10号这一天内，法国选手埃米莉·安德奥尔、克拉里斯·阿格贝涅努和特迪·里内这三人先后夺金，一天之内为代表团贡献了三枚金牌，这在奥运柔道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成就，也被媒体称之为法国柔道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这也充分展现了其集团优势的厚度。每一枚奖牌的背后都是无数次被摔倒后又站起的坚韧。柔道这门摔倒的艺术最终教会我们的或许是如何在人生的赛场上优雅而有力地保持平衡。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今天要学习的是武术啊，所以一开场呢，我们就和别的节目不一样。首先呢，我们要先打个招呼，来，欢迎刘老师。
1: 欢迎欢迎，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大学博士刘春龙，也是一名康复师。
0: 欢迎汪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武术教练汪林。
0: 老师呢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抱拳礼，您帮我纠正一下，看看正确不正确。
2: 其实主持人的抱拳礼已经很标准了，因为他的那个指尖没有超过鼻尖，因为超过鼻尖的话其实会影响你的视线。然后呢，这个后面就是我们要说的那个抱拳礼的第一层含义，就是攻防。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大家角度要大于90度啊，不能小于90度。如果你小于90度或者你靠太近的话，在攻防里面，然后对方稍微这个就会面临一个锁喉或者一个迎面掌，然后呢也会打你的那个胸窝，这是一个攻防。但是如果当你角度大于90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推的话，你看到没有？
0: 对，
2: 它有一个人体自然的一个对抗的力，所以呢，这个对于攻防来说的话，它有层含义。第二个，如果你的范围角度比较大，你的精气神更加饱满一点。第一层，第二层的话，我们那个左手代表了智慧，右手代表了力量，因为我们一般就是右手去冲拳呀，右手踢，所以右手的力量会充足一点。那么左手在上的话，就代表我们任何事情要三思而后行，要理性，不能冲动，用你的理智去克制你的一些冲动的一些行为，所以它也代表我们一个精神层面。第三个也是一个文化，这个代表拳，代表五湖。
0: 五湖，
2: 对，四海。
0: 这是五湖四海是吗？
2: 唯一家啊。
0: 五湖四海唯一家，
2: 对，天下大同的一种思想。所以抱拳礼从攻防，从精气神内涵，包括你的文化内涵，三层含义。
0: 武术呢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从这一个抱拳礼中我们就看到了它的一个文化内涵。
2: 对，
0: 那老师呢，今天呢，其实你看我们在前面放了有很多的这种装备，我们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2: 好。我们以下四个装备啊，剑、刀、棍、枪，其实是我们常见的也是常用的一个四种器械。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剑，要求就是我们一般是背剑，背的时候呢，你不能低于你的耳廓，如果你太低的话，这个剑它是给比较短，然后发力啊比较就是不是特别顺的。如果你过长的话，你舞剑的时候容易去触到地上。
0: 老师递剑的时候就完全特别讲究这样的一个兵器方面的，怕有伤害。
2: 对，刀的话，然后我们一般是抱刀，因为刀比较凶猛嘛。然后所以我们抱刀一般就抱在自己的怀里，然后呢把那个护盘放在自己手心，用了大拇指还有食指去控制它的方向。这个刀刃还有刀背一定要贴紧自己，你不能特别松。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在自己保护自己的器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自己的安全更要保护别人的安全。那个刀跟剑一样，那个刀尖也不能低于你的耳廓，然后，所以我们包括

0: 刚刚交线，要么就这么去交刀，哦，或者是要么就这么去交刀，
1: 哦，
0: 一定要就是礼仪为上。棍的话是扫，那我们在那个立棍的时候呢，棍不要低于你的头，
2: 嗯，
0: 要高于你的头，这样的话在我们做练棍的时候长短才比较合适，因为点棍呢然后才比较顺的
1: 啊，嗯。这个棍是这么拿着的吗？我看它有这个，我可以试一下吗？
0: 可以可以
1: 可以试一下是吧？是这样，你说吗？好疼好疼。
0: 像刚刚主持人那个摔棍了一下为什么会手疼？因为他把那个摔棍了一下，那个力反作用在自己手上了。
1: 哦，
0: 就你打别人其实把自己上来说方法不是特别对，
1: 嗯，
0: 而且这样摔的话容易把棍摔断。
1: 哦，
0: 所以我们练的时候一般就是棍烧嘛，
1: 嗯，
0: 然后棍把棍烧摔的时候呢，你平时不管你怎么去点棍点棍点棍点棍，然后棍五花，嗯，然后至少在你摔了一瞬间，你滑把到你的棍把的时候，嗯，摔棍了一瞬间手有一个变换，然后往下啊，这样的话棍既不会断，然后你这个稍微抬一点也不会压到自己的手。
1: 接下来这个是红缨枪是吧？
0: 对，红缨枪。
1: 哎呀，
0: 还有枪在一条线。嗯，枪在一条线，
1: 枪在一条线。
0: 对，一出去的话，嗯，枪尖不能掉，也不能往上翘。
1: 哦，
0: 就是一条线。嗯，然后拦拉扎啊，嗯，这么一个动作。
1: 老师，我们都知道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其实像我今天的速成呢，我想速成，但是我也速成不了，因为确实是我们需要有很深厚的这样的一些首先文化底蕴，而且还要就是我们讲究功夫嘛，需要平时呢把功夫下足了，然后呢才能为大家来进行展示。我知道您今天也是带了一名学生是吗？
0: 对对对。
1: 哦，然后我们请咱们的同学上来，您帮我们来现场进行一个教学。
0: 好的，好的。
3: 我是来自北大附中初二的学生魏小墨。
0: 首先我们从一个最基本的站立姿势，从左肩平扫一圈，转重心到我们的右肩，然后再转回去，由慢到快逐渐加速，加速之后发力，这里过程当中避免去往上翘棍或者是棍把掉下来，避免这种状态，一定要保持你的棍是平扫，平扫过来，然后最后再加上我们的步伐，由左弓步，然后过渡到右弓步，这里包括我们一个弓步的转换，眼神配合，好吧，试一下，站立试试，对，站立姿势，好，走，对。棍稍有点掉啊，对，抡的时候平扫一圈，好，再来一遍，走，哎，很好，走，很好，走，好，起，很好啊。第二个棍法呢，是我们的一个常见的一个点棍，点棍的话，我们要学会一个两个手，不要分开，要放在一起，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叠在一起，用一个中心点，然后左右点棍。刚开始也是一样，先站立姿势，然后再马步。点的时候呢，不要单纯这么去点，要配合你的腰，腰去转，啪，然后就加速，好吧？来试一下。对，很好。然后第三个棍法，上午见我们的一个摔法，棍举高以后，手右手在棍把。不要握太靠后，大概是后面留一到两寸的一个位置，然后这个地方把小臂举直，往下摔的时候呢，走瀑布摔棍，往下，然后腿跟你的棍是一条线，就是不能分开，走的时候瀑布腰一定要绷直，腰不能松，腰一松的话，你臀部会往下坐，也不要往前垫步，一垫步会往前摔，所以这里的话注意就是你的步行跟你的摔棍。这个手不要握住啊，会摔到你的手，棍也会翘起来，往下摁，左手摁，右手提，就摔完了啊。举棍，然后出左脚，摔棍，好，试一下。对，很好，再来一次，走，很好。下面呢，我们学一个棍花啊，提撩花。然后两个脚要前后站，前后，左脚在后，右脚在前，棍从左侧。

0: 往上提。这里关键点啊，就两个手一定要握在一起。如果你分开的话，你的棍就会把自己绞住啊。就有两个力点了，把力点变为一个，然后从右、上、后、下、前到你的左侧上、后、下、前，提鸟花是往前撩撩撩，整个路线要形成一个力源啊。右侧画力源往前，左侧画力源往前。刚开始不熟的话，你可以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等熟了以后开始加速啊，开始走腰。啊，试一下。对对对，很好很好。
1: 啊，刚才我们看了汪老师的去教我们魏同学学习的棍法啊，确实是感觉到两个字，就是帅气。但是我们也发现了，其实，在刚才我们魏同学做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失误的。刘老师，您觉得刚才他的一些失误呢，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2: 啊，我看了一下，其实我们在做武术过程中啊，有很多要腾空、要落地、要转身的动作，对吧？
0: 对。
2: 那这个其实核心基础，从我的专业视角来说，就是下肢的一个支撑和稳定。那有的时候你的失误就是要么你支撑的平衡不好，要么就是你的稳定、你的力量不足，所以我们是需要走这两方面呢，去对它的基础能力去做一个提高。
1: 那我们就把刚才的动作来进行逐一的这样的一个分解，刘老师呢也帮我们讲讲哪些动作可能是我们会用错的方向造成这样的运动损伤。
2: 可以，没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动作啊，其实我觉得整体也还是不错的，但是有些小细节是非常重要，如果做得不好，很容易受伤。我们可以看有几个，第一个是它的支撑腿。我们看的是叫方向，方向什么意思呢？是你大腿的方向和脚尖的方向是不是一致？那如果它歪的话，是非常容易对膝关节产生一个扭曲的压力，很容易受伤。我觉得这个我们后面说怎么去提高，这是动作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可以看前腿，我发现这个膝盖并没有伸得特别直，那这个不直是一个结果，原因呢，其实是我们大腿后侧的一个柔韧性啊，可能还是不特别足的。我们更需要去把大腿后侧做一个松解，无论是拉伸还是你的柔韧性练习，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0: 对，
2: 好，我们说刚刚两个问题怎么去解决。第一个是右侧支撑腿，我做个错误示范啊。如果我们走前方的视角看，就是你的膝盖往内扣了，但你的脚尖还是往外的，这样对你的膝盖，无论是内侧还是里面一些半月板、交叉韧带，它的压力会非常大。所以，我们第一步叫做矫正立线。走主观上，你首先需要去做的是把膝盖和脚尖保持一个方向。对，那无论你是往前的，还是你往侧面的这么一个方向，无论你身体在哪，你的膝盖和脚尖始终是一个方向，这是一个主观上的意识。那第二个是客观上的，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他的力量不足，他的膝盖总是往内扣。那我们就说我走专业角度给你分解一下，是哪块力量不足才导致你膝盖内扣。我们这块肌肉呢是在屁股侧面，它叫做臀中肌，你可以把手放在屁股这个位置，你感受一下，当你腿要往外移的时候，你的这个屁股是需要去支撑发力的，对吧？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去做的，就是如果你站在这儿，我们是可以做一个往外去打开，你要感受你的屁股右侧啊深层去发力，这是站着的。那如果我们做一些基础的练习，你可以侧躺在地上，我们试一下，去把你的肌肉力量专门的去提高。我们这个动作呢，是为了去把它比较薄弱的臀中肌可以去做一个加强。练的时候啊，你可以这个手枕在头下边，非常好。然后你下面一条腿往前弯一点，好，放松。上面一条腿膝盖伸直，脚尖勾一点点，对。然后你做一个要像，你看你这个是一个往前上放抬，这是错误的。我们需要的是往侧后方，你感觉这里有没有感觉？好，慢慢保持住，然后慢慢放。好，再起。我能感觉到他这边肌肉是在抖的，他才做两个就是特别抖了，这个就很明显力量不太足。
0: 对，
2: 我们可以再做五个，来，第三个，来走。好，这儿发力，应该这儿也很酸。好，再来两个，四，再来，非常好，非常好。好，再来一个，五。好，非常好。来，我们再起来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做的呢，虽然没有特别多，但它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叫做肌肉的激活啊。像我们无论是专业的人还是普通的人，你在上场比赛和运动之前去把这块肌肉做激活，你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在这个动作中啊去把那腿摆正。你可以再试一下刚才弓步动作，你的支撑腿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你可以感受一下你的屁股会不会更有力的去支撑，能不能站得更稳？OK，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

0: 又很简单易学，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太多道具可以去做的一个
1: 对，嗯。
0: 啊。然后第二个呢，其实是我们说大腿后侧它的肌肉会比较紧。我觉得其实对于武术的人来说，其实柔韧性本身是特别好的，
1: 嗯。
0: 所以基本的拉伸都会。我今天想说的是，我们要把一些深层的有粘在一起的地方，你可能不是整条肌肉紧，你是能那一个点它粘在哪儿了，我们要去松解下来。我们需要用到这个工具叫做泡沫轴，你见过没有？
1: 见过，
0: 见过，那用过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啊，没关系，我今天告诉你怎么用，好吧？啊，你就很放松的，我们先坐到地上，然后将这个轴啊放到你大腿后侧，尤其是你左边刚刚比较紧的那侧，对，左腿伸直，对，然后右腿就对放到上面也行，来，把它放到大腿后边，然后你可以将右腿别在左腿上，好，然后用你的身体把自己撑起来，做一个前后的滚动。你是要去感受一下，大腿后侧虽然很厚，但是你前后滚动过程中能找到一个酸胀点，这个点就是肌肉粘在一起的点，你可以感受一下能不能找到。
1: 能。
0: OK，那你看我们在那个酸胀点的位置，你就保持住一个小范围的匀速的活动，它就相当于擀面一样，把你的肌肉一些粘连位置给松开来。我们可以再试一下。非常啊，比方说你这儿会比较酸，你就做一个小范围的，对，一直这样前后的，早期有些酸胀、酸痛、中等程度的感觉就可以。好，然后我们这样做完之后呢，你再配合你的一些日常训练，这样无论是损伤的预防，还是对你这个运动表现提高，它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回家一定要把这个做起来，好不好？
1: 那王老师，您还发现刚才他在练习中呢有哪些问题呢？
2: 那其实，在我们武术比赛里面，要求是一个套路里面包括五种步伐，其中有种步伐呢，同学们就完成很难，或者会放到最后，就一个虚步，包括他也一样，他虚步可能不是特别标准。对，这是我们一个虚步。
0: 好，我们请同学再做一下，然后呢，可以看到侧面他保持的时候，他的腰。还有臀部是一直在晃动的，
2: 对，
0: 这个晃动就说明一个问题，你的核心啊，腰部这边肌肉是不稳的。
2: 嗯，
0: 其实武术非常知道，我们的腰是一个承上启下、力量传导的作
2: 对，
0: 用，它需要稳定。所以面对你核心不稳的情况，我给你支一个小招，好不好？试一下瑜伽球这么一个工具，因为你的问题是腰部核心区域的不稳，所以我们训练的原则和逻辑是创造不稳，再找回稳定。我们怎么创造不稳呢？就是通过这么一个不稳的球，我先做一个示范。我们其实是一个难度更大的平板支撑。你
1: 哇！
0: 看，我们需要保持身体直立，双手你可以前后移动，也可以左右移动，这样会模拟在动态过程中的一个不稳定。但如果你会有一些腰部的不稳以及核心力量差，很可能就要么背挺不直，要么你撑不稳。但这些就是你要去提高的地方。我们先试一下，好不好？
2: 嗯。
0: 可以看到您，哎，试一下左右左右前后晃，可以看到他的腰这边是晃动非常剧
2: 烈
0: 的，膝盖
2: 也不直，
0: 对，膝盖也不直，而且一下就倒下来了，对不对？
1: 让我试一试，是不是很难？
0: 可以试一下。
1: 哦，确实好像挺难的。
0: 啊，你在前后左右像我刚刚一样动一下，往前，胳膊肘往前往后，
1: 往后。我觉得这个腿首先都伸不直，
0: 对，
1: 然后感觉这个腰上还挺出力的，
0: 对。
1: 并且像您说的，就是来回晃，我觉得一般人
0: 对，
1: 坚持不了。
0: 是的，
1: 确实这个动作还蛮难的，是
0: 是，
1: 吧？
0: 因为我觉得是咱们这个专门练武术的运动员，我们可以做些难度高的。其实这个就是为了暴露你的问题，所以不用担心，我们暴露出问题，然后去提高就可以解决了。所以我想走我的康复专业角度，告诉你哪些肌肉会影响你肩关节的不稳，以及我们怎么去锻炼，好不好？
1: 好。
0: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我们肩关节往外旋转的能力。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来，我们这位同学，我刚才在场下看的时候啊，会发现他其实会有一点点的含胸驼背，然后头前伸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反映的问题就是你前面的这些肌肉比较紧，还有就是你肩关节往外打开的这个力量是不够的啊。这是你正常的体姿，那你在运动过程中如果维持这样一个，你如果要做这么一个往后挥舞的发力的感觉，它会很容易受伤。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一个动作叫做招财猫。好，我们可以面对面站立，你站在我的前面，我们把肩关节打开90度，然后再双手向前，你感受想要去做一个像招财猫一样往后、往前啊，重点是要让你的上臂沿着这个轴心去转，不要说前后转太多，而是上臂保持不动，只是以它为圆心这么样一个去转。然后我们感受发力的呢，应该是你肩关节深层的一个肌肉，啊，末端去保持一下，你可以感受一下。

0: 好不好？来，我们做五个，一，好，二，往后去挤压，非常好，深层的，好，再来，三，非常好，再来两个，四，非常好，好，最后一个，五，好，来，我们可以转过来，我们可以，主持人也做了，然后王老师也做了，还有我们同学也做了，大家可以说一下自己做完这个之后，你的肩关节有一些什么感觉？
1: 伸展开。
2: 我感觉就这个就是小翅膀这块，
0: 对，
2: 感觉还蛮酸的，
0: 是的，
2: 就这块，而且感觉这根筋有些被活动开了，因为我经常、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够东西够够够够够够半天，哎呀突然间这就卡住的人，
0: 对对，其实刚才您这个做的就是特别到位、才会有这么一个正确的感觉
2: 啊，首先我到位了到位了到位了、
0: 对，然后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大部分都是往前去抓，
2: 对，
0: 往中间去抱，
2: 对，
0: 所以我们往后的动作呢是很少去练到的，那我们这个动作啊就是专门一个强化，能够让你的前面和后面的肌肉更加平衡。
2: 哦，那王老师呢？王老师这个肯定没问题，人家经常专业训练的。
1: 因为我们练武术嘛，身体大强度以后，你很难做到放松。
0: 对，
1: 你久而久之，你的肌肉会变得僵硬，然后变得就是越来越容易疲劳，然后肉变得越来越厚。那么你在就是做柔韧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受限制。所以刚刚我通过拉伸，我感觉我肩好像放松一些了。
0: 是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动作无论是对于咱们普通人还是对于咱们专业的运动人群啊，都是用的，都可以去练。
2: 当我们遇到运动损伤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进行处理呢？
0: 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问一下王老师，咱们这个武术可能你们最常见的一些急性运动损伤都有哪些啊？
1: 我们之前在就是在比赛的时候，备赛前我们师兄他比的是枪，他走回马枪的时候一个回头动作，可能当时他速度比较快，然后比较那个寸劲儿起来了，就把自己脖子给扭伤了。所以这个是当时比较典型的，因为这么一个损伤没有参加成比赛，然后还打了那个石膏还什么的，得固定好几个月。
0: 明白，其实这是一个真的像王老师说是非常典型例子，那他原因就是做我角度两个问题没做好，第一个是我们热身，他绝对是因为活动度啊还有小肌肉激活没有去做，那这个首先我们是需要在热身去避免的，刚才说了。那如果啊我们退一步，万一真发生损伤情况怎么去解决呢？首先一点，其实我们之前也会说的叫做急性损伤的原则，其实现在是叫做 PLEASE 原则，你需要去保护你受伤的部位，你需要去做一个加压，防止它出现肿胀，需要去做一个冰敷，减少炎症的产生，但同时在早期康复呢要做一个适度的活动，就是叫 optimal loading， 做一个适度的活动，不能让它太萎缩太费用，但是又保持一个适度的让它更好的恢复，就是急性损伤的处理。然后假设你这个师兄他这个恢复的还可以，过了一周了，能做一些简单活动之后呢，我们先走一些轻柔的拉伸，小范围的活动，这个抵抗自身头部重力的这么一个活动开始，再慢慢过渡到刚才主持人说过的，我们可以慢慢加负荷呀，慢慢增加这个活动范围啊，这都是我们一个叫循序渐进的康复原则。所以是一定是先处理急性的问题，再解决慢性的肌肉力量，能够更好的去完整系统的康复。
2: 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武术运动的安全防护知识，我也想听一下我们的三位啊，那通过我们本期节目呢，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老师，
0: 对，我觉得首先今天能看到咱们专业的武术教练还有武术运动员分享日常训练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是非常的真实，也非常的实用，也通过我们其实是以武术为一个切入点，以损伤防护健康运动为一个主题，我们能够让更多的人在生活中就是叫享受运动，享受生活，享受健康。
3: 就这次节目也让我还有屏幕前的老师啊同学就学习到了更多拉伸啊各种运动之后受伤处理就是办法什么的。
1: 建议在我们运动的时候，特别在进行一个武术运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基本功开始练，一定不能着急。另外我们在练习过程当中最好是请一个专业的老师去指导你，从我们的一个热身到武术的基本步伐，然后再到我们的一个武术的一个小组合的一个套路，再到一个完整的套路，最后再进入到我们的一个器械并且我们就是我自己也反思了一下，以后在我的课堂当中的话，就是把那个放松这一环节，我们可能会在课上专门留出5到10分钟，然后去强化这一环节，然后并且是要去1对1的或者1对几的，然后让他们放松到位，然后避免他们去

0: 进行或者造成一个慢性的受伤。
1: 嗯，因为我们知道武术呢和其他的运动有很多的不一样，
0: 因为武术确实是因为它能综合的锻炼你的身体素质，你的弹跳、柔韧、灵敏、爆发力、耐力，其实它都能综合锻炼。所以在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就是你身体各个部位更加的去得到一个全方面的一个拉伸和放松。
1: 嗯，习武先明理，练功要守规，唯有在科学的指导和安全的防护下，才能真正做到强身健体，避免运动损伤，传承武术精神。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嗯，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好了，各位群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比赛。今天下午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为了送上上海足协 U19 和成都足协 U19 比赛的直播。在比赛开始之前，首先介绍一下今天下午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上海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红色的球衣，首发球员一号门将张宇航，二号梁家豪，三号刘子端，四号刘铁成，五号场上队长陈乐云，六号黎明，七号王丹，九号韩阳，十号蒯继文，十一号张俊杰，十八号海翔。成都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蓝色球衣，首发球员一号门将彭浩辰，五号杨高明，九号阿布都克尤木达武提，十号李墨宇，十二号陈思亮，十六号杨振豪，十八号场上队长王子腾，二十三号李科，三十一号陈浩，三十三号于梦辉，三十九号徐红。
1: 就想三三好就上。